0: 防晒是年轻人的事儿啊，是女性才需要做的事儿。
1: 对，
0: 还有人觉得呢，你看我这一把年纪了啊，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我还防什么晒呀？
1: 对
0: 啊，有的人看到有男的打把伞，就觉得哎呀娘。
1: 是洋气的，
0: 无论男女老少，我们都要防晒。
1: 对，我们就是要把防晒的这个理念啊，植入到大家的生活习惯当中，传递给大家一个健康的理念，就是夏季防晒不仅仅是防晒黑，更重要的是防晒伤。那么，为什么我们要防晒呢？我们究竟要预防哪些因为紫外线的照射而带来的健康隐患呢？
0: 比如说预防皮肤光老化。
1: 对，夏季紫外线是非常强烈的，大家都知道，长期暴露会致使皮肤的胶原蛋白和弹性纤维被破坏，导致皮肤的松弛，皱纹会增多，色素也会沉着，会加快皮肤的老化进程。做好防晒呢，可以减少紫外线对于皮肤结构的损伤，可以延缓光老化的出现，维持皮肤的正常的生理状态。
0: 同时呢，防晒还能够保护眼周等特殊部位的健康。我们都知道这个眼周的皮肤是很薄很嫩的，而且是缺乏油脂保护的。夏季紫外线呢也容易穿透眼周皮肤，导致眼周皱纹、黑眼圈加重，还可能损伤晶状体视网膜。那么做好眼周防晒，可以保护眼周皮肤和眼部组织，维护视觉健康与眼周皮肤状态。
1: 所以说呢，夏天一个好的墨镜，一个合格的墨镜还是大家需要准备的一个必备的物品啊。第三呢，就是可以减少光敏性皮肤病的发生，就比如说像我这样容易得光敏性皮炎的人，夏天一定要注意防晒。因为有一部分人啊，他们对这个紫外线的敏感度就特别高的，容易引发日光性皮炎、多形性的日光疹等一些光敏性的疾病，会出现皮肤泛红啊、瘙痒啊、水泡啊、这个灼热痛等一些症状。防晒可以阻挡紫外线直接作用于皮肤，避免皮肤免疫系统过度反应，可以有效预防这类皮肤病的发生，减轻皮肤的不适。你看有些朋友啊，只要出去稍微一沾太阳，他浑身就泛红，其实这就是日光性皮炎，或者说多形性日光疹这种光敏性病的一种皮肤上的反应。
0: 防晒呢，还可以降低皮肤癌的发病风险。紫外线是明确的致癌因素，夏季过量紫外线照射会损伤皮肤细胞 DNA， 导致细胞异常增殖，增加基底细胞癌、鳞状细胞癌，甚至是恶性黑色素瘤等皮肤癌的发病概率。规范的防晒能够减少紫外线对皮肤细胞的恶性刺激，从源头降低皮肤癌的发生风险，尤其对长期户外活动人群较为重要。
1: 所以说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啊，一定要防紫外线的照射。我们说要防晒，防的就是我们的皮肤被晒伤，会晒病，避免一些这个因为皮肤的疾病而引发的更严重的全身的这样一种反应。那大家日常生活当中都是用什么样的方法防晒呢？我们稍后也会跟大家来说一些防晒的好的方法。不过呢，我相信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都会有自己的防晒的一套自己的生活习惯的，不妨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0: 不过呢，我们也不是说让你一点太阳都不见啊。
1: 对，太阳还是要晒的，但是咱们
0: 是要晒太阳补钙。
1: 对，但是也不能就是敞着头就那么在太阳底下硬晒。
0: 对，
1: 晒太阳是要讲究方法的。

0: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1: 刚才呢，和大家聊到了防晒啊，我们也问问大家，你平时用什么样的方法来防晒呢？
2: 大家的平时的防晒的这个自己的手段有哪些？像我呢，一般来说，我的防晒最基础的防晒呢，就是家里会有三种防晒霜。你知道我准备三种防晒霜，
1: 为什么要准备三种呢？
2: 一种防晒霜呢是普通的，就是如果说天气不是那么的紫外线不是那么强烈的时候，
1: 阳光不是特别强烈的时候用的，
2: 就不用那种特别 SPF 加特别高的，
1: 就是防晒指数不是很高的。
2: 对，然后呢，如果说有太阳的时候，太阳比较大的时候，比如我开车还是骑车呀，就会选择不同的这个通勤用的防晒霜。但是家里一定会必备一款就是防水的防晒霜，而且是防晒指数特别高的防晒霜，是为了出去玩用的。所以我的这个防晒的这个防晒霜准备的还是比较齐全的。那日常生活当中除了用防晒霜之外呢，即便我是涂了防晒霜，但我依然走路的时候会打伞，骑车的时候会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的，甚至我连开车都把整个脸都蒙上。
1: 好，大家也可以聊一聊你会用什么样的方法来防晒啊。夏天呢，紫外线强度是比较大的，不仅容易晒黑，还会损伤皮肤屏障，诱发色斑、皱纹等问题。全方位的防晒需要结合物理防护、化学防护等多种手段，那么覆盖日常出行的各个场景，才能有效的抵御紫外线的伤害。
2: 首先呢，就是日常的防晒，开车的时候呢，需要注意车窗的防晒，可以贴一些防晒膜呀，或者佩戴一些防晒手套啊，包括这个口罩啊等等，避免手部和面部侧面被

0: 晒黑。那室内靠近窗户的位置呢，也是需要去防晒的。紫外线呢是可以穿透玻璃，长时间的停留的话呢，如果你就需要涂抹防晒霜。比如说有一些朋友，你说我就在室内工作呀，但是你的办公桌坐在窗边上的呀，那这个时候你也是需要给自己做一些防晒的工作的。
1: 嗯，其实有一些饮食呢也可以辅助防晒的，比如说可以多吃这个富含维生素 C、维生素 E、番茄红素的食物，像番茄、西瓜、坚果等，这些成分呢具有抗氧化的作用，能够帮助减少紫外线对皮肤的损伤，辅助提升防晒效果。
0: 还有一种呢就是物理防晒了，出门呢你可以佩戴一些太阳帽，比如说就是所谓的渔夫帽啊这样的帽子啊，还有太阳镜啊，穿长袖款的薄的这种防晒衣啊，减少皮肤直接暴露在紫外线之下。在户外行走的时候呢，尽量去选择树荫之下啊、如果说你要在户外待着的话呢，尽量选择遮阳棚，就是阴凉处去待着。规避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这样一个强光时段出门。
1: 还有就是防晒霜了啊，可以优先选择这个防晒指数在50加以上的啊，或者是50加的这样的防晒霜。那么日常通勤呢，可以选择质地比较轻薄的乳液状。如果说是户外长时间活动，就可以选择那种防水防汗型的。涂抹时呢，需要覆盖面部、颈部、耳后等容易忽略的部位，
0: 尤其是耳朵后面。其实耳朵后面啊，脖子这一块皮肤是相当脆弱的，
1: 是容易忽略的部位。
0: 对，而且你会发现好多人啊，面部是挺白的，但是脖后梗黑黢黢的，
1: 哎，对，
0: 就是那个地方的防晒没有做到啊。
1: 然后用量呢，不要少于1元硬币大小，
0: 就是不要舍不得用。
1: 对，这个防晒霜呢，需要在出门前15到20分钟涂抹，让它充分的成膜。户外呢，每2到3小时要补涂一次。出汗多或者是游泳之后呢，要及时补涂。补涂时呢，可以先用吸油纸吸去面部的油脂，再均匀涂抹，避免搓泥。
0: 在这儿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出行方面的提醒啊，大家很多有些女孩子喜欢带比较方便的防晒喷雾，但是要知道防晒喷雾是不允许带上高铁的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如果说大家出门说，哎，我把防晒喷雾装进我的行李箱里面，对不起，会没收的哈。好，这是给大家做一个出行的提醒啊，
1: 小提示啊。
0: 防晒之后，如果说你就是出现了，就是你即使做了防晒，你还是出现了比如说发红啊、发烫啊等等这些症状的话呢，需要及时进行晒后的修复，用温和的清水去清理你的皮肤表面。你可以使用含芦荟、洋甘菊和维生素 B5 等成分的一些精华或者是面膜来缓解皮肤的不适，帮助修复皮肤屏障。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平时在家里面啊，夏天的时候常备芦荟水和维生素 B5 精华，这两个东西其实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修补皮肤是相当有好处的，尤其是晒后的急救。

0: 好啦。
1: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这里依旧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你好老朋友。接下来呢，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历史上的今天了。历史上今天也的确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我们按照时间线来给大家梳理一下。时间首先来到的是1453年的5月29号，奥斯曼土耳其攻陷了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灭亡了。这件事件呢，就是在1453年的时候发生的。穆罕默德二世他的军队呢攻占了拜占庭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千年的东罗马帝国也正式终结，欧洲中世纪结束了，文艺复兴的加速期也到来了，西欧文明迎来了转型，奥斯曼帝国的崛起也是开启了伊斯兰势力向欧洲的扩张，改变了地中海政治格局，大批的希腊学者是逃往西欧，推动了古典的文艺复兴，为文艺复兴的推动注入了新鲜的活力。
5: 时间呢，来到1919年的5月29号，广义相对论日食观测验证成功了。那么，天文观测证实了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预言。一战后，科学界轰动全球，
4: 哎，彻底确立了相对论在物理学的核心地位，重塑了现代的宇宙观，也是推动了现代天文宇宙学的快速发展，深刻影响了后世航天与基础物理的研究。
5: 1953年的今天，人类首次登顶珠穆朗玛峰。
4: 哎，新西兰希拉里与向导这个丹增成功的登上了世界的最高峰，开启了全球高山探险的时代，也推动了登山运动的普及，促进珠峰科考测绘与地理研究，带动了高原旅游与体育产业的发展。
5: 1981年的5月29号，宋庆龄女士逝世。
4: 这是伟大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战士宋庆龄在北京逝世的，在这一天，她是成为统一战线妇女儿童事业、海峡两岸交流的一个精神符号，推动了我国公益妇幼福利事业的长期发展。
5: 今天呢，还是第22个国际维和人员日。2002年，联合国大会确立纪念1948年第一次联合国维和行动启动，让我们向所有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人员致敬。
4: 那这一天呢，可以说是历史上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啊。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也会比较关注咱们历史上的今天发生的事情？咱们会不会平时关注一下历史？有没有跟你的孩子去说到历史？反正每次我小时候吃饭的时候，我爸特别喜欢跟我说
5: 历史，
4: 就是说各种各样的历史。看着新闻跟我说，哎，你知道，比如说我们小时候吃饭的时候，就是有那个中东战争那个年代，那我爸就会跟我说，你知道他们的由来吗？你知道这个这些民族他们之间的矛盾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吗？就是我爸会给我普及。不知道大家平时在饭桌上有没有给孩子普及这些？反正那时候我挺烦的，是真的。
5: 好，我们也欢迎未来啊，未来在群里边打卡了，大家可以继续加群，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过去，我们听广播，
2: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3: 这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歌舞一家人，发现人。
1: 现在我们听广播。
4: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5: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6: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7: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8: 朗诵不仅是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5: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8: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红。
1: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9: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带你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啊！同时呢，我们也要让年轻的朋友和中年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这个我们的生活。
10: 对，我们现在就发现了一个不一样的生活。这孩子真是，这爸妈太不容易了。
9: 嗯，
10: 这个汪助理说了，周一是儿童节，今天学校为花朵们开了一些活动，早晨两个娃让我给他们化妆，我不会，太难了。就是现在很多的学校啊，包括幼儿园啊，都会在六一儿童节的时候搞一些活动，尤其是孩子们喜欢 cosplay、
9: 嗯、
10: 让孩子们 cos 他们自己喜欢的一些动漫角色呀，电影影视剧当中的人物角色呀、
9: 嗯、
10: 你知道吗，我曾经我的邻居就找我借过眼影 一套化妆用品，你知道吗。然后我原来我的外甥小的时候啊、
9: 嗯、
10: 我姐说这个啥都不会要给他搞 cosplay， 结果到哪儿去给他弄奥特曼的演出服啊，他本来想租一套演出服就算了呗，对吧、
9: 嗯嗯嗯、
10: 问题是租不到啊，最后活生生自己给他做了一件奥特曼，还做了一个孙悟空的那个披风。然后我姐说当妈的真不容易，为了孩子活生生的把自己给逼成了裁缝啊。
9: 好，我们也看到汪助理发来的照片啊，然后这是给他家的二宝穿了一件应该是奥特曼的服装啊。
10: 孩子们都这么喜欢奥特曼吗？大家这孩子们都是你相信过

0: 光吗？
1: 他说就随便搞了一下头发，哎呀，已经很帅了，
0: 很帅了 啊！尤其上面这个娃，这带披风超人吗？
1: 好，然后呢，还汪助理还说到，你看现在全蚌埠人都知道了，汪助理喜提了一件防晒衣
0: 啊，这个是这样的，我觉得咱蚌埠人都要准备防晒衣啊。
1: 对，我们把这个汪助理的广告给他做足了，汪助理喜提防晒衣。
0: 渐行渐远说不会可以找孩子同学的妈妈呀，就是化妆这件事儿，真的就是很多孩子的妈妈到就是需要 cosplay 或者做活动那天可忙了，给好多孩子化妆，尤其是一些就是妈妈可能不在身边。就是或者妈妈不会化妆，就爸爸带来的，那确实难为了这些爸爸了，妈妈也不容易啊。
1: 哎呦，我跟你讲，这个孩子妈就是女超人，
0: 就是啥都得会。
1: 因为学校它会有各种各样的活动，然后这各种各样的活动呢，需要家委会去支持去干活的。
0: 对，
1: 有家委会的人呢去做什么呢？比如说小到给孩子化妆、服饰、造型的打扮，大到呢整个教室的布置，这个爬梯子、
0: 黑板报什么的，
1: 黑板报是什么？这个妈妈都可以做得来，
0: 都得去干，
1: 对
0: 啊，这个对吧？尤其是学校经常会搞一些什么亲子时间什么的，就是一到亲子时间是妈妈最忙的时候啊。
1: 好，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群聊当中。今天呢，很多的学校、幼儿园都会举行六一的活动啊。那你们家的孩子、你们家的或者说你们家的小孙子、孙女儿有什么样的活动呢？也可以来分享一下。
0: 对，好，那继续我们的老蚌埠记忆啊，我们还是要说一说咱蚌埠的老厂。这些厂子呢，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有记忆的。
1: 对，
0: 毕竟小的时候呢，有家里的长辈在这些厂子里工作，但是因为时代的变迁，这些厂子后来都一一关闭了，但是它依然留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就比如说咱们的蚌埠造纸厂，
1: 我们老朋友们有没有在这个厂子上过班的？
0: 早年前有
1: 分享一下。
0: 早年前有在这个造纸厂门口坐过板凳的啊。
1: 或者是您对这个厂子有什么样的记忆啊？也可以来分享一下。
0: 造纸厂呢，它的开端呢是在1954年。造纸厂的前身呢是建华造纸有限公司，是1954年底由南京、上海等多家私营纸店合资筹建的，落址就在凤阳东路，是安徽省的第一家机制纸厂，当年产出单面有光纸106吨，终结了蚌埠无机制纸的历史。
1: 1955年，公私合营，更名公私合营蚌埠建华造纸厂。
0: 1966年转为全民所有制，定名为蚌埠造纸厂，隶属于市一轻局，中型的国营企业。
1: 它的鼎盛时期，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厂区呢是，建地有3万平方米，建筑是4.6万平方米，职工有上千人，是蚌埠轻工支柱之一。它的鼎盛时期呢是在1970年到1980年这个时间段。
0: 它当时的核心产品，你看现在其实很多都是在用的，比如说白板纸啊、凹板纸、单胶
1: 纸、
0: 凸版纸、单胶纸、书写纸、打字纸，还有卫生纸等等，覆盖了文化、包装、生活等等各种各个领域。它什么纸，只要你想用的，它都能生产。
1: 在1980年，它年产纸是1.09万吨。1985年达到了1.5万吨啊，产品供应完备，以及周边部分外销，配套也很完善。像厂办学校、宿舍、食堂、医务室，形成小社会，是当时令人羡慕的国营单位。
0: 你看咱们蚌埠，就是70、80年代、80、90年代那些大厂子，基本上都是有学校、宿舍、食堂、医务室的，
1: 都
0: 是上千人
1: 的，
0: 都是整整一体的啊。所以说当时的国营单位确实是很令人羡慕的，但是呢，他们也在9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的一段时间里面呢，也是遇到了这个体制之困和环保的压力。改革开放之后的民营纸厂是异军突起了，进口纸也是冲击着这个老厂的生产啊。再加上它的设备老化呀、污染严重啊、体制僵化呀、负担沉重、效益持续下滑。要知道，造纸厂其实当时的这个废水的排放对于环境的污染还是蛮大的。
1: 那么造纸呢，它是属于高污染行业，污水处理成本也比较高，超标排放被罚，生产受限。
0: 再加上后来的市场萎缩，因为文化用纸的需求下降了，包装纸等一些新材质逐渐替代了这些老的纸质，再加上价格上面也没有什么这个优势啊，资金链断裂是当时的一个最主要的困境。你看那时候贷款难，欠薪多，技术也停滞了，所以后来就慢慢的就是越产越亏，越亏越产，就进入到了一个 死循环里面。

0: 2000年之后呢，就全面停产了，设备变卖，厂房闲置，职工分流下岗，大约在2005年前后正式破产注销，厂区荒废。同期呢，蚌埠另外有第二造纸厂、淮河造纸厂、板纸厂等，都是基本上是在2000年之后啊，陆续关停、吊销执照。
1: 大部分一个是产能不行，再一个就是价格不行，还有就是关键是他们污染环境，不得不关闭啊。那现在呢，这个地方已经被拆除了，现在都已经盖起了这个商业的小区店铺，而且你知道现在的凤阳路都已经拓宽了，以前的造纸厂可以说已经连影子都找不着了啊。虽然说啊，咱们这个造纸厂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红砖厂房也是曾经也是成千的人的一个青春啊，毕竟曾经洁白的纸张印刻过咱们这个城市的温度。当然时代更迭，机器停转，可是老蚌埠人记忆当中的那一股淡淡的纸浆气息依旧是在淮河之畔轻轻飘散的。所以对于蚌埠造纸厂大家有什么样的印象，也欢迎大家啊通过我们的群聊的方式来和我们聊一聊。好，再来看一下我们群里有朋友发来消息吗？汪助理说，因为渐行渐远，不是说下次可以找同学的妈妈吗？这个汪助理说，知道了，下次就有经验了，杨磊。

0: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 FM 107.9，你好，老朋友。
1: 刚才呢说到了造纸厂啊，渐行渐远，说造纸厂破产之后呢被三联木艺包装接管了、那个时候厂房改造装修，我还在那里干过活，再后来呢就拆迁了。

0: 现在呢盖成了御景汉苑小区。
1: 哦，就是现在的凤阳东路那个地方，在在师范附小旁边啊。
0: 哦，
1: 就是那个位置啊，我大概是记得一个大概的位置，但是让具体的不印象不那么深刻了，因为它确实在我就是上学的时候它已经不行了。
0: 嗯，
1: 在我的印象当中，反正就是经常会有一群退休的老头老太太会坐到那个就造纸厂门口去要工资啥的，要退休工资啥的，就是那个年代啊。大概
0: 要账的啊，
1: 九十年代初期的时候，就九十年代中期，就是我差不多上初中高中那个阶段，中后期那个时候，这是我对造纸厂的一个
0: 印象
1: 啊。
0: 好，感谢渐行渐远的分享。刘健呢发来了一张照片，他说昨天刷抖音，一群六七十岁的老太太穿着裙子扎着红领巾，在大马路上又蹦又跳，精神可嘉，但是不忍直视。
1: 这有啥的，我觉得他们其实挺好的。你看白是黑 T 恤，
0: 底下是白裤子，
1: 白裤子，然后系上红领巾，他们可能也是
0: 还戴了白手套。
1: 对，我觉得他们可能也是在庆祝，怎么说呢，
0: 庆祝六一
1: 儿
0: 童
1: 节，可能是为小朋友在他们的这个可能哪个地方有演出啊什么的，对吧？这个爷爷奶奶们用他们的精气神去鼓舞我们的小朋友们，
0: 挺好的呀，
1: 也要有朝气，怎么能不忍直视？我觉得挺好看的呀。
0: 哎，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这两年呢，非常流行在老年群体当中过儿童节，
1: 我们也过呀。
0: 他们但是我们过就是没有他们这样的仪式感。
1: 对，我们
0: 基本上会成群结队的，就是戴上红领巾，他们会有他们的这个，比如说聚在一块吃饭呀，或者是有一些演出呀什么的，他们有这样的仪式感。
1: 哎，我车上还有红领巾和那个就是什么大队长、小队长的标呢，要不下周一咱俩
0: 也带一下，
1: 带一下是吧？拍个照片纪念一下。
0: 哎，我觉得挺好的呀，刘健。
1: 嗯，是的，
0: 这样挺好的。
1: 我觉得其实挺看起来很有精气神儿，而且你觉得老太太穿这样一身儿就好看。
0: 嗯，
1: 我也喜欢这一身，就是白配黑就显得
0: 很精神，
1: 很精神。
0: 嗯，好，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可以分享您的所见所闻，或者是传递路况到我们的群聊当中啊，或者是根据我们的这个话题，我们的播出内容说一说自己的看法都是可以的。
1: 哎，下周一就是六一儿童节了呀，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啊，这个跟自己的孩子啊、孙子孙女啊，有没有一起过儿童节的这样一个打算啊，你为他们在儿童节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啊。
0: 好，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啊，就是关于减肥咖啡的事儿。
1: 对，
0: 我们俗话说一白遮三丑，一胖毁所有，对于许多女性朋友来说呢，瘦已经不是形容词，而是追求美丽的标配了。
1: 哎，前一段时间啊，这个网上有一款减肥咖啡，它宣称呢不用运动不用挨饿，轻轻松松的就能够掉几十斤，你听起来是不是觉得很有诱惑力，是不是很诱人？
0: 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我不了解这个新闻之前啊，如果跟我说有这么一款减肥咖啡，我肯定不敢喝。
1: 我也不敢喝，但是有人敢呀。
0: 四川峨眉山的宝妈小沈就在这款产品的帮助下，短时间内直接瘦了30斤，看着飞速下降的体重，哎呀，她还以为自己找到了变美的捷径，殊不知一场噩梦才刚刚开始。
2: 和正常咖啡一样，一天一包，
3: 不用运动不用挨饿，轻轻松松就能瘦下来。很多人呢被这一句宣传洗脑，结果狠狠的踩坑。四川峨眉山一位宝妈小沈产后啊，着急恢复身材，就网购了一款减肥咖啡，瘦下了30斤。
2: 我刚开始体重是140左右，然后喝了一两盒这减肥咖啡之后，瘦到了110左右。
3: 小沈喝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各种毛病是接踵而至，像频繁的心慌反胃，像腹失眠，整夜整夜睡不着觉。更可怕的是啊，他的精神状态彻底崩了，
2: 我感觉有点心慌想吐啊那些，然后就是整晚睡不着觉，
4: 是个轻度的抑郁，重度的焦虑。
3: 直到民警找上门，真相才彻底曝光。原来这款爆火的减肥咖啡就是妥妥的三无黑产品，里面违规添加了国家早已经明令禁止的西部曲明，专门破坏人体的中枢神经，长期饮用的话还会诱发各种心血管疾病，对身体的伤害极大。 后来警方顺藤摸瓜，千里追查，最终呢在广东汕头端掉了这个非法产销黑窝点，当场查获了1000多千克问题咖啡。经过调查才知道，这款减肥咖啡一盒的成本仅仅20元，售价呢却是近200元。
5: 那是酒鬼的女人，只能用暴力两个字来形容。
3: 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世上没有不劳而获的财富，更没有躺着就变瘦的好事。那些号称快速

0: 入瘦身无痛减脂的产品全是陷阱，别被身材焦虑绑架，为了一时的美貌去透支健康。变美从无捷径，健康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1: 哎呀，这20元的咖啡卖到200啊，
2: 你看这确实暴利啊。关键是这个小沈啊，在他自己出现这个问题之前，他瘦了30斤，他还沾沾自喜，他觉得哎这东西好，所以呢他不仅自己喝，他还卖起了这款咖啡。因为呢就是他从140斤一下掉到了110斤，瘦身成功之后呢，这个小沈啊就在网上就分享他的减肥心得。那不少人啊就觉得哎呦，看来你是现身说法，你确实啊喝这咖啡有用，
1: 确实瘦得很快。
2: 对，有人向他咨询，于是呢他就开始这个干脆与其这样对吧，那我干脆卖吧，
1: 更高价卖了。
2: 对，他以每盒420块钱的价格卖给有减肥需求的肖先生3盒，他自己200多块钱买的，他400多块钱卖给别人，
1: 心也挺黑。
2: 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没过多久呢，他就因为涉嫌销售有毒有害食品被警方立案调查。
3: 自己觉得胖，就是自己认为要改变啊，身材啊之类的。
4: 家住四川省乐山市峨眉山市的32岁宝妈沈某红，产后对自己的身材非常不满，便网购减肥咖啡开始减肥。
3: 和正常咖啡一样，一天一包，对，早上空腹服用的。喝了之后不想吃饭啊那些，然后都慢慢变瘦了。我刚开始体重是140左右，然后喝了一两盒这个减肥咖啡之后，瘦到了110左右。
4: 瘦身成功后，沈某红在网上分享减肥心得，不少人咨询求购同款减肥咖啡，他便以每盒420元的价格卖给有减肥需求的肖先生3盒。令他没想到的是，没过多久他就因涉嫌销售有毒有害食品被警方立案调查。
3: 警察找我之后，我才意识到这咖啡有问题。
4: 看似普通的减肥咖啡究竟暗藏哪些健康隐患？为何沈某红会被警方调查？事情还要从市场监管部门移交的一条案件线索说起。贵州的肖先生喝了沈某红售卖的减肥咖啡后，身体出现不适，怀疑其中添加有违禁成分西部曲明，于是向监管部门举报。
5: 峨眉山市市场监管局就把这个案子移交到我们公安机关。
6: 这里面的咖啡是这个样子的，是吧？
7: 对对，就这个，
6: 是吧？然后里面一盒是25袋，
7: 对，
6: 西部曲明成分，检验结果是2.62，也就是说是你提交的这个检验样品当中含有西部曲明成分。
7: 对，
6: 你是从哪个地方知道他的这个在卖这个减肥产品的？
7: 刚开始我不是在小红书上留言，我就说我想买点减肥药，然后他主动联系我的。
4: 警方很快锁定售卖人沈某红，民警在他的家中查获的同款产品中同样检测出含有西部曲明，然而调查发现他本身并不清楚这些产品存在问题，多次进货也大多用来自己减肥。
6: 沈某总共卖了2次，第一次是卖给他的一个同学然后好像是没有赚钱，第二次就是卖给这个举报人，买了3盒。
4: 民警在和沈某红交谈时，察觉到他的情绪状态明显不对劲。据沈某红回忆，他的异常情况都是在饮用这款减肥咖啡后出现的。
3: 当时感觉有点心慌，想吐啊那些，然后就是整晚睡不着觉，有时候想哭啊那些。听到咖啡之后就出现了心慌，然后胸闷啊那些，
4: 身体接连出现问题。沈某红曾到医院就诊，医生诊断的结果却让他始料未及。
3: 医生诊断出有焦虑症跟那个抑郁症。
8: 那害怕吧，黑暗的地方
3: 有点喜欢。
8: 喜欢？那自己一个人呢？自己一个人独处也喜欢。那睡眠如何？
3: 睡不着，我睡眠不好会头痛，
9: 做一个测评，测评结果出来是轻度的抑郁、中度焦虑，抑郁、焦虑都可以引起区域化，比如说头晕、头痛、心慌、气短、腹痛、腹泻，包括手脚发麻、发冷、出汗，躯体症状是非常明显的，所以说这个部分需要去调整一下。对他来说，现在药物治疗如果能缓解的情况下，就暂时不用做心理治疗。
4: 那么这款违法添加西部曲明的减肥咖啡为何会对沈某红造成如此大的身心伤害呢？

0: 不取名是广泛存在于早期的减肥食品药品的一种化学物质，它呢是一种中枢神经抑制剂啊，在使用以后它会让人产生很强的饱腹感啊，抑制你的食欲，从而达到减肥的目的。但是在使用过程当中，它又被查明有高度的这个心血管疾病诱发的几率，
1: 它可能会破坏我们大脑，特别是我们的前额叶，这是对我们认知情感控制的一块区域。
2: 西部曲明虽能快速减重，却会严重损伤人体健康。早在2010年，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就下发通知，全面禁止其生产、销售与使用。
3: 在所有的食品里面就严禁添加西部曲明成分，如果含有成分的话，那么就构成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对于食品类的犯罪啊，我们公安机关零容忍，发现一起坚决予以打击一起。
4: 看起来只是普通的咖啡，没想到却诱发了多种疾病。警方顺藤摸瓜，一举斩断了这条非法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黑色产业链。
2: 警方顺着沈某红的进货渠道深挖追查，很快锁定其上线供货商杨某。
5: 你说谁让你来里边吃的？
6: 干什
5: 么？干什么？今天给咖啡的事情打了听。
6: 哦，那两回有好装备存放吗？就这样问我还行。
5: 听到我说，现在配合我们，把卖货给你的上家打了。
6: 会。
5: 我们可以考虑重新处理你。
2: 36岁的杨某育有3名子女，平日里居家操持家事，产后身材走样的他体重一度达到了206斤。依靠这款减肥咖啡成功瘦至117斤后，杨某便萌生了借此牟利的想法。
6: 我就是一个带娃的宝妈噻，带3个娃，没得经济来源呢，当时这个咖啡的确有效果，所以我才介绍给身边朋友他们一吃，因为我吃我都熟了，我又没啥子不良的反应呢，所以我就很相信他没害的人和有毒的东西噻。如果说我当时不相信他，我真的把这个咖啡拿检测下，我也不至于把这个发噻。
0: 杨某从2022年开始就开始经营这个所谓的微商网店，就开始在网上购进并加价销售这个含有西部曲明的减肥咖啡，从不同的人手中这个进货，最终他选择了这个小胖不胖微信作为他长期稳定的供货商，每一货他大概就赚取200块钱的利润。
2: 杨某的上线供货商微信昵称小胖不胖，然而警方查找该微信的时候发现小胖不胖已经将微信号申请注销，办案民警立即调整侦查方向，成功找到新的线索。
3: 我们根据杨某他的物流信息，他的收货的物流信息展开了侦查。他下单之后，对方通过蒋小姐秦先生的身份向他发货。
2: 警方顺着物流信息追查，发现寄件人蒋小姐、秦先生均为虚构身份，预留电话也全部无法接通。而在快件始发地广东汕头潮南区的芦岗镇，以此虚构身份寄出的同类快递短短3个月就多达7000余件。
0: 这个就是不正常的，一般来说叫灰产，就是灰色产业链上的一些产品采用这种方式来发货。
2: 鉴于案情重大，涉案地域跨度广，警方立即组建专案组赶赴汕头继续追查。民警经过连日蹲点摸排，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的非法分装加工窝点以及寄件人真实身份及主犯张某某，警方随即展开抓捕行动。
3: 在现场抓获了正在进行包装产品的四人，张某某没在这个窝点。
0: 我们一共缴获的涉案的减肥咖啡是18箱，重量总共在1.5吨左右，然后还有各个机械设备，用于包装生产的机械设备8台。
3: 我们对窝点抓捕之后，迫于压力，犯罪嫌疑人张某某主动来投案自首。
0: 这个西部曲明是否是你添加在这个咖啡等这个饮料当中呢？
7: 就是去

0: 网上买那些散装的嘛，然后再买一些盒子自己装成品。
1: 然后你当初怎么想的，说是要做这个生意的？
0: 因为当时经济也比较紧张嘛，然后就想赚一点外快。
2: 据犯罪嫌疑人张某某供述，他从上游购入调配好违禁成分的半成品，组织家庭成员进行包装贴牌后，层层分销，产品成本极低，经过多级代理加价售卖，形成一个完整黑色利益链条。
3: 他们的生产成本极低，低到一个无法想象的这个程度。一盒减肥咖啡成本不过就是区区的20几元，到他们手中摇身一变就可以卖到150多元，甚至于卖到200多元，900%的利润，只能用暴利两个字来形容。
2: 2025年12月16号，峨眉山市人民法院对该案开庭审理并当庭宣判。
4: 我们法院认定呢，这个张某和杨某，他都是犯了这个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2: 被告人张某某获刑8年，并处罚金及公益损害赔偿。
4: 在本案当中呢，检察院是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然后我们法院考虑到张某的行为，他给众多不特定消费群体的身体健康带来了安全隐患，致使这个社会公共利益受损。所以呢，本院是依法判处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他是赔偿了这个社会公共损失，然后一共是有268万余元。这个杨某呢，我们是判处了有期徒刑1年2个月，然后缓刑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2,000元。
2: 沈某红因涉案情节轻微，免予刑事处罚。
5: 我现在想起来挺后怕的，最后悔的就是，接触了这个减肥咖啡。
2: 案件判决生效之后，警方对全部查获的问题减肥产品分批次开展集中销毁工作，彻底消除安全隐患。
6: 这里是我们公安局涉案物品集中销毁点，此次我们第二批次销毁有毒有害食品，数量总共10箱。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2: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1: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2: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1: 你好，
2: 你好，老朋友。
3: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持续收听，我是亚琼。
0: 大家好，我是宁宁。
3: 接下来呢，继续要跟大家做一些医学的科普啊。
0: 哎，我们要把卢医生请出来了。
3: 哎，我们大家每年都要去做体检，对不对？嗯，然后体检报告上面有很多的红箭头，
0: 不要慌。
3: 每次我看到红箭头的时候，说实话我都慌。
0: 有一些箭头呢，它只是提醒你要关注一下现在的生活细节，改掉一些坏习惯。
3: 哎，有些箭头呢是需要重视的，咱们来听一听卢医生怎么说。
4: 体检报告上的箭头啊，哪些真的要重视，哪些呢不用慌，今天一条视频给大家讲透，让大家也去焦虑。先说说我们完全不用慌，不用吃药，靠生活习惯就能调好的一些箭头。第一呢，就是窦性心律不齐，年轻人是比较常见的，90%以上是属于生理性，或者呢和熬夜压力大有关。如果没有胸闷啊、心慌等症状，大概率呢没有问题，不用焦虑，也不是心脏有特别大的问题。第二，轻度脂肪肝，这个意思呢就可能你体重轻微有超标了，一般呢管住嘴迈开腿，坚持减脂清淡饮食，几个月就可能逆转了，不用过度担心。第三，尿酸轻微偏高，肚子呢稍微超标，平时没有关节红肿痛风发作没有关系，不用吃药，少喝啤酒，少吃一些海鲜啊、肉汤啊，多喝水可能就能降下来了。第四，血脂轻微偏高，胆固醇小幅上升，大概是因为你最近吃的太油腻造成的，调整我们的饮食，少荤多素，坚持日常的运动，不查基本就能恢复。第五，体内出现钙化灶、陈旧性病灶，不管是肺部还是肝脏，这都相当于身体愈合后留下的小疤痕，是愈合留下的斑痕，对健康呢没有任何的影响，不用焦虑。第六，白细胞、淋巴细胞轻微的波动，多半是近期啊有感冒啊，比如说上呼吸道感染啦、上火啦、嗓子发炎啦，引起的一些扁桃体炎，身体炎症一般消退之后，数值自动会回归正常。那么再来说说哪些需要重视的，出现这些箭头呢，一定要重视，千万不要拖延。第一，空腹血糖。糖化血红蛋白明显升高，这是糖尿病的重要信号，长期不管呢会伤到我们人的血管，伤害到我们的肾脏啊、眼底等等，一定要及时的到内分泌科去控制我们的血糖，进行及时的复查。第二，血压数值持续偏高，长期高血压没有症状呢也会悄悄损害我们，比如说心脏、大脑、肾脏等器官，必须尽早干预，需要吃药的一定要去吃药。其实现在高血压的患者也越来越年轻化了。第三，转氨酶大幅度升高，代表肝细胞已经受损，大概率呢可能是我们的喝酒、熬夜、脂肪肝加重，或者肝脏出现一些炎症，甚至有肝癌早期的情况，那必须进一步检查，进行一些护肝的处理。第四，肌酐明显升高，尿蛋白阳性，这是肾脏受损的典型信号了啊，说明肾脏代谢功能变差，再不重视容易发展成我们肾功能不全，甚至肾衰竭。第五，血红蛋白血色素大幅度偏低，可能已经出现了重度的贫血，会出现一些比如说乏力、头晕、心慌等症状啊，严重影响身体的健康。这个时候呢最关键的是查出贫血的病因是什么，如果真的有必要那可能就要输血了。第六，肿瘤标志物数值成倍飙升，这个呢先不要特别恐慌，这个肿标高不代表你已经确认癌症，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但是呢它一定是一个提醒你一定要进行一个肿瘤的全面的筛查。第七，幽门螺旋杆菌强阳性，这个呢容易反复引发我们的胃痛、胃炎、胃溃疡，一家人还能互相的传染啊，建议规范按照幽门螺旋杆菌的用药进行治疗。第八，肺部查出大于8毫米的结节，膜部粒结节，一定要遵医嘱定期的复查，最好到我们的胸外科、呼吸科进行门诊的防治。体检呢只是筛查，不一定是最后的结果，轻微的异常呢我们要放平心态，改掉我们生活当中的坏习惯，慢慢的把身体调养好，出现重度的异常啊，也不用过虑的害怕或者焦虑，盲目的寻医也是不对的，及时到我们正规医院啊进行专科的检查， 确诊，放平心态，理性的看待体检报告，才是最健康的生活方式。
0: 卢医生呢说得很清楚了，看到体检报告上的红箭头也不要那么的害怕啊。
3: 但基本上是我只要看见了红箭头，我都要到医院去做二次体检，
0: 可以去先问一问。
3: 对啊，对，所以说大家也不要过分的慌张啊。那么现在问题又来了，体检的时候我们究竟要选择哪些项目呢？如果说只是说我们平时像比如说单位给我们做体检，那项目都是选好的，那我们可能自己去加一些项目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说你自己去体检的话，
0: 是不是选项越多越好呢？
3: 不一定，我们再听一听卢医生怎么说。
4: 上期视频里啊，很多人来问我这个体检项目到底应该怎么选，那今天这条视频我就详细的和大家说道说道啊，男女老少全都有啊。先说一个误区啊，很多人觉得体检项目是不是越多越好啊，这肯定是不对的。有人身体没啥问题啊，听说 PET CT 可以砸肿瘤非常厉害，就去做这个项目。 PET CT 确实啊在肿瘤方面是有作用，但是呢第一个它价格非常贵啊，第二个呢检查时还是有辐射的，对身体会有额外的伤害，本身我们没有肿瘤相关的风险啊，没有必要去做这个检查。所以呢体检我们就是从基础开始做啊，像血压、血糖、血常规、肝肾功能这些基础项目是必不可少的。不同的年龄段啊，体检项目的重点也是不一样的。首先呢就是我们学龄前儿童和青少年啊，跟着学校安排体检基本上就 OK 了。这个阶段呢孩子最主要是容易出现营养不良啊、近视啊、发育迟缓这些问题，所以重点呢可以查一些生长发育的状况和视力，像微量元素的检测、视力的检查、骨龄测试啊，都是比较重要的。18岁到30岁的年轻人啊，身体一般都比较好，1到2年我们体检一次就 OK 了啊。常规血压、血糖、血脂、肝肾功能啊，30到40岁的朋友啊，每年都要体检了。要是平时的饮食呢不太规律，不爱运动、抽烟喝酒都来了，那就增加心血管的健康的一些项目啊，包括甲状腺功能的检查，需要更加留意血压、血糖的这个水平了啊。40到60岁，每年体检啊，那当然不用说了。这个阶段我们要重点关注骨密度、肿瘤指标和消化系统的健康。最好呢，做一次我们无痛的胃肠镜啊，能够及时发现我们消化道的一些癌前的病变。中年的男性的这个心血管系统的疾病啊，脂肪肝、前列腺疾病的风险还是比较高的。重点查血脂、肝功能、心电图和前列腺特异性抗原，也就是我们 PSA。 中年女性的乳腺癌、甲状腺疾病、骨质疏松比较常见，那么乳腺超声、钼靶、甲状腺功能和骨密度的检查啊，都得安排上啊。最后也就是我们60岁以上的老年人了啊，那么也是建议每年体检，除了刚才讲的一些基础项目，结合自己的一些既往史去重点的筛选。比如说你有心脑血管疾病，那就重点查心脑血管，肿瘤的筛查也是必不可少的。这个年龄段就是我们糖尿病啊、肿瘤的，包括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年龄了。颈动脉超声、糖化血红蛋白、低剂量的 CT 啊、胃肠镜都是可以安排上的。中老年人的癌症风险还是比较高的啊，相对于其他年龄组，早期的筛查是非常关键的。最后啊，提醒一下大家，体检我们一般我们去正规的啊大医院或者体检中心体检啊都没有问题。我们拿到体检报告后，绝大多数的医院或者体检单位都会给你出具体检相关的一些建议和指示。如果我们看不懂没有关系，可以去咨询啊医院医生。体检报告都会出现在我们手机 APP 里，非常的方便。但是你要去关注啊，不要我们体检完了我也不管它，哪怕有问题了我们不去看啊，这个是最糟糕的。体检就是为了守护我们的健康，早期的把一些疾病扼杀在萌芽状态啊。大家看了我的视频，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和年龄去选择合适的体检。

0: 项目。
1: 你看这个体检项目也不是选的越多越好，咱们还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根据自己的年龄来适当的去选择。毕竟说实话，体检有些项目还挺贵的，而且体检是不纳入医保的，你医保报不了销的哈。所以说大家在选择项目的时候呢，如果说实在是不太清楚，也可以到导医台啊，或者是找一些专业的这个医生啊
2: 去咨询一下。
1: 对，好。
2: 但是体检呢还是必要的。
1: 对，而
2: 尤其是对于咱们这个老朋友来说，每年定期还是要体检一次的，
1: 千万不要讳疾忌医。因为有些老朋友我知道心里想的是，哎呀我不检我就什么事都没有，我一检一有事了我还是个性子、但是是这样的，如果讳疾忌医的话，真的就是对我们身体是不利的。要千万不要等到发现的时候后悔莫及、
2: 对，可能有一些疾病当你发现的时候就迟了，
1: 就已经晚了。甚至我以前听说过一个疾病，就是从他发现到最后人离世就一周的时间。
2: 哦，那很快，
1: 发展非常的快啊。有些甚至有些疾病它是属于比较低调的，你平时发现不了的，一旦发现它就是晚期，比如说胰腺，比如说我们的肠子之类的、
2: 对对对，
1: 包括胃部的疾病啊。
2: 所以体检还是有必要的啊。
1: 对啊。好，那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就是咱们就看看热闹的一个事啊、就是给咱们做一个科普，就是平时咱们看电视电影、就那个飞行救援的镜头，对不对？是不是特别酷？
2: 对，
1: 特别帅，那个救援人员啊，这个场面都很震撼的。
2: 而现实生活当中呢，直升机救援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1: 对急救人员又有哪些要求呢？卢医生为我们解密这条空中生命线的神秘面纱。
3: 大家好，今天我们请到了急诊科普大咖卢潇主任，一起为我们揭秘空中生命线飞行救援的神秘面纱。那些震撼画面的背后藏着怎样的坚持与坚守？刚才视频里直升机从天而降，像天降奇兵一样，很多人觉得飞行救援非常酷，那它真正的优势其实是在哪些方面呢？
4: 这个大家很多时候都是看热闹，酷只是飞行救援的表象。那么我们飞行救援的核心呢，就是抢时间啊，比如山区的车祸、海岛的一些急震，它能将我们到达现场的时间缩短3到5倍左右。那么相比我们地面的这个救援呢，飞行救援呢，它当然可以降低一部分患者的死亡率，那么到达我们医院急诊的时间会更短，总抢救的时间也会更短，响应的速度呢会更快啊，机动能力也很强。那么救援的范围非常广啊，这个海上啊这个山区都可以啊，所以我们接诊的患者大多像这样的患者都是急诊的非常紧急的情况，所以采用直升机的救援呢更加的高效，也更加的这个灵活。
3: 那陆主任，您之前有参加过飞行救援吗？
4: 我还真没有啊，但是这个是有原因的啊。我们医院刚开始开设直升机救援需要培训，那么那个时候呢，直升机是个小直升机，像我这个体格太大上不去，所以就被排除在了这个救援队外面。
3: 普通人可能觉得坐直升机救人很刺激，但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那参与飞行任务的医务人员都有哪些要求呢？
4: 其实呢，大多数的医院啊，如果开展了这个空中救援飞行，都会有我们的飞行医疗队，那么通过医院或者单位组织的培训才能参加救援任务。那么我们的医护人员呢，有要求掌握我们空中急救的相关内容才能去飞。
3: 陆主任，飞行救援主要适用于哪些类型的患者呢？
4: 那么我们主要是以下啊，个呢是远距离需要快速转移的重症患者，第二个就是紧急突发性的一些事故啊，或者重大伤情事故的一些伤员，那么第三个就刚才讲的受地理条件限制的患者啊，比如山区、海岛或者交通极为不便利的一些地区，第四个就是说病情呢相对稳定，但是路程非常远啊，比如说我们浙江省内丽水啊、台州啊，开车要4-5个小时，那这个距离太远的话，直升机过来还是能明显缩短它的时间的。
3: 转运过程中，患者是需要用到固定担架的，那患者体位摆放有什么要求的？
4: 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啊！直升机救援过程当中呢，我们的病人其实是有所颠簸的啊，所以固定非常重要。我们会用到脊柱板、真空担架或者全身的固定带进行固定，防止飞行过程的颠簸造成的二次损伤。尤其像我们医院外伤很多，脊柱颅脑外伤的骨折，或者有呕吐风险的啊，叫患者将头偏到一侧，防止出现误吸。那么直升机起降时的噪音呢是非常大的啊，清醒患者还是需要戴我们的耳罩啊。
3: 那转运过程的时候，直升机一般要飞到多高啊？高度有限制吗？
4: 这个直升机的高度大家可能不是特别清楚啊，一般来讲我们是控制在2000米以下这个高度啊。那么在这个情况下，血氧

0: 和度影响较小，那么在2000米左右它不会影响明显的氧饱和度，对于我们输液的压力也不会特别大啊，所以这个是比较合适的。
1: 那有哪些情况下是不适合飞行救援的吗？
0: 那不适合飞行的啊，今天这个雷雨天啊，这个明显是不适合的啊。我们飞机上的设施物资还有医务人员呢都是非常有限的啊，所以生命体征特别不平稳的患者是不适合转运的啊，比如说心跳刚停掉啊，你就让他转过来肯定是不适合。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高空的气压变化可能导致我们的这个胃肠道的胀气啊，颅内压的升高啊，所以呢近期内做过我们一些眼部或者腹部手术的会受到飞行环境影响的患者是不适合转运的。还有最重要的就刚才我讲的啊，你看现在这个暴雨天肯定不适合，天气和空域的限制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通常会受到我们恶劣天气或环境的影响，那么当然这个空中转运的费用也是比较高昂的啊，这个而且是不纳入医保的，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最后我想和大家讲的是呢，飞行救援从来不是炫酷的表演啊，也不是噱头，而是我们一条用技术和速度以及团队守护的空中生命线啊，每一次的起飞和降落呢都是我们生的希望，我为我们现在的患者有这么好的设备和技术感到很安心和欣慰
2: 啊。当然了，这个直升机救援呢离咱们是有点远啊，
3: 对，
2: 但是在别的城市别的地方是有的。
3: 对，飞行救援也不是想飞就飞，也是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的，甚至你看医务人员的身高可能都会受到救援飞机的机型的限制。
2: 我觉得他的身高包括体重应该都会有限制。
3: 对，因为飞机如果小一点的话，大高个大块头的医生他都不能去。
2: 对，
3: 而且飞行救援的价格是相当高昂的，医保又不给用，对吧，不给报销。然后之前呢我不是也跟身边有一位就是做急诊的咱有位朋友，我说聊天，我说电视剧里面那些救援又哭又帅的，我说你们是不是这样的，
2: 他说
3: 啥的呀，我们坏的狼狈的要死啊，那身上不是血就是泥啊，
2: 根本不是像那个电视剧当中演的那个白大褂那么干净，一尘不染的。
3: 对，他说都救援回来了，那个白大褂都一尘不染的，怎么可能？因为他们每次去现场救援的时候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要么就是比如说
2: 有病人吐的，
3: 对，有身上满身是血的，甚至在救援的过程当中都会喷血的。
2: 所以白大褂不可能那么干净。
3: 对，包括有一些这个女护士跟着去救援的时候
2: 化着美美的妆，
3: 其实不是这样，现实生活当中很多的
2: 回来后都披头散发的。
3: 对，就是其实真正的救援现实当中都是很残酷的，但是呢正是因为这种救援才让我们的生命在第一时间得到救治。其实这些急诊科的医生们他们是在跟死神抢时间。
2: 来听毛阿敏演唱的《生命》。

0: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1: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老朋友美丽姐在向大家问好，欢迎美丽姐。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加入到我们的群聊当中，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
2: 哎，咱们平时啊吃一些杂粮的时候，我就很喜欢吃玉米，因为
1: 我也喜欢
2: 玉米，啃着特别香。
1: 嗯，
2: 哦，尤其是煮玉米，煮出来全这个一满屋子的那个玉米香味儿。但是呢，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到的是，就是其实呢，玉米是不能随便吃的，尤其是有四类人，就是再喜欢吃，咱们也得管住咱们的嘴。
1: 哦，有这么四类人不能吃，是哪四类呢？
2: 我们慢慢的来说哈。首先就是消化不好的，因为玉米呀、啊、那层硬邦邦的种皮，
1: 嗯，
2: 这个健康的人吃呢就是膳食纤维，但是消化弱的老人或者小孩吃了之后呢，可能就像是给肠胃塞了一块硬石头一样，比如胀气啊、反酸啊都会找上门。比如说我们身边就有这样的邻居啊，他就连续吃了三天的玉米，结果半夜捂着肚子跑医院了。
1: 就是说消化不好的人少吃。
2: 对、
1: 还有呢就是血糖不稳的，别以为玉米是粗粮就放心吃哈，尤其是像有一种糯玉米，它的升糖速度比白米饭还快。有一个李阿姨啊，李阿姨把米饭换成了两根糯玉米，餐后血糖直接飙到15，吓得赶紧停了。
2: 所以说大家买玉米的时候呢，如果真的想吃杂粮，就尽量不要吃那种糯玉米，咱们就吃那种普通的黄玉米就好了。那另外就是肾功能差的一些朋友啊，也尽量少吃，就是玉米当中它含钾的量是比较高的，普通人吃了呢那叫补营养，但是如果肾不好的一些老人的话呢，可能他就代谢不掉了，钾在体内堆积多了，连心跳都可能会乱啊，所以说如果你是肾功能不太好的朋友，也尽量少吃这些玉米。
1: 还有就是缺钙缺铁的朋友，
2: 对，
1: 因为玉米里的植酸呢会绑走钙和铁，如果说你本来就贫血骨质疏松，那你吃多了只会更缺钙更缺铁。
2: 所以说其实很多东西是好东西，食物是好东西，但是咱们呢可以吃，但是不能多吃，还有就是你要考虑到自己的体质。

0: 的东西是不是能吃，为什么我们要说要去体检呀、就是及时发现自己身体的不适，有哪些地方不太好，
1: 然后及时调整我们的一些生活习惯，
0: 我们的饮食习惯。
1: 对，好，一个是缺铁缺钙的朋友，肾功能差的朋友，血糖不稳的，还有消化不好的，这么四类人啊，就要少吃玉米。
0: 好，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的频率，一直收听我们的你好老朋友。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过去，我们听广播，
2: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3: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
1: 现在我们听广播。
4: 大家好，我是亚琼，
5: 我是明明，
4: 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0: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1: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2: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3: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0: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3: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魂。
4: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5: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你好，老朋友，刚才我们俩在这乐呢，因为想到了我们认识、共同认识的一位老朋友、啊，
6: 一位也是我们的老同事。突然发现，哎，他退休这么多年了，要不然哪天把他叫来做一个嘉宾吧？因为他现在到处去拍照片，
5: 喜欢摄影，
6: 对、啊，然后他就是也是咱们蚌埠市摄影协会的一员啊，天天发表他的，在到处一些杂志上面去发表他的作品啊。
5: 好，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聊当中啊，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然后昨天中午的时候，我收到一条这个他们那个要加群的消息哈、然后那个网名叫沉默是金，
6: 哎，应该是我们一位老听众啊。
5: 然后我不知道他是我以为我不知道他是我们听众，我以为是比如说哪个朋友或者是同学要加我微信嘛。
6: 对。
5: 然后我就问我说："请问您是哪位啊？"他告诉我："我是沉默是金。”我想你好，陈先生。我说："我们认识吗？"他说："我是沉默是金。”啊，后来我说你是听友吗？他说对，我听你们节目加群的。
6: 是的，沉默是金呢，一直、之前在我们在984的时候，其实一直都是我们的抖音里面的这个
5: 一位老朋友啊。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的健康啊，说一说营养。我们要听到的这个采访呢，是来自北京营养师协会理事，微博2024最具影响力医疗健康大 V 啊，2025微博年度新博主。那么他的名字叫做顾中医，
6: 哎，也是一位网红博主。
5: 对，他要给大家介绍关于这个豆腐的常识啊，有很多豆腐，他说不是真豆腐，是假豆腐，
6: 只不过它的名称里面是带着豆腐这俩字儿。我们常见的有6种假豆腐，那教大家如何去挑选真正适合家人的健康食品。
7: 你是不是也以为只要名字里带豆腐就一定是健康食品呢？
8: 哎，错了错了错了，今天呢我们盘点6种名字里带有豆腐的食物，它的原料啊可不都是豆腐做的。那我们依次讲清千叶豆腐，那它是豆腐吗？
9: 哎，其实啊它算半个，
8: 它的原料呢主要是大豆分离蛋白，蛋白质含量的确是挺高的，但是要注意它的结构啊就像海绵一样，它全是孔，所以啊你在饭店里点一份干锅千叶豆腐， 它就是一个吸油大户啊，所以你想吃是可以的，但是呢建议买一些低脂款回家自己做，也别放太多的油。日本豆腐那也叫玉子豆腐，
9: 那这里边呢其实是大豆的绝缘体啊，
10: 它根本就没有豆腐，
8: 那本质是鸡蛋羹，原料啊主要是一些鸡蛋啊还有水。那很多人呢可能觉得它滑溜溜的，好像是不是不健康，担心加了点什么东西，但其实不至于啊，一点磷酸盐就可以达到这个效果，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不用担心，而且它的热量是很低的，蛋白质呢虽然不如鸡蛋高，但是呢也整体算是很健康的。不过呢这里还是要注意，饭店里那种先炸后煎的铁板日本豆腐那千万就要少吃了，要吃还是尽量吃清蒸的黑红黑红的血豆腐，哎，这可是个好东西。那对于经常手脚冰凉怕冷的女性朋友呢，它就是一个妥妥的补铁神器，因为呢它里面用的鸭血的铁含量其实是可以达到30毫克每100克的，而且呢还是比较好吸收的血红素型铁。不过呢这里还是要提醒一句，记得选择正规的渠道啊，比如一些超市啊之类的去买，别买路边小摊小作坊的，安全第一。还有一种奶豆腐啊，其实就是咱们中国的奶酪了、那牛奶浓缩的，补钙补蛋白那都很好啊，只要买正规包装的，给孩子回家当点零食是完全没问题的。重点来了，下面这两种大家可能经常踩雷，杏仁豆腐，那听着呢像是坚果，好像很健康，其实啊市面上大部分的杏仁豆腐它就是一个甜点啊，和杏仁真的是只有5毛钱的关系，那主料呢往往是糖啊炼乳啊啊，甚至是加了很多的氢化植物油，那它就是真的纯甜品，除了长肉就别考虑什么营养了。鱼豆腐啊，那像是火锅啊麻辣烫啊可能人都会必点，它的真身呢其实是油炸鱼丸啊，虽然有鱼肉啊，但还有很多的淀粉油以及惊人的钠，那吃上5-6块鱼豆腐啊，你这一整天大概一半的盐的摄入量就已经占满了，那如果是脂肪再高点就妥妥的就是一个热量炸弹。所以我们今天总结一下啊，想补铁可以吃血豆腐，想

0: 低卡，可以吃清淡烹饪的日本豆腐。那如果孩子想补钙的话，首选奶豆腐。那至于杏仁豆腐和鱼豆腐，偶尔解馋是可以的，但千万别当成健康食品。
1: 想问问大家啊，你们吃猪皮冻吗？
2: 在家做过吗？我做，我喜欢。
1: 猪皮冻它是肥肉还是低脂啊？
2: 它是猪皮做的。所以猪皮冻啊，它既不是肥肉也不是低脂，关键看你制作的过程当中啊，脂肪刮的够不够干净。
1: 低脂高蛋白是它的优点，但是美容功效别抱太大的希望。
0: 这种果冻是北方人家里冬天必备的一道菜，那算得上是低脂高蛋白。它是什么呢？就是猪皮冻。那很多南方朋友啊可能没吃过这个，那你猜这玩意儿它热量高不高？那很多人听到猪皮呢，反应就是，哎，那这个都是油，肯定长胖啊。但其实呢，做好了的猪皮冻呢，还真算得上是一种低脂高蛋白的小吃。那秘密在哪呢？哎，其实就在这个冻里。为什么呀？就是你看它虽然说是啊有猪皮啊，虽然说连着肥肉，但是标准的皮冻的制作呀，它是需要非常耐心的把皮下那层脂肪给反复刮干净，然后丢掉的。那这一步如果做得不到位，你确实是在吃油，但是刮干净了，它就变成了蛋白的凝胶。那如果按照抚顺地方的标准，那洗猪皮的水要洗到透明才算合格，所以这样做出来的成品呢，它就是一个半透明的凝胶状， Q 弹又有嚼劲儿。那说到猪皮啊，说到有这种凝胶状，很多人就想到了胶原蛋白。那到底它能不能美容呢？
3: 这个你就别想多了。
0: 这个胶原蛋白呢，我觉得首先吃点还是挺好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毕竟它不是优质蛋白。那同时呢，你吃进去之后也很难完全被身体拆解之后补到该补的地方。
4: 所以说呢，这个东西你也别猛猛的炫啊，这个玩意儿好吃是好吃，但是吃多了也是占肚子的。
0: 那说回正经的，就这个东西呢，它很适合解馋，但是大家如果真的买成品的话，一定要注意，比如看看它的配料表，比如看看它的咸淡的程度。那最好呢，还是自己做，不加盐，吃的时候呢，蘸点醋，蘸点辣椒油吃。那你家过年吃不吃这个呢？是蘸蒜酱还是蘸醋的？欢迎在评论区中分享一下。好吧，我是吴朱一，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1: 好，想问问大家，有多少朋友喝酒上脸的？
2: 我就上脸，一喝酒脸就红。
1: 我喝酒有时候喝一点的话呢，我不上脸，但是我伤心。
2: 经常有人以前就跟我说，说，哎呦，你上脸，上脸怎么你能喝？
1: 其实喝酒脸红不是代谢快，而是基因突变导致的乙醛中毒。
2: 长期硬核会毒杀骨细胞，导致骨折的风险翻倍。事实上，这个一喝酒就脸红，说明代谢功能没那么好，而且甚至有人会说是一种就是过敏的表现。所以如果你的身边真的有喝酒就脸红的朋友，真的是要注意了。
0: 喝酒脸红说明代谢快，多喝几次就练出来了。喝酒脸红根本不是能喝，而是你的基因在报警了。哎呀，我想解毒但是做不到呀。这事儿啊不仅伤肝，更扎心的真相是它可能会悄悄弄断你的骨头。咱们中国人呢，大概有一半可能天生携带着一种基因突变。简单来说，原理啊就是它的乙醇进入肚子之后更容易变成乙醛。那乙醛这个东西呢，它属于一类致癌物。没事的人呢可以通过酶把这个毒解掉，但你的酶呢是直接罢工了，这样毒素逐渐积累，脸就红了。但最可怕的是，还有很多研究发现呢，这类人如果长期饮酒，你的骨折风险也是正常人的两三倍。那为什么呢？是因为乙醛这个东西实在是太毒了，它好像一个拆迁队一样，直接就可以把你那个正在长骨头的细胞给杀掉。第二呢，就是它还可以切断你骨骼生长的信号。第三呢，就是甚至把那些该长骨头的干细胞直接诱导成了脂肪，结果就是你的骨头越来越脆了，甚至你的骨髓里还长满了油。所以记住了，别再信什么可以练酒量了，那只是你的大脑被毒麻了，身体里的毒是一点都没少的。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彻底戒酒啊！但是呢，可能有些人实在躲不掉，那为了保命，下面再给大家一些减害的补救清单。第一呢，就是绝不空腹，喝酒之前呢先吃点牛奶啊面包垫底。第二呢，就是多喝白水，稍微加速一点点的排泄。第三呢，就是千万别混一些碳酸饮料啊可乐呀兑酒喝，有可能醉得更快。如果你的骨头已经被伤了怎么办呢？那就主动养护吧。首先呢，钙得吃够啊，比如像牛奶啊豆制品，维生素 D 得补足了。至于这个维生素 D， 你可以考虑海鱼啊或者补充剂啊之类的啊。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呢，就是优质蛋白，因为我们的骨骼里呢大概35%都是它啊，所以说什么鸡蛋呀肉类啊什么的一定得吃够啊。当然有大豆制品也不错。还有呢，就是你得动起来，负重运动力量训练其实是非常有效的，它可以告诉你的骨头，哎呀你赶紧得变强了。那如果家里有老人的话呢，也一定要注意防跌倒。最后说一句哈，脸红它是基因决定的，不是态度决定的，所以劝酒这件事情真的没有必要。
1: 所以说如果你自己或者说你身边喝酒就上脸就脸红了，那就少喝或者是不要喝，因为这个 对身体是不好的。
2: 嗯，你何止是让他喝酒啊，你是要他的命啊。
1: 好，再来说一说减肥的话题啊。这个减肥呢，是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的难题。哎呀，男女老少都要减肥。那么有的朋友呢，为了减肥就是不吃晚餐。
2: 那么不吃晚餐究竟能不能减肥呢？
0: 晚上不吃饭真的会瘦吗？这其实是一个特别古老的话题了。前两天呢，还有人问我说，
5: 哎，郭老师，我看网上有人说过午不食比较好，那是不是晚上我应该把那顿饭给省了，这样就能瘦了呢？
0: 哎，其实这个问题呢，我也很感慨啊。如果你倒退回20年前，那时候的营养学家呢，就包括我刚入行那会儿，基本观点都是提醒大家一日要吃三餐啊，别不吃晚餐啊，晚餐不吃的话你有可能会伤胃啊，那如果你想减肥关键得看总热量等等等等等。那那个时候呢，靠谱的科普圈基本都公认的信条是，只要你一天摄入的总热量是不变的，你早上吃汉堡还是晚上吃汉堡对体重的改变其实没有影响。这个呢是一个理想状态下，但是呢这两年我自己也被很多新出的研究弄得比较纠结啊，因为你必须得承认科学它也在自我迭代，会有很多新的证据涌现，尤其是有关间歇性进食的研究证据。那现在的风向呢，不仅仅是说讨论晚餐了，甚至连过去那些曾经神圣不可侵犯的早餐都有研究说可以跳过了。那么从纯粹的科学证据来看，现在的研究呢告诉我们，还是应当顺应身体的生物钟啊。我们的代谢系统比如像胰岛素敏感性，它在晚上确实是会变差的，所以如果你能够把进食窗口放在白天啊，比如下午就结束最后一餐的话，那理论上确实更有利于你的代谢健康和控制体重。那如果他真的能够做到不吃晚饭，并且啊，注意这个并且两个字，他能够保证一整天的营养摄入是充足的啊，那么这其实就形成了一种长时间的空腹状态。那想象一下，就是你头天下午4点前把饭都吃完了，到第二天早上8点，这中间呢有16个小时的时间可以让身体去消耗糖原，去燃烧脂肪。那如果你没有各种低血糖的风险，肌肉量也可以啊，那这种方法确实可以帮助你去制造热量缺口，甚至去改善代谢指标。但是呢，现实生活往往它不是实验室那种状态。我呢也经常跟来咨询我的朋友聊啊，他们经常面对的一个问题是，早饭匆匆忙忙啊，随便路上就吃点，午饭呢这时候只能点一些外卖啊什么的，往往都是高油高盐的，只有晚饭是唯一能够踏踏实实坐下来啊，吃点优质蛋白全谷物，吃够一盘绿叶菜的机会。所以啊，在这种情况下，你如果盲目的就把晚餐给砍掉，那结果是什么？第一，你全天的营养素密度会极低，会缺蛋白质、缺维生素、缺膳食纤维。第二呢，到了半夜，那种原始的饥饿感来了，那你很可能就会控制不住啊，点个烧烤外卖或者是拆包薯片吃啊，那这样的话还不如你正经之前去吃晚饭呢。这也是为什么那些咨询我的朋友常常说，
5: 哎呀，我都控制饮食了，也搭配了运动，可体重怎么都下不来，甚至会反弹。
0: 那这个呢，其实并不是你的意志力不足，而是身体已经在抵抗了。所以呢，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啊，就不要单纯为了瘦去对抗人性。如果你白天吃得很好，晚上呢不那么饿，不吃也没问题，早点去睡觉是最关键的。但对于绝大多数的打工人，我的建议是，别靠不吃晚饭减肥啊！你可以把晚饭安排在晚上8点之前结束，给自己留出睡前的空腹期。那早起呢，吃了早饭之后多出门晒晒太阳啊，一日三餐都要有蛋白质，保证一天的蔬菜水果。这样呢，既可以顺应你的生物钟，也照顾了你的中国胃。毕竟啊，健康呢不是为了让我们活得像个苦行僧，而是为了让我们更有力气去拥抱生活。
1: 对啊，你看那很多晚上就是什么都不吃的，有的朋友可能只吃水果，有的朋友呢就是啥都不吃，哎呀，那多难受呀。
2: 但是如果说你确实不饿，或者说你一天已经把所有的你需要进食的维生素营养物质你都已经进食完了，其实不吃也没有关系，关键是顺应生物钟，白天进食确实是有利于代谢，但是对于饮食质量差的打工人来说，盲目的断食容易导致营养缺乏和报复性的夜宵。
1: 所以呢建议大家就是晚餐不一定要省，但是你可以早吃，比如说在8点之前吃，
2: 对，
1: 而且需要保证全天的营养密度才可以啊。
2: 大家晚餐都是怎么吃的呢？一些减肥的朋友是不是真的就不吃晚餐了呢？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刘健说，猪皮冻我特别喜欢吃
2: 啊，有人喜欢吃猪皮冻，像这个下酒菜呀、
1: 啊。哦，还有韩禅老师，这是发来了一段视频啊，这是什么呀？哦，他在
2: 开车啊，就晚上开车。
1: 哦，应该是晚上在收听我们的重播啊、好，也感谢啊，感谢韩禅老师，他说来迟了打个卡，最近比较忙，没有时间听节目，只有晚上听重播。
2: 哎，晚间的8点到9点是我们的节目的一个就是精简版啊，白天是2个小时，但是晚上呢就只能听到1个小时精简版了。
1: 对，渐行渐远说，以前在饭店干的时候做猪皮冻要放什么 琼脂熬。
2: 啊，
1: 要放琼脂熬。
2: 放
1: 你。
2: 是这样的，是要放在，我就用水直接熬，熬完之后呢，把它熬的基本上就是比较浓稠的时候，放进一个盒里面，把它成型，然后冷冻凉了之后，成型了之后结成块，像果冻一样之后，再把它切一下。一般我喜欢在家里面去拌酱，就是比如说蒜蓉酱啊，香菜酱啊这种，下酒菜确实挺好的。
1: 说实话，猪皮我吃，但是猪皮冻我还真没吃。
2: 猪皮冻
1: 吃，
2: 就是大家知道，在镇江有一款他们的特产叫做小肉，小肉其实它就是外面包的一层猪皮。
1: 你再说一遍是啥？
2: 小肉，就是叫小还是叫小？反正它小肉，
1: 你自己都不知道是啥了。
2: 就是有一个肉叫小肉啊，那款就是一个特产。它就是用猪皮包着这个瘦肉，做成的，有点像我们的捆蹄，但它又不是捆蹄，
1: 接近。刘倩说，唯一的缺陷就是味道进不到里面去，就是他做那个猪皮冻。
2: 是这样的，猪皮冻本身是淡的，但是你在卤这个煮猪皮冻的时候，可以加点盐呀。
1: 加点佐料，
2: 加点盐就可以了。等到吃的时候呢，我觉得是要蘸酱的，你不能纯吃，纯吃就跟嚼果冻似的，就确实没什么劲儿。
1: 美丽姐说，俺当家的会做肉皮冻，一道工序太麻烦了，反正我不爱吃，总觉得这个肉皮上面有毛，弄不干净。
2: 现在还好吧，现在你看什么样的猪皮儿嘛。
1: 那你做这个猪皮冻的时候，上面的毛能弄干净吗？
2: 可以啊，就是会烫一下，要拔毛的。
1: 那就一根一根拔呀。
2: 是这样，现在的，说实话，现在的猪啊，跟以前的猪还真不太一样，
1: 就毛少是吧？
2: 对，确实没啥毛啊。你想拔毛，你都不知道去哪拔，就是开水烫过之后，一刮，那个毛就全掉了。
1: 就比较好拔毛。
2: 可能是现在猪的饲养方式就没比以前。不知道这个我说不清楚啊，反正觉得现在的猪皮，我妈跟我说现在猪皮上的毛没有以前的猪皮上的毛多。
1: 好，我们刚才呢也和大家聊到了这个吃不吃晚餐减肥的话题啊，大家也可以聊一聊你平时的晚餐吃不吃，大约都吃多少，吃什么，几点钟吃啊，可以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0: 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养胃的食物啊，想问问大家，你了解到的你觉得比较养胃的食物是什么？我们可能很多朋友会说，是不是什么面汤呀，
1: 面疙瘩呀
0: 什么
1: 小米粥啊，白米稀饭呀，其实跟大家讲，这些其实都不养胃，尤其是我们说的那个白米粥啊，没什么营养，它就是糖，你吃过上之后它一点都不养胃，它只会给你升糖。那很多人会认为是不是小米啊，因为从小到大只要说胃一不舒服，我妈就给我煮小米粥喝。但是今天想告诉大家，其实啊，小米虽然好，但是营养是比较单一的，长期喝这种粥反而会让胃的消化功能变懒。其实真正被低估的养胃的冠军是人人的，就是每家的厨房都会有的，叫山药。
0: 山药之所以能被称为是养胃高手，全靠它自带的那层黏糊糊的汁液。这种黏液蛋白呢，能在胃壁上形成一层天然的保护膜，有效地减少胃酸对黏膜的刺激。对于经常胃胀反酸的人来说，简直是天然的修复剂。而且山药呢，性平温和，既补脾又益胃，比小米的养护作用更全面。
1: 在吃法上面呢，最推荐的是带皮蒸着吃啊，洗净之后直接上锅蒸啊，像那种铁棍山药啊，咱们在这个超市里都能买得到，在饭桌上经常会见到。剥皮咬一口，软糯清甜的，这样能够最大程度的去保留营养，不添加这些什么盐啊糖啊之类的啊，对于肠胃的负担是最小的。每天饭前呢可以吃一小段，坚持下来你会发现胃里暖暖的，消化好了，整个人也更有精神了。所以说呢，大家可以常备的一款养胃的，这个它不能是菜，应该是一种主食，山药。要知道山药啊土豆啊，它们都是被称为是蔬菜，其实是它们打进这叫主食里的，这个叫打进蔬菜里的主食卧底啊。所以山药其实可以当做主食来吃的。
0: 好，我们来看一下美丽姐的留言啊。她说我晚上呢吃的比较简单啊，吃一个自己做的小馒头，把中午剩菜给它干了，喝一袋牛奶完事儿。
1: 中午的剩菜是这个样子啊，我们一直都觉得说剩菜不能超过4个小时，就是如果说中午的剩菜你放超过了四个小时，就尽量别吃了啊，那因为亚硝酸盐就会成倍的增长，那这个时候呢是对于很多的老朋友的身体也是不利的。大家都知道亚硝酸盐是致癌的嘛。
0: 好，那么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本周的收听和关注啊。节目以外的时间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祝大家周末愉快，
1: 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2: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3: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1079百姓热线。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欢迎您的收听，我是丹华，欢迎拨打热线电话参与节目，号码是2061331 2061332，也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听友群，您可以关注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私信，然后在屏幕最下面的对话框里边输入数字123123，然后点击发送，这样呢会弹出一个百姓会生活的二维码，您呢再扫描识别这个二维码，然后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1079百姓会生活听友群。加入这个听友群之后，您可以留言参与节目，或者您想要咨询相关政策方面的一些问题，还有想要有什么生活的小经验需要跟大家分享啊，遇到什么事儿想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有什么二手的物品需要和大家来交流置换，都可以在这个群里面呢来发布。好，下面时间我们先来连线市场监督管理局12315热线的孙明副主任。孙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
2: 请孙主任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周以来我市消费者朋友们拨打12315投诉问题的相关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本周共接收投诉举报咨询2054件，其中投诉637件，举报110件，咨询1307件，投诉举报主要集中在食品安全100件，产品质量76件，不正当竞争38件。主持人。
2: 好，谢谢孙主任给我们的概括介绍，谢谢您，再见。
3: 再见。
2: 平常大家遇到了一些消费方面的问题，请您记住12315、12335，或者也可以拨打12345、12345，或者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里边留言反映，也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2061331和2061332。
4: 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5: 扣款成功，
6: 划船机到货，
5: 扣款成功，
6: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7: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贷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0: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1: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2: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我们来了解一下汽车噪音方面的规定问题。有时候我们坐车的时候啊，有声音响，我们觉得很吵啊，一路上如果是长途的话，更是觉得吵得特别的烦。那现在国内首个汽车震动噪声领域的综合技术评价体系发布了，这样的话以后我们去买车用车就有一把权威的来考评汽车噪声的静谧的标尺。这个体系首次建立起了覆盖汽车静态动态品质三大维度的多场景测评体系，包括11项评价子项以及38类典型用户场景，能够对车辆的动力、底盘、车身等系统的震动噪声性能进行全方位的评价。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工程院董事长张志国表示，他们是基于数百款车型开发经验和20多年积累的开发体系，以及海量真实用户调研，为行业提供了权威的静谧舒适性评价依据。他呢，会为行业减震降噪技术攻关提供科学规范统一的标尺，促进整车静谧舒适性整体水平提升。专家表示啊，高速风噪、车内异响等等这些恼人的噪声问题，近年来高居汽车质量投诉的前列。随着汽车震动噪声体系的落地，未来消费者选车购车将拥有更权威、更专业的舒适性参考的依据。同时，中汽中心会推动这一技术体系在研发、测试等环节的应用，助力我国汽车产业加速从规模领跑向质量引领来跨越。我们来了解一下凤山区政府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反馈。一位宋女士反映是滨河预警环境脏乱差，三月份反映之后也没有人联系给予答复。东风街道反馈是社区第一时间把这个相关的情况反馈给了物业，已经督促物业对小区的环境卫生进行了清理，同时督促物业加大管理力度，发现垃圾要及时安排人员进行清理。申先生反映健身堂的淋浴间无人打扫，龙子湖景区管理处针对申先生的投诉召开了专题会议，诉求啊，当事人冬泳协会还有雨江物业相关人员都参加了会议，就具体的事项来进行充分的沟通，在景区管理运营交接完成之后，对这个诉求的事项进行了明确的答复。在反馈当中没有说这个答复是什么，当然我们也非常希望能够解决无人打扫这样的一个问题。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往往有一些城市当中的外来人口啊，如果又没有落户的情况下，那么这座城市的相关的有一些福利，或是有一些民生的一些设施啊，或者是政策啊，就不能享受到啊，没办法享受，只有在你的户口所在地，你可能才能够充分的享受。那最近呢，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印发了。这个意见主要是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提升均等化的水平。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大约有3/4的基本公共服务项目，持居住证的未落户常住人口都可以享有了。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或享有政府购买民办学校学位的比例提高到了97%。那这个实施意见呢，主要是回应了群众关切的6个方面的突出问题。一个是加强子女随迁教育保障，二是扩大公租房保障范围，三是健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制度，四是加强常住地基本医疗保障，五是强化就业基本公共服务，六是完善兜底性基本公共服务。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就介绍了

这个实施意见的有关的情况啊。这个实施意见呢，有一定的标志性的意义，有四个方面的突出特点。一个是聚焦人民群众关切，着力解决痛点难点问题，同时聚焦促进公平便捷，着力优化服务供给方式。三是聚焦公共服务随人走，着力完善资源配置。四是聚焦因地制宜推进，着力分类有序实施。那在促进公平便捷方面，这个公平啊，应该是大家都非常非常关注的，我们都希望是能够公平的在这个社会当中工作生活。那促进公平享有呢，就是对于人口大量流入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供需矛盾突出的问题，规范梯度供给办法，明确要求逐步降低享有门槛，落实基本公共服务保基本兜底线的定位要求，不设置学历、职称、纳税贡献等条件，这是促进公平享有，降低门槛。还有就是提高便利性，推进公共服务共享共建，服务事项协同办理，促进基本公共服务的享有可接续，服务资源跨区域共享，让流动人口能够连续便捷的享有基本公共服务。这个公共服务啊，实际上就是随人走，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常住年限或是常住积分转换等经验。当常住地发生变化的时候，在前一个城市的居住年限可以在当前所在城市以一定的方式累计或者是折算，从而继续享有公共服务。这些政策会逐步推广，不断扩大实施的范围。这个实施意见还充分考虑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带来的增量成本，落实落细人、钱、地、设施挂钩政策，让人口流入地政府接得住、担得起、办得好。财政方面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的支持。在用地方面，增加人口流入地民生建设用地指标，明确结构调整、用途转换等安排。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确保措施能够精准落地，让未落户常住人口看得见、摸得着、享受得到。这对于大家来说应该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啊。那要是想要能够做好的话，要做到三个强化。一个是强化协同联动，就是部门之间的联动，强化政策实施的保障，优化财政、土地等各类要素的配置，统筹用好各类资金，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同时加强上下联动，推动各地科学有序、因地制宜抓好贯彻落实，指导人口流入城市，一城一策，建立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制度。同时要总结推广，还要强化跟踪问效，到底效果怎么样，也让群众实实在在的能够有获得感。那刚刚呢还说到了，其中关系到公租房的供给，住建部的相关负责人说，从2008年到2025年这17年的时间，全国一共建设筹集大约是1600万套间的公租房，到去年底有140多万户的困难群众正在领取货币补贴，就是有实物的补贴也有货币补贴，就是房子不够的情况下可以给你发货币补贴，你可以自己去租房或者是买房。一部分有条件的市县结合自身需求和保障能力，把公租房保障范围扩大到了农民工等未落户常住人口，累计有300多万在城镇稳定就业居住的农民工获得了公租房的保障。住建部介绍呢，下一步会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的保障，提升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水平。还要细化政策举措，有序实施保障，就是对于符合条件的但是他一时半会儿的没有落户的常住人口家庭，也及时纳入到公租房的轮候库里面。只有纳入到轮候库里面，那你才能有这个机会啊！依托轮候库他的需求，再尊重群众的意愿，通过刚刚说的实物配租、货币补贴这样的方式，在合理的轮候期内要实施保障，同时还要加强运营管理，要对这样的一些公租房引进专业的机构进行管理，完善公共基础设施，提升服务能力建设，也让大家能住得更加的安心舒心，更好的融入到城市的生活当中。这是住房方面。
那还有看病方面呢，国家医保局也说了，要全面落实在哪儿常住，在哪儿参保，在哪儿享受保险。就是现在啊，我们城乡居民医保呢，你都要到户口所在地去交纳这个保险，对吧？你交纳完了，比如说你在蚌埠交了这个保险，可是呢，你可能跑到外省去打工了，去务工去了，那你生病以后，如果在那儿看的话，那你可能还要办理一个异地备案，这个备案呢，还要是我们联网的结算的这个医院，再或者呢，你就是自己掏这份钱，或者呢，你就回来再看病，再住院。这样的话你说很耽误事儿。如果说能够落实在哪儿常住，在哪儿参保，在哪儿享受保险的话，那就大大便利了这一部分的流动的在外地没有入户口的这些人口。在结算报销方面，跨省直接结算是有效减少参保群众跑腿垫资的负担。目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已经覆盖各类参保人群、各类就医场景，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率也达到了 90% 了。就是说实际上呢，这种异地就医服务基本上都打通了啊，最后一公里也不存在了，那就有效保障了参保群众的就医需求。在这个基础上，如果想要来实现在哪儿常住，在哪儿参保，在哪儿享受保险，那应该说就没有了技术上的这样的一种障碍。所以说这也是有些政策为什么会逐渐逐渐的在推行，那就是要等到很多的条件它要逐步成熟了之后才可以。那如果以前没有这个网络，那你想要异地就医那特别麻烦，是吧？你人要到当地的医保部门去备案，然后你的这些材料要从你外地住院的医院全部都打好，要么是寄给你，要么你就要把它全部的带回来，再跑腿，再跑到医保部门、人社部门去报销啊，报销。这样的情况下，你看就来来回回非常麻烦。那如果说能够当时在医院出院的时候就进行了结算，等于说你不需要额外的再去跑路，再去费这个神了啊。这个是医保结算方面。还有呢，就是保障外地户籍儿童在常住地参加基本养老保险。那有些孩子可能跟着父母在外地啊生活入学，那现在如果是想要参加基本医保，是不是能够啊在他常住地参保？像大学生就是可以，当然还是你的户口要转移过去以后，你可以在你的学校里参保。如果户口没有转移过去，你还得在你的户口所在地参保。那现在如果说外地户籍的儿童能够在常住地参加基本医保的话，那对于这个家庭，这个孩子来说也是更加的便捷。就是在办理的流程上，线上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的 APP、 全国政务服务小程序等渠道提交参保材料，线下可以在学校、社区医保服务站、政务服务大厅就近办理，材料齐全的情况下当场就可以完成参保登记，就不需要参保人再往返户籍地。你看这种参保就非常的便捷了。在保障的待遇上面呢，外地户籍儿童凭居住证在常住地参保之后，就会享受和常住地本地户籍参保儿童完全同等的医保待遇，涵盖普通门诊、住院、门诊慢特病等全部的保障范围，并且报销比例、起付标准、药品以及诊疗项目范围完全一致。那这样的话你就不会有这种哎呀我是外来户，不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啊，就会到你的这个常住地来办理这些医保、享受医保服务的时候，你完完全全感觉到你已经在这方面和大家一样了，都是公平的、平等的，在这方面已经把你当成了我们本地人来看待了，是吧？那你这样的一种归宿感还有这种获得感不是就更强了吗？那所以下一步呢，国家医保局也会持续提升全民参保服务水平，全面落实在哪儿常住，在哪儿参保，在哪儿享受保险。这个呢是医疗方面。还有对于孩子大家关心的当然是教育问题，那教育部也表态了，就是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父母身边安心就学。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这方面将来会有哪样的一些办法。教育部的相关负责人在介绍保障随迁子女教育相关情况的时候表示，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父母身边安心就学。
要简化流程，部署开展中小学阳光招生专项行动，督促指导各地全面落实两为主、两纳入。两为主呢，就是以流入地政府为

实行随迁子女的仅凭居住证入学，这样的话呢，就让随迁子女入学转学就更加的便捷顺畅了。不然的话，可能办理过的朋友都知道，你要想办一个这种缩短学籍注册呀，还有跨省的转学啊，是多麻烦的一件事啊。下一步呢，会开展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呢，建立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和常住人口挂钩这个机制，逐步提升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减轻随迁子女家庭的教育负担，完善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推进机制，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不断满足随迁子女上好学的需求。另外一方面，会加快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实施普通高中内涵建设和县中振兴行动，持续扩大普通高中资源，因地制宜放宽在流入地参加中考报名的条件，推动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连续接受基础教育。那这个呢，对于孩子来说他也便利了。你比如说，你可能在 A 地是你的户口所在地，但是爸爸妈妈在 B 地，那有可能是外省，他在那儿务工，你就跟着爸爸妈妈在 B 这个地方上学。上学完了之后，你要是参加中考了，那我们知道这个中考的话呢，他每个省他这个考试是不一样的。那如果说你跨省，你说你在这儿 B 这个地方接受的教育用的是他们的教材，完了以后呢，你回到 A 再来考试，那是不是感觉到心里边就有点打鼓，是吧？但是现在呢，就可以让随迁子女在你的常住地参加中考报名，那就不存在这样的一种负担了。我们也非常希望像这样的一些实施意见能够早一点的落实实施，真正的便利这一部分的群众。

0: 起床，上学要迟到了。
1: 我要吃煎鸡蛋。
2: 老板，点包子，一杯豆浆。
1: 好嘞。
0: 经理，您看看我做的方案。
3: 做得好，加油。
4: 张总，下午我到您公司细聊如何？
5: 好，没问题。
3: 爸妈，我回来了。
6: 啥好吃的，这么香？
7: 你最爱的红烧肉。
0: 小王子每天夜里都用玻璃罩子罩住他的花，而且他会把羊看管好的。
1: 明天还给我讲小王子吗？
0: 当然了，宝贝儿，赶紧睡吧，快。
1: 晚安，妈妈。
8: 一颗体味幸福的心，一扇通向美好的门。认真工作和生活，每天都是幸福的十二时辰。
9: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欢迎拨打20613312061332，或者呢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然后点击私信啊。如果您已经关注了的话呢，就是点击私信，在页面最下面的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123，点击发送，然后会得到百姓会生活的二维码，您呢识别关注这个二维码，就可以加入我们的1079百姓会生活的听友群。在群里您可以留言参与节目啊，有什么需要反映的问题可以在群里面发留言，我们能够看得到。同时有一些什么新的政策，或者说您想要及时了解，想听听权威部门的声音，您也可以提出您的这个诉求，我们会尽力去联系相关的一些嘉宾，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为您呢来直接的解答。或者您有一些二手的物品想要交换，或者是想要和大家有一些分享生活的感悟、生活的小经验、小妙招，也欢迎啊在这个群里边来留言。如果说您这个小妙招，或者说您的特别有故事，也可以有机会参加我们的节目，或者是我们也会帮您来做一期专门的节目啊，欢迎大家呢加入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好，那最近呢，如果您关注的话呢，是不是又学到一个新词儿啊，叫碳水脸。碳水脸呢，就是有一位博主说啊，他有一张大圆脸，这个大圆脸就是每天吃馒头面条吃出来的，因为主食嘛碳水多，所以说主食吃多了就会变成这种大圆脸，碳水脸。其实压根儿没这回事儿，这种说法也没有任何。

科学的依据。碳水脸也是纯粹是网上造出来的词儿。专家解释啊，这种状态可能是指吃胖了，水肿导致面部状态不佳。短期面部饱满可能因为高升糖饮食引发的水分滞留或是轻微的炎症，而不是永久性的变圆。不过专家也表示啊，将复杂的营养健康问题简单粗暴地归结为碳水让人变丑，就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来制造焦虑，这不仅缺乏严谨的科研支撑，还把健康和外貌刻板地联系在了一起。所以说啊，这个碳水脸，如果您看到这个词儿啊，正好那么巧，您可能也认为您自己的这个脸啊又大又圆，那也要提醒您千万不要为此烦恼啊，因为我们要知道健康是第一位的。如果说你不吃碳水，就是说不吃这个米啊面啊这样的一些主食，那您可能就会失去了健康。那对于这个碳水脸，大家要正确的来认识。如果说您需要来控制一下您的摄入量，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但是也绝对不能不吃啊。因为不吃主食啊，戒断碳水化合物之后，说这个面部线条会变得清晰，这个也是流言。碳水脸它实际上是对碳水化合物的一种污名化啊。这种简单的归因的逻辑不仅缺乏严谨的依据，而且呢还容易误导大家，形成不理性不科学的饮食观念，引发焦虑。我们人的面部的轮廓主要是由遗传基因和骨骼结构决定的。所谓碳水戒了之后面部线条变清晰，那是因为你变瘦了的原因啊，并不是说你吃了这个米饭面条馒头以后所以才把脸就吃变形了啊，那是因为脂肪多了长胖了的缘故。日常生活当中，当然我们是要考虑碳水的质量和总量的双重平衡，不要无节制的去摄入精致的米面。长期过量摄入高升糖指数的精致碳水以及添加糖，可能诱发胰岛素水平的波动，慢性轻微炎症。但是大脑发育离不开淀粉类食物提供的稳定葡萄糖，盲目追求断碳极低碳水不可取，长期严重限制碳水摄入可能会导致注意力涣散、情绪不稳、女性这个生理期紊乱，甚至影响肝肾代谢。适量摄入全谷物、杂豆类、薯类等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营养元素的优质碳水，不仅有助于血糖平稳，还对肠道健康和抗氧化防御会产生积极的作用。所以您就要知道这个碳水脸哈，只是他的个别人的这种提法。好，听众朋友，又要结束我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了。那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听友群继续留言参与。您想要咨询一些什么问题啊，想要分享一些什么事儿啊，都可以在这个微信群里留言，这个呢是不受我们节目时间的限制的。您请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然后在弹出来的最下面的对话框里面呢就发数字123，然后点击发送，这时候会弹出一个二维码叫百姓会生活，您就识别这个二维码，然后就可以加入到1079百姓会生活的听友群了。好，节目最后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东北风转东南风小于三级。今天最高气温27到28度，明晨最低气温18到19度，预计30号晴。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导播亚琼和我欢迎您在下午的5点半继续关注我们的重播。好，朋友们，再见。

0: 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1: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2: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

0: 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0: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3: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4: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 蚌埠综合广播，
3: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5: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 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网友在主播言语诱导下巨额打赏，后悔时能否要回？14岁孩子偷偷打赏主播20000元，钱还能要回来吗？今天的法治朋友圈，与您一同关注直播打赏给出去的钱能否返还。借名买房的真实权利人如何维权？整点之后，法律在线连线安徽润天律师事务所郑丹丹律师为您普法。法律在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从出生到暮年，从柴米油盐到事业打拼，法律从不是遥远的条文，而是守护你我一生的铠甲。
1: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丽娇。网络交友投资类安全保障到底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是履行？如果见义勇为受了伤，谁来为这份善意兜底？这笔债务需要共担吗？
0: 2026年，法律在线全新出发，聚焦民生高频纠纷，拆解婚姻家庭合同交易物权保障里的法律逻辑，用通俗语言讲清硬核法条，用真实案例教会维权方法。
2: 我目前交钱的限额是，你需要在18万之内全额赔付。
3: 共同生活期间，他的这个财产是怎么处理？
4: 涉及到工伤认定的法律法规，主要就是《工伤保险条例》以及《社会保险法》。
0: 法治如光，声波传扬，法律在线，与耳畔点亮正义微光，守护你人生路上的每一份笃定与晴朗。
5: 弘扬社会正气，建设法治蚌埠，正能量我来传。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欢迎各位继续的收听。现在啊，这个网上直播非常的红火，那打赏啊、刷礼物呀，也成了一些人的日常。可是不少人事后就会纠结，直播打赏出去的钱到底还能不能要得回来？有的人是一时冲。

0: 手一挥，有的人呢稀里糊涂越刷越多，还有人因为家庭啊、年龄啊等原因，事后呢想追回，但是却处处碰壁。同样是打赏，为什么有的能退，有的却不行？今天我们就要结合真实情况跟大家讲清楚，直播打赏的钱哪些能返还，哪些不能返还，法律到底如何界定？
1: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2: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先来说一种情况，就是用户在网络平台充值打赏，跟主播私聊中呢表露发展线下恋爱关系的意思，并且在主播的回应下持续高额消费。那么当这段线上情缘落空了，已经付出的打赏能否追回？首先关注湖南省岳阳市一起涉网络直播打赏的合同纠纷案件。
2: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小鹏、小王、小黄等七个人是湖南一家传媒公司的签约主播，在一个短视频平台上啊做直播活动。那么其中啊四个人是属于同一个直播团队，以小刘的账号开展团体直播，而网友胡女士是短视频平台的注册用户，在2024年的3月到10月期间呢，频繁的进入这个七名主播的直播间，持续的充值购买一些虚拟的礼物去进行打赏，累计的消费金额特别的高。那么根据平台的这个规则，他的这个虚拟礼物和充这个和货币这个人民币之间有一个充值比，经过统计呢，这位胡女士在平台共计购买了675万个钻石，其中在小鹏这个个人的直播间打赏花费了6688个钻石，在直播的团播账号之下花费了523万多个钻石。除了打这个直播打赏之外呢，胡女士和其中的一名主播小鹏通过平台的私信建立了一个长期的联系。聊天记录里面显示，从2024年的4月份起，胡女士在和小鹏的互动当中多次表达了想线下见面的意思。那么小鹏呢也是予以积极的回应，发送一些暧昧的语言，并且主动的提到了说这个索要打赏的一些内容。在2024年的10月份，那么胡女士在聊天当中问这个小鹏说，我们这段感情陪伴算什么？小鹏呢就回复，我们确实没什么，也没有确立关系。后来经过了解呢，这个直播主播的打赏收入呢是由短视频的平台和传媒公司各分得一半，然后公司再依据内部的协议去约定具体的这个收入分配。按照公司的约定呢，小鹏的个人直播间的收入能分得收益的 20%， 团播账号的收益呢则由参与直播的成员共同分配总收益的 20%。 这家传媒公司呢已经对签约主播开展了合规培训，并且签署了风险告知书，也明确禁止主播和平台用户私下有建立联系，接受除了直播打赏以外的私下的赠与和与用户确立恋爱关系、向用户借款、索要打赏等等一些违规的行为。那么胡女士就认为自己是在小鹏的诱导之下进行了高额打赏，所以呢她就将小鹏等七名主播这个诉至法院，要求返还全部的打赏款项。同时列为被告的还有这七名主播所在的这家传媒公司。对于这样的一则案例，法院会如何判决？究竟胡女士的巨额打赏能否要得回来呢？法院认为呢，网络服务合同是当事人之间基于网络服务提供和使用所建立的一种民事权利义务关系，通常呢是有偿双务，而赠与合同呢是赠与人将财产无偿的去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具有一种单务性和无偿性。因为网络直播打赏啊涉及了

多方的主体，而且打赏标的的特殊，动机的复杂，以及其他的各方面的原因，所以对用户与主播和平台之间的法律关系呢，就不能一概而论。要结合直播服务的内容、打赏的方式、金额以及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等一些因素去综合判定。我们再具体来看看胡女士和小鹏主播之间的这种纠葛。对于胡女士与这个小鹏之间的法律关系，虚拟钻石，它虽然说是虚拟的礼物，但是它具有财产的价值，它和货币之间是一种比值关系。那么胡女士充值以后把这个货币转化为虚拟的钻石，就对这个虚拟财产享有了一种控制使用和处分的权利，他的这种打赏行为属于对自身财产的处分。那么胡女士依托平台向小鹏打赏，无论是小鹏的个人直播间还是他们七个人的团播，小鹏都从中获得相应的财产权益，双方就形成了法律关系。这个关系呢，应该是分为两个阶段。首先呢，就是胡女士进入直播间到双方进行线上交流的前期，双方互动没有超出用户和主播的正常范畴，小鹏提供表演啊、聊天啊这样的直播服务，胡女士观看并且自愿打赏，表达对于直播内容的一种认同，并且从中获得精神层面的愉悦和满足，双方是属于对价给付，构成一种网络服务合同关系。而到了第二阶段，就是双方已经从平台转为私聊频繁，表达一种暧昧语言，从这个时候开始，双方的关系就明显的超出了主播和用户的界限。小鹏发送所谓的亲亲抱抱举高高这一类的消息，在胡女士追问双方之间的这个关系的时候，她有暧昧的回应，那么胡女士基于这种这个小鹏的情感暗示和礼物索要，以发展线下恋爱关系为目的进行打赏，这个时候的行为就是胡女士对小鹏个人的赠与，而不是普通的平台消费。小鹏在无意中与胡女士建立恋爱关系，在无意与胡女士建立恋爱关系的情况之下，明明知道胡女士是想发展线下恋爱，但是仍然以暧昧的言语给胡女士造成恋爱的这种心理暗示，加深了她的错误认知，诱导她持续打赏，这是有悖善良风俗的。小鹏的行为是为了提升网络人气，获取更多的财产权益，也违背诚实信用的原则，存在一定的欺诈，所以应该向胡女士返还部分的打赏款项。小鹏虽然说存在过错，但是他在直播间收到的打赏仅仅能获得部分收益。胡女士作为完全民事行为人，对网络聊天能否确立恋爱关系应该有一定的心理预期和自己的预判，而且根据查明的事实，胡女士呢还存在为案外的其他主播打赏的情形，她对于自己的损失其实也存在过错。综合了赠与金额以及双方的过错大小，法院最终的酌定，小鹏返还 胡女士50,000元。我们再来看一看胡女士和短视频平台之间的法律关系。双方呢签订的钻石服务协议是真实意思的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短视频平台为用户提供一种音视频啊、网络直播呀、或者是信息发布啊这样的服务，而胡女士享受并且使用了这个网络服务，她充值购买虚拟的钻石，就是这个礼物，获取之后呢储存在个人的账户里面，并且可以自主选择使用，这是属于网络消费行为。胡女士通过充值享受服务实现了消费行为，那么平台呢通过提供技术服务、支付运营成本、获取了对价，双方之间就构成了网络服务合同关系。关于传媒公司的责任呢，这个公司呢已经对主播开展了合规直播的专项培训，明确了一些内容，比如说严禁与用户私下联系啊，严禁诱导打赏、暧昧引导这样的一些行为。那么作为传媒公司，他就履行了自己的管理告知义务。作为小鹏这个主播，他私下跟胡女士联系并且发送暧昧的消息，这是他的个人行为，没有任何的证据能够表明传媒公司有指示
小鹏

0: 去诱导打赏，去暧昧引导。所以呢，传媒公司，对这个原告要求传媒公司退还打赏款的这个诉求，法院没有支持。我们再来说说另外一层关系，就是胡女士和与这个小鹏之外的另外六名主播之间的法律关系。那么，胡女士进入了团播的直播间，剩下的六名被告呢，为她提供表演、聊天的这种直播服务，胡女士同样观看并且自愿打赏，这也是属于正常消费行为，构成网络服务合同关系，所以剩下的六名被告也无需返还打赏款项。那么传媒公司基于直播而获得的收入也无需返还。所以呢，法院最终做出了这个判决，判决主播小鹏向用户胡女士返还50000元的打赏款。
1: 本期主题提示：直播间里的甜言蜜语，您当真了吗？一时冲动的直播打赏，还能要回来吗？胡女士被主播小鹏的暧昧暗示误导，以为可以发展恋爱关系，进行了多次大额打赏。法院审理后查明，小鹏并没有真心交往的意愿，却故意用情感话术诱导观众打赏，违背了诚信与善良风俗，存在明显过错。平台已经尽到了管理责任，其他正常的直播打赏属于普通消费。最终，法院判决主播返还部分打赏款项。法律在线提醒您，以恋爱为诱饵的直播打赏并不是普通消费，主播利用虚假情感诱导打赏需要承担法律责任。遇到情感套路诱导充值，理性辨别，理性消费，不要被话术蒙蔽，记得保留证据，依法维权。守法直播，理性打赏，用法律守护财产安全，共同建设清朗文明的网络空间。

最近一些年呢，这个网络直播啊，里面内容和形式，它的直观互动也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但是同时这个内容质量参差不齐，充值打赏这个示范也给社会的公共利益和我们的合法权益带来了挑战。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一个用这个直播主播存在言语诱导引导用户打赏的这种行为。那么如果说打赏的人是一个未满18岁的孩子，那么打赏出去的钱是否还能要回？稍后我们将继续关注法律在线。

0: 活的褶皱里总藏着难解的迷茫，前行的步履间难免撞见无形的屏障。
1: 当困惑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
0: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维权的风浪。
1: 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
0: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1: 每一段陪伴，都是为生活的护航。
0: 锁定法律在线，与法同行，岁岁温暖明亮。

0: 片不可逾越的净土。不管您从事何种行业，都应该遵守法律，一同守护我们美好的家园。
1: 法律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那么刚刚我们说到了一起直播打赏部分返还的这个案例，那么同样是直播打赏，是不是所有的情形之下都能被返还呢？生活里的情况是千差万别的，同样是打赏行为，换个场景换个身份，可能结果就完全不一样。我们接下来来看看第二种情形。
2: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1: 小李是一名刚满14周岁的中学生，他背着家人在一家网络科技公司运行的 APP 上面注册了账户，并且登录使用。这个平台呢是有多种付费消费场景的，包括刷动态礼物啊、付费连麦等一些功能。那么在2025年的8月29号到9月20号期间呢，小李在这个平台上频繁的给主播刷礼物、充值金币进行付费的互动，短时间居然消费了25000多元。不久之后呢，小李的家人发现家庭支出异常，才知道小李私自打赏主播的事儿，于是呢就联系了平台的客服，要求退还未成年人私自消费的全部款项。那么双方多次沟通，但是一直都没有达成一致，小李呢向法院提起了诉讼。小李是未满14周岁，他是一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么根据法律的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需要由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过法定代理人的同意或者是追认。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小李的大额消费行为和他的年龄和智力不完全相适应，而且又没有经过法定代理人的同意和追认，同时呢监护人对他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电子设备存在着一定的监护的疏漏。那么这家涉案的网络科技公司虽然在这个平台上标注了用户的使用年龄是18+，也就18周岁以上才能使用，但是在运营中也没有能够严格的履行对于未成年人身份的核验义务，建立有效的防沉迷呀、限消费呀这样的保护措施，所以在客观上也放任了未成年人这个注册登录并且进行大额消费，存在着明显的监管失职，依法应该承担相应的退款责任。不过呢，最终在调解之下，这家网络科技公司也是认识到自己在平台的运营管理中的过错，主动承担了退款责任。而小李的监护人也是深刻的反思在监护的过程里存在的问题，最终呢达成一致，这个网络公司一次性退还小李的打赏消费款的90%，也就是23000多元。我们再来看看在这则案件当中的法律问题。

0: 在这个人民法院审理涉及未成年人民事案件工作指引的第三章第27条里面规定，审理未成年人为当事人这个网为当事人的网络游戏充值、直播打赏等合同纠纷案件，应当根据具体的合同性质和内容，充分的考虑合同和未成年人生活相关联的程度，未成年人能否理解其行为并预见相应的后果，以及合同的标的、数量、价款或者报酬等因素，综合判断缔约行为与未成年人的年龄和智力是否相适应，准确认定合同效力。那如果是未满这个八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网络游戏充值啊、直播打赏，那么法院就要依据民法典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规定，依法认定行为无效。那是这起案件当中是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实施的行为，就要看这个行为有没有经过父母等等这个法定代理人的事前同意或者是事后追认。如果说没有事先同意，事后也没有追认，法院呢就应当依据民法典的第145条的规定来进一步的判断这种行为和未成年人的年龄智力有没有相符，只有在相符的情况之下才能够认定行为是无效的。所以呢，这一起案件也是为未成年人他们的监护人、家长和网络平台都同时敲响了一句警钟。
1: 本期主题提示，14岁孩子偷偷打赏主播20000多元，这笔钱还能要回来吗？小李刚满14周岁，趁家人不注意，在网络平台给主播刷礼物充值互动，短短20多天就花掉了25000多元。家长发现后要求平台退款，却多次沟通无果，最终诉至法院。法院审理认为，小李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大额打赏与其年龄智力不相符，且没有得到监护人同意或追认。平台虽然标注18+，却没有严格核验未成年人身份，未尽到保护义务，存在明显过错。经过法官调解，平台最终一次性退还了90%的打赏款项。法律在线提醒您，八周岁以下未成年人打赏行为一律无效，八周岁以上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或追认的大额网络消费，法律不予支持。家长要履行监护责任，加强管教，平台必须严格实名认证，落实防沉迷措施。
0: 我们今天通过两种不同的生活场景和大家梳理了直播打赏到底能不能返还的法律要点。其实法律它既保护平台和主播的合法权益，也维护着消费者、未成年人和家庭的财产权益。所以总结一句话，理性消费，这个理性娱乐，守住法律底线，才能够真正的看得开心，刷得放心。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微普法小课堂，那么问题来了。
2: 微普法小课堂，那么问题来了。今天说一说，离婚冷静期内一方借款购买的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吗？男女双方因为感情破裂，向婚姻登记机关提交了离婚登记。

0: 登记申请之后，进入了为期30天的离婚冷静期。30天后，两人办理了离婚登记，并签署离婚协议。协议约定，女方放弃婚内一切财产，净身出户。之后，男方向法院提起离婚后的财产纠纷诉讼，要求将女方在离婚冷静期内购买的小汽车认定为夫妻婚内财产，并且判归男方所有。那么问题来了，在冷静期内，一方购买的财产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呢，还是个人财产呢？法院审理认为，女方的购车资金不是来自婚姻存续期间的家庭收入，购车的目的不是为家庭所需，而是自用。她向案外人借款购车，事实清楚，所以应该认定为是女方的个人财产，而非婚内共同财产。女方购车所借的债务应该认定为是女方的个人债务，而不是婚内共同债务。最后，法院判决案涉车辆归女方所有。离婚冷静期对于婚姻关系的存续或终结具有特殊意义。一方面，在离婚冷静期内，双方还没有正式办理离婚登记，在法律意义上，双方还是夫妻关系。另一方面，双方进入离婚冷静期时，都已对可能离婚的后果有着明确的预期。冷静期有别于双方日常婚姻的存续期，对于离婚冷静期内所取得的财产是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还是个人财产，应当结合离婚冷静期的特殊性予以认定。如财产是用家庭共有资金购买，当然应认定为是夫妻婚内的共同财产。如果是一方对外借款购买，则应该认定为是借款方的个人财产，由此所形成的债务也应该认定为是他的个人债务。
1: 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107.9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2: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3: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2: 这里是 FM107.9AM765，蚌埠综合广播。
3: 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2: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4: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5: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107.9，蚌埠综合广播，
4: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0: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不仅为您普及法律知识，同时也为您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联系，热线的号码是2061331和2061332，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给我们留言。

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知法学法用法，法律在线，暖心随行。
2: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说说借名买房的事儿。我们今天呢连线的是安徽润天律师事务所的郑丹丹律师。今日上线律师郑丹丹，安徽润天蚌埠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擅长民间借贷、婚姻家庭、交通事故等方面诉讼以及刑事案件的代理。好，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郑律师。郑律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
2: 您好，这个我们现实生活里啊，有一些情况，就是有些人因为购房什么资格呀、贷款条件啊等一些问题，选择借名买房。这个借名买房这种方式，好像从表面上看啊，解决了当时的一些难题，但是却埋下了一些隐患。有的什么产权的归属啊、过户有障碍呀、或者是有涉及到一些被查封执行啊等等一些情况，就是诸多的隐患挺多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想请郑律师给我们来说说这个借名买房，他的真实权利人该如何去维护自己权益的问题。郑律师，您就是遇到过这种借名买房然后后面带来一些纠纷麻烦的这种案例吗？
3: 有的。现实也比较多。
2: 比较多哈。那么主要这个后续的纠纷发生在哪一个领域，就哪种麻烦比较多一些呢？
3: 实际的权利人想要过户的时候，那个隐名的人不愿意配合。然后隐名的人不幸去世离世。然后隐名的人跟其他人发生债务纠纷等等。
2: 就是实际上这个情况大多是发生在被借名的这个人出现问题、出现状况比较多，是吧？
3: 是的。
2: 好。您今天选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典型一点的案例来给我们说说，我们通过这个案子和大家共同来学法，好吗？
3: 好的。这个案件呢，就是说，被借名的那个人，然后那个去世了，然后呢引发的这个纠纷。具体的案情呢是王某名下登记有一处房产，购房合同、借房、住房借款合同均系其与某房地产公司、某银行签订。然后王某去世后，其妻隋某向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依法继承该房产。后王某的姐姐王某甲、姐夫某某申请作为第三人参与本案诉讼，称某某的某房地产公司之间的购销合同关系是因为某房地产公司欠其贷款，双方协商包括暗设房屋在内的数套商品房抵抵货款，暗设商品房实际为某某借王某之名购买，但购买房屋的贷款、税费、装修等均由某某支付，请求确认上述房屋归王某甲、王某二人所有。
2: 这个案子是一种就是涉及到借名买房，但是借名的这个人他其实自己是出了钱的，对吧？
3: 对的。
2: 对，就是我只是借了，就是王某只是借了毛某的这个名义去购房，但是呢所有一应的花销全部是由实际购买人王某自己去进行支付的， 所以这个房子的这个归属问题就出现了，在这个归属问题上面就出现了这个矛盾。好，那您接下来是不是给我们说这个案子判了没有，最终的结果是怎么样的？
3: 最后是法院经依法审查查明，第三人某某连续多年按月支付向王某在住房借款合同中确定的还款账户转账，符合合同约定的贷款金额及还款方式。隋某称不清楚房屋的首付款、偿还房贷、契税以及专项维修资金的支付以及房屋装修的事实。其关于与王某生前共同住所的陈述与王某户籍地、村庄。

0: 出具的证明均能证实王某未曾在案涉房屋中居住，结合该房屋物业费、水电等缴费收据存放于毛某处的事实，以及毛某提交的某与某房地产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购房协议等及证人证言，形成完整证据链，能够证明案涉房屋的不动产登记情况与真实权利情况不符。第三人王某甲与毛某系夫妻关系，该房屋为二人的夫妻共同财产，二人为该房屋的真实权利人。原告隋某要求继承王某名下的案涉房屋，却未能提供对第三人系该房屋的实际权利人提交证据加以反驳，最终法院判决第三人王某甲、毛某为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驳回了原告隋某的诉讼请求。
1: 这个事情发生是因为这个王某的妻子要求去继承王某，他声称是王某生前买的一套房
0: 名下
1: 屋
0: 的房
1: 啊，
0: 产。
1: 一套房产，对，由这个事情所引发的哈。好，那么我们刚刚呢，请郑律师节目里面给我们介绍了这个案子的基本情况，以及法院判决的这个结果，和这个经过。可能在这起案件当中，大家会有一些比较纠结的问题，就是首先最关键的就在于这个房屋的归属问题。房屋的归属是以什么去为准的呢？我们好像以前在说到房屋的这个归属的时候，大家提到比较多的是它是我们国家这个不动产物权是一个登记的这个制度。想要去确认这个房屋的所有权是谁，我们只需要到房屋这个登记部门去查一下这个产权在谁的名下就可以了，对吧？但是像您刚才提到这个案件呢，它特别的这个复杂，又涉及到夫妻共同财产，又涉及到建名买房啊，等等等等。那么，究竟在这起案件当中，它的房屋归属是怎么样去确定的呢？
0: 房屋归属，法律层面上是以登记为准，在登记部门登记的，然后依据他的登记来确定他所有权人。这个案件呢，是因为登记的是王某，但是王某去世了以后，他其妻子想要继承这套房屋，然后继承过程中，实际的权利人肯定是不同意的，他就要举证证明这套房屋实际上只是一个借
1: 建
0: 名买
1: 名，
0: 房。
1: 就是
0: 对，
1: 你虽然说这个房子是登记在你丈夫名下的，但事实上呢，这个房屋的所有权不是你的丈夫所有，所以你也就没有继承的这个权利，对吧？
0: 对的。然后呢，真实权利人他要举证证明房屋的案涉款、合同，然后资金的来源全是由实际权利人向那个房产公司呀、银行呀去还款的，然后以借此来打消法律层面上登记的这个信用度，以此来确定最后的权利人是实际的权利人。
1: 我们现在这个生活里面建名买房的这种情况其实也不少。那么既然您刚才说我们国家的房产不动产是这个物权的是登记制度，登记的是房产证写的是谁的名字，这个房子法律就认作是谁。那么他在这个过程里面是不去审查这个房屋的什么购房款啊等等，这些是不去审查，这个流程是没有的吗？
0: 没有的，
1: 没有的，只认房产证是吧？
0: 对，只认房产证。
1: 好吧，那如果说我们在这个这样一个纠纷里面，我们有一个这个第三方，如果说买房人或者是这个被建名人，他有一个涉及到第三方，我们打个比方，比如说是属于这个债务关系，那么对于第三方来说，这个建名的买房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影响第三方权利的实现吗？
0: 建名协议的话，它只约束双方，它不能直接对抗你第三人，就等于说你协议只约定你建名的这两个人，对于其他的人是没有约束力的。
1: 好，实际上我们以前也跟大家说过，就建名买房这个事儿啊，要谨慎，要谨慎。那么，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关于建名买房协议的问题，因为房子这个东西在我们老百姓生活当中，它是一个很大的一笔开销，有的时候甚至可能是半辈子、一辈子的这个积蓄的问题，所以绝大部分人都会非常的这个谨慎，就是我哪怕是建名买房，我把协议量化，

0: 这个打开天窗说亮话，把所有的东西都写在一个协议当中啊，大家一般来说会签这么一个协议。那么借名买房我们不提倡，可是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说，这个东西它是有效的吗？这种行为或者这个协议它是有效的吗？
1: 嗯，正常状态下的借名买房协议都是有效的、
0: 嗯、有效的。
1: 但它有一个特殊的几个点，就是违背公序良俗，违背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还有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及其第三人的利益无效。除了这几种情形下的借名买房行为大部分都是有效的。
0: 就是借名买房这个事情我们虽然不提倡它，但是如果说有协议，有这个证明，这个协议法律是确认它的这个有效性的。但是呢，我们要排除一个违背公序良俗和这个强制性规定，以及恶意串通然后损害第三方国家和集体的这个利益的这样的一些情形，它是无效的。那么其他的这个剩下的这些这个情形它都是有效的。那么您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些就是比较典型的借名买房无效的这样的一些案例，这样的一些情况？
1: 就是借名买那种经济适用房、两限房等政策性保障房的话，它这个是属于侵害公共利益，它这个是无效的。然后有的城市它不是限购吗？这种限购一个人只能买一套房子的情况，那你为了规避限购限贷的这种情况，然后你借其他人买的，这种就是属于违背公序良俗的，是无效的。然后你这个你有钱，但是你为了不想去偿还你现有的法律依法生效的那些判决的债务问题，你为了逃债，为了隐匿财产，然后你借其他人来买房，这是损害债权人的利益，也是无效的。
0: 第三方，对，这些是属于这个无效的。对吧？就是总结起来，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损害了国家集体或第三方的利益，然后违背公序良俗，违反一些其他的这个强制性的规定。那么这样的一些情形，借名买房是无效的。在这种无效的情况之下，比方说我借别人的名字啊，别人有资格买这个经济适用房，那我借了别人的名义去买了这套房子，那么这种情形无效之后会怎么样呢？比如说对方说这个房子那就是我的，我要从法律的这个角度上我就要去确认，或者是我是出钱了出资的这一方，那么我还有没有可能去补救我的这种行为带来的这个后果？
1: 没有，他那个合同无效的话，他是自始都不发生效力，就等于说这个房子还是归国家的归国家，归那个房地产公司的归房地产公司，只是说对于你交的房款呀什么的，他予以返还。
0: 就是钱我拿回来，这个房子还归对方。
1: 对。
0: 好，就是购房资格还归对方，并不是房子还归对方，是吧？好，我们能不能给大家一些建议？因为刚才你也说了，就有一些特殊情况之下，借名买房这个行为和协议无效。那么也就是说，如果不存在这些行为的这些情况的话，那么借名买房还是法律还是会这个保障它的这个有效性的哈。那么也会带来一些风险。节目开头我们就跟大家说了，那么为了规避这些风险，我们可以有怎么样的一些做法可以去防范这些纠纷或者是危险的发生呢？
1: 首先就是如果能尽量不借名的话，
0: 还是不要借名。
1: 如果是一定要借的话，那需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签书面借名协议。协议里面要明确出资、归属、过户、违约责任等详细的条款。然后二是要留存全部的转账记录、购房合同、发票、收房、装修、物业费凭证，证明这个房子实际上是实际权利人在居住、在拥有。三是实际占有房屋并留存相关证据，保存就比如租赁合同呀、水电费单呀。然后四是如果条件允许时，尽量尽早过户。或者在那个协议中约定违约高额的违约金，以避免那个借名的人被违约。
0: 也就是说是这个在事前我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比如协议里面的能明确的一定要细节一定要明确，然后呢要留存的这个证据一定要留存，尤其是自己就是我花钱的，我这个出资是从我这儿出的，是吧？我的所有的花销物业费啊水电费。

0: 一个朋友的小孩，
1: 嗯，
0: 两个人同时当年的时候同时贷款买的房子，
1: 嗯，
0: 现在过了一个大概两三年，
1: 嗯，
0: 现在离婚了，
1: 嗯，
0: 离过婚我以后，现在就是讲这个银行的贷款，
1: 嗯，
0: 是怎么还，是女方可有还的义务了。
1: 您指的是这个小孩结婚的时候贷款买的房子？
0: 对，
1: 这个贷款是由谁来贷的？
0: 是他两个人贷的，
1: 两人一起贷，首付也是两人一起付的，是吗？
0: 对对对，
1: 啊，就是这个房子从首付到还贷都是两个人一起在支撑。那么现在就说两人要离婚，这个房子该怎么去分割？啊，已经离过婚了。
0: 嗯，对。
1: 你
0: 想，这个女的讲的意思讲，好像是，我这个房子我不要了，你看你该怎么折我钱就折我钱了。那这男的现在就讲，那你房我现在我也付不起
1: 啊，
0: 那你现在付不起，我以后现在问题是银行肯定是要最后肯定要拍卖你的呀。
1: 啊，对，是的，是的。好，我们请郑律师，我们给他解答一下好吗？
2: 啊，好的。
1: 嗯，
2: 他这个房子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这个是定下来的。
1: 嗯，
0: 对对对。
2: 然后因为现在双方他都不想要嘛。那就是双方可以协商约定，然后找一个估值，找一个那个评估公司，
1: 嗯，
2: 把这个房子估一下值，然后算一下现有的房产能不能抵扣现有的房贷，你帮他算，
0: 嗯，
2: 算多少年房贷没付吗？
1: 嗯，
2: 如果能够剩有的房贷的话，那最好的话就是把这个房子卖了以后，然后把房贷还完以后，剩下的钱两人平分。
0: 哦，那就是
2: 他如果是你现有的
0: 那要是
2: 房子的价值已经不足以偿还你的房贷了，
1: 嗯，
2: 那你这个你双方都不要的话，最终还是会被法院进入，就是银行起诉法院进入我刚刚第一个说的那个程序，
1: 嗯，
2: 然后因为钱不够嘛，你双方就平摊这个债务。
0: 嗯嗯就是如果是不够还拍卖过以后，那个如果是自己现场卖过评估过以后不够还房贷的话，那你就意味着要就要被法院要拍卖。
2: 对，拍卖以后你还拍卖不够呀，你还剩的钱，还缺的钱呀，缺口的话，
0: 嗯，
2: 两个人一人一半。
0: 一人一半。
2: 对。
0: 哦，这个女方到时候她不给也不行，是吧？
2: 她不给也不行。
0: 哦。好。
1: 你们这个孩子离婚的时候，当时没有去分割这个财产吗？这个房子吗？
0: 当时的时候，这个女方就讲，她也知道这个房子在还贷，还有那么多钱。她讲那，你回来折算一下子，这个房子我不要了，就你拿着了。
1: 嗯，当时就没处理这个房子的这个事儿啊，先办了离婚再说。
0: 现在他这个月每个月的月供，现在一个月5000多，他付不起了。
1: 嗯嗯嗯，
0: 付不起了就讲意思
1: 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0: 对。
1: 那刚才郑律师的解答，您听清楚了吗？
0: 啊，我听清楚了，
1: 好，好的，
0: 好的，好
1: 的，戴先生，嗯，
0: 好，
1: 再见，
0: 好，再见，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法律在线。如果您有一些问题想要咨询，可以通过20613332或者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蹦埠广播”来给我们留言。今天呢，我们说到的是关于建民买房啊存在的这个法律风险以及啊如何去防范的问题。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郑律师依然会在线的给朋友们普法和解答问题。你也可以通过我们刚才说的两种方式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好，这里是我们稍稍休息一下啊，待会儿回到节目中来。
2: 啊，好的。
3: 生活的褶皱里总藏着难解的迷茫，前行的步履间难免撞见无形的屏障。
4: 当困惑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
3: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维权的风浪。
4: 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
3: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4: 每一段陪伴，都是为生活的护航。
3: 锁定法律在线，与法同行，岁岁温暖明亮。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法律在线。我们今天说到建民买房的事情，那是接下来其实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涉及到，就是关于这个维权该怎么去操作。正好有一位朋友询问这样一个问题，郑律师，他说呢，他当时就是因为没有购房资格，用他的亲弟弟的名字 买了一套房，所有的房

0: 款房贷都是他自己在出，房子呢也是买来一直是自己家在住。现在呢就是过户出现问题，弟弟不愿意配合过户，他说想请郑律师给我指点迷津，就是他该怎么做。郑律师。
1: 嗯，好的。他这个在那个这种对方不愿意配合的情况下，现在只有一条路，就是向法院起诉，确认这个房子实际由你所有。
0: 嗯，
1: 然后在诉讼请求中让对方确认过以后，让法院协助过户。只要最后法院判决房子属于你所有，
0: 嗯，
1: 你在他配不配合的情况下都不重要了。
0: 嗯，
1: 你拿着生效的判决文书，可以到法院直接强制执行，不用通过
0: 他。就是很多人遇到这种情形之后，就是很麻烦，就是苦口婆心的跟对方商量，求着他，软话硬话可能都说遍了，没有用，是吧？那么我们现在这种您建议的这种情形，它是唯一的一条路吗？有没有其他办法？就必须要诉讼吗？
1: 啊，对，必须诉讼，
0: 必须诉讼。
1: 因为你去房产局过户的话，你要前户主的签字，他不愿意配合的话，这个步骤永远完不成。
0: 对对，是的。好，这位朋友可以尝试一下，因为房子它毕竟是一个价值特别高的一个东西啊，一定要谨慎。就是我们给您的建议，就是你还是要去起诉，先去把这个房子的产权确认一下，确认在你的名下之后，那么就可以用刚才郑律师所说的这种办法，你就可以根据这个最终的判决的这个判决书去申请强制执行。那么对方这个时候就必须要去配合你去办理过户，这是一种强硬的这种手段啊。当然了，我们今天说到借名买房，最终出现风险，肯定不光是房子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关系出现了一个这个断裂，双方之间肯定会因为这个事儿闹得不可开交，是吧？所以我们说借名买房的风险非常非常的大，我们真的不建议大家用这种方式去买房子。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不愿意配合过户呀，可能还有会遇到被查封、被拍卖这种情况。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属于不可预见的这个风险，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后面一步会发生什么。所以我们提醒大家，买房子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借名。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要谢谢郑丹丹律师今天有在节目当中来给我们一起来分享法律案例，和大家来共同学习法律知识。好，我们在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1: 主持人再见。
0: 再见，郑律师。
2: 岁月向暖，法治同行，我们迎来第六个全国民法典宣传月。民法典是镌刻民生温度的生活典籍，贯穿人生成长全程，关照日常烟火点滴，邻里相处的分寸，居家安居的安稳，财产权益的守护，日常消费的保障，生活中每一份平凡期许都有法典默默守护，温柔护航。以法为举，守护岁月从容，以礼为伴，维系邻里和睦。读懂民法典，守住生活安稳，让法治浸润日常，以法理温情，守护人间岁岁安然。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综合广播。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1: 传播蚌埠，聆听世界，
2: 为您展现蚌埠的发展，
3: 为您带来蚌埠的最新新闻。
4: 目标是确保交通安
5: 全。九龙市外交部交替人士称，
0: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1: 直播蚌埠。
6: 在今天的直播蚌埠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市委常委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案例剖析思想交流会及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马军主持会议并讲话，王波、杨森、陈东出席，卢世仁到会指导。
7: 马军督导调研、项目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等工作。
6: 维修方赴苏州市招商考察。
7: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即第128次主任会议，王波主持。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是明宇。
7: 我是牛磊磊，一起来关注今天直播蚌埠的具体内容。
0: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1: 直播蚌埠。
7: 记者顾凯、王立春报道。5月26号下午，市委常委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案例剖析思想交流会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马军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对照正反面典型案例减深政绩，进一步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做到学有榜样、行有警示，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省委第四督导组组长、省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卢世仁到会指导并做点评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波、市政协主席杨森、市委副书记陈东、市委常委、其他在职市级领导干部出席。
6: 马军指出，要用好典型案例这一剂良药，持续深化以案促学、以案促改、以案促治，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以正确政绩观引导高质量发展。要对照立功为党的政治立场，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对照为民造福的根本目的，坚持为人民出政绩，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持续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要对照科学决策的重要标尺，坚持在学习研究的状态下开展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做事，按规矩办事，最大限度规避风险，提升效能。要对照真抓实干的实践导向，聚焦强力推进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蚌埠振兴的目标任务，深入践行三严三实，抓紧每一天，奋力往前赶，切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上，为加快皖北地区全面振兴，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做出蚌埠更大贡献。
7: 卢世仁指出，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深化学习研讨、查清找准问题、推进集中整治、抓好开门教育、立好制度规矩上持续用力，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真正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切实保障和推动蚌埠市高质量发展。
6: 5月27号，市委书记马军先后到五河县龙子湖区督导调研、项目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等工作，副市长张明参加。
7: 当天上午，马军走进安徽汇宇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展，鼓励企业抢抓发展机遇，紧盯时间节点，加大力量投入，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切实做好厂房装修、设备进场、安装调试等环节工作，确保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达效。 在五河县城南综合码头，马军希望充分发挥综合码头优势，帮助企业降低物流成本，拓展市场空间，促进产业合作，为五河县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有力支撑。
6: 在惠南镇西

0: 营村，马军要求坚持以党建引领为基层治理，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选优配强村镇领导干部，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努力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不断提升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水平。在惠南镇，马军要求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抓紧晴好天气的窗口期，全力做好抢收、晾晒、存储等各项工作，确保下粮颗粒归仓，坚决守牢粮食安全底线。
1: 在龙子湖南湖东流点项目调研时，马军指出，要以对历史、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科学规划，精心实施，进一步筑牢生态基底，促进城市功能品质活力提升。在台波项目二期建设现场，马军要求龙子湖区和相关部门加大服务力度，助力企业建设智能化工厂，进一步抢抓发展机遇，大力招引上下游配套项目，不断完善产业生态。
0: 马军在调研中强调，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面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切实担负起富一方百姓、保一方平安、正一方风气的政治责任，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助力加快蚌埠振兴。
1: 记者杨露露报道，5月26号到27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韦秀芳赴苏州市招商考察，市政府秘书长、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刘宗文参加。
0: 26号下午，韦秀芳与脑机接口、智能传感器、智能装备制造等领域企业家及人才团队座谈交流。他指出，近年来蚌埠市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型产业培育壮大，全力推进智能传感、脑机接口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构建体现蚌埠特色、具有比较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各位企业家来蚌埠多走走、多看看，增进对蚌埠的认识和了解，感受蚌埠良好的发展环境，持续深化政企交流，进一步找准合作契机，与蚌埠共享机遇，共赢发展。各县区要加强政企联系对接，谋深做实产业项目合作，全力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在谈项目尽快签约落地，投产达效，实现双向赋能，互利共赢。
1: 招商考察期间，韦秀芳还深入中国兵器214所苏州研发中心实地考察，与研发中心负责人座谈交流。他希望双方持续加强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进一步挖掘合作空间，在平台共建、产业延伸、市场拓展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努力建设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智能传感产业集聚地。
0: 企业家们纷纷表示，蚌埠产业基础良好，创新氛围浓厚，让人印象深刻，希望持续深化沟通交流，推动更多项目技术人才在蚌埠集聚，助力蚌埠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3: 直播蚌埠。
1: 记者丁静兴报道，5月27号，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党组会议暨第128次主任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王波主持会议，副主任常延龙、徐伟红、汪若怀、陈长林、秘书长桑延慧参加。
0: 会议指出，要立足人大职能定位，聚焦全市科技创新体系建设，重点产业基础研究、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等，加大监督力度，以法治保障赋能创新发展。要把安全生产和防汛救灾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现实检验，紧盯重点领域，主动跟进，精准监督，跟踪问效。要加强基层社会治理调研，以人大监督实效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要对标对表，举一反三，从严从实抓好自查自纠和整改提升，切实把整改成效转化为改进作风、提升履职效能的实际成果。
1: 会强调，农村饮水安全是重大民生工程，要厘清相关部门职责边界，捋顺体制机制，持续优化供水布局，强化水源地管护，健全长效运维体系，提升城乡供水一体化水平。市人大要持续加强跟踪督办，常态化开展监督回访，切实让广大农村群众喝上安全水、放心水。要扎实做好专题询问各项筹备工作， 做到问在关键。

0: 处都在点子上，以有力有效监督助力法治政府、廉洁政府建设，为强力推进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蚌埠早日振兴贡献人大力量。
1: 记者朱锦成报道，5月27号，市政协15届73次主席会议暨完善多元监督体系首劳粮食安全底线专题协商会召开，市政协主席杨森主持，副市长乌兰奇西格、市政协副主席乔树伟、周景飞、楚昭杰、宋静、宋健、陈春霞、秘书长唐广庭出席。
0: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的重要论述，听取了市政协调研组关于完善多元监督体系首劳食品安全底线的调研报告。民盟蚌埠市委和市政协委员张超、杨磊做交流发言，市市场监管局、市教育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卫生健康委等市直相关部门分别做回应发言。
1: 杨森指出，要从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生命安全和美好生活的高度认识食品安全的重要性，将其紧抓在手，常抓不懈，让群众吃得放心、吃得安心，要在打通堵点、压实责任上下功夫，打通部门壁垒，形成监管合力，压实主体责任，严把每一道关口，补齐基层短板，提升监管能力，让监督力量从单打独斗变成协同作战，要强化刚性执法，凝聚共治合力，完善按机制保障，坚决守牢食品安全底线。
0: 乌兰奇齐格表示，市政府及相关部门将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把完善多元监督体系作为必须扛牢的政治责任，聚焦关键环节，严把源头管控，过程监管关，重点场所关，以全链条监管筑牢食品安全坚固防线，坚持共享共治，凝聚守护食品安全的强大合力。
1: 记者朱锦成报道，5月27号下午，市政协主席杨森到淮上区调研督导安全生产工作，市政协秘书长唐广庭参加。
0: 在淮上居民梅桥镇梅乡爱购百货超市，杨森要求各类安全风险交织叠加，要紧盯重点领域，保障商贸市场平稳有序运行。在淮上万达广场地区，杨森要求聚焦薄弱环节，坚持问题导向，持续深化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在安徽光一养老有限公司，杨森要求聚焦养老照护需求，为老年群体筑牢安全防线，持续提升养老服务品质。
1: 杨森强调，淮上区及相关部门要时刻绷紧安全弦，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把安全生产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要聚焦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重点环节，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加大常态化监督检查力度，对隐患问题逐一建立台账，及时跟踪问效，明确整改实现，确保隐患整改见底见效，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守牢安全底线，为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2: 暴雨来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应对？如果你刚好在室外，请记住，被困时不要盲目涉水撤离，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过街通道等低洼地区，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高地，把自己固定好，远离广告牌、电线杆、路灯、电力设施，离开交通工具时保持集体行动，最好全车人一起撤离，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
3: 如果你在室内，请记住，洪水进屋，迅速拉电闸，关闭燃气开关，关闭门窗，或者用胶带封住门窗，减少进水。低楼层人员立即做好准备，向高层转移。随身携带一些备用食物，携带手机、充电宝，确保通讯能力。随时关注天气预报，暴雨天气非必要不出行，绝不主动涉水。灾难来临时，积极和居委会取得联系，和自己的楼长、单元长取得联系，就能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
2: 多学防灾自救知识，关键时刻能够救命。
1: 好，直播。

0: 蚌埠，接下来您将收听到从保基本到高品质蚌埠养老保障全面升级。
1: 蚌埠医保跨域通办试点跑出加速度，首批12项高频事项完成测试并启动实施。
0: 固镇县石湖乡开展农耕研学实践，感受科技兴农魅力。
1: 今日提醒，铁路部门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
2: 身边人，身边事，直播蚌埠，记录蚌埠每一天。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接着来关注新闻。今天政风航空热线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我市养老保险体系建设情况，并就市民关心的4050社保补贴问题进行了在线回复。
3: 市人社局副局长魏鑫介绍，近年来我市持续健全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调整机制，扩大年金制度覆盖面，规范发展个人养老金，让养老保障从保基本向多层次高品质升级，更好适配群众多样化的养老需求。
4: 个人养老金在我市落地一年多以来，我们人社局联合各大金融机构持续地开展了多渠道广覆盖的政策宣传，群众的知晓度参与度不断提高。截至2025年，我市个人养老金开户数已经达到了36.5万户，缴存总额5800万元，参保的规模和资金的缴存额度均具全省的前列，也充分体现了群众对这项政策的认可。
3: 节目中，市民杨先生咨询，
5: 就是我们这个灵活就业人员这个4050社保补贴，去年10月底发放的，到现在都5月底了，按讲已经超过半年了，怎么到现在目前还没发放？我们是与会区的。
3: 市失业保险和就业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柏露回复。
6: 目前是这样的，这个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保补贴呢，是由这个县区负责发放的。那个线下我们会联系与会区人社局，了解一下你的具体情况。
3: 记者张端宇报道。
1: 记者翟莹报道。作为2026年医保政务服务跨域通办事项首批省级项目试点城市，我市医保部门靠前谋划专班推进，于近期顺利完成首批12项高频事项测试，就近能办、异地可办的便捷服务模式落地见效，参保群众获得感持续提升。
0: 此次完成测试并且启动实施的12项高频事项，覆盖跨层级、跨地域、跨业务3类场景，具体包括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备案、常驻异地工作人员备案、职工参保登记、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在职转退休、灵活就业人员减员等。
1: 目前，市医保部门已在各级医保综合窗口进一步优化一窗受理、一次办结模式，跨业务通办事项。参保群众可在所属层级医保服务网点办理，跨层级通办和跨地域通办的事项，则可在全市任医医保综合服务窗口提交材料，无需再为办一件事往返奔波。
0: 固镇石湖西瓜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石湖乡依托本地特色农业资源，组织辖区小学学生开展了农耕研学实践，感受科技兴农的魅力。
7: 在石湖乡西瓜种植大棚内，藤蔓郁郁葱葱，西瓜长势喜人，瓜藤上悬挂的各色标志牌吸引了孩子们的目光。固镇石湖乡西瓜种植户顾世才，
8: 每个牌子的颜色代表一天，比如说我今天是1号授的粉，我用黄色，知道吧？是分辨它的日期的。
7: 如今石湖西瓜已经告别传统露天种植模式，依托大棚种植实现了科学培育，科技赋能打破季节限制，实现四季生产，错峰上市。学生涂晨宇，
9: 农业发展得非常厉害，以前我们只能在夏天吃那个西瓜，现在我们春夏秋冬都可以吃这个西瓜了。
7: 学生石梦一，
10: 科学性种西瓜会让这个西瓜结得更大更甜。
7: 固镇石湖小学政教处主任张燕，
11: 让学生在实践中真切感受到现代科技对于农业的发展的一个作用。
7: 依托石湖西瓜国家地理标志金字招牌，持续做强特色瓜类产业。今年石湖乡计划种植西瓜。

0: 1500多亩，其中精品大棚西瓜100多亩。在不断优化瓜苗品质、培育专业西瓜经纪人队伍的同时，还借力乡村助农直播间，寻找新的销售路径。固镇石湖乡党委副书记朱小创：
1: 我们结合我们本乡的特色与我们村干部小丁助农直播间进行合作，为石湖西瓜增添线上销售平台。
0: 记者蒋松、通讯员林毅乐、陈秋瑾报道。
2: 好，直播蚌埠，下面来关注一组简明新闻。近日，蚌埠市城市管理局组织开展市政设施安全生产及有限空间安全操作专题培训，授课人员紧密围绕路面养护、管网疏通、泵站运维等核心业务，系统解读了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市政行业安全操作规范及各岗位安全履职要点，有效提升了一线作业人员规范操作、隐患排查、应急处置三大核心能力，压紧压实了各岗位安全主体责任，完善了安全作业管理体系。
3: 近日，蚌埠市市场监管局多措并举推进了新版安徽省医疗器械经营监督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落地实施，以严格监管护航产业高质量发展，切实保障群众的用械安全。细则实施以来，全市共检查医疗器械经营企业330家次，限期整改57家，责令注销1家，企业主动注销或取消备案32家，依法公示注销或取消备案97家。
4: 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10000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5: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6: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7: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5: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8: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4: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5: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2: 今日提醒，好，来关注今日提醒。近日，铁路部门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通过票价让利优化适老出行服务，切实降低老年人跨省探亲、短途出游出行成本。优惠车票目前已经开售。
3: 据了解，本次优惠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旅客，适用范围为部分动车组列车，优惠乘车时段为5月29号到6月30号，每周周一12点到周五的12点，端午假期6月18号到22号不参与优惠。旅客用身份证、居住证、通行证、户口本等有效证件购票，选择12306。上面带有镜子的车次，票价就能够在原有的基础上再打9折。
2: 此外，符合条件的优抚老年群体可在原有优待票价基础上叠加折扣。注册铁路常旅客的老年乘客还可享受3倍乘车积分，积分能够兑换车票。车站同步保留人工窗口、爱心通道、优先检票等便民举措，全方位便利老年旅客出行。好，节目的最后再来了解一下蚌埠地区最新的天气信息。

0: 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东北风转东南风，小于三级。今天最高温度27到28度，明晨最低温度18到19度。预计明天是晴天的天气。
1: 听众朋友，上您收听到的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本次新闻节目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恰冰、姜志杰，总监制李杰，由牛磊磊和明宇共同为您主持播报。了解更多信息，您还可以关注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感谢您的收听。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蚌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全国麦收总体进度近两成，抢收关键期跨区机收保障网正在全面铺开。神舟21号乘组即将踏上归途，降落13000平方公里的无人区东风着陆场，为何选择在这里着陆？稍后为您详解。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其予以外逼驱离，南部战区今天公开视频。造船工业皇冠上的明珠，我国首艘货舱维护系统装配国产超低温阀的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交付，零下163摄氏度运送液化天然气，小小阀门国产化意味着

0: 什么。美国媒体报道称，美伊已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伊朗媒体称报道不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已下令将加沙地带控制范围扩大至约70%。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关注三下。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时，全国麦收总体进度已近20%。
2: 目前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其中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10%，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
1: 全国三下大规模小麦机收已经全面展开，各地农机手奔赴多地开展跨区作业，抢抓农时。
2: 高速绿色通道、便利的生活服务、智能的农机科技，织就起一张夏收保障网，全力守护夏粮丰收。
3: 记者在湖北当阳见到农机手徐志增时，当地即将迎来降雨，不少种粮大户正紧急寻找收割机。徐志增临时接下了100多亩油菜的抢收任务。
4: 今天晚上多晚都给你收完，
5: 对，
4: 放心吧
5: 啊。
6: 像这种突发的活多吗？经常吗？
7: 是挺多的，干了好几百亩，都是走路上给人家叫着的。
3: 暴雨到来前，油菜抢收完成，随后徐志增又立即赶往700公里外的安徽马鞍山。
7: 天一亮，6点多钟我就起来，然后继续往这边赶。这是我的收割机行驶证和货车行驶证。跨区作业证。
3: 三下期间，全国高速公路为跨区作业联合收割机运输车辆开辟绿色通道，收费站实施快速放行，大约20秒之内车辆就能通过。在高速服务区里，24小时免费热水、淋浴间、急救包等设施一应俱全，为赶路的农机手们提供实实在在的便利。
8: 我们在黑龙江过来的，他们主动给我们提供房间，让我们住得更舒适一些。
3: 今年安徽全省设立了230个跨区作业接待站，提供路线指引、免费发放饮用水等。在小麦主产区，不少乡镇主动腾出政府大院、文化广场改造成麦客之家，让机手吃上热乎饭。
9: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3: 除了生活上的保障，科技保障让收割效率大幅提升。今年徐志增换上了最新款收割机，自带北斗卫星导航。这套系统不仅能精准记录作业轨迹，收割机急需抢修时，工程师也能快速准确地找位置。科技的加持也为机手抢出宝贵的睡眠时间。
7: 一天割100亩，你可能早上6、7点起来干，得干到半夜。你现在正常休息8点钟起来干活，干到8点，12个小时有可能就得干100多亩了。
3: 这个三下，一张有速度更有温度的跨区机收保障网正不断延伸。
1: 记者昨天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获悉，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农发行已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前四月物流运行数据。
2: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5%，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
10: 一至四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物流需求稳健增长，高端制造成为核心增长动能。一至四月份，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仍是支撑物流行业稳定运行的核心支柱。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新业态运行稳中有升。一至四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特别是线上零售、即时配送等新模式呈现快速发展活力，即时零售交易额同比增长29.2%。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一至四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从货类结构看，进口物流量呈现明显的结构性分化，民生基础和新兴产业相关商品进口物流需求对供应链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巩固，农产品进口物流保持高速增长，有效保障国内市场供应稳定。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介绍，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塞尔维亚国家银行再次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由原来的15亿元人民币270亿塞尔维亚蒂纳尔扩大至50亿元人民币740亿塞尔维亚蒂纳尔，协议有效期5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
2: 双方再次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并扩大规模，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两国货币金融合作，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便利化。
1: 神舟21号乘组即将踏上归途，降落在东风着陆场。东风着陆场是一片面积13000平方公里的无人区，神舟飞船返回为什么选择在东风着陆场呢？
2: 那我们就跟随记者走进东风着陆场去寻找答案。
4: 那我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啊，是航天搜救大队的训练场，但看我旁边的这个就是一个模拟的返回舱。那在航天员返回之前啊，这个训练场每天都会进行迎接航天员回来的相应的工作。那我们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啊，为什么航天员的返回是要降落在东风着陆场呢？
3: 答案是既因为离得近也因为离得远。离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近，搜救队伍可以快速出动；离生活区远，它位于内蒙古戈壁，人烟稀少，飞船回来不怕打扰到街坊四邻。不过如果飞船在上升段出现故障需要逃逸，逃逸落区会在海上，所以每次发射都有海上搜救力量待命。那为什么常规返回不选海上呢？
5: 东风着陆场非常开阔平坦，现场的这种保障措施也越来越齐备，探险的每次返回任务越来越像个大片，可见光、红外光等等，从开伞前一直到落地，全程的高清晰的图像回传。假如说落在海上，这些这个基础设施的建设就带来了很大的难度，而且咱们沿海附近岛屿还是比较密的，很难找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开阔的区域，这个完全是根据各国的地形地貌来决定。
4: 有人问啊，航天员回来的时候从出舱口出来，他为什么要坐在椅子上呢？
3: 这可不是因为他们虚弱，是因为在太空长期失重，航天员的体液会重新分布，下肢肌肉也会有所萎缩，突然回到地球的重力环境，如果立刻站起来，血液会涌向下肢，容易导致头晕，所以坐着是为了让他们的身体重新适应地球的环境。着陆场那么大，搜救队怎么能一秒都不耽误就找到返回舱呢？这是因为返回舱自带信标机，一旦降落伞打开，就会自动持续地发出无线电和定位信号。地面的搜救队装备了先进的定向仪，就像拥有了顺风耳和千里眼，能够迅速地锁定目标，上演现实版的精准奔赴。
1: 今天由中船集团建造的大型 LNG 运输船柔佛公主号正式交付。
2: LNG 船运送的是超低温液化天然气，这种船和航空母舰、豪华邮轮并称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从柔佛公主号开始，我国 LNG 船的货舱维护系统实现100%国产化配套能力，其中的关键突破是耐受-163摄氏度的船用低温阀门。
3: 今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行宽46.4米，配备4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LNG 船拉的货是一种既清洁又危险的液体，-163摄氏度的液化天然气。货舱维护系统就是负责运输过程中货舱温度稳定保持在-163摄氏度的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实现了100%国产化配套能力，其中的关键突破就是攻克耐受-163摄氏度的船用低温阀门。一艘大型 LNG 运输船需要用到上千个低温阀门，每一个阀门都需要长期承受极端低温、高频起闭、冷热冲击，保障船舶40年全生命周期稳定运行。
11: 实现了我们 LNG 船的九大谱系的低温阀的全覆盖，实船安装运用，我们的供应链的自主可控，这个核心部件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我们的 LNG 船才可以安全可控的前提下去交付。国产替代肯定会减少我们

0: 建造过程中的成本，性能完全不逊于任何的国外的进口房，所以这其实就是解决我们的供应链卡脖子工程，那么我们的建造质量也好，建造速率也好，都完全可以得到保证。
1: 从五月中旬开始，一场贯穿南北的大范围降雨过程影响我国，多地雨量破纪录。今天，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一带仍然多降雨。
2: 现在，华南地区已经进入龙舟水关键时期，水利部提前采取措施防范珠江流域的洪水。
3: 龙舟水是我国华南地区端午节前后特有的自然现象，这期间，华南地区往往会出现持续时间长、范围大的强降水。因恰逢端午龙舟竞渡，所以称为龙舟水或端午水。
4: 今年龙舟水期间，珠江流域北江、韩江、东江降雨偏多3到5成，局地强降雨将多发频发，珠江流域西江、东江、北江、韩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级以上洪水，特别提醒关注局地暴雨引发的中小河流、中小水库洪水以及山洪灾害和城市内涝等风险。
3: 珠江流域是龙舟水影响最大的流域，水利部门已经提前采取措施来防范应对暴雨洪水。截至五月中旬，调度骨干水库累计腾空库容176亿立方米，做好后续拦洪削峰准备。此外，水利部表示，今年灾害发生时间较早，致灾性较强，我国江南以及华南地区多次出现暖区暴雨，也就是发生在完全被暖湿空气控制区域的暴雨。
5: 暖区暴雨的特点是范围很小，一般只有几十到200公里，落区难以提前捕捉，甚至可能只集中在一个很小的区域，它的突发性强，雨强极大，致灾性高，预报非常难，短时间内就可能形成城市的内涝和山洪灾害。
3: 而从全国范围来看，我国极端暴雨洪水事件也正在呈现新特征，这与全球气候变化具有密切关系。
6: 一是极端降雨的频次在增加，1961年到2024年年累计暴雨占日的数量平均每10年增加约4.5%。二是极端暴雨、极端洪水的强度在增强。三是我国暴雨的空间格局发生了变化，除南方极端暴雨洪水多发，华北、西北、东北地区近年也多次发生出现破纪录的特大暴雨。
1: 前天，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我国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必要措施，予以外逼驱离。南部战区也公开了现场视频。
7: 南部战区出动多艘056A 以及054A 型护卫舰，其中中国海军631舰和626舰近距离外逼驱离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中国海军553舰对荷兰 NH90 直升机进行喊话警告。此外，南部战区还出动战机挂载 PL-10 空空导弹，参与了驱离行动。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军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3: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发布通知，决定自6月起开展第三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调查对象为我国境内抽取调查小区的全部常住人口，全国共抽取约280万人。此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是继1987年、2006年之后，面向残疾人开展的一次重要国情调查，到2028年12月结束。针对春夏非畜扰民难题，内蒙古科研团队培育出无畜速生杨树通林九号，现已进入规模化繁育阶段。该品种无非畜，长势快，适应性强，明年育苗量预计达150万株。六一儿童节即将到来，近日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录制完成。整台晚会围绕童真童趣打造全新舞台，嘉宾包括长征三号甲系列运载火箭总体副总师魏远明、乒乓球奥运冠军邓亚萍等各行业的榜样力量。

0: 晚会将于6月1号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等平台首播。
1: 根据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已经连续18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四位。
2: 该片将于近日在海外上映，已获得多国电影院线的订单。
1: 那随着这部电影的热映，广东汕头两处私有百年侨宅成为了网红打卡地，屋主无偿开放宅院供游客参观。
2: 但是在打卡热潮中，一些不文明的参观行为也时有发生。对此呢，当地迅速落实举措，在留住文旅热度的同时，守护百年侨宅文脉。
0: 启凤陈公祠位于汕头市澄海区东里镇张林塘西村德和里，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女主角老年居所的取景地，是汕头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这座百年侨宅融合中西建筑特色，搭配南洋风格百叶窗、进口瓷砖等，极具侨乡文化特色。连日来，大批游客慕名前来打卡，宅院每日客流不断。德和里托管人表示，很欢迎游客前来感受潮汕侨宅文化，也期盼侨乡特色建筑被更多人熟知。但火爆人气背后，各类不文明游览问题让管护人员十分无奈。
3: 一个就是丢东西，一个是里面装有的东西不见了，然后就是个别游客就是乱丢烟头啊、垃圾啊。
0: 针对频发的不文明游览现象，当地高度重视，第一时间组建专项工作小组，对接屋主，沟通管护细节，落地多项现场管控和文物保护措施。
4: 我们也成立了志愿者服务队，我们每一天都有志愿者在里面去巡查，及时制止这些不文明的一些打卡行为。
0: 工作人员表示，百年侨宅不仅是网红打卡点，更是承载侨乡历史、传承潮汕文脉的珍贵载体，呼吁所有前来参观的游客能够共同爱护这座百年侨宅。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美国媒体2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
1: 但伊朗媒体称相关报道不属实，美国财政部长拒绝确认此事。
6: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援引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以延长停火和启动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批准该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也没有确认接受。报道称，这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逐步解除。谅解备忘录还将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在60天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等问题，美国将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伊朗多家媒体28号援引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西方媒体关于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敲定的报道不属实，相关文本目前尚未最终确定或得到确认，伊朗方面也没有告知斡旋方巴基斯坦文本已经敲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拒绝确认美国和伊朗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一事，并称总统会做出决定。
2: 近日，美国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对阿曼发出警告。
1: 28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称阿曼已经保证不会征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
7: 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方面与阿曼目前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说，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警告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28号，美国财长贝森特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他认为特朗普只是想以此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当天上午，他与阿曼驻美大使通电话，对方已经向他保证阿曼没有征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的计划。贝森特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阿曼，不要协助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否则将遭到制裁。28号，伊朗

0: 大总理卡尼27号宣布，将采购瑞典萨博集团和加拿大庞巴迪公司联合制造的预警机，而非美国产品。
1: 卡尼表示，加拿大政府已启动采购萨博全球眼预警机的谈判，该机型由瑞典萨博集团以加拿大制造的庞巴迪环球6500公务机为平台改装而成，采购项目将支持加拿大本土航空产业生产。卡尼同时也表示，该机仍有 20% 的零部件来自美国。报道还称，北约也正优先考虑萨博公司的这款机型，而非美国产品。除预警机项目外，加拿大目前还在重新评估与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签署的88架 F-35 战斗机采购协议。去年在美国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关税后，卡尼要求军方研究是否可以缩减 F-35 战斗机采购规模，并考虑购买其他国家战机。
2: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3: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4: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5: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6: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0: 新闻30分，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7: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古巴与美国间的双边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罗德里格斯重申，古巴将尽一切可能避免军事升级，但坚决捍卫国家独立。非洲疾控中心28号通报，截至27号，刚果金已发现129例埃博拉确诊病例，确诊死亡18例，疑似病例1077例，疑似死亡病例246例。目前，乌干达、卢旺达、埃塞俄比亚等国陆续开始边境防控。此外，据美国官员28号透露，肯尼亚政府已批准美国在该国设立隔离设施，安置可能接触埃博拉病毒的美国公民。28号，2026年世界杯东道主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发表联合声明，三国将共同对来自非洲埃博拉疫情高风险地区的人员实施旅行限制，不过声明未详细说明具体措施。28号凌晨，肯尼亚西部纳库鲁郡一所寄宿学校发生火灾，警方证实火灾已造成16名学生遇难，另有70多人受伤。起火的是一栋女生宿舍楼，当天凌晨1点左右发生火灾，目前失火原因尚不清楚，调查工作已经展开。近日，印度北部和中部遭遇持续高温。印度气象局2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北方邦最高温达47.4摄氏度，中央邦、拉贾斯坦邦等多地最高温在45至47摄氏度。高温导致电力供应紧张，部分地区夜间停电。专家分析，本轮高温与季风前高太阳辐射、干热大陆气流及季节性低压有关，同时受到降雨偏少、城市热岛效应等影响。预计高温还将持续2至3天。28号，国际空间站2名俄罗斯宇航员顺利完成约6小时的舱外作业。留在空间站的另一名俄罗斯宇航员通过操纵舱外机械臂配合，将2名进行舱外作业的宇航员托举到指定位置实施作业。本次作业，他们在俄罗斯舱段星辰号服务舱外安装了一台射电望远镜，并从舱外取回了一个名为生物风险的实验容器。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9: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云南、四川、贵州、广西、广东、湖南、福建、台湾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而且部分地区会伴随强对流天气。北方以晴为主，在华北等地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将会达到或超过30度。好，来看城市预报。北京17到32摄氏度，沈阳15到32度，银川12到28度，兰州13到30度，榆林13到24度，咸阳14到24度，西宁8到21度，广元16到29度，南充18到24度，乐山19到29度，泸州20到27度，宜宾20到29度，昭通12到20度，曲靖16到24度，晋城15到27度，邯郸18到31度，鹤壁19到29度，安庆21到29度，襄阳19到25度，南昌23到30度，泉州25到30度，漳州25到32度，东海北部北风3到4级，台湾海峡东北风5到6级，南海西南部西南风4到5级。
2: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3: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下来就不能了呢？
1: 敲敲打打，你看。
2: 装修、漏水、电梯安装，意见难统一。
3: 我整个这没点这光没点这通风，
1: 全部离开了。
2: 邻里相守需要规则，也需要温情与包容。民法典宣传月特别策划《装修惹的祸》，今日说法即将播出。薛奶奶今年80多岁了，是上海市虹口区人，住在多伦路的一幢老式联排别墅里。薛奶奶是上个世纪50-60年代住进这幢老别墅的，可以说是住了大半辈子，和这幢老别墅感情很深厚。可最近几年，老别墅的安全出了问题。
4: 这个裂缝很大，
1: 妈，你看都裂下来了，
5: 修补过后了，
1: 从哪里下来的？这个沉进了，你看这个多出来，这缝了给来了，
4: 是往那边沉下去了，
1: 是啊，沉下去了。关键是，你看，一滚一块，一滚一块。
6: 还有，你看这里是不是弯的？
7: 嗯，
6: 然后呢，这里到这里有一根横梁的。那么这根横梁也弯掉了，对不对？就是这个木头的这个窗子，原来
8: 关不上，
6: 原来就是
8: 下面刨掉一点，
6: 它这个关不上嘛，
8: 刨掉一点，
6: 他就把它刨平，刨平嘛，就挂上来呀。
9: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民法典宣传月特别策划，我们继续来关注相邻关系这个话题。墙壁上出现了裂缝，横梁下弯，地板倾斜，门窗关不上。薛奶奶和家人说，这些问题并不是由于房子老化引起的，而是因为隔壁邻居的野蛮装修导致的。那邻居的装修怎么会影响到薛奶奶家呢？这事儿还得从3年前说起。
2: 薛奶奶住的这幢老别墅是解放前修建的，离现在有近百年了。别墅共3层，住有7户人家，薛奶奶这个房间是在2层。和薛奶奶这幢老别墅相邻的这几幢别墅都是同时期修建的。薛奶奶这幢别墅门牌是10号，左边是9号别墅。2023年6月份9号别墅换了新主人，开始重新装修。
1: 敲敲打打，你看
4: 今天是星期六，他们还在装修。
1: 6:30就开始敲了。
4: 早上
5: 每天都这样。
2: 9号别墅的装修最开始影响到薛奶奶的是噪声。根据法律规定，房屋装修只能在工作日的上班时间进行，周末和节假日只能进行无噪声的作业。可9号别墅的装修不分白天和黑夜，没有周末节假日，薛奶奶他们烦不胜烦。而这样不讲规矩的装修给薛奶奶他们带来的影响才刚刚开始。
6: 他每天就找两个工人，晚上白天把门关掉，然后说不许任何人进。
2: 9号别墅的装修刚开始是在室内进行的，薛奶奶等邻居并不清楚装修的进展情况。隔两幢别墅是紧挨着的，还共用一堵墙，9号别墅的任何一次敲打，薛奶奶他们都能真切地感受到，这也使得他们不得不持续地关注着隔壁的装修。
6: 今天10月1号啊，这个9号里面还在装修，里面你可以听到这个机器声音。
2: 到了2023年10月份，薛奶奶他们发现9号别墅将一面外墙拆除了，能够感觉动静不小。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薛奶奶他们发现家里的墙壁出现裂缝等问题。
6: 这是北面的那堵墙，从房屋顶部一直开裂到地板，然后地板下面一直整堵墙的4个角全部开裂。
2: 裂缝之后，横梁弯曲，地板倾斜等问题又陆续出现，严重地威胁了薛奶奶他们的居住安全。而这样的房屋安全问题，在薛奶奶住的这幢别墅里并不止她一户。
8: 拍一下，你看这个顶基本上都是斜的了，看见没？
4: 哦。
8: 然后一直你看像，
5: 那你看它自己会过去的，以前开好了嘛就上了，对吧？它这样那。
0: 整个楼呢，它我们是十号，它是九号，你看朝那里倒的。

0: 好湿。
1: 这个门呢，已经锁不上了。
0: 嗯，
1: 这怎么锁也锁不上了。
0: 关不上。
1: 对，关不上。
2: 除了薛奶奶他们的十号别墅，九号别墅另一个邻居八号别墅，也就是画面中的这幢别墅，也出了安全问题。
3: 八号邻居这个墙体已经开裂了，啊，这有一个很大的裂缝。
4: 这个就是八号和九号共用的墙。
3: 对，共用的墙。
4: 它这个不仅仅是墙表皮的裂缝，是吧？
3: 对，它里边其实已经是贯穿性裂缝，就是两贯。
2: 十号、八号与九号三幢别墅是相连的，十号、八号别墅出现了质量安全问题，住户们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九号别墅装修的问题。
5: 是装修的时候他们是锁着门的，关着门的，我们只知道这个九号卖了，每天噪音很大，你知道吧？但是他们门关着，我们知道他装修，但是不知道他在里面干什么。
0: 嗯，
5: 就是每天声音很响很吵的。
2: 虽然九号别墅装修了近半年，可九号别墅的主人到底是谁，邻居们都不知道，也没有对方的联系方式。他们曾与装修工人进行过沟通，可现场的工人做不了主，也不停工。
6: 因为房屋安全出了问题，在无法联系房主，对方还不停工的情况下，薛奶奶他们只能向当地城市管理部门进行了举报。很快，城管部门就来到了现场，发现情况很糟糕。
2: 地下被掏空，地基不稳，
3: 上面墙等于立在一个浮土上，
2: 立柱被截断，屋顶塌陷，地板下沉，
5: 就很奇怪，很震惊啊！这怎么突然就危房了？
2: 民法典宣传月特别策划《装修惹的祸》，今日说法正在播出。执法人员发现，九号别墅的一层所有的房间隔断墙体都被拆除，成了一个空荡荡的空间。别墅一层的一面外墙也被拆除了，只靠几根钢管支撑着。不仅如此，执法人员发现九号别墅一层的地下都被掏空了，里面还积满了水。
7: 下面因为它上面也没有楼梯的，就是一个镂空的情况啊。我拿手机下去拍的嘛，然后下面就是四面全都已经挖空了的一个情况，一个地下室嘛。
2: 一面外墙没了，地下又被掏空了。执法人员怀疑这就是造成十号、八号别墅出现房屋安全问题的关键。为了查清原因，城管部门向专业人士进行了请教。
3: 叫自承重墙，就是它承受自己墙体本身的重量。
0: 那它这个自承重墙的作用是什么呢？
3: 哎，它是个维护结构嘛，你要把房子围起来嘛，挡风。
0: 那它算是一个主要的承重结构吗？
3: 也是承重结构。
2: 专业人士认为，一层外墙体的拆除改变了整个墙体的受力结构，一旦处理不当，会导致墙体倾斜与坍塌，而地下被掏空，动摇了别墅的根基。
3: 它这样开挖以后，就导致了什么呢？四周承重墙的这个底部的这个基础啊，被它挖掉了，然后土方也塌下来了，那上面墙等于立在一个浮土上了，或者说是一个空洞上。
2: 专业人士解释，这些老别墅是建在沙土上的，沙土的粘性不强，当地下被掏空后，由于墙体自身重量的挤压，沙土会向外散落，导致地基松动，墙体下沉。
3: 因为它这个房子呢，它不是一个独栋，它是和两个邻居共用承重墙的，那么它挖地下室呢，就等于把别人的这个底下的基础也挖掉了，造成了邻居这个承重墙体开裂，地平下降啊。
2: 除了外墙拆除和地下被掏空，现场还有一处破坏性的操作。
3: 这是根柱子，
0: 这是在九号。
3: 对，九号的自己的这根柱子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承重柱木柱、嗯。然后他把这个一层啊，他就把这根柱给切掉了。
2: 这幢别墅是近百年前的建筑，是砖木结构的，室内的楼板、屋顶等部位的承重，除了四面的墙体，还要依赖屋中间一根木柱来支撑。就是画面中的这根木柱，这根木柱本来是从地面贯穿到屋顶的，可装修工人从底部将它截断了，失去了支撑作用，导致室内的楼板和屋顶等部位出现了下沉。
3: 中间已经是往下变形的，
0: 是弯的，是吧？
3: 弯下去了。但这里其实还不是最厉害，因为这个是已经是靠近房子的外沿了嘛。
0: 嗯。
3: 那这个其实我们看到可能是在这个位置。
0: 嗯。
3: 这个位置，那它这个沉的最厉害是在这个位置，啊。
2: 掏空的地下、截断的木柱、拆除的外墙，专业人士认为这些

0: 行为损害了房屋的整体性。9号别墅面临着局部或整体倒塌的高风险，因为与10号、8号别墅共用一堵墙，造成10号、8号别墅墙体开裂、横梁弯曲、地板倾斜等问题。后经专业机构鉴定，9号别墅上述行为都是破坏房屋承重结构的行为，破坏程度被评定为5级，是最高等级，房屋存在随时坍塌的风险。情况紧急，当地政府部门在得知情况后，一面责令9号别墅马上停工，一面要求相邻的10号、8号别墅的居民立即撤离。
1: 他们说这个房子变危房了，晚上回来不能住了，要住酒店了。
2: 嗯，
3: 但是
4: 对，就是
3: 当天听到这消息，当时
1: 就很奇怪，很震惊啊！这怎么突然就危房了？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只知道他在装修，知道他在挖地下室啊，什么挖倒了，不知道的。
0: 薛奶奶等多户居民被紧急安置到了附近的酒店，这一住就是100多天，有家不能回，生活秩序全被打乱。
5: 根据法律规定，涉及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变动的装修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在施工前委托有资质的专业设计单位提出设计方案，并且向有关政府部门申请审批，由具备资质的施工单位按图施工，接受全过程监管与验收。那九号别墅的装修是如何审批和施工的呢？为何会发生如此严重的破坏房屋承重结构的行为呢？
0: 为了查清这次房屋安全事故的成因，执法部门先是找到了九号别墅的房主季某。
6: 我要楼板是要重新把木楼板全部去掉，全部做成那个现浇的楼板。
0: 房主季某说，这幢别墅有近百年了，他从上一任房主手里购买下来后，就想按照现代建筑的标准重新装修一下。为此，他以85万元的价格将装修工程承包给了江某，由江某全面负责施工。
6: 具体他怎么样弄的，说句不好听那句话的，只有他最终给我结果，我全包工的，不是说我有一个监理还在那里的，我也没监理的，我也不懂，你叫我去看我也看不懂，他是该不该做，不该做该做我都不懂。
0: 季某说，他和江某签的是全包合同，他只给钱，具体用什么材料、怎么装修、走什么法律手续等等，都是江某负责的，他并不清楚。他认为造成现在这样严重的后果，责任完全在施工方。那季某所说的是否真实？执法部门接下来找到了施工方负责人江某。
7: 也做过大型的工程的土建工程，也做过不少。我在国外还参加过好几个大型项目，所以图纸这一块呢，我是看得懂啊。而且有些技术呢，毕竟技术多了嘛，所以也会懂一些。
0: 江某并没有什么装修资质，只是一个接私活的包工头。他接下九号别墅的装修工程后，并没有走什么正规审批手续，更没有接受政府部门的监管，自己找人就动工了。至于为什么将房屋的承重结构破坏得如此严重，他是这样解释的。
7: 按照原来的结构，就是原来的它是土木结构，土木结构就是拆一部分，这一部分混成钢结构，现在框架了，全是那个 H 钢，大的有这么大了。
0: 江某解释，这幢老别墅是砖木结构的，如果要进行现代化装修，换上钢筋水泥结构，就必须将之前的旧墙体、旧楼板、木柱等承重结构全部拆除，否则工程无法开展。
3: 那也就是说，其实除了两面共用墙以外，整个这个楼你是重新给它盖了的。
7: 对，
3: 是这个意思吗？
7: 对，是重新给它盖，但是它这个房子如果不重新盖，是根本直接装修住人是根本不行的，
3: 也没法装修。
7: 没法装修。
0: 江某说，九号别墅明面上说是室内装修，实际上就是拆了重建，除了拆除旧墙板、旧楼板，房主季某还提出在一层地下挖一个地下室，用于存放酒水等杂物。对于这个要求，江某说是有顾虑的，因为他知道这地下室沙土结构，一旦开挖，技术掌握不好，就会动摇房屋的根基。可房主季某很坚持。
7: 他说黄浦江隧道都挖了，我说黄浦江隧道挖了，我没这个技术设备。真的，我说要做地下室，当然肯定有人会弄，肯定你这里还有，这里有危房。他说有什么问题他承担。
0: 江某说，正是以上这些因素，在没有经过合法审批的情况下，他们对九号别墅的房屋承重结构进行了破坏。施工中他们也知道风险，曾采取了多种安全保护措施，可毕竟不专业，效果不理想。

0: 向，这才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对此，江某十分懊悔。
1: 反正这种事是不能做，不管是社会也好，就个人也好，影响是很大的。像我们像这种违章的事情，现在做的话，其实不做违章。
0: 江某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懊悔，可在谈到责任时，他认为不能全由他承担，因为很多事情并不是他决定的。
2: 当时你有没有跟他说他需要报备？
1: 是的。
2: 你怎么跟他讲的？
1: 我是需要报备的呀，他说报备手册弄不下来，但是我也知道这个地方报备手册很难办了。他说你弄好了呀，意思有问题他都要。
0: 江某说，他知道改变房屋的承重结构，必须要通过有关部门审批才能施工的。为此，他曾建议房主季某去申请，可他的这个建议被季某否定。季某认为提交审批申请，一个是手续太繁琐，二是很可能审批不过，让江某先施工，有问题他来承担。
2: 当时你知道是违章吗？
1: 知道。
2: 知道为什么还做呢？
1: 知道为什么还做，因为当时房东承诺我，就违章这一块他负责。
0: 江某承认自己的施工不专业，甚至违规。可季某作为房主，说出了问题他来承担。现在真出事了，不能一推了之。面对江某的说法，房主季某会是什么态度呢？记者曾在现场遇到过季某。
3: 我觉得你们想的这个东西，我不想跟你们解释了，因为为什么？因为你觉得。从头到尾我都是
2: 市长，这个地窖到底是谁想挖的呢？
3: 这个你觉得有意义吗？
2: 有意义，当然有意义了。你的房子别人在下面挖地窖，你允许吗？
0: 无物业管理单位的住宅谁来监管？
4: 他没有一个物业管理。
0: 住户们的损失谁来赔偿？
5: 不管，真的不管，走了就走了，我走了都不要走了。
0: 民法典宣传月特别策划《装修惹的祸》，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6: 法律规定，装修房屋是按照谁所有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房主是装修安全管理的第一责任人，合规合法是他必须遵守的，而施工方也要对施工安全、质量及合规操作负直接责任。也就是说，房主季某和施工方的负责人江某在这起质量安全事故上都有不可推脱的责任。
0: 事情发生后，当地警方介入了进来。通过调查，警方认为季某、江某两人在装修过程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规定，未经依法批准擅自从事建筑施工活动，具有发生重大伤亡事故的现实危险，涉嫌危险作业罪，将他们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7: 我们认为在这个案子中，其实直接的作业人员是施工负责人，但是我们也追究了业主的责任，因为我们认为业主和这个施工负责人他是属于一个共犯的情况，就是两个人事先是有商议的，在整个行为的过程中间两个人也是有共谋的，那在这样的，而且两个人对于这个结果都是要共同承担这样的一个责任和后果的。
0: 此后，季某、江某被检察机关起诉到了法院。经审理，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分别于2024年10月和2025年9月认定江某、季某两人构成危险作业罪，判处季某有期徒刑一年，江某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并禁止他从事住宅装饰装修工程六个月。法院判决后，检察官认为事情还没有结束。
4: 我们后来调查了解到，他请的施工队其实也是没有任何资质的一个施工队，他也没有专业的这个设计方案，都没有，然后其实也是脱离监管的，他整个的一个房屋的装修没有经过任何的报备审核，所以说所有的行为从头到尾其实都是违反规定的。
0: 根据法律规定，涉及房屋承重结构变动的装修工程必须先报批，通过后才能施工并受到监管，可季某、江某既没有事先报批，也没有受到任何监管，这是为何？原来季某的这幢别墅并不属于哪个小区，是独立的私房，没有小区也就没有物业管理，他的违规装修直到酿成了大祸才被发现。
4: 他没有一个物业管理，那这样的话他会很容易会发生这里的情况，因为你没有日常的巡查，我们不可能去奢望我们的房管部门，他们没有这个人力物力，不可能去奢望我们的街道对你房屋进行一个实时的进行一个巡查，这做不到的。
0: 据检察官调查，在虹口本地无物业管理的住宅

0: 还有不少，装修行为大多处于监管的真空。为此，虹口区人民检察院向有关部门送达了检查建议书，建议加强监管。目前，当地政府对辖区内的无物业管理住宅装修开展了专项排查和治理，还准备出台相关工作机制，联动多部门，努力杜绝此类安全事故再次发生。除了无物业管理住宅的监管，薛奶奶这些住户认为，他们的权益也应当维护。
1: 安全，我们也担心的呀。他说我们基本上像一个安全的问题肯定是没有的，你放心。那我心里总是有点忧心忡忡了，对吧？但是他们跟我们这么说了嘛，我们就算了，我们就这样，就是也没有什么赔，也没有什么东西，我们就这么灰溜溜的就回来了。
0: 房屋出现安全隐患后，薛奶奶等居民被安置到了附近的宾馆。当地政府组织了专业人员，对9号、10号、8号别墅存在的安全隐患进行了紧急抢修加固。在确认了房屋安全隐患解除后，薛奶奶等居民被安排回了家。可薛奶奶他们发现，房屋的质量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
2: 你看，他地上他修也修不修好，这里土路修好以后，土路就下来了。你看，
3: 这是新的裂的地方。
2: 这新的裂的，都是新的裂的，那。
3: 修完之后又裂开了，
2: 又裂开了，全部裂开了。你看，这到这里，你看啊，看到这里。
0: 除了这些裂缝，横梁弯曲、地板倾斜等问题仍然存在。有关部门对此曾做过专业检测，认为居住安全没问题。可房屋存在结构性损坏，应当采取措施加固。可这钱谁来出？除了房屋加固维修，住户们还遭受了许多直接的经济损失。
1: 他们从来没有赔偿过一分钱，都是我们自己的在外面。
3: 那在外面这几个月花费
1: 多到精神上面，对吧？你想想看，家里又没照顾，那个猫在人家家里养，也不能带到宾馆去了，对吧？也在人家家里养，也给人家钱。
0: 当初的安置，住户们是紧急撤离的，除了一些随身物品，其他东西都没法带走。由于家里无人照看，家里的财产也很多被人偷走。住户们入住宾馆后，住宿费不用自己掏，可每天的吃饭只能在外面解决。
1: 我们自己要 一天三顿嘞，我们家里有四个人嘞，你看一看，在外面住、外面吃的。
0: 住户们在宾馆住了105天，一日三餐是一笔很大的开销，另外还有生活的动荡、精神的折磨，是不是都应该获得一定的赔偿？可由于九号别墅的主人季某被追究刑事责任，目前还在服刑之中，现在还没有人能给他们一个明确的说法，他们只能等待。
2: 无门，真无门，走了又走了，我走了都不要走了，都不睬你。
3: 阿姨，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
2: 我一激动，我就要求找路，但是我房子像啥也不是嘞。
0: 薛奶奶等住户准备等九号别墅的房主季某刑满释放后，就这次事故导致的各种经济损失与他协商，协商不成，只能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4: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谢鸿飞。你好，谢老师。今天这个案例啊，也是由于邻居野蛮装修引起的。我们想向你请教的是，就民法典当中对于这个装修它的法律的责任和边界有没有什么一些规定？
5: 那么民法典呢，关于装修哈，有主要是三部分的规定。第一部分呢，在物权变中间，那么物权变中间呢，其实又涉及到两个具体的内容。第一呢，就是建筑物小区的区分所有权啊，也就是城市小区的业主的权利义务关系。那么第二是在相邻权关系中间，那么第二部分大的内容呢，是在民法典中间。主要是涉及到物业服务管理和物业服务合同的内容。第三部分呢，就是涉及到在侵权责任变中间。那么整体上来看呢，就民法典呢，就是界定的哈，就装修啊方以及了相邻啊关系人的啊权利义务。那么这个义务呢，首先就在于呢，装修人呢，因为他对房屋享有所有权，所以他有权装修啊，这是第一个方面。但另外一个方面呢，就相邻啊在装修涉及到的哈关系方的权利上的，那么相邻方呢，他有一个容忍的一个义务，也就是说，他应当容忍呢装修人在合理的范围内呢装修，但如果装修过度的话呢，他可能给相邻方造成一些不必要的这个损害啊，或者妨害或者危险的时候呢，那么这个相邻关系的一方呢，他有权利 啊，比喻寓意了这个旧址啊，比如说。

0: 请求他停止了违法的施工，啊，在造成损害的时候，他还有权呢得到损害赔偿的一个救济。
1: 谢老师，今天这个案例哈，无论是房主还是施工方，我们看到都被予以刑事处罚了，但是大家最关心的还是被害方这些邻居们，那他们的损失该怎样去挽回呢？
0: 就从本案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有效的一条途径呢是向人民法院来提起诉讼，那么它案由呢就是啊财产损害的一个侵权。有效的一条途径呢是向人民法院来提起诉讼，那么它案由呢就是啊财产损害的一个侵权责任的损害救济。那么这个财产损害它应该怎么来啊做一个主张呢？就如果哈、啊、这样的一个财产损害，它能够取出证据来证明他具体的一个数额，那么这是比较简单的，也就是他直接就能够向法院来提供啊一些证明啊，来证明的说我收的这个财产它的市场价格呢是多少钱，或者说如果我要修复的话呢，他要花多少钱？这是一种比较理想的情况。但如果呢，哈、啊，这个受害人他不能取出证据来证明说我受损的财产的具体的数额是多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可以在诉讼过程中间呢，请求人民法院呢，哈、啊，做一个哈、啊、鉴定啊，就人民法院呢委托一个中立的第三方啊，对于他受损的财产的具体数额、啊、做一个鉴定。那么在这个鉴定结论的基础上呢，啊，法院再依法呢对受损的数额呢做出一个具体的啊一个裁断。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
3: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4: 河澳之乡，运河穿印。

0: 团聚，新年喜相逢，锣鼓再敲响。总台首届京剧票友大会大联欢，戏韵荷香，共赴热爱好戏开场。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戏曲频道春节特别节目戏韵荷香总台首届京剧票友大会大联欢，我是主持人张哲，欢迎大家的到来。鼓乐齐鸣辞旧岁，欢歌笑语迎新春，那值此新春佳节，在这里要祝大家阖家美满，幸福安康，马年大吉，大家过年好，
2: 过年好。
1: 2024年总台首届京剧票友大会汇集了来自于天南海北的戏迷朋友们，他们因戏结缘，以戏会友。大会虽然已经落幕了，但是热爱犹如种子播撒四方，已经在各自的生活当中生根发芽，继续传递着戏曲的光和热。马年伊始，我们再次相聚在中国合偶之乡江苏省扬州市宝应县，以戏传情，再续新。

0: 谢谢三位的精彩的演唱啊，真的是给大家来了个开门红，而且经过我们票友大会的学习之后呢，进步很大哈。来分享一下这一年来的这个感受好吗？
1: 通过去年参加咱们生生入戏票友大会，我妈妈现在也开始和我爸一块儿去票房，我爱人现在也开始唱老生，经常去参加票友活动，我还参加咱们那个就经常会有戏曲进校园呢，还有参加了一些就纪念老先生的诞辰的活动。
0: 好，那我们请杨红老师也来给我们分享一下，经过票友大会之后也是得到了很多专业老师的指点哈，来跟大家说一说。
2: 经过那个专业老师的评审和看票友们的表演，感觉到自己很多的不足，回去以后呢也进行了针对性的一些学习和训练，参加了曲靖的票友节和六盘水的票友节，也参加了一些比赛，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所以非常开心。我的爱好被看见，所以谢谢票友大会。
0: 谢谢您，刚刚那句话说得特别的由衷，让我的爱好让大家看见了，的确也看到了您的努力和进步。好，那淑仪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次来到宝应是在票友大会之后第一次跟选手们见面吗？
3: 还真不是啊，自从我们上一次结束录制之后，已经陆陆续续跟我们特别多的好朋友们都一起见面了。然后比如说像有一次我们2025年4月份在潍坊风筝节，然后我们去了全中书那边，然后我跟像秀丽阿姨啊、崔萍老师啊、玉明伯伯我们都见面了，然后跟壮壮合作了《白蛇传》，跟晶晶姐合作了《游龙戏凤》，都是特别有意思的尝试。除了结识到这么多五湖四海的热爱京剧的朋友们，通过《生生入戏》这个节目，我也被更多我们福建当地的像院团呀、像票友朋友们看见，也参加了福建京剧院在新年期间组织的一些演出啊。然后福建文旅当地我们有这个周末戏相逢，我也很荣幸参与了。所以真的特别感谢《生生入戏》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能够被看见，然后也认识到更多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0: 谢谢淑仪的分享，在这个分享过程当中提到了很多大家熟悉的名字，我想想今天几位坐在哪里，跟大家来招一招手。哎呀，你看都是这么的靓丽，来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吧，票友大会这一年来你们的感受。
4: 大家好，今天呢非常的荣幸能来到我们美丽的宝应。在2025年潍坊风筝节的时候，我和淑仪一起合作了《游龙戏凤》，当时我觉得我们也是比较胆大吧，我们都上过这个生生入戏了，这个风筝节我们试一把，我说好，
0: 又愉快的决定了
4: yes。

0: 然后我和我这个壮壮妹妹呢，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爱好，都喜欢不单单是喜欢唱，我们还喜欢这个戎装。
1: 那现在能自己化西装吗？
2: 今天的演出呢，我也将会为自己进行化妆，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1: 好，掌声有请。

0: 应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录制。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吧，票友大会之后自己的这个学习生活当中有什么新的变化吗？
1: 哎呀，我觉得参加完咱们的票友大会之后，我觉得收获非常多，更多的认识了咱们票界还有咱们业界的朋友，他们为我答疑解惑，我觉得提高了不少。其次呢，就是练功比以往更加的勤快了，
0: 现在每天都要按时，
1: 对，按时
0: 练功，
1: 按点儿去练固定的段子，去提升自己。然后，并且呀，我们把这个过程呀都记录下来，然后发到咱们各大短视频平台，然后接受咱们广大网友的这个检阅，哎，看我提高了多少到底。
0: 然后在新媒体的平台上也有拥有了很多的这个新迷朋友。
1: 是的，是的。其次呢，让我印象很有深刻的是，就在参加完咱们票友大会之后，我跟我哥哥温志航，我跟他相约在一起去天津看了咱们张克老师全本的伍子胥，哎呀，印象非常深刻，对我们来说。
2: 是的，特别也是在那次看完伍子胥回来之后呢，把我们俩的心也都勾起来了。回到宾馆也想唱，但是呢，当时又太晚了，我们又怕扰民，怎么办呢？我们就把金吾的声音给它减小，用马子换成牙刷，把它降低了这个声音。然后我们就一起唱了一个晚上。
0: 哇，那其实票友大会之后真的收获很丰富，对于两位来说。那说了这么多，是不是得给大家交一下答卷呀？
1: 是，让大家来给咱们评判一下，看一下到底王王提高了多少。
2: 好好
1: 好，
0: 准备一段什么样的唱段？
1: 大家耳熟能详的
3: 三家店，
0: 掌声有请。

0: 今天我们的现场真的看到了很多的熟悉的面孔，也都是我们票友大会当中结识的非常多优秀的选手。那我身边的这两位呢，就是郝娟老师和陈平老师，欢迎两位。那这个票友大会之后，我想两位也是有非常深刻的这种感受要和大家来分享。
1: 参加了那个大会之后，可以说我们这个团队就是非常和谐，就像一家人似的。加之我们家乡的戏迷朋友们对我的支持和鼓励，更增加了自信，去大胆地走出去。这段时间也去过好多地方，天津啊、北京啊，还有各个地区票友的邀请，相互有个学习这种机会，对自己是个锻炼和积累。在这里只有感谢，再感谢。
0: 也谢谢您一直以来的参与支持我们的节目。而且通过这个大会之后呢，在舞台上也找到了自信哈。我想
1: 最大的收获，
0: 对，那我想陈平老师也一定有同感。
2: 参加完票友大会啊，收获非常大。我呢在老年大学教京剧，我们还经常参加一些京剧的名家名票的演唱，组织进社区、进校园讲座和演唱。可以说票友大会是我们新的起点，特别感谢票友大会，感谢一鸣惊人，
0: 真的是收获满满啊。听了刚

0: 刚刚两位的这个分享之后，能感觉到票友大会真的成为我们戏迷朋友学习路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就像一个加油站一样，给了大家向上前进的这种无尽的力量。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两位的精彩演唱，好不好？
1: 好，
0: 掌声有请。

0: 员，听说同志们要走。
1: 是啊，一部分同志伤已经好了，我们要找部队去啊。
0: 找部队去，那哪成啊？

0: 新春佳节，我们在荷香宝义
1: 给全国的父老乡亲拜年啦！
2: 拜年啦！
0: 祝大伙新年里身体硬朗，
2: 日子红红火火，
3: 万事顺意。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戏曲频道春节特别节目戏韵荷香总台首届京剧票友大会大联欢。那来到宝应，我们自然会想到高朗廷先生。200多年前，先生就是从这里出发，带着徽班进京，开启了京剧的辉煌篇章。那么200多年后，我们来到此地重逢。那在我们的票友大会的选手当中，就有一位来自于宝应的黄玉明先生。他多年来致力于组织票房，传播京剧艺术，将我们高朗廷先生的戏曲火种在故土薪火相传。那接下来他将带领我们走进高朗廷公园，一起来致敬先贤。
4: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美丽的宝应。在我这个前面呢，这座坐像就是高朗廷先生。
5: 高朗廷出生于公元1774年，在17岁的时候呢，他率领3000武班到北京去为乾隆皇帝80大寿那个献演，大胆的革新，奠定了那个京剧的形成的基础。在宝应呢，有很多关于高朗廷当时演出的塑像，接下来我就带你们去看一组。
6: 好，行，好，好嘞，好嘞，好嘞，好。
5: 现在看到的这个塑像呢，就是高朗廷的代表剧目《傻子成亲》。这个是高朗廷扮演的那个其中的赵小姐，这个是傻子。当时他们俩的演出啊，是深得乾隆皇帝的喜欢。另外那个下面那个一组雕塑呢，是叫莫柯赛，就是有一位说戏的先生正在跟他们说戏的时候，高朗廷他就提前装扮好了，叫早扮三光，迟扮三荒。目前很多的剧团和冷男传承这种做法，高朗廷就是这么一个人物。我们宝应票友正常就在这边活动。
7: 老乡

鼓去游山，吹号响响。

咱们宝应的京剧戏迷朋友们，接下来请你们欣赏一下来自全国各地的深深入戏的朋友们给我们宝应的观众带来的精彩的节目。

0: 那接下来呢，要为大家介绍一位特殊的朋友。之所以说特殊呢，首先他在工作当中的身份呢是一位水稻专家，把论文写在了土地上。那么第二个身份呢，便是一位资深的戏迷，在生活当中把戏曲融入了自己的点点滴滴。那么他就是我身边的这位顾克里先生。顾先生您好，欢迎您的到来。那其实说到和戏曲频道和一鸣惊人的这份渊源，可以说非常的深。
1: 对，我对京剧的爱好起步于1970年，第一部这个现代京剧这个智取威虎山。在这个期间呢，就是很荣幸的认识了智取威虎山杨子荣的扮演者佟祥林老师。2019年5月13号
0: 得到了佟祥林先生的指点。
1: 我就到了那去，去了以后呢，前前后后大概5年时间，到他家拜访了5次。另外，通过这个他儿子的微信，向他发一些我的这个唱啊、念啊、读啊这些方面东西，收到46次的指导。
0: 记得好清楚，46次的指导。
1: 印象最深的是两点，第一点，因为我的这个嗓音条件特别差，他讲了这个非常中肯的话，他说：“你认为这么调门唱的最舒服，那就是最好的。”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就讲，唱现在是未必一定要强调高音亮嗓，只要你融入这个人物，就能中音照样可以唱得好。说这点对我是巨大的鼓舞。2022年11月份，这央视这个一鸣惊人上台的表演，这时候我就看到自己差距非常大。然后呢，就是慢慢的就虚心的学了。
0: 所以顾老师在学习的路上真的是有一种不服输的精神哈，越挫越勇。那经过这个名师指点之后，我想您对《智取威虎山》这出戏也有更深刻的理解了。现场是不是给大家唱两句啊？
1: 哎，可以。

时刻提中当当当召唤，盾剑中弹挑在肩，一心要砸碎千年提锁链，为人民开春难、万代幸福全民之征途，有界限越是界限越向前，人品风云多变幻，革命的智慧

那我们刚刚欣赏了我们票友朋友们的这个风采，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我们的专业京剧演员为大家献上精彩的演唱。

0: 乡，好戏连台。
1: 在这里，祝各位观众朋友
2: 平安顺意，幸福圆满，
3: 每天都有好心情。
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戏曲频道春节特别节目戏韵荷香总台首届京剧票友大会大联欢。咱们宝应不仅是京剧奠基人高朗廷先生的故里，那同时也是淮剧的重要发源地。那历史上淮剧常与徽剧京剧同台，相互滋养。那当时呢还有一个特别亲切的称呼，那就是皮夹可。那接下来呢，我们将有请来自于淮安市文化艺术中心的老师们带领我们一起去欣赏这门和京剧同根同源的艺术。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武侠街观先看新明亮一雷睡，
2: 眼子去哪儿了？裤子怎么也不见了？
3: 用眼太多罢工了，
4: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5: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6: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7: 法润心田，点亮生活。这里是法律在线精编重播版。
6: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8: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6: 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9: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10: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 蚌埠综合广播，
9: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11: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不仅为您普及。

及法律知识，同时也为您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联系。热线的号码是20613331和20613332，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蹦埠广播"，给我们留言。

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知法学法用法，法律在线，暖心随行。
2: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说说借名买房的事儿。我们今天呢连线的是安徽润天律师事务所的郑丹丹律师。今日上线律师郑丹丹，安徽润天蚌埠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擅长民间借贷、婚姻家庭、交通事故等方面诉讼以及刑事案件的代理。好，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郑律师。郑律师您好。
3: 啊，主持人你好。
2: 嗯，你好，你好。这个我们现实生活里啊，有一些情况，就是有些人因为购房什么资格呀、贷款条件啊等一些问题，选择借名买房。这个借名买房这种方式，好像从表面上看啊，解决了当时的一些难题，但是却埋下了一些隐患。有的什么产权的归属啊、过户。有障碍呀、或者是有涉及到一些被查封执行啊等等一些情况，就是诸多的隐患挺多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想请郑律师给我们来说说这个借名买房，他的真实权利人该如何去维护自己权益的问题。郑律师，您就是遇到过这种借名买房然后后面带来一些纠纷麻烦的这种案例吗？
3: 有的。现实也比较多，
2: 比较多哈。那么主要这个后续的纠纷发生在哪一个领域，就哪种麻烦比较多一些呢？
3: 就是实际的权利人想要过户的时候，那个隐名的人不愿意配合。然后隐名的人不幸去世离世。然后隐名的人跟其他人发生债务纠纷等等。
2: 就是实际上这个情况大多是发生在被借名的这个人出现问题、出现状况比较多，是吧？
3: 是的。
2: 好，您今天选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典型一点的案例来给我们说说，我们通过这个案子和大家共同来学法，好吗？
3: 好的。这个案件呢，就是说，被借名的那个人，然后那个去世了，然后呢，引发的这个纠纷。具体的案情呢是王某名下登记有一处房产，购房合同、借房、住房借款合同均系其与某房地产公司某银行签订，然后王某去世后，其妻隋某向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依法继承该房产，后王某的姐姐王某甲、姐夫毛某申请作为第三人参与本案诉讼，称毛某的某房地产公司之间的购销合同关系是因为某房地产公司欠其贷款，双方协商包括按设房屋在内的数套商品房抵抵货款，按设商品房实际为毛某借王某之名购买，但购买房屋的贷款、税费、装修等均由毛某支付，请求确认上述房屋归王某甲、毛某二人所有。
2: 这个案子是一种就是涉及到借名买房，但是借名的这个人他其实自己是出了钱的，对吧？
3: 对的。
2: 对，就是我只是借了，就是王某只是借了毛某的这个名义去购房，但是呢所有一应的花销全部是由实际购买人王某自己去进行支付的， 所以这个房子的这个归属问题就出现了，在这个归属问题上面就出现了这个矛盾。好，那您接下来是不是给我们说这个案子判了没有，最终的结果是怎么样的？
3: 最后是法院经依法审查查明，第三人某某连续多年按月支付向王某在住房借款合同中确定的还款账户转账，符合合同约定的贷款金额及还款方式。隋某称不清楚房屋的首付款、偿还房贷、契税以及专项维修资金的支付以及房屋装修等事实。其关于与王某生前共同住所的陈述与王某户籍地、村庄出具的证明均能证实王某未曾在案涉房屋中居住。结合该房屋物业费、水电等缴费收据存放于毛某处的事实，以及毛某提交的某与某房地产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购房协议等及证人证言，形成完整证据链，能够证明案涉房屋的不动产登记情况与真实权利情况不符。第三人王某甲与毛某系夫妻关系，该房屋为二人的夫妻共同财产，二人为该房屋的真实权利人。原告隋某要求继承王某名下的案涉房屋，却未能提供对第三人系该房屋的实际权利人提交证据加以反驳，最终法院判决第三人王某甲毛某为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驳回了原告隋某的诉讼请求。
2: 这个事情发生是因为这个王某的妻子要求去继承王某，他声称是王某生前买的一套房屋啊，一套房产，对，由这个事情所引发的哈。好，那么我们刚刚呢，请郑律师节目里面给我们介绍了这个案子的基本情况以及法院判决的这个结果和这个经过。可能在这起案件当中大家会有一些比较纠结的问题，就是首先最关键的就在于这个房屋的归属问题。房屋的归属是以什么去为准的呢？我们好像以前在说到房屋的这个归属的时候，大家提到比较多的是它是我们国家这个不动产物权是一个登记的这个制度，想要去确认这个房屋的所有权是谁，我们只需要到房屋这个登记部门去查一下这个产权在谁的名下就可以了，对吧？但是像您刚才提到这个案件呢，它特别的这个复杂，又涉及到夫妻共同财产，又涉及到借名买房啊等等等等。那么究竟在这起案件当中它的房屋归属是怎么样去确定的呢？
3: 房屋归属法律层面上是以登记为准。在登记部门登记的，然后依据他的登记来确定他所有权人。这个案件呢是因为登记的是王某，但是王某去世了以后，他其妻子想要继承这套房屋，然后继承过程中实际的权利人肯定是不同意的。他就要举证证明这套房屋实际上只是一个借
2: 名
3: 买房。
2: 就是你虽然说这个房子是登记在你丈夫名下的，但事实上呢，这个房屋的所有权不是你的丈夫所有，所以你也就没有继承的这个权利，对吧？
3: 啊，对的。
2: 然
3: 后呢，真实权利人他要举证证明房屋的按涉款、合同，然后资金的来源全是由实际权利人向那个房产公司呀、银行呀去还款的。然后以借此来打消法律层面上登记的这个信用度。以此来确定最后的权利人是实际的权利人。
2: 我们现在这个生活里面借名买房的这种情况其实也不少。那么既然您刚才说我们国家的房产不动产是这个物权的是登记制度，登记的是房产证写的是谁的名字，这个房子法律就认作是谁。那么他在这个过程里面是不去审查这个房屋的什么购房款啊等等，这些是不去审查，这个流程是没有的吗？
3: 没有的。
2: 只认房产证是吧？
3: 对，只认房产证。
2: 好吧，那如果说我们在这个这样一个纠纷里面，我们有一个这个第三方，如果说买房人或者是这个被借名人，他有一个涉及到第三方，我们打个比方，比如说是属于这个债务关系，那么对于第三方来说，这个借名的 买房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影响第三方权利的实现吗？
3: 嗯，建民协议的话，它只约束双方，它不能直接对抗你第三人，就等于说你协议只约定你建民的这两个人，对于其他的人是没有约束力的。
2: 嗯嗯，好，实际上我们以前也跟大家说过，说建民买房这个事儿啊，要谨慎，要谨慎。那么，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关于建民买房协议的问题，因为房子这个东西在我们老百姓生活当中，它是一个很大的一笔开销，有的时候甚至可能是半辈子一辈子的这个积蓄的问题，所以绝大部分人都会非常的这个谨慎，就是我哪怕是建民买房，我把协议量化，这个打开天窗说量化，把所有的东西都写在一个协议当中啊，大家一般来说会签这么一个协议。那么建民买房我们不提倡，可是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说，这个东西它是有效的吗？这种行为或者这个协议它是有效的吗？
3: 嗯，正常状态下的建民买房协议都是有效的、
2: 有效的，
3: 但它有一个特殊的几个点，就是违背公序良俗，违背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还有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及其第三人的利益无效。除了这几种情形下的建民买房行为，大部分都是有效的。
2: 就是建民买房这个事情，我们虽然不提倡它，但是如果说有协议，有这个证明，这个协议法律是确认它的这个有效性的，但是呢我们要排除一个违背公序良俗和这个强制性规定，以及恶意串通然后损害第三方国家和集体的这个利益的这样的一些情形，它是无效的。那么其他的这个剩下的这些这个情形它都是有效的。那么您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些就是比较典型的建民买房无效的这样的一些案例，这样的一些情况？
3: 就是建民买那种经济适用房、两限房等政策性保障房的话，它这个是属于侵害公共利益，它这个是无效的。然后有的城市它不是限购吗？这种限购一个人只能买一套房子的情况，那你为了规避限购限贷的这种情况，然后你借其他人买的，这种就属于违背公序良俗的，是无效的。然后你这个你有钱，但是你为了不想去偿还你现有的法律依法生效的那些判决的债务问题，你为了逃债，为了隐匿财产，然后你借其他人来买房，这是损害债权人的利益，也是无效的。
2: 第三方，对，这些是属于这个无效的，对吧？就是总结起来，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损害了国家集体或第三方的利益，然后违背公序良俗，违反一些其他的这个强制性的规定。那么这样的一些情形，建民买房是无效的。在这种无效的情况之下，比方说我借别人的名字啊，别人有资格买这个经济适用房，那我借了别人的名义去买了这套房子，那么这种情形无效之后会怎么样呢？比如说对方说这个房子那就是我的，我要从法律的这个角度上我就要去确认，或者是我是出钱了出资的这一方，那么我还有没有可能去补救我的这种行为带来的这个后果？
3: 没有，他那个合同无效的话，他是自始都不发生效力，就等于说这个房子还是归国家的归国家，归那个房地产公司的归房地产公司，只是说对于你交的房款呀什么的，他予以返还。
2: 就是钱我拿回来，这个房子还归对方。
3: 对。
2: 好，就是购房资格还归对方，并不是房子还归对方，是吧？好，我们能不能给大家一些建议？因为刚才你也说了，就有一些特殊情况之下，建民买房这个行为和协议无效。那么也就是说，如果不存在这些行为的这些情况的话，那么建民买房还是法律还是会这个保障它的这个有效性的哈。那么也会带来一些风险。节目开头我们就跟大家说了，那么为了规避这些风险，我们可以有怎么样的一些做法可以去防范这些

0: 纠纷或者是危险的发生呢？
1: 首先就是如果能尽量不借名的话，
0: 嗯，
1: 就
0: 还
1: 不
0: 是
1: 要
0: 不要
1: 借
0: 签
1: 名。
0: 名啊，
1: 对，如果是一定要借的话，那需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签书面借名协议，协议里面要明确出资、归属、过户、违约责任等就详细的条款。然后二是要留存全部的转账记录、购房合同、发票、收房、装修、物业费凭证，证明这个房子实际上是实际权利人在居住、在拥有。三是实际占有房屋并留存相关证据，保存就比如租赁合同呀、水电费单呀。然后四是如果条件允许时，尽量尽早过户，或者在那个协议中约定违约高额的违约金，以避免那个借名的人被违约。
0: 也就是说是这个在事前我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比如协议里面的能明确的一定要细节一定要明确，然后呢，要留存的这个证据一定要留存，尤其是自己就是我花钱的，我这个出资是从我这儿出的，是吧？我的所有的花销，物业费啊、水电费啊，是我来交的。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我实际是住在这个房子里面的，然后还有就是。给大家的一个最关键的提醒就是要尽早过户，因为我们刚才不断的跟大家强调说，这个房产是登记制度，你尽早过户了，把这个产权确定在自己名下了，那才是高枕无忧的，是吧？好，我们有一路热线，我们请导播帮我们接进来，郑律师，我们接听一下这位戴先生的咨询。戴先生，你好，戴先生。
2: 我问一下子，我有一个朋友的小孩，两个人同时。当年的时候，同时贷款买的房子，现在过了一个大概两三年，现在离婚了，离过婚我以后，现在就是讲这个银行的贷款，是怎么还，是女方可有还的义务了。
0: 您指的是这个小孩结婚的时候，贷款买的房子，
2: 对，
0: 这个贷款是由谁来贷的？
2: 是他两个人贷的。
0: 两人一起贷，首付也是两人一起付的，是吗？
2: 对对对，
0: 啊，就是这个房子从首付到还贷都是两个人一起在支撑。那么现
2: 对，
0: 在就说两人要离婚，这个房子该怎
2: 已
0: 么
2: 经
0: 去
2: 离
0: 分
2: 过婚
0: 割？
2: 了，
0: 啊，已经
2: 已经，
0: 离
2: 对，
0: 过
2: 已
0: 婚
2: 经离过
0: 了。
2: 婚了。对，
0: 您
2: 现在这个女的讲的意思讲，好像是，我这个房子我不要了，你看你该怎么找我钱就找我钱，那这男的现在就讲，那你房我现在我也付不起啊，那，你现在付不起，我以后现在问题是银行肯定是要最后首先要拍卖你的呀。
0: 对，是的，是的。好，我们请郑律师，郑律师，我们给他解答一下好吗？
1: 好的。他这个房子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这个是定下来的。
2: 对对对。
1: 然后因为现在双方他都不想要嘛，那就是双方可以协商约定，然后找一个估值，找一个那个评估公司，把这个房子估一下值，然后算一下现有的房产能不能抵扣现有的房贷。你本来剩多少年房贷没付嘛？如果能够剩有的房贷的话，那最好的话就是把这个房子卖了以后，然后把房贷还完以后，剩下的钱两人平分。
2: 那就是
1: 他如果是你现有的
2: 那要是
1: 房子的价值已经不足以偿还你的房贷了，那你这个。你双方都不要的话，最终还是会被法院进入，就是银行起诉法院进入我刚刚第一个说的那个程序。然后因为钱不够嘛，你双方就平摊这个债务。
2: 就是如果是不够还拍卖过以后，那个如果是自己线上卖过评估过以后不够还房贷的话，那你就意味着要被法院要拍卖。
1: 对，拍卖以后你还拍卖不够呀，你还剩的钱，还缺的钱呀，缺口的话两个人一人一半，
2: 一人一半，
1: 对，
2: 这个女方到时候她不给也不行，是吧？
1: 她不给也不行。
2: 好，
0: 你们这个孩子离婚的时候，当时没有去分割这个财产吗？这个房子吗？
2: 当时的时候，这个女方就讲，她也知道这个房子在还贷，还有那么多钱。我她讲那，你回来折算一下子，这个房子我不要了，就你拿着了。
0: 当时就没处理这个房子的这个事儿啊，先办了离婚再说了。
2: 现在他这个那这个月每个月的月供现在一个月5000多，他付不起了。付不起了就讲意思
0: 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那刚才郑律师的解答您听清楚了吗？

0: 节目的互动。好，这里是我们稍稍休息一下啊，待会儿回到节目中来。
1: 嗯，好的。
2: 生活的褶皱里总藏着难解的迷茫，前行的步履间难免撞见无形的屏障。
3: 当困惑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
2: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维权的风浪。
3: 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
2: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3: 每一段陪伴，都是为生活的护航。
2: 锁定法律在线，与法同行，岁岁温暖明亮。
0: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法律在线。我们今天说到建民买房的事情，那是接下来其实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涉及到，就是关于这个维权该怎么去操作。正好有一位朋友询问这样一个问题，郑律师，他说呢，他当时就是因为没有购房资格，用他的亲弟弟的名字买了一套房，所有的房款房贷都是他自己在出，房子呢也是买来一直是自己家在住，现在呢就是过户出现问题，弟弟不愿意配合过户，他说想请郑律师给我指点迷津，就是他该怎么做。郑律师。
1: 嗯，好的。他这个在那个这种对方不愿意配合的情况下，现在只有一条路，就是向法院起诉，确认这个房子实际由你所有。
0: 嗯，
1: 然后在诉讼请求中让对方确认过以后，让法院协助过户，只要最后法院判决房子属于你所有，
0: 嗯，
1: 你在他配不配合的情况下都不重要了。
0: 嗯，
1: 你拿着生效的判决文书可以到法院直接强制执行，不用通过他。
0: 就是很多人遇到这种情形之后，就是很麻烦，就是苦口婆心的跟对方商量，求着他，软话硬话可能都说遍了，没有用，是吧？那么我们现在这种您建议的这种情形，它是唯一的一条路吗？有没有其他办法？就必须要诉讼吗？
1: 啊，对，必须诉讼，
0: 必须诉讼，
1: 因为你去房产局过户的话，你要前户主的签字，他不愿意配合的话，这个步骤永远完不成。
0: 对对，是的。好，这位朋友可以尝试一下，因为房子它毕竟是一个价值特别高的一个东西啊，一定要谨慎。就是我们给您的建议，就是你还是要去起诉，先去把这个房子的产权确认一下，确认在你的名下之后，那么就可以用刚才郑律师所说的这种办法，他你就可以根据这个最终的判决的这个判决书去申请强制执行，那么对方这个时候就必须要去配合你去办理过户，这是一种强硬的这种手段啊。当然了，我们今天说到建民买房，最终出现风险，肯定不光是房子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关系出现了一个这个断裂，双方之间肯定会因为这个事儿闹得不可开交，是吧？所以我们说建民买房的风险非常非常的大，我们真的不建议大家用这种方式去买房子。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不愿意配合过户呀，可能还有会遇到被查封、被拍卖这种情况。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属于不可预见的这个风险，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后面一步会发生什么。所以我们提醒大家，买房子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建民。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要谢谢郑丹丹律师今天有在节目当中来给我们一起来分享法律案例，和大家来共同学习法律知识。好，我们在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1: 主持人再见。
0: 再见，郑律师。
3: 岁月向暖，法治同行，我们迎来第六个全国民法典宣传月。民法典是镌刻民生温度的生活典籍，贯穿人生成长全程，关照日常烟火点滴，邻里相处的分寸，居家安居的安稳，财产权益的守护，日常消费的保障，生活中每一份平凡期许都有法典默默守护，温柔护航。以法为举，守护岁月从容；以礼为伴，维系邻里和睦。读懂民法典，守住生活安稳，让法治浸润日常；以法理温情，守护人间岁岁安然。

0: 你最痛苦的事，我过意了。
1: 自己留着自责，断个翅膀。
2: 阿斌，
3: 你个骗子！
4: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将继续为您讲述案例故事，职业代骂如影随形。29岁的王小丽本是一名高校辅导员，却因为一场错爱丢了工作，果断离场。可小三的标签打上容易，撕下难。深陷出轨后遗症的原配对她启动了直播代骂的暴击模式，最终她只能躲起来靠打零工度日。即便这样，他仍然发现自己躲无可躲。汪小丽驾驶一辆小汽车，踩满油门，疯狂地要结束这一切。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职业代骂如

0: 随行。第二天一整天，汪小丽都没从深夜暴击中缓过劲儿来。她想到半年前的经历，犹如噩梦。好不容易摆脱了，那个女人居然又将她拉入沼泽。她恍恍惚惚，好不容易熬到下班回家，倒在床上，眼泪直流。哪知当晚8点多，汪小丽的电话再度响起。喂，王老师吗？一个温柔的女声让王小丽紧张的情绪松懈了下来。
1: 我是，请问你是谁？
0: 我是谁不重要，但我想提醒你，你不要以为别人不知道你干过的那些龌龊事儿。眼看着对方又是来骂她的，王小丽一阵抓狂，立刻挂掉电话并拉黑。结果不到一分钟，另一个号码又打了进来。汪小丽忍无可忍，她接通电话的一瞬间，拼尽全力大吼道：你让钱林自己来找我，你什么都不知道，不要血口喷人。
2: 王老师，你是怎么回事？我是刘校长。
0: 汪小丽懵了，她意识到自己惹了麻烦，这是机构的负责人打来的电话，她连连解释。而再次尝到快感的钱林却上了瘾，他每天晚上蹲在直播间里找安慰，刷礼物，请求代骂服务。主播和助理们轮流上阵，换着花样骚扰汪小丽。汪小丽并不知道自己每次遭遇的暴击都被千人围观，她被折磨得苦不堪言，工作频频出错。机构经理不得不多次提醒她，汪小丽只得不停地道歉。她的工作，电话又不能关机，如果关机，学生和家长找不到他，就意味着失业。但这随时随地遭遇的骂人骚扰，让他几乎精神崩溃。十月，汪小丽已经神经衰弱，痛苦万分下，她不得不称病，选择了辞职。辞职后，汪小丽更换了手机号，不敢再进教培行业。11月，汪小丽在投递了多家简历后，好不容易在一家科技公司找到了一个前台的工作。前台工资每月只有3000元，对于研究生毕业的她，纯粹是没有任何前途可言。但是为了摆脱钱林的骚扰，汪小丽别无选择。11月12号晚上，钱林再次给主播刷礼物请求代骂，却发现电话已经打不通了。家人们都感到有些扫兴，人气骤降。钱林更是失落，追骂小三已经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成为他的精神供养。他不能离婚，在生活不顺的时候需要开骂，需要直播间家人们的安慰，主播也需要他这个流量密码。为此，钱林花钱找人搞到了王小丽最新的电话。12月1号晚上12点，王小丽再次接到了骚扰电话。你以为你换个工作就能洗白？你的新领导知道你做小三吗？汪小丽只觉得大脑一麻，情绪顿时崩溃。她好想反击，但是对方这种无休无止、软磨硬泡、带着调戏的骚扰，让她感觉自己被钝刀割肉一般痛苦难耐。没几天，汪小丽放弃了挣扎，不得不再度辞职。12月9号是王母58岁生日，汪小丽拖着疲惫的身心回家给母亲过生日。你不要给我送什么礼物，带个男朋友回来就是最好的礼物。陈文丽笑着对女儿说。她见女儿一脸憔悴，又心疼道：小丽呀，你最近是不是工作很忙？现在的大学生是不是不好管呢？此时，王小丽的表哥表嫂以及其他亲戚也轮流上阵，力劝她早点找个对象。王小丽不敢吭声，其实她很想倾诉自己这大半年来的痛苦遭遇，可是她已经感觉有理也说不清了，不得不沉默了。实际上，由于频频更换工作，王小丽的积蓄已经花得差不多了，她最近2个月快连车贷都还不起了。但不论她怎么换工作换电话，钱林的骂声都如影随形。

陈文丽一直以为女儿还在大学当辅导员，殊不知王小丽刚找到的新工作是在快递公司从事后台处理。她每天坐在如山的快递堆背后的小房间里，内心才终于有了一丝安全感。一天，王小丽无意间遇到了前来邮寄大件快递的初中同学曹江。曹江一眼认出她来，感慨她还是这么漂亮。说当年在学校里，王小丽就跟女神一样高冷，笑问她最终花落哪家。见王小丽略显难堪，曹江连忙打住，自嘲说她还是单身。那天曹江主动要了王小丽的微信，还约她春节一起回老家。面对曹江的真诚，王小丽有些动心，但她在感情上已经有了强烈的阴影，面对邀约她内心很挣扎，既想接受又怕接受。于是他对曹江说，我考虑一下吧，到时联系。然而王小丽没等来与曹江的约会，宁静的生活又被鬼魅一般的追骂打破了。29岁的王小丽本是一名高校辅导员，却因为一场错爱丢了工作，果断离场。可小三的标签打上容易，撕下难，深陷出轨后遗症的原配对他启动了直播带骂的暴击模式，最终他只能躲起来靠打零工度日。即便这样，他仍然发现自己躲无可躲。汪小丽驾驶一辆小汽车，踩满油门，疯狂地要结束这一切。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职业带骂如影随形。春节前，千灵故人整整耗时一个月，终于再次找到王小丽。得知王小丽落魄狼狈，居然在快递站工作时，千灵心中大快。她随即就在带骂直播间向家人们报告了最新战况。后续消息如此激动人心，直播间人气再次推向了高潮。得知此事，主播竟然把这几个月的所有连线和骂人录音全部做了重新剪辑，做成系列，然后开了一个新号。没想到新号迅速吸粉，推上了热搜。春节很快到了，汪小丽最终还是无奈地拒绝了曹江的邀约。她不想再承受任何感情的伤，独自回了老家。她陪着母亲去亲戚家过年。在闲聊中，正读大学的表妹周涵说，看到有很多专门带骂的直播间，特别好玩。说者无意，汪小丽却心里一惊，难道自己也遭遇了直播代骂？王小丽打开表妹推送的视频链接时，看到那些直播代骂的录音评论和粉丝起哄，她彻底崩溃了。她之前从来不敢正面迎击，因为她见过舆论的恐怖，她只想躲，只想被放过。她知道自己有口难辩，没有人会相信她。可如果他遭遇的所有一切在另一个角落被无数人围观，那继续躲下去又有什么意义？这辈子都没有幸福的可能了。一想到这里，汪小丽所有的委屈都喷涌而出。我又不是故意当小三，难道我一辈子就要被他们整？我要去讨个说法，否则我这辈子就毁了。春节没过完，汪小丽就离开了老家。2026年2月23号上午，王小丽驾驶自己的小车来到张勇住的小区门口蹲守。中午12点左右，她终于截住了走出小区的钱玲。王小丽强压内心的悲愤，警告钱玲不要再找人代骂，并说，我发誓我和你老公早就没联系了。哪知钱玲仿佛没听见这话，用尖酸刻薄的话对王小丽，哼，鬼才相信你，我就需要让人看看谁敢娶你。同时他掏出手机对着王小丽拍视频，家人们，你们看看，小三好嚣张啊，竟然找上门来了。王小丽一把想抢过手机，钱玲手一挥，差点把他推倒。王小丽带着哭腔喊道，我才是受害者，我是被你老公骗了，你再这样找人骂我，我会报警的。钱玲一听，仿佛一股热血

直冲脑门，一把揪住王小丽的头发，冲她怒吼：“哼，你还敢报警啊？”说完，扬手就是一巴掌。汪小丽踢了钱玲一脚：“你居然还敢踢我，臭婆娘！”钱玲开始污言秽语不断，边骂边拉扯王小丽往小区门口走。案发后，据王小丽交代，她本来身体很瘦小，不想吃亏，跑回车上想走，哪知钱玲直接捡了一块石头举起来，站在车头捶砸车辆挡风玻璃，继续阻止她离开。看到钱玲站在车前一脸凶悍，她脑子里突然一片空白。汪小丽悲愤交加，想起自己像躲瘟神一样，尊严早已被践踏，如果钱玲继续不依不饶，自己未来的人生哪儿有幸福可言。埋藏在心中的怒火瞬间爆发出来，汪小丽突然之间丧失了理智，猛踩油门加速向左前方行驶，将钱玲撞飞，身体重重落到旁边一花台处，致钱玲当场死亡。经法医鉴定，钱玲系颅颈复合性损伤致蛛网膜下腔出血死亡。看到钱玲哼也没哼一声倒在花台处，汪小丽突然清醒了，她惊慌地下车，试图将躺在绿化带路沿上的钱玲抱起来，哪知周围很快围拢了群众，大家都阻止她破坏现场。当天下午3点左右，汪小丽被警方控制。到案后，汪小丽对其撞死钱玲的犯罪现场进行了指认。经审讯，汪小丽对撞死钱玲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当地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认为王小丽无视国家法律，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据此，判处王小丽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这起案件中，遭遇出轨的原配是典型的出轨后遗症，在失婚家庭中并不少见。如果原配在遭遇出轨后，能把这种经历当成重新发现和改变自己的契机，自我疗愈，好好活出自己，就能很好地走出敏感期。不论婚姻最终是否挽回，都有机会收获更丰沛的人生体验。而本案中，王小丽误以为自己被代骂骚扰，无从维权。其实网络与现实社会一样，代骂行为肯定是违法的。代骂服务中，购买服务者和商家承担的主要责任，轻则构成民事上的侵权行为，重则构成治安违法，触犯治安管理处罚法，情节如果更严重，则有可能构成侮辱罪和寻衅滋事罪。如果王小丽在被代骂骚扰时第一时间想到报警，悲剧可能会避免。愿这起案件能够给人们以警醒。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0: 北京时间15点整。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1: 炎黄子孙拿这过年可当回事儿，不管穷的富的都想过年，有钱的人这一过年那更吃香的喝辣的，过年心情舒畅，穷苦人一年到头了怎么也得吃顿饺子嘛，改善改善生活，稍微富裕一点的做件新衣裳，穿双新鞋，有点年气儿。其实要说起来，这个年呢还不如上元佳节，就是正月十五闹花灯。有一套书叫薛刚反唐，那就是正月十五薛刚喝醉了闹花灯，劈死太子，惊崩圣驾，闹了个天翻地覆。那史书上电视电影上也经常介绍这个花灯盛会啊，超过过年。说过年呢，实质上就是上元节最热闹。咱们书接前文，梁世杰也想好好过一过上元佳节，振奋振奋士气，把那个倒霉气扫一扫。他想的倒是不错呀，当然了，外边他松，内部他紧，也加强了巡逻和各种准备。到十三这一天，那四乡八镇的老百姓跟潮水一样涌入大明府，那店房全都爆满，各家的亲戚来着无数，推车的、担担的、扶老携幼、看灯的，那就太多了。尤其官府有令解除宵禁，也不怎么检查了，老百姓出了口气，做小买卖的想发笔财，这人能少得了吗？就显眼着人增加了几倍呀，街上是车水马龙。各衙门的人忙碌了一年了，也想轻松轻松，好好过过节。

0: 咱不说旁人，单说撇胳膊蔡福，这蔡福啊就是典狱长啊，现在他管的这一摊大牢里头人满为患，抓住那嫌疑犯，各种各样犯罪的人忒多忒多的了。哎，他也够辛苦的，盼着好好过过节。到正月十三这天，他把手边的事忙活忙活，很轻松的回家吃晚饭。他老婆一看他回来了，累的是腰酸背疼，两口子唠嗑，媳妇就问我说，当家的，今年抽风是怎么的？你这话啥意思？那干嘛官府还贴告示了，强调要好好的过？哎呀，你懂个啥呀你？哎，你还不清楚吗？大明府前些时遭了劫难呐，梁山的水寇三番五次想打大明，结果都转危为安。梁中书迷信呐，说冥冥之中有神佛保佑，利用上元佳节好好敬敬神，好好祝贺祝贺，这是一。另一方面，人心惶惶，也想利用这个节呢破解破解，祈求风调雨顺平安无事啊，所以才好好过节。那你不乐意吗？哎呀，高兴我倒是挺高兴，我眼皮直跳啊，不能有啥事儿。你是怕梁山的人卷土重来？是啊，梁山的人能叫咱好好过节吗？我估摸着没事儿。老婆子，你不知道，现在大明府又增加了好几万生力军，八方的英雄前来支援，老太师蔡京极其重视，派了许多的高人前来帮忙，我想不会有事儿的，咱就好好过节就得了。哎呀，但愿如此啊，阿弥陀佛，最好别打仗啊。老头子，我给你做了几样菜，烫了两壶酒，好好吃点喝点歇一歇吧，你看你这些日子都累瘦了。我说，老婆子，你知道我的压力有多大呀？那监狱里头人满为患呢，天天闹事儿。你说怎么那么多的罪犯？那些碌碌之辈倒没什么，主要的我那压着几条老虎啊，玉麒麟卢俊义、矮脚虎王英、石秀、杨雄，这都是梁山的茬子。我还得好吃好喝好招待，每天是提心吊胆，他们万一要跑了，我担不起这个责任呢，还得哄着，还得拍着。哎呀，我这差事也难当啊，为什么不把他们杀了？
1: 哎，你说的简单，杀费什么劲儿？
0: 梁中书一努嘴，他们人头落地。我没说吗？这是老虎，它不是人呢。要真把他们杀了，宋江知道信儿，那不得翻盆呢？那就得急了眼了。要打破大明府，那还得了吗？谁都活不成啊！宋江发了誓了，梁中书胆敢对几个人下棋毒手，要踏平大明。梁中书也怕。留着他们几个人呢做后手，哎，得确保平安之后再杀不迟。哦，读书的人呢想的就是多，算了算了，管他呢，咱们吃好喝好比什么全强，吃饭吧。哎，准备吧。饭桌摆上了，酒菜刚端上来，咣咣咣咣咣咣，有人砸门。这蔡福也没多想，告诉老伴儿开门去，衙门里又有什么事儿呢？结果门一开，从外头进来几个陌生人，为首的这个主瞅着吧，好像见过，想不起来了。一看穿绸果缎，拍着大屁。

0: 黑袍，衣冠楚楚，白镜子，细眉朗目，稍微有点小黑胡，长得十分的精神。后边那几个长短不齐，二目圆睁，都虎着脸，把蔡福的媳妇可吓得不轻。哎，你们找谁？
1: 哦，走在前面这个漂亮人物说话了。
0: 大嫂，过年好啊。
2: 啊啊，同喜同喜，咱们好像是
0: 我到你家来过呀。请问蔡阶级在家吗？蔡福就听见了，
1: 谁呀？
0: 把鞋蹬上下了地了。等来到院里一看，妈呀，这不是梁山的小旋风柴进吗？上次到我家来过，给我蒜条金1000两啊。
1: 怎么又来了？
0: 坏了坏了，这回这个劫没法过了。他脑袋嗡嗡直响，又怕还又乐，怕之怕梁山的人一翻脸管他要钱，乐之乐他们又来了，大概又给我送钱来了，或许我还能发一笔横财。他心里特矛盾。这蔡福满面陪笑，
1: 哎呦呦，大官人，
0: 您是从天而降，您过年好啊。同喜同喜，我来给阶级拜年来了。
1: 哎呦，您太客气了，
0: 这后边这都是我带来的弟兄。
1: 啊啊，
0: 那就没外人了，里边请里边请。告诉他老婆赶紧把门关上，不经过允许不准开门。这蔡福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脸上也极其不自然，把几个人让到屋里头了。
1: 坐坐坐坐，一块吃点吧，我刚把饭摆上，
0: 多谢，我们用过了。哎哎哎，他一看五个人，其中有一人特别眼熟，那人低着头不说话，他这眼光就不离开这个人了。柴进一看笑了，蔡姐姐，您认识这个主吧？
2: 我也瞅着眼熟。
0: 兄弟，你们见见面吧。再看低着头那个主，把帽子摘下来了，把脸上的灰尘擦了一擦，冲着蔡阶级蔡福就一笑。
1: 嘿嘿嘿，蔡福一笑，我的妈呀，
0: 这不是浪子燕青吗？卢员外的心腹人，不用问，他肯定是为卢俊义而来呀。燕青早就恢复了，小脸溜圆，红光满面，身子骨倍儿硬实，年轻人嘛，浑身上下充满活力。燕青一抱拳，蔡姐姐，咱们过去没少打交道啊，您到卢员外的府上都是我接待。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哎呀，
0: 小乙哥，分手多时，你挺好吗？
2: 挺好挺好的。
0: 这回拜会大哥得请你帮忙。
2: 应该的应该的。
0: 柴进给介绍，这位你没见过面，大概听说过吧。用手一指一个黑块头，这张大脸黑不溜秋，大抹子眉，大火眼，狮子鼻子，鲶鱼嘴，阔口咧腮，连崩磕的胡子，长得这个结实劲儿跟个大铁筷子相似。
2: 我没见过。
0: 没见过你听说过梁山的好汉黑旋风李逵。
2: 卖
0: 这蔡姐姐好像没拉到裤子里头，那李逵的名太大了，杀人的祖宗。
1: 哎呦我的妈呀，够呛够呛够呛。
2: 啊啊啊，知道。
1: 李逵站起了一抱拳，这下有理了，蔡姐姐，咱们认识认识，我随着柴的官人来拜会你来了。
2: 不敢不敢，小人不敢呐。哎呀，李壮士声名远播呀，
1: 味儿。

0: 都磨出茧子来了。今日得见，三生有幸，欢迎到我家来，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柴进又给介绍，看着这两妹妹，摸着天、杜迁、云里金刚、宋万，都是我们梁山的好弟兄。哎呀，欢迎欢迎！我说柴大官人，咱们弯弓射箭，照直了崩吧。您来了有什么事儿？什么事儿？我不说你也清楚。我们要拿大名府抓梁世杰，这回他可跑不了了。前者他转危为安，这回转安为危。我们大军云集，要端掉大名啊！我们奉宋头领和军事所差，先一步进了城了。另外再告诉你，我们城里的便衣队老鼻子了，这回大名府可热闹了，不用举办上元节花灯盛会了，你就看火会吧。这战场多热闹啊！
1: 是啊，好好啊！我知道老百姓啊，都希望梁山的好汉攻打大明啊，我也是如此啊。梁山行仁义之事啊，老百姓双手赞成，我也双手欢迎。那神佛保佑，我希望这样，希望这样。
0: 他是语无伦次，不知道怎么说好了。柴进说：“蔡姐姐，给你出个难题，一会儿你把我们几个领到你的监狱里去。
1: 上监狱干嘛？
0: 要见我们梁山的几位弟兄通风报信。我不去，你把这哥几个带进去，他们进我那监狱，对，他们就等着攻打大明之时劫牢反狱，把我们里边人一块救出去。这个忙无论如何你得帮啊，你看怎么样？”哎喂，蔡福一听要了命喽，这得担多大的风险呢？看来呀，我要遭灭顶之灾。要说不同意，顿时掉脑袋；要同意，一旦走漏了风声，我这一家人还活得了吗？
1: 这，
0: 怎么？你为难？
1: 哎呀，柴大官人，我确实为难呢。
0: 不错，我是提劳阶级，那块我说了算，但是也不光我一个人说了算，光当头的七八个呀，人多了嘴杂呀，我领几个生人进监狱，那监狱可是重地呀，没有一定的手续进不去的呀，特别是要见卢俊义和梁山的几位好汉，那得梁中书亲自批示，梁中书没有批文，谁也进不去呀。我怕一旦认出来，误了梁山的大事。
2: 李逵一听，把眼睛就瞪圆了。怎么回事？你啰嗦什么？你装他妈什么蒜？看这意思，你打算不干了？
1: 不，
0: 我没那意思。我是咱想一个万全之策。柴进拍拍他肩膀，我说蔡姐姐，你在大明多年了，手眼通天，我相信你会有主意的。我把这四位弟兄交给你，你要确保他们平安无事。你想想，一旦要出了事儿，你能好得了吗？
1: 是啊是啊，我明白。
0: 我呢哪儿也不去，就住在你家，烦劳你呢给我找个方便的住处，你看好吗？
1: 行。
0: 到了蔡阶阶的里屋了，他老爹老妈孩子都在里屋呢。柴进一看挺好，就在外屋给我搭张床，我就住到这儿了。我静候佳音。咱书说简短吧，按着计划，逼得这蔡福没办法了，就得安排。蔡福心说，这帮人够狠的，那块一旦出事，我老爹我老妈孩子一个也活不了，拿他们做了人质。

0: 治了，哎呦，可苦了，可苦了。这柴进逼得还挺紧，当天晚上就得行事。蔡福把牙一咬，心一横，去他妈的吧，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反正大明府也好不了了，大不了我也上梁山入伙，我也去当贼，这疲劳阶级我也不干了。哎，想到这心情就比较稳定了。柴大官人，您放心吧，把这几个人交给我了，但是这么近可不行，我现在就去，我找腰牌，找工服，让他们化妆改扮呢。我就说我手下的人领着他们查监，这个嘛还能避免怀疑。那一切你看着办吧，你去吧。那我一个人走，你们放心，放心呐、啊！你一家人，孩子、老婆都在这儿，我有啥不放心的？说的可也是。蔡福走了。饭也没吃，酒也没喝，去了半个时辰，一会儿拎个包回来了，往这一放，四套工服，就是监狱当差的穿的那衣服。李逵、燕青、杜迁、宋万赶紧把衣服穿上，装束好了，夹巴事都带上，锁链、铐子往袋子上一别，还真像真的。柴进满意的点点头，特别告诉李逵，我说李大哥，你性情刚烈，军师和宋头领要求的，你千千万万别惹事儿。我说你们怎么为我操心呢？我最老实不过了，哎，我都下了保证了，我肯定不能闹事儿，我听你们的，叫我打我就打，叫我杀我就杀。不叫打，不叫杀，咱老老实实眯着不就得了吗？前者到大明府也是我来的，装聋作哑，那戏不演的跟真的一样。李大哥，你真聪明。好好好，就依你。这蔡福就说：“现在我把几个人就送进大牢，您在家里平信儿。”小旋风柴进住到他们家里平信儿。那个说柴进这么大胆子吗？啊，您放心，就在蔡福的周围有梁山好汉二三百，你看表面上都是看灯的，都是做小买卖的买卖人，其实暗藏利刃，身披细甲，确保柴进的安全。他怕什么？那么蔡福的老婆和家人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这家里头有个瘟神，能不害怕吗？哎，按下他们咱暂且不提，单说蔡福把这四个人带到监狱里了。监狱里他是一把儿，谁不听他的？一看当头的带着几个人来，谁敢查问呢？您怎么不歇着回来了？啊，回来了。我有点事儿，对你们我不太放心，我要查监。
1: 是您了。
0: 他要查监，谁敢拦着？然后领着人进了大牢，左拐右拐，最后把大铁门开开，他们到了里边了。李逵就一皱眉呀、啊，他在江州也蹲监坐过狱，没这监狱厉害。这里边出来铁门就是铁门，监押犯人的笼子那铁条比鸭蛋还粗，那还有个出来吗？再看每个笼牢里头，那人都挤着，坐都没地方，铁锁哗楞哗楞之响。蔡福在前面引路，前面走的一个丁字街一拐弯，这关押的都是死囚。卢俊义他们在井里边，卢俊义是一号，其他三个人压在一个屋里是二号。到了二号笼牢前，有俩镜子在这站着呢，哎，眼睛瞪得溜圆，在这值班。一看当头的来了，哟，姐姐您来了，姐姐您来了，啊，二位辛苦了，我不放心查查监，你们二位先歇歇吧。我让这几个弟兄先换换班。
1: 哟，那感情好，哎呀。

0: 错呀。
1: 虽然是死秋老收拾的倍儿干净，三张床，往床上一看，嘿，石秀、杨雄、王英仨人俱在，弟兄才相见。黑旋风李逵、云里金刚宋万、摸着天杜迁，这仨人进了死牢了。杨雄、石秀、王英就大吃了一惊，怎么你们仨也来了？哎，怎么还穿着这样的衣服？简直是疑惑不解，刚要动问，这三个人把手一摆，低声低声，给你们报喜来了，接你们出狱。啊，真的？哟，这仨人可乐坏了。什么时候走？李逵一晃手，别着急，现在还没到时候，现在一走全局就乱了套了。咱宋大哥和军师有令，是这么回事。啊，太好了，不过还得等两天，谁知有什么变化。你放心，万无一失，里里外外全是咱的人，我们哥几个留在这儿，一直陪着你们出去。这里边那个心呐，这个悸动劲儿，咱不必细说。监狱安排好了，在此期间，梁山的英雄好汉陆续的进了大名府啊。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一转眼吃不楞登。到了正月十五这天，这白天呢平安无事，城门都开着，老百姓陆陆续续进城。逛灯、做买卖、串亲戚，街上是车水马龙，家家户户把灯全挂好了，五座灯山也摆好了，就等着晚上掌灯呢。等到了晚上的时候，华灯初上，再看大明府城楼上下、城关内外，到处是一片灯的海洋，人们都出来观灯，大街上人是拥挤不透啊，说说笑笑，车来人往。在此期间，这梁山的英雄好汉就夹杂在百姓当中，咱不必一一细说了，单说古上早时迁。这时迁负有特殊的使命，背着个兜子，拄着根杆，化妆成做小买卖的商贩。他来到大明已经两三天了，今儿个换个地儿，明儿个换个地儿，也许住到安观寺院的庙台上，也许在房顶上过夜。好不容易盼到正月十五的晚上了，他偷偷的来到翠云楼。这翠云楼是干嘛的？按现在新词儿说，好像一个大综合的商场。一楼分八个门，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底下是卖货的，你想吃什么东西你可以随便采买，货物十分齐全。二楼是饭馆，你吃吧，南北大菜应有尽有，煎炒烹炸咕嘟炖，只要你能想到的这就有卖的。三楼呢，三楼是个茶馆，你可以在这品茶，做做交易啊，亲友谈谈心呢、啊。那么四楼呢是仓库，再往上就没人了。在那个年月，三四层楼那就够高的了，尤其古代的建筑，那一层顶现在两层啊。所以说翠云楼是高耸入云。这石迁一开始假装买货，转来转去转到二楼，转来转去转到三楼，又登上四楼，这人几乎就没有了。他回头看看没人，一拐弯到了房檐的底下，心说行了，我得上房顶顶上去，到那儿居高临下好放信炮啊。他把周身上下归着的锦陈利落小包、斜背、小片刀插好了，手上抹上点松香，鞋底儿也抹了点松香，他发把怕太滑，

失手再摔下去。一切都准备平当，那真跟狸猫那么快，一提气蹭窜上柱子，三把两把一翻身上了房顶了，再一翻身到这尖儿上了。这个尖儿上有一个宝葫芦，就好像现在建筑物上的避雷针差不多，这没法再高了。石尖一只手跨住宝葫芦，两条腿一盘，盘到上面，这身子结结实实，以免发滑栽下去。石尖往下一看，底下就是灯海呀，吵嚷之声是不绝于耳。古上早一想还早呢，我先忍他一觉，到了二更天我好点信炮，现在城里城外的人都听我这一声响，这是至关重要啊，要耽误了，军师说了就得要我这颗脑袋。你说石谦是个高人不？抱着楼顶上的宝葫芦，把眼一闭，在这闭目养神。说这话呀，离着点信炮还能差一小时左右，他就觉着肩膀上有人拍了他一下。石谦没睁眼，琢磨琢磨，谁呀？军师没派第二个人呢，这哪位明明拍了我一掌？想到这他有点紧张，睁开眼睛扭回头一看，身后站着一个陌生人，正瞅着自己狞笑，大牙呲呲着，把石谦吓得好悬一松手，从楼顶上摔下去。他一看就是个茬子，就见此人黑色的绢帕罩头，鬓角斜搓麻花扣，周身上下一身轻，腰里杀着板带勒着狮子畔，背后背着双刃的大宝剑。往脸上观瞧，黑惨惨的一张面皮，30左右岁吧，大抹子眉，三角眼，耙鼻子，鲶鱼嘴，留着两撇小黑胡，太阳穴鼓鼓着，腮帮子努努着，眼睛是倍儿亮，就说明人家功底深厚。还没等石谦说话呢，这个主用手一指石谦的鼻子，你选这地儿不错呀，你想干什么？哎，喂喂，他石谦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但是又不能不回答，说的是语无伦次。哎，底下太热了，我在这儿凉快凉快。现在正月15，冷的嘎巴嘎巴的，你还跑这儿凉快了？你瞪眼骗谁？你跟我说，你是不是梁山的贼寇？你鬼鬼祟祟要干些什么？你一进城我对你就注上意了，你走哪儿我跟着你哪儿。你要图谋不轨，你这兜子里装的什么？说。石谦一听坏了，犯案了，听这小子的语气肯定是官府的人，我要有个三长两短，全局就乱了套了。我不是实际的总指挥，也是总指挥都听我的信炮一起动手呢，也罢。到了现在稳住气儿，你就豁出去了，好在还没到时候。古上早时期凭借经验和胆识，把小脑瓜一拨了，嘿嘿嘿嘿，啊，朋友，你道个腕儿吧，难道说你是鹰爪孙不成？鹰爪孙是黑话，换句话说就是官人，你是官人吗？这个主点了点头，我告诉你，我是东京汴梁老太师蔡京派来的帮手，协助梁中书守卫大明，号称中州三杰之一。嘿嘿，我姓丁，我叫丁顺，江湖人称螳螂手。小子，这回你听明白没？识相的跟我走，到案打官司。

0: 还能从轻发落，如果不听我一脚把你踹到楼下，你就摔成了馅饼。两个人三说两说说岔了，石谦也豁出去了，一伸手把小片刀拽出来了。好的，小子，既然是冤家对头，你拿命来吧。那主往后一撤，把大宝剑拽出来了，一个小片刀，一个双刃剑，就在这楼金顶上，他俩交了手了。好在天黑，尤其底下的人都关灯了，所以谁也不愿意抬头往上看。他俩伸手，并没惊动其他人。那么高的楼顶打仗，谁知道？这两个人可就玩了命了。等一交手，石谦发现了，这个自称叫丁顺的，可是个茬子。功夫十分了得，比自己强的不是一点半点。这玩意儿一边打着还得注意脚底下，那琉璃瓦多发滑，一脚蹬空呲溜就得下去，那么老高下去真就摔成馅饼了。因此双重的担心，石谦就冒了汗了，心说这可怎么办呢？军师啊军师，你派我来应当给我派个帮手，一个人是死的，俩人是活的，你看这多被动，多被动。正在丁顺发威的这个时候，突然举着宝剑不动狠了，把石谦吓了一跳。石谦心说干嘛，这小子怎么不动狠了？这演的是哪出戏？他把小片刀晃了几晃，过来，哎，你过来，你哎，真不动了，怎么个茬儿？拢目光一看，从丁顺的背后出来个老头。开始那会儿这丁顺块头大，把这老头挡个溜烟，所以石谦没看见。现在看清了，这老者圆蓬脸，花白胡，笑眼，花白眉毛，也是绢帕罩头，周身上下一套黑色夜星衣，手里拎着一条拐棍。为什么丁顺不动了？这老头会点穴，点到丁顺背后的穴位上了，故此他不能动了。老头一转身出现在石谦的面前，你就是古上早石谦吗？
1: 哎呦，哎，老爷子，哈哈哈哈，没想到咱爷俩又见着面了，哪阵香风把您刮到这儿来了？老爷子请上，受我一拜吧。
0: 你认识老朽？不认识。废话，不认识说的这么近乎。咱俩见过面吧？我就那么一说吧，我无缘跟你老人家见面，没见过。小子，你就会耍贫嘴呀。今天晚上你遇上贵人了，要不是得遇老朽，焉有你的命在，就破坏了你们水泊梁山大事啊。
1: 石谦一听，这老头未卜先知啊，看这意思我们梁山伯的行动他了如指掌。老爷子您是？
0: 甭问甭问呐，小子，往后办事多加留神，别觉着你聪明，能人背后有能人，好汉背后有好汉。实不相瞒呢，有仨人盯着你，我制服了俩了，他是最后一个呀。
1: 哦，您都收拾俩了？
0: 对，还有一个叫张万年的，一个叫李勇的，中州三杰是仨人都跟着你的。哎，那俩都被我点穴点住了，现在他是最后一个呀。我就怕你出事，故此暗中来帮忙。
1: 我说老爷子您真是活菩萨，您真是活神仙，请您留下大名，我一定报答。
0: 算了吧，我施恩不忘报，我在大明府一走一过，我办点事儿，我要赶奔东京汴梁啊。你记住我的模样长相也就是了，你该办什么办什么。
1: 老头说到这儿一转身夹起丁顺，
0: 三晃两晃是踪迹不见，飞檐走壁是如履

行李比那狸猫还快，把石谦给惊的舌头吐出来半天没缩回去啊！心说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这老头真是个世外的高人，他是谁呀？虽然不知道名姓，老头的模样长相他印到脑海里了。书中代言老者是谁，为什么不报名啊？有原因，这老头就是《水浒传》当中著名的江南十老之一，姓周，叫周同，周光祖啊。这周同可了不得，一生之中收了几个弟子，大徒弟就是卢员外卢俊义，二徒弟神枪石文恭，三徒弟豹子头林冲，最后闭门收个老徒弟，就是京中大帅岳飞岳鹏举，名师出高徒，那几个徒弟一个赛着一个。老头儿办点私人的事情，路过大明府，遇上这个事儿，他发现中州三杰怎么跑到大明府来了，鬼头鬼脑的跟着谁呢？哦，仔细一看，跟着个小个。你看石谦不认得周大侠，老头可认识石谦。老头一看，哦，梁山的人，今天肯定有举动啊！我遇上了，焉有不管之理？这才伸手帮忙捉拿住中州三杰，但是没杀他们，日后都给放了。因为跟老头井水不犯河水啊，帮忙是帮忙，他绝不能杀人。将来咱还要说这位老头子周同，现在暂且不提。再说石谦是转危为安呐、啊，脑门子上全是冷汗了。他把汗擦净了，长出了一口气，回忆方才发生的事儿，真好像一场噩梦。哎，我的妈呀！我这叫吉人天相，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啊！冥冥之中真有菩萨保佑。又一琢磨，别胡思乱想了，办大事紧要，摘耳侧听，远处的桥楼上打过二更二点，那是报时的。哟，石谦想，好悬耽误我的大事，现在就准备吧，赶紧把身上背的包袱解开，硫磺焰硝火药全配置好了，把那信炮拿出来了，用火扇子点着了，往空中一扔，中他，中他，三声信炮划破夜空，像人们头顶上打了三声雷响似，四面八方城内城外都能听得见。大伙儿一想，是怎么回事？这是，还没等老百姓反应过来，再看大明府四面八方，水泊梁山的马步三军各朝兵刃，杀呀冲啊！咚咚咚咚咚咚，啪啪，杀呀！便衣队抢占城门，大刀关胜、双鞭将胡延硕等等众人催动骑兵就冲进大明府，这下可乱了套了。街上那么多关灯的，老百姓一看，我娘哎，又要打仗了，跑吧，打仗了。哭爹叫娘，四散奔逃，往哪儿跑？哪儿都是梁山的军队了。眨眼之间，大明府的官军也出动了，就展开激烈的巷战。石谦这会儿从翠云楼上也下来了，迎面正好遇上花和尚鲁智深和行者武松。呀，二位，你们来了，来了，行行行，你这信炮。

0: 点的真及时，来吧，跟我们一块干。我说各位啊，这么干可不行，咱得有点举动。这翠云楼给他留着没用，干脆一把火把他烧了就得了。鲁智深点点头，如此甚好，点火的事就交给你了。
1: 好嘞。
0: 石谦是专门放火呀，找到厨房，找着油了，这一泼，一把火给点着了。刹那之间是烈焰飞腾，火疙瘩乱飞，火球乱蹦，风借火势，火助风威。中国这古代建筑都是木质结构的，沾了火就着啊。这么高的翠云楼，这一着了不要紧，跟一座火山相似，把大明府照得通明啊。他一点火，义军纷纷效仿，把大佛寺、九天宫能点的地方全都点着了，大明府是陷入火海之中。话分两头，单说梁世杰，这位梁中书今天晚上啊，他是心忙意乱的，眼皮嘣嘣嘣嘣直跳。入夜之后，他带着仆人和保镖到了留守司衙门门外看了看登山，觉得挺满意，但他心里头有事儿啊，所以就走走形势，然后回到府中归坐。他有什么事儿？他怕出事儿。梁中书心里默默的祷告，希望菩萨保佑今夜平安无事，要熬过今天去，就说明我们大明府没事儿了，也说明梁山的草寇不敢动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哎，他正默默祈祷的这功夫，街上乱了套了，有人撒脚如飞跑进来，报中书大人，可了不得了，梁山草寇杀进城来了，无计其数啊，也不知来了有多少，外头都打翻天了，请示中书大人怎么办啊？哎，怎么得了，怎么得了，快快快去找文达和文成。时间不大，赵大鹏、洪大力二将来到啊，一个个手中提着宝剑，是气喘吁吁。大人，大人，外面怎么回事？哎呀，大人可了不得了，梁山草寇乘虚而入，攻占了大明府，街上打乱了套了。中书大人呢、啊、看来留守司衙门保不住了，我二人保护大人，赶紧突围吧。哎呀呀呀，大明府守不住了，守不住了，城关都叫人家占领了，也只好如此了，快请夫人。夫人就是蔡京的女儿啊，他们惊慌慌上了马，想要突围。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开车堵在马路，
2: 加班加到麻木，
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6: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6: 两个人，
5: 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
7: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8: 哎，小霍，快递到了，你取一下。
9: 哎哎哎，
8: 小霍，小霍。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9: 哎，干嘛干嘛干嘛干嘛？你要练拳呢？你这
8: 我喊你没听见啊？
9: 哎，我这不是干活呢吗？
8: 干什么活啊？
9: 这听众啊，刚才有一些留言，我这收集一下。
8: 啊，都说什么了？
9: 他们提了个建议，说让我们征集一下自己的地理坐标
8: 哦，
9: 然后用一句话来形容一下自己生活的城市，表达一下热爱之情。
8: 哟，这个提议好啊，生活了那么久的城市也是承载着大家的深厚的情感和记忆啊。哎，往往可能大家都会对这个城市之美啊，人情之味啊，还有这个生活方式有一个重新的发现。
9: 所以我这不是看看吗？
8: 嗯，
9: 你看有一个北京的听众就说了
8: 啊，
9: 说在北京生活久了呀，我女朋友住天通苑，我住六里桥，我们俩见个面呢2.5小时，属于异地恋。
8: 这不就是网上说的吗？就是大家约见一面得提前1周预约，恐怕呀还得看一看这天气和路况的这个情况。
9: 哎，这就说明什么呀，咱北京确实大。
8: 是。
9: 而且啊，这北京人的幽默也藏在我们的直爽和调侃里面了。
8: 嗯，你说的太对了，就跟下面这几位似的，都表达了对北京的热爱之情。
9: 谁呀？
8: 冯巩、贾旭明、曹随风和艾丽呀。
10: 哎呀，尊敬的各位朋友，各位来宾，北京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我想死你们啦！我祝您跃龙门，步步赢，龙飞凤舞，好心情。
11: 北京的父老兄弟姐妹们，
10: 哎，
11: 我想死你们啦！我祝您跃龙门，步步赢，龙飞凤舞，好心情。
10: 不，哎，这不我的词儿吗？
11: 啊，
10: 你谁啊？
11: 冯巩。
10: 冯巩有这么寒碜吗？哎呀，这就对了，
11: 我是数字化冯巩
10: 啊！
11: 看见这肚子了吗？
10: 怎么了？
11: 里边装的全是大数据。
10: 我看里边装的全是大腰子。
11: 大爷，啥大腰子呀？
10: 你要干嘛？
11: 不信咱俩可以比比。
10: 比什么呀？
11: 咱俩就比带龙字的俏皮话。
10: 谁先说？
11: 我先说。
10: 啊，说吧。
11: 跟我比俏皮话。
10: 嗯，
11: 你是龙王爷的跟班儿。
10: 怎么讲？

0: 虾兵蟹将。
1: 跟我比俏皮话啊，
0: 啊，
1: 你就是小龙虾当保镖，
0: 咋讲？
1: 你就直不起腰来，
0: 这种。你
1: 啊，
0: 龙王爷打哈欠，你好大的口气。
1: 你小龙虾打喷嚏
0: 啊，
1: 你就没多少底气。
0: 没。你龙王爷开驴精
1: 啊，
0: 你装什么直播小姐姐？
1: 你小龙虾刷火箭
0: 啊，
1: 你装什么榜一大哥？你小龙虾举双手，你装什么路由器？你小龙虾趴键盘边上装什么小鼠标？你小龙虾背茶壶盖，你装什么大闸蟹？
0: 回家
1: 回来
0: 啊，
1: 你干嘛去？
0: 我回鬼街上班。
1: 你小龙虾回鬼街
0: 咋讲？
1: 你回不来了，你信吗？
0: 不见了，
1: 是不是？就这个。
2: 北京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我想死你们了！我祝您一跃龙门，步步迎龙飞凤舞，好心情。
1: 这不全是我的词儿吗？你是谁啊？
2: 数字化冯巩，巩二。
1: 巩哥是男的。
2: 哎呀，男版冯巩早就视觉疲劳了，现在大伙儿都爱看女版冯巩，
1: 是这样吗？现在这铁粉们都靠不住，是吧？你想干嘛？
2: 我要跟你比比大数据，北京的多与少。
1: 谁先说？
2: 我先说。
1: 请
2: 说。北京的蓝天多了，
1: 北京的污染少了，
2: 捷的轨道交通多了，
1: 掏钱买票的少了，
2: 逃票啊，
1: 电子支付
0: 啊。
2: 说开车礼让行人的多了，
1: 不为司机点赞的少了。
2: 说老婆购物车里的东西多了，
1: 啊，那老公手机里的余额少了。
2: 说网上的美女多了，
1: 不美颜的少了，
2: 美颜的多了，
1: 不整容的少了，
2: 整容的多了，
1: 能分出谁是谁的少了。
2: 没说呢，没说呢，
3: 没
2: 说呢。
3: 不同意，
2: 不同意。回去，
1: 哎，等会儿你干嘛去？
2: 我回去换张脸。
1: 换个男的啊。
0: 北京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我想死你们了。我祝您一跃龙门，步步迎，
1: 他都会了，
0: 飞凤舞，好心情。
1: 别说了，又来一位。你是谁？
0: 我
1: 啊，
0: 我是巩三儿啊。
1: 这俩大牙跟白板似的，是吧？
0: 我这俩牙是白板吗？
1: 这是
0: 芯片。
1: 你这芯片里装的是什么呀？
0: 全是北京地名的大数据。
1: 怎么？
0: 我跟您来一个北京地名对联，您敢比吗？
1: 敢比。
0: 那我可先出上联了。我上联是吉祥里。
1: 我下联是太平庄。你吉祥，我太平，它工整啊，是吧？
0: 啊，我大北窑，
1: 我小西天，你大我小，讲究啊。
0: 我一亩园，
1: 我六里桥，你一我六，它巧妙啊。
0: 好好好。我龙须沟，
1: 我马连道，
0: 我虎房桥，
1: 我猴石崖，
0: 我龙须沟虎房桥，我生龙活虎，
1: 我马连道猴石崖，我骑马遛猴。有这么溜的吗？
0: 好好好。我新发地，
1: 我菜户营。

0: 狼伐，
1: 我鸟巢，
0: 我新发地狼伐，我新狼，
1: 我菜虎营鸟巢，我菜鸟。还菜鸟呢？
0: 我鲜鱼口，
1: 我九仙桥，
0: 我花市，
1: 我鬼街，
0: 我鲜鱼口花市，我鲜花，
1: 我九仙桥鬼街，我酒鬼。咱别连起来说行吗？
0: 好好好
1: 啊、嗯！
0: 我北河沿，
1: 我南沙滩，
0: 我东翠路，
1: 我西红门，
0: 我北京西站、南广场东，我东西南北全占了，
1: 我前门后海左安门右，我前后左右全包了。
0: 我赵钱孙李，
1: 我周吴郑王，
0: 我说的地名全在市里，
1: 我说的地名全在郊区。
0: 我这是赵公口、钱粮巷、孙河乡、李氏路，这是科技点亮韵味老北京。
1: 我下联是周口店、吴各庄、郑各庄、王新庄，数字建设美丽新乡村。
0: 跑着弯，莲花弯，八道弯，百道弯，沿着美景我去遛弯。
1: 我大山子、水堆子、南池子、横街子，我追着幸福我撒丫子。
0: 我走了。
1: 不错，我也走了。谢谢。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哎呀，其实我觉得啊，小霍、在北京生活久了，大家都有股子特有的那个局气劲儿。
6: 哎，这个局气啊，是我们北京的方言。
5: 哎，
6: 形容一个人办事讲规矩，为人仗义、公平、讲道理，通常呢用来夸人靠谱、不耍赖。
5: 嗯，但是小霍，我觉得我有一样真不太局气。
6: 什么呀？
5: 喝豆汁儿啊。
6: 第一啊，
5: 嗯，
6: 我们喝豆汁儿这件事儿从来不叫局气，
5: 那叫什么？
6: 那叫吞咽。哎，不过啊，说实话，豆汁儿啊，也不是所有的北京人都能喝得下去的。
5: 嗯，那倒是。
6: 你喝第一口什么感觉？
5: 酸馊。
6: 第二口呢？
5: 有点怀疑人生。
6: 第三口呢？
5: 没有第三口啦。
6: 哎，第三口那叫回味。
5: 呵，这仪式感我可真来不了。
6: 我跟你讲啊，这每一个地方都有每一个地方人的仪式感。外地朋友来了北京，你不得尝尝这碗豆汁儿？北京的朋友去了天津，你不得尝尝那煎饼果子？
5: 没错，
6: 这就是专属于那个城市的仪式感。
5: 嗯，你说的太好了。那下面咱们就听听天津的相声演员郝梦春和赵明轩给您说说天津人的仪式感。
7: 到电视台录像，各位在这一坐，
8: 嗯，
7: 就有仪式感。
8: 这有吗？
7: 为什么呢？我来的早，
8: 嗯，
7: 看大伙儿坐这儿，仪式感足。
8: 哦，
7: 为什么足啊？你看大伙儿来，我们有那编导教您鼓掌，
8: 鼓掌还得教。
7: 对不对？到天津听相声，
8: 嗯，
7: 有仪式感。进到剧场，仪式感就来了。
8: 啊，您讲一讲。
7: 不能光听，
8: 还干嘛呢？
7: 得买这瓜子儿啊，茶水、果盘。
8: 哎，不买你走不了。
7: 您就去那剧场，您买那瓜子儿，您尝，咸不咸？
8: 我还咸呢，
7: 必须咸啊！
8: 哦，
7: 不咸没法卖茶水。
8: 哦，这就配着套卖了，
7: 对不对？
8: 啊，
7: 以前我们那儿有老观众，
8: 有吗？
7: 经常去。
8: 是，
7: 那这样您不来了，说肾不行了，肾不行了，
8: 还透析去了。
7: 啊，那买瓜子儿吧，
8: 买吧，
7: 听相声，买瓜子儿。
8: 哎呦。一个就这样，哎呦，咸就别刻了，
7: 太咸了，
8: 没带着饼，
7: 太咸了，赶紧三步并到两步，噌，跑到我们前台亮灯那个位置。
8: 啊，我们那儿有一个非法集资的地方，
7: 他们管那叫明档
8: 啊，明着上。

0: 长大吗？
1: 对吗？药水，服务员，服务员，我来口水。
0: 哎呦，我要飞都
1: 来口水。
0: 嗯，快卖给他吧。
1: 那我们这服务员呢，都是经过培训的，
0: 都是坏人。
1: 不，不能跟观众这急着白脸，说话得慢声慢气。
0: 哦，
1: 啊，您要什么水？
0: 他还不着急，
1: 他不着急，那也着急啊，妈都行，用生命在呐喊，
0: 太渴了。
1: 张德芬，我得给您介绍介绍。
0: 哦，我看您有什么品种
1: 啊？我们这儿有铁观音，还有碧螺春，
0: 就是碎的铁观音。
1: 哎，实在不成球了，
0: 哎，就沏出来其实一个味儿。
1: 嗯、啊，还有什么茉莉花茶？
0: 10块钱4斤，
1: 欧油，
0: 还送茶叶罐呢。
1: 对对对，还有毛巾，
0: 就是细的花茶。
1: 哎，拿镊子摘，
0: 长的细的，
1: 写上毛尖信阳的。
0: 哎，他也不知道信阳的。
1: 还有普洱，
0: 可不能点那个，荞麦皮味儿。
1: 总漆总那么黑，
0: 也不掉色，你这
1: 鸵鸟牌的
0: 英雄
1: 啊。
0: 嗯，
1: 当然还有菊花茶。
0: 这个他们在后院自己种
1: 啊。以前谁家有个白事儿啊，我们仨人上人家后去，
0: 后来就文明条例了，
1: 不让摆了，
0: 产业链就断了
1: 啊。那同志急了，你赶紧赶紧给我
0: 啊，
1: 急了，赶紧给人倒水，
0: 只能这么说他。
1: 哎，买水的朋友一尝，坏了，
0: 怎么样？
1: 茶水必须得苦，
0: 我气得咽呢，
1: 不苦没法卖那果盘。
0: 哦，这就把套餐都对上。
1: 对了，单人套餐、双人套餐，你得给你啊！
0: 哦，
1: 切点烂西瓜、烂哈密瓜一卖，
0: 没有，咱那儿从来都没有烂的，
1: 没有啊，
0: 烂的都削下去了。
1: 对，对对对，我们不能保证它不烂，
0: 哎，尽量让你们
1: 看
0: 不
1: 见，对吧？
0: 哎，
1: 烂不烂那是大自然赋予的，
0: 啊，削不削都是我的事儿，
1: 对吧？
0: 哎，
1: 它烂了我们就削，
0: 哎，那削完要还烂。
1: 那就不赖我们，对吧？话还得拉回来说啊，水果有烂的吗？几位？
0: 没有，
1: 没有，那叫
0: 熟透了，啊，
1: 对不对？
0: 你生瓜蛋子卖谁，谁也不愿意啊。
1: 挺好的西瓜，一刀下去跟冬瓜似的，您就急了。
0: 哎，
1: 这一刀下去，哎，两杯果汁
0: 多好。哎，我们那儿也卖果汁
1: 啊，我们那儿连榨汁机都没有，卖果汁儿。
0: 就是从果到汁儿的一个过程，
1: 喝的就是一种年代感，
0: 喝的就是一种沧桑
1: 啊。每果汁都有自己的故事，
0: 对，它是打哪烂的，
1: 它是打哪烂的，
0: 哎，从里往外的，
1: 从外往里，
0: 也有那个爆炸的那个，
1: 对吧？
0: 哎，倒不错，
1: 而且您买了一定要吃，
0: 哎，不吃就卖给明儿那帮，
1: 对，对，您还乐，你们吃也可能是昨儿那帮打，这都背不住。
0: 行啊，
1: 对吧？这就仪式感，
0: 这叫仪式感吗？
1: 到天津旅游
0: 也仪式啊，
1: 仪式啊。
0: 哦，
1: 到天津旅游去哪儿玩？刚才说故里寻踪，
0: 古文化街吗？
1: 对不对？龙潭福翠，
0: 水上公园，
1: 天塔悬云，
0: 这天塔吗？
1: 冀北雄关，
0: 冀州，
1: 对不对？包括现在我们海河游轮，
0: 嗯，
1: 可以坐一坐吧？
0: 可以。
1: 天津之眼看一看吧，
0: 多漂亮啊！
1: 五大道坐那马车，
0: 好啊，
1: 可以吧？
0: 嗯，
1: 对不对？马车，马车好极了，我们这马车。电动马车，
0: 啊，电动马车。
1: 你看，以前是纯马拉
0: 啊，
1: 马拉
0: 马拉。
1: 后来呢，把后面的车改电瓶的。
0: 哦，
1: 这马还累吗？更累了。原来马累了不走就不走了，这不行，推着它，咔咔，推着走，推着走。
0: 好，
1: 对不对？
0: 这就叫马电混嘛，
1: 马电混，对，
0: 马电混，
1: 省草料啊，省草料啊。包括啊，到天津走马路，您看天津人，
0: 嗯。
1: 打架都有仪式感，
0: 哦，打架还出了仪式感。
1: 嘿，打架都有仪式感，
0: 哦，
1: 不是一般上来有人说，踩过人东北的朋友，你瞅啥？瞅你咋的？叮咣打，没有那个，
0: 嗯，
1: 你真的没那个。天津俩人打架，背不住啊，蹬鞋踩袜子，吵架拌嘴，这都背不住。
0: 哎，那没准有。
1: 对，俩人矫情，
0: 嗯，
1: 这有。比如说吧，这同志，外八字。走道有点外八字，
0: 哦，
1: 外八字懂吗？
0: 往外撇
1: 啊！对对对对对，
0: 撇
1: 对过那同志呢？内八字，内八字啊！
0: 往里拐，
1: 哎，往里。

0: 然相向而行。这内八字呢，唰，踩外八字脚一下，踩着了，俩人急了，矫情啊，啊，你给我谢抬杠了，
1: 抬杠
0: 了，那抬杠抬杠嘛，干嘛？
1: 这怎么说话呢？
0: 干嘛？给我弄干净了，矫情
1: 是
0: 矫情，俩人矫情矫情要动手，
1: 嗯，
0: 动手之前，天津仪式感，
1: 怎么呢？
0: 嗨，我要打你，你信吗？
1: 哦，啊，都得问这么一句，
0: 对不对？不是上来就动手吧？真的来，我打你，你信吗？
1: 先采访采访你。
0: 哎，对过那个打我，来，我让试试。
1: 哎呦，不服！
0: 碰我让试试。
1: 哎，叫板，
0: 打我！
1: 你看看，
0: 横打我！
1: 你哎，你让他打你也没这么狠。
0: 咱俩人交情，
1: 嗯，
0: 早晨八点打，到下午五点，对我让试试。
1: 哦，打一天呢？
0: 哟，碰我！
1: 谁碰你自个儿倒的？您都
0: 打对过来，打你怎么打你？走啊！
1: 矫情，喝点水，哥俩。
0: 看热的人换了七八波了，
1: 啊，打不起来谁看呢？
0: 这有一大爷午觉睡醒了，
1: 哦，
0: 出来一看还打了，
1: 还打着呢。
0: 过来要劝
1: 是吗？
0: 大爷呢，上点年岁
1: 哦，
0: 而且呀，啊，有点疾病，脑梗，刚出院，
1: 哦，
0: 但是热心肠啊，要过来劝你。上点人岁一劝可能就过去了，
1: 哎呀，一劝就完。
0: 干嘛哥呀，
2: 哥
1: 打架了
0: 啊，
1: 打架了，
0: 这干嘛哥呀，
1: 打架了嘛
0: 啊，
1: 你不给劝架来，那不打架了吗？
0: 干嘛哥
1: 打架了呢，
0: 啊？
1: 鸡蛋又便宜了。
0: 净了，走。嗯，敢干？
1: 净认识这个。
0: 看我哥啊，
1: 嗯，
0: 你很熟啊，敢干？
1: 半自动。
0: 我上点岁数啊，说你俩两句，
1: 劝劝吧。
0: 哪里事？
1: 嗯嗯，
0: 上啊，还敢弄他呀？你这怕啥干嘛？咋呀？咋？
1: 你这是劝架吗？
0: 还不懂，姜是老的辣，
1: 这管事儿吗？
0: 这话说了，哥俩不打了，
1: 哦，
0: 合伙结盟了，
1: 是吗？
0: 冲这大爷来了，
1: 哦，
0: 有理了吧？
1: 好，
0: 我看啊，
1: 对，
0: 哪里事儿这个？
1: 那你嘛事儿了？
0: 真是的，
1: 我们俩打你信吗？
0: 哎，对了，大爷，干嘛呀？我起下了，打我啥？
1: 对，
0: 看好了，哥呀。打我，打什么？啊，
1: 都一个毛病，你这
0: 二八五点转天凌晨四点
1: 还打着了。
0: 哥俩，行，哥俩，动手，打我，给我来三连，打我，给我来等会儿，打我，哥俩，行，别逼啊！
1: 那老头病都好了，你。
0: 哎，再看那哥俩，大爷，哥，我闭会儿眼。我三分钟，我太困了
1: ，一天一宿了，这俩。
0: 这人有扫地的话，早上起来早。又打架，
1: 那白扫了那个。
0: 三位，
1: 倒霉模样。
0: 三位，那个嘛，我是个扫地，这里没有我的事儿啊，跟我没有关系。我是扫地，我不爱多说话啊，在我们单位我不多说不扫道的，这里没有我的事儿。真，我不爱多说话啊，三位，跟我没有关系。我平常我不爱多说话。我真的这没我的事儿，我不爱多说话。
1: 您现在话都不少了，
0: 我就这
1: 有事说事
0: 儿啊，听我上啊，大大爷怕他那个打的呀，
1: 瞧热闹都不嫌事儿大。
0: 这话说了，上不打了
1: 啊，冲扫地的来了，
0: 这会儿结盟了，
1: 哎，
0: 都这个吧。
1: 哎呦，
0: 我气死了！
1: 不行，
0: 哥们，
1: 不行啊！注意，
0: 打这事儿，
1: 注意，你不行，打扫地。
0: 哎，我打你，你信吗？
1: 还蹦的还真高，
0: 哎，扫地，嚯，还打我是吗？给你瞧瞧，给你瞧，帮我，
1: 哎呦，
0: 帮我，那这个处死我！
1: 哎呦，还谁瞧的这都？
0: 中午十二点，
1: 嗯，
0: 警察来了，
1: 哦，报警了就好办了。啊，姓李同志，你好。
0: 嗯，四位，别打了。临来之前啊，我在医院耳鼻喉给四位挂好号了。
1: 嗯，
0: 先看看嗓子，做做雾化去吧。
1: 多周到，
0: 四位长。哎，对呀，咱懂个嘛打的呢？
1: 都忘了吧？
0: 谢酒吧，走来同志。
1: 别客气。
0: 走来，我们去看嗓子去。
1: 嗯，
0: 回家唱歌啊。
1: 有机会吧？
0: 我嗓子好极了。
1: 是吗？
0: 我小板栗儿。
1: 嘿，
0: 我小板栗儿。
1: 听不出来。
0: 唱歌啊。

0: 累坏。
1: 你不用怎么横，
0: 那没事，就有调解员啊。哦，那对不对？你出来，二位，这里没有我的事儿啊，我不爱多说话啊，跟我没有关系。
1: 咋地的？换工作了？
0: 不是，人家这想离有条件。
1: 啊，什么条件？
0: 不是到这我就给你办啊。那二位手拉手走出去
1: 啊？哪儿去？
0: 哎，找着那恋爱的感觉。
1: 离婚吧，恋什么爱呀？
0: 就是让你冷静。
1: 哦，
0: 哎，俩人你走出去啊。回来又没感觉，我再给您搬。
1: 哦，还这样？
0: 哪像仪式感吗？走不去吧？哎，手拉手走，
1: 跟遛狗似的。
0: 早晨大点半顶门去的，
1: 嗯，
0: 走到下午五点，
1: 真实在。
0: 没停啊，俩人走，原来是一前一后，后来并排了。
1: 哎呦，
0: 最后相互搀扶。
1: 哎，
0: 后脚跟都起泡，
1: 再走就变骨了。哎，
0: 就坐马路边太累了，坐马路边了。这阵夕阳西下，落日余晖，
1: 是吗？
0: 哎呦呵，在正西边有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
1: 老太太
0: 推着一轮椅。
1: 哦，
0: 轮椅上坐着一老大爷。
1: 哦，
0: 老大爷呢目光呆滞。老头说了，别管我了，你快走吧。
1: 嗯，
0: 老太太不能你弄塞走呢。哎，
1: 老两口子斗嘴吗？
0: 你别看斗嘴啊，透着是和谐的爱情 啊，
1: 这也叫爱情。
0: 两人一看，你看看人家，
1: 嗯，
0: 相濡以沫，相伴一生啊，
1: 人也这么过来的。
0: 对，谁过日子马勺不碰锅沿啊？
1: 对了，
0: 跟人取取经，学习学习。
1: 哎，
0: 俩人哇，
1: 哎，你别
0: 跑过去
1: 啊，
0: 跑过去一鞠躬，如此这般如此，把自己的事一说，
1: 嗯，
0: 跟老太太说，大娘，我们得跟您学习。啊，您这多不容易
1: 啊！
0: 到这个年纪了，您还管着大爷，
1: 这叫爱情啊！
0: 啊，您这照顾他一辈子呀！
1: 是啊，
0: 老太太说，能不看看他吗？能不看着他吗？不看着他，站起来又跟王娘跳舞去了。
1: 跳舞去。
2: 开车处在马路，
3: 加班加到麻木，
4: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5: 心情不好，想哭。
6: 停，别再 emo，
7: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6: 听相声，
7: 听小品，
6: 陪你笑到捧腹。
7: 两个人，
6: 两张嘴，
7: 让你不再孤独。
8: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9: 瑶瑶。瑶瑶，瑶瑶，切克闹，瑶瑶，快个点来，瑶瑶，看过来。
10: 哎，你这要唱 rap 啊？
9: 不是，这不叫你，你不理我吗？
10: 我还以为你要练饶舌呢。
9: 不是，我问问你，你这又忙什么呢？
10: 哎，我这不是也是帮助你啊，整理一下听众的留言，也不能你一个人都干了呀，这多不友好啊！
9: 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吧？你还帮我干活了？
10: 嗨，我总不能使唤你总干事儿啊，是不是？咱们俩得友好的相处。
9: 哎呦，太好了！那你都看见什么好的留言了？
10: 你看啊，有一个朋友说了，在河北这片土地上，我生活了很久。确切的说啊，我是在石家庄，在石家庄吃板面啊，吃驴肉火烧，是对国际庄饮食文化最大的尊重。
9: 哎呦，我的天哪！咱这一小时，北京、天津、河北，总共没绕出京津冀去啊。
10: 邻里邻居的啊，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吗？
9: 啊，果然是啊，这北京人和河北的朋友啊，他也是。好朋友
10: 就是啊，
9: 也是好搭档。
10: 嗯，
9: 这高小攀，河北人；尤宪超，北京人。咱们俩一起来听听高小攀和尤宪超聊聊一座城的故事。
11: 哎呀，小超啊，我们河北
12: 啊，
11: 东临渤海，
12: 哦，
11: 西临太行，北临燕山，燕山以北是张北草原，内环是京津。我们河北人内敛敦厚，拜年都实在。
1: 河北人怎么拜年？
11: 俩人一见面
12: 啊，
11: 争着磕头。哎，你看看对不对？
12: 磕不是
11: 啊？
12: 头是为什么呀？
11: 谁要是给谁先磕头
12: 啊，
11: 来年行大运、发大财、赚大钱。
1: 你说这灵吗？
11: 显得人实在可交。
1: 那咱来一回，
11: 来一回
1: 是啊。
11: 过年争着磕头
1: 啊，河北这种啊。
11: 尤宪超，
13: 哎，高小攀，
11: 哎呦，过来，
13: 我
11: 来，
13: 我
11: 来，
13: 我来，
11: 我
13: 来，
11: 我
13: 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11: 我来，
13: 我磕，我磕，
11: 我磕，
13: 我来，过年我来。
11: 我磕，我来，我磕吧。
1: 孙子，你没跪下呀？你
11: 怪谁呀？
1: 啊，
11: 怪谁呀？怪你，
1: 还怪我了？
11: 腿太快了。
1: 哎，好嘛，这还怨我了？这
11: 咱俩得寒暄一下再磕头，
1: 这不像话。
11: 既然你来到我们。

0: 河北了、啊、我考考你，你了解我们河北吗？
1: 哎呀，平时来的少，你要了解跟我介绍介绍、
0: 嗯、太好了。过去啊，炎帝皇帝蚩尤啊，在我们河北打了一架，哦，开启了华夏文明。
1: 这我知道，逐鹿之战嘛、啊。在现在这个涿州附近，
0: 你还挺了解啊。嘿嘿，我再考考你啊，河北为什么叫河北？
1: 哟，这我还真不知道。
0: 因为在黄河以北，所以叫河北。
1: 哎、啊，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黄河以南叫河南是吧？
0: 这么一会儿长学问。
1: 废话，这叫什么学问？
0: 有这么一首歌，唱的是我们河北啊。
1: 河北的什么歌啊？我听听。
0: 你听听啊，
1: 唱一个。
0: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1: 老师，老师，哎、老师啊。那个你都唱出来了，
0: 怎么了？
1: 这不东北的歌吗？跟河北有什么关系？
0: 作者张寒辉啊，河北人。
1: 哎，哦，歌的作者是河北人。
0: 那当然了
1: 啊，还有吗？
0: 再听这歌、个，
1: 再来一个。
0: 马铃儿响叮当，鱼鸟唱、啊，我陪阿诗玛回家乡。
1: 这阿诗玛不是云南的吗？怎么改河北的了？
0: 作者罗宗贤，啊、河北人。
1: 哎，还有吗？来一个，
0: 当然还有了。啊、你再听这个啊！鲜花曾告诉我，你怎样走过？
1: 这我知道，同一首歌呀。
0: 作者孟卫东啊，河北人。
1: 好，都是河北人。
0: 你再听这首，
1: 啊、哪首、
0: 啊？月照枝头迎君来、嗯，纷纷扰扰。相思台，
1: 这我知道。嗯，你唱的那首叫《问莲于说》吗？
0: 没错。
1: 这首呢，
0: 我河北人。
1: 啊，这么个都是河北歌。
0: 哎，河北人杰地灵，
1: 真不错，
0: 地大物博。哎，美丽的景色也特别多，
1: 是吧？
0: 那当然了，
1: 哎、咱到时候录完了春晚呀、啊嗯，你得带我逛一逛。
0: 好啊，
1: 好不好？
0: 你想去哪儿啊？
1: 哎，我就想去那个环境优雅，嗯啊，依山傍水，嗯，人呢少，清静优雅之处。
0: 哎呦，那我得推荐您去一地儿
1: 啊，哪儿呀、啊？
0: 唐山市的遵化。哦，有一个啊，清东陵。哎，那地儿不错。
1: 那个
0: 景色优美，
1: 不，人太少也不行，
0: 啊、
1: 再换一个，换
0: 那就只能去保定易县的
1: 什么地儿？
0: 清溪岭了。哎，这地儿也不错，啊，
1: 咱能不能离这个陵远点啊？
0: 别说啊，还真有一地儿可以。
1: 这回哪儿？
0: 满城汉墓。
1: 哎，好嘛，
0: 这离陵远点了。
1: 哎，是，非得给我埋这儿？你是
0: 什么叫埋这儿啊？
1: 不是，你得带我去看点那个雄伟壮观的那个呀。
0: 雄伟壮观的，
1: 对呀、
0: 啊，那就得去哪儿了啊？承德。
1: 承德有
0: 避暑山庄。
1: 哦，这地儿好。
0: 哎，过去 啊也叫热河行宫。嗯，俗话说得好啊，嗯，上有天堂，哎，下有苏杭和承德。
1: 哎，哪来这么一句呀、
0: 啊？我自己编的呀。过去康熙题字啊，啊，三十六景。哦，乾隆题字三十六景，一共是七十二景、哎，这可够你逛的了。
1: 这个一天逛不完呢，
0: 逛不完。
1: 你给我找点那一天能逛完的。
0: 有了，
1: 哪儿？
0: 咱石家庄旁边的正定
1: 啊，这地儿。
0: 哎，过去也叫常山。
1: 哦，常山呢，我可知道。
0: 知道吗？
1: 过去出了一个大将啊。
0: 谁呀、
1: 啊？赵云赵子龙。
0: 挺了解。
1: 你没看那网上那说了吗？来将统兵，常山赵子龙，呱嗒呱嗒呱嗒过去了。
0: 赵子龙要长你这模样，估计就赢不了了。
1: 哎，对，那地儿我知道。
0: 啊、不仅仅出常胜将军啊，还是历史名城。
1: 是、啊。
0: 人过去、啊，你要到了那儿之后，你看一看龙兴寺的隋碑哦，你再看一看广惠寺的华塔，啊、临济寺的成灵塔、嗯，天宁寺的凌霄塔，开元寺的虚拟塔。哎，最重要一件事儿、嗯，你必须得看一看咱们中国唯一一座留下来的啊，唐朝留下来的钟楼。
1: 哎呦，唐朝留下来，
0: 你上去啊，敲个钟啊，你再吆喝两句
1: 什么呀？
0: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1: 好嘛。我跑那打更去了，我这
0: 景色好呀，啊，还得去一去保定。
1: 保定有什
0: 么？哎呦，过去直隶呀、啊，啊，直隶总督署，你得看一看，
1: 看看。
0: 还有莲池、哦，你得瞧一瞧。保定美食也特别多，
1: 是吧？
0: 有驴肉火烧，啊，驴肉火烧，驴肉火烧，
1: 哎，就剩驴肉火烧了，这个啊。
0: 最重要、啊，保定人说话有特点，
1: 什么味儿啊？
0: 你看土豆不叫土豆，
1: 那叫
0: 土豆味儿。这。
1: 哦，土豆味儿。
0: 哎、嗯，说话再带个后音儿
1: 啊、哦，有尾音儿。
0: 而且保定人问候怎么问
1: 啊？
0: 你吃了呗？
1: 哎，啊，
0: 你吃了呗？
1: 吃没吃饭？
0: 对
1: 啊，
0: 就像你这模样的
1: 啊，
0: 在我们保定有一个好词儿啊。
1: 啊，怎么夸我呢？
0: 缺魂儿。
1: 哎，
0: 你看好词儿。
1: 不
0: 啊！
1: 你等会儿，
0: 怎么了？
1: 这个确实啊，平时来咱们河北少，
0: 没错，
1: 对方言土语不了解。
0: 是，
1: 刚才你说这个瘸魂
0: 啊，
1: 这个好多朋友都乐。我问问您啊，
0: 嗯，
1: 这个瘸魂什么意思？
0: 你算是问对人了
1: 啊！
0: 我就是保定人
1: 啊，
0: 瘸魂是我们保定的一句俗语，
1: 它的意思是
0: 夸人帅，
1: 嗯，
0: 漂亮的意思。来，咱一块儿叫上他来啊！一、二、三，
1: 啊，哈哈哈！这个缺魂是夸人好看、夸人帅的意思。
0: 对，
1: 你要这么说的话啊，
0: 我确实是缺魂了。
1: 不行不行，咱俩不能太捧我。
0: 是，
1: 人家有自知之明。
0: 没错，
1: 今天来了好多优秀的演员。
0: 对，
1: 我尤宪超呢，只能是一个小缺魂的。
0: 没错，
1: 这个高晓攀他是大缺魂的，他是。
0: 不是，你知道什么意思呀？
1: 废话，这一愣我就知道，能是好词啊？
0: 逛完了保定，咱得去秦皇岛
1: 看看什么？
0: 哎呦，秦皇岛，万里长城第一关呀！
1: 啊，这倒是，
0: 京城锁钥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
1: 这是长城的起头处。
0: 那当然了，过去有叫什么呀？山海关。关山海，
1: 你听这个气魄
0: 多雄伟，
1: 可不？
0: 哎，人家门口，还你看你还有这个铁狮子，
1: 铁狮子我知道有，
0: 是吗？
1: 有，
0: 在沧州
1: 哦，沧州的，
0: 沧州也叫狮城啊，
1: 啊，
0: 就那铁狮子，重达40多吨，
1: 不轻啊，
0: 后周时候造的
1: 哦，
0: 而且铁狮子还有一个名称。
1: 叫什么呀？
0: 镇海猴，
1: 听着就威风。
0: 哎，到了晚上，这铁狮子说话，
1: 还说话，
0: 野了猴声，吃了不？
1: 哎，这说的什么玩意儿？这是
0: 沧州话呀！
1: 好嘛，这狮子还饿了，你这
0: 晚上的问问，您不禁到沧州，而且华北四大瑰宝
1: 是吧？
0: 你看沧州狮子、定州塔、正定菩萨。赵州桥，
1: 哎，你刚才说那个塔是什么呀？
0: 哎呦，定州塔有名啊，
1: 啊，
0: 也叫开元塔，
1: 哦，
0: 过去是眺望塔，杨六郎就在上面观敌料阵，
1: 哦，
0: 俗话说得好啊，
1: 什么呀？
0: 站得高，
1: 哎，
0: 尿得远，
1: 哎，站，
0: 嗯，怎么了？
1: 看得远，
0: 这个眺望跳得远，
1: 哎，好嘛，
0: 哎，而且定州也是一个古城，
1: 是，
0: 过去是古中山国，
1: 哦，
0: 也是出状元的地儿，
1: 真好，
0: 有一位。大家呀，
1: 哪位？
0: 崔护
1: 啊啊，
0: 写了一首诗，大伙儿都知道。
1: 怎么说的？
0: 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你看，就知道了。
1: 这诗是写给谁的呀？
0: 崔护写给他的爱人。
1: 哦，
0: 当时崔护自己一个人在定州，
1: 是，
0: 思念他的爱人。
1: 啊，
0: 他的爱人在西安呀。
1: 哦，两地分居。
0: 哎呦，每天他想媳妇儿啊。
1: 哎呀，
0: 哎呦，怎么见不着啊？
1: 写诗，
0: 心里头就琢磨呀。
1: 啊，
0: 你迟了呗。
1: 哎，
0: 你是谁呀？
1: 哎呀，
0: 拜不得。
1: 这行了行了，好嘛，这净想着吃啊，这是
0: 定州方言啊。
1: 啊，真不错，还。
0: 所以说，哎，咱们华北有很多的瑰宝，
1: 是
0: 你不仅仅这样，
1: 哎，
0: 华北还很多名胜古迹，而且华北还出很多名人。
1: 对，你给我讲讲这个名人都出过什么样？
0: 哟，太多了，
1: 说说。
0: 你比方说
1: 啊，
0: 那个一代名相廉颇
1: 啊，有
0: 没有？
1: 嗯，
0: 晚清重臣张之洞，
1: 河北的。
0: 哎，元曲大家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还有数学家祖冲之。医学家啊，扁鹊，
1: 哎呦，
0: 而且最重要，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河北人，
1: 真是出不少人才。
0: 没错，
1: 哎，你给我讲讲近年河北出什么？
0: 哎呦，今年河北出了很多的明星啊！
1: 哎，你给我讲讲谁？
0: 方琼，
1: 有
0: 啊！我打小就看方琼节目长大的，
1: 对，
0: 激情九九嘛，
1: 哎，
0: 这人家没变样，你看
1: 是，
0: 哎呀，长得还是跟当年那个小姑娘一样。方琼，明星，
1: 河北的，还有谁？
0: 高晓攀，
1: 哎，行，这也算一个。
0: 我当年激情九九报名，我是落选的那一个呀。啊，
1: 就别提那个，
0: 还
1: 老下还有谁？
0: 王宝强
1: 啊，对。
0: 高晓攀，
1: 哎，
0: 周冬雨 高小攀，哎，高小攀，高小攀，高小攀，
2: 闭嘴！
0: 怎么
2: 你们这通名都叫高小攀是怎么着？
0: 就是显得我人气旺
2: 啊！不用啊，你先说出不少人才真好。
0: 没错，
2: 河北人杰地灵啊。
0: 那是啊。

0: 过去河北有这么一句话形容我们，
1: 怎么讲？
0: 燕赵大地自古多，慷慨之悲歌。
1: 这是说谁的
0: 哟？大伙都知道这个典故啊。
1: 哪个呀？
0: 荆轲刺秦。
1: 哦，这个荆轲也是河北人。
0: 河北人呐，
1: 嘿，
0: 河北人的性格只可易动，不可识破。
1: 大言，
0: 当年燕王太子丹觉得这个秦王暴政，派荆轲刺杀他。
1: 哎呀，
0: 哎，两个人在这个易水河，这个燕王太子丹就对荆轲说了，
1: 说的什么呀？
0: 这个秦王啊，
1: 哎，
0: 这刺了，
1: 哎呀，
0: 真的给他弄了吧？
1: 哎呀，这张嘴怎么这味儿呢？
0: 河北保定人嘛。
1: 啊，
0: 再看荆轲
1: 啊，
0: 别管了，
1: 嗯，
0: 这事交给我吧。
1: 哎呦，
0: 我到那儿我给他们能拢，
1: 那好嘛。
0: 你看看荆轲
1: 啊，
0: 多厉害啊！
1: 是
0: 到了那儿，我给他们 double Q、triple Q、S 喽，
1: 这好嘛，改了玩游戏了，这都
0: 让他们全部团灭呀！
1: 荆轲是厉害，
0: 哎，就在易水河，
1: 哎，
0: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1: 留这一首诗，
0: 哎，就在那儿，当时这荆轲太厉害了，
1: 好啊，
0: 荆轲比孙悟空、兰陵王都好用，
1: 哎，
0: 因为荆轲
1: 你把那游戏给我撂下。
0: 啊，
1: 说谁呢？这
0: 是荆轲。
1: 哎，你说这刺秦的事儿。
0: 荆轲到了西安之后，直接找秦王。
1: 哎，对，
0: 秦王啊，我给你先驴肉火烧来了，
1: 你给我拿回去。
0: 怎么
1: 了？现驴肉火烧像话吗？
0: 现什么？
1: 现地图啊。
0: 秦王啊，我给你先地图来了。
1: 哎，地图里藏了把刀，
0: 哎，
1: 把这地图打开，拿刀刺秦王，有一个成语吗？无穷匕见吗？
0: 没错。
1: 哎，
0: 你看这个地图啊，我给你往后刀
1: 你给他刀
0: 你看秦河、沙河、昌平，我刀啊，
1: 刀，
0: 我刀呢？
1: 哎，
0: 我刀呢？
1: 哎，刀找不着了。
0: 这个荆轲的刀可就找不着了。
1: 是啊，
0: 刚要刺秦，被秦王反过来给他擒着了。
1: 你瞧瞧，
0: 直接给抓走了。
1: 哎呀，
0: 一代义士荆轲英勇就义，
1: 真是
0: 后人有诗赞之曰呀。
1: 这诗怎么说的呀？
0: 稳住，咱们能赢。
1: 这又玩上了你。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
3: 呼！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哎呦，说的是不错啊，但是咱能不能把这视野打开一下，范围扩大一点？
6: 我视野开的挺开的、
5: 啊、
6: 谁知道您又回河北了。
5: 哎，那咱们这个整理完听众的留言，是不是可以来一个接龙怎么样？
6: 什么接龙啊？
5: 就是大家不是生活在不同的城市吗？也是能够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你看看每个人的留言，咱们来一个接龙。
6: 行啊。
5: 山海的情怀，你我的烟台。
6: 啊，这么接。幸福来敲门，欢迎来厦门。
5: 北国好风光，尽在黑龙江。
6: 千里为重，广大为庆。
5: 园林城市最美苏州。
6: 孔孟之乡，文化济宁。
5: 苍山雪，洱海月，上观花，下观风。
6: 哎，你怎么把这都说齐了呀？
5: 哎，我这得连着说，人家这是大理四绝呀。
6: 哎，你就说这大理四绝啊，我们前一阵旅游日的时候还聊到了明代的徐霞客游记当中，那就有明确的记载。
5: 哎，没错。那下面咱们是不是来听听董建春和李丁、李涵他们也来说说这大美云南。
7: 特别的高兴啊。
8: 没错啊，
7: 青年相声演员上台啊，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8: 哎，给您各位再加深一下印象。
7: 我叫董建春。
8: 董建春是他。
7: 各位听我这名
8: 怎么着？
7: 起得好
8: 是吗？
7: 建春，建春，顾名思义，
8: 什么意思？
7: 大家伙看见我之后
8: 啊，
7: 就都看见春天了。
8: 见过春天被黑的最惨的一次了，宝贝儿，模样长得跟立秋似的，还春天呢，站着。
7: 我这么介绍啊，为了加深大家的印象，
8: 服着没
7: 啊？那么今天由我一个人给大家表演一个特别精彩的节目，特别的高兴啊，来到美丽的昆明，美丽的晋宁。一上台啊，我有一个新发现，我发现什么呀？我就发现，
8: 我发现我没了，我呢？
7: 还得介绍你呢。
8: 那是我有被观众认识的需求，你怎么不介绍我？咱俩一块儿演啊得。
7: 你对晋宁、对昆明都不了解，怎么介绍啊？
8: 你了解是吗？
7: 我太了解了。昆明我知道，大高个，2米26，打篮球，中国篮球啊。
8: 你说的这个是姚明，咱们得说昆明。
7: 昆明我知道，歌唱的特别好。今夜你会不会来？
8: 你说的这个是黎明。
7: 对 个橘子、柚子、杂交。

0: 贡献我还没说呢。
1: 你说这人我也不知道是谁，但是咱们得说昆明是不是？
0: 不是，那我正经介绍我对昆明的认识。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有着春城的美誉，三面环山，南临滇池，交通四通八达，是我国西南部地区一颗璀璨的明珠。哎，怎么样，
1: 还真知道啊。
0: 哎，
1: 真知道这昆明。
0: 嗨，
1: 不错。
2: 亲爱的各位朋友们，相声演员李涵用一句当地的方言祝愿一下在座的各位，祝您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嘿，太好了。哎，既然我这个新搭档啊已经上台了，李丁你可以下去了。
1: 别怎么新搭档上台了呢？
0: 哎，青年相声演员李涵，人家对云南特别的了解呀。
1: 是吗？怎么了解啊？
2: 特别了解啊，就为来当地采风啊，特意在这儿住了一年呢。
0: 哎，
1: 我那这么说你算是半个云南人。
2: 干嘛半个云南人啊？我就是云南人
1: 啊。你舅舅是云南人？
0: 是。
1: 他舅妈知道吗？
0: 没有，人家是云南本地人。
1: 对了，有云南人了。
0: 哎，我跟你说啊，首先你得了解当地的美食啊，会说当地的语言啊，掌握当地的文化呀，这些李涵全行。
1: 怎么就全行？
2: 特别了解呀。
1: 了解。
2: 随便说个美食你都没听说过。
1: 你说说怎么不知道？
2: 听这个啊，油炸竹筒吃过吗？啊，
1: 我是熊猫是吗？我还吃炸竹筒啊？干嘛呀？油炸竹筒？什么叫油炸竹筒啊？
2: 我换一个，你也没吃过。
1: 你再说，
2: 云南蒸汽机
1: 怎么
2: 吃过吗？
1: 我说别说云南蒸汽机，我没吃过啊，哪儿的蒸汽机我都没吃过。
2: 你的胃口不行。
1: 云南汽锅机？什么叫云南蒸汽机？
2: 就你这胃口不行。
1: 我是牙口不行，我不是胃口不行。谁吃得了蒸汽机？
0: 你这么说啊，人家说错了，有情可原。
1: 怎么有情可原？
0: 人家来这儿是采风来了，又不是吃饭来的。
2: 对啊，
0: 咱们云南美食那么多，那哪记得清楚啊？
1: 是
0: 啊，像什么过桥米线，生活最炫，宣威火腿越吃越美，油炸竹虫气贯长虹，云南汽锅鸡是天下数第一，这些我们都记不清楚。
1: 我觉得你记挺清楚的，建川。
0: 咱们相声演员，语言艺术啊，对不对？得掌握当地的语言。
2: 没错，
0: 你看李涵上台用当地语言跟大家问好，多亲切呀。
2: 对啊，
0: 你再看你一上台，
3: 我发现我没了，你是地球的，是不是？
1: 我是这模样吗？建川
0: 啊，
1: 建川，你可以模仿我，但是你不许侮辱我。
2: 我看见了，你就是这模样。
1: 这
0: 李涵啊，上台怎么跟大伙打招呼的？再说一遍，
2: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嘛。
0: 对呀，
1: 别的能说吗？
0: 都能说呀。
1: 能说什么？
0: 说一别的啊，说啊，祝大伙儿笑口常开，
2: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听听，怎么样？换一个，哎，我爱大美云南，
2: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瞧见了吗？换一个，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2: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厉害不厉害？
1: 你有病吧，建川，那字数都对不上，你不就会这一句吗？
0: 是，就告诉您语言啊，这也是次要的。
2: 对啊，
0: 哎，咱不演员吗？对不对？表演当地有文化，云南文化掌握得特别好。
2: 太对了，
0: 就这么说啊。
1: 怎么着？
0: 李涵跟这唱一个云南的歌曲，李丁你都没听过。
1: 怎么可能没听过呢？
3: 月光啊，下面的风为主哟。
0: 月光下的凤尾虾，
1: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月光下的凤尾竹，
0: 你没听过？
1: 我怎么没听过？人歌词都出来了，凤尾竹到您这儿凤尾虾，
0: 那你不会唱啊？
1: 怎么不会唱？我这么跟你说啊，建川，这歌啊，我觉得家喻户晓，那人人都会唱，是不是？你要真来云南采风啊，您跟这儿学点咱们云南当地的乐器，
2: 什么乐器啊？
1: 你要来个葫芦丝，你让我看看。
0: 那也没问题，不就胡萝卜丝吗？
1: 什么胡萝卜丝？你真饿了是不是？半天离不开吃呢，
2: 对
1: 吗？葫芦丝行吗？我这么跟你说，这李涵他要能拿葫芦丝吹一个月光下的凤尾竹，我跟这儿我就跳一个月光下的凤尾竹。见过葫芦丝吗？哪来的鸭子呀？这是在那边呢，我看那边。
0: 你回来，跑哪儿去啊？刚才不说要跳舞吗？
1: 哪来的葫芦丝？
0: 人家。

0: 没错，
1: 吹，你先吹一个，你让
2: 我听听。行，吹一个，
3: 我好好给你拿着，你好好吹。李丁，你好好跳，我给打个节奏，咱们合作来一回《月光下的凤尾竹》，
1: 跳就跳。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2: 最痛苦的是我
1: 不愿意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3: 阿斌，
0: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将继续为您讲述案例故事，职业代骂如影随形。29岁的王小丽本是一名高校辅导员，却因为一场错爱丢了工作，果断离场。可小三的标签打上容易，撕下难。深陷出轨后遗症的原配对她启动了直播代骂的暴击模式，最终她只能躲起来靠打零工度日。即便这样，他仍然发现自己躲无可躲。汪小丽驾驶一辆小汽车，踩满油门，疯狂地要结束这一切。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职业代骂如影随形。第二天一整天，汪小丽都没从深夜暴击中缓过劲儿来。她想到半年前的经历，犹如噩梦。好不容易摆脱了，那个女人居然又将她拉入沼泽。她恍恍惚惚，好不容易熬到下班回家，倒在床上眼泪直流。哪知当晚8点多，汪小丽的电话再度响起。喂，王老师吗？一个温柔的女声让王小丽紧张的情绪松懈了下来。
5: 我是，请问你是谁？
4: 我是谁不重要，但我想提醒你，你不要以为别人不知道你干过的那些龌龊事儿。眼看着对方又是来骂她的，王小丽一阵抓狂，立刻挂掉电话并拉黑。结果不到一分钟，另一个号码又打了进来。汪小丽忍无可忍，她接通电话的一瞬间，拼尽全力大吼道：你让钱林自己来找我，你什么都不知道，不要血口喷人。
5: 王老师，你是怎么回事？我是刘校长。
4: 汪小丽懵了，她意识到自己惹了麻烦，这是机构的负责人打来的电话，她连连解释。而再次尝到快感的钱林却上了瘾，他每天晚上蹲在直播间里找安慰，刷礼物，请求代骂服务。主播和助理们轮流上阵，换着花样骚扰汪小丽。汪小丽并不知道自己每次遭遇的暴击都被千人围观，她被折磨得苦不堪言，工作频频出错。机构经理不得不多次提醒她，汪小丽只得不停地道歉。她的工作，电话又不能关机，如果关机，学生和家长找不到他，就意味着失业。但这随时随地遭遇的骂人骚扰，让他几乎精神崩溃。

10月，汪小丽已经神经衰弱，痛苦万分下，她不得不称病，选择了辞职。辞职后，汪小丽更换了手机号，不敢再进教培行业。11月，汪小丽在投递了多家简历后，好不容易在一家科技公司找到了一个前台的工作。前台工资每月只有3000元，对于研究生毕业的她，纯粹是没有任何前途可言。但是为了摆脱钱玲的骚扰，汪小丽别无选择。11月12号晚上，钱玲再次给主播刷礼物请求代骂，却发现电话已经打不通了。家人们都感到有些扫兴，人气骤降，钱玲更是失落。追骂小三已经成为她生活的一部分，成为她的精神供养。她不能离婚，在生活不顺的时候需要开骂，需要直播间家人们的安慰，主播也需要他这个流量密码。为此，钱玲花钱找人搞到了王小丽最新的电话。12月1号晚上12点，王小丽再次接到了骚扰电话。你以为你换个工作就能洗白？你的新领导知道你做小三吗？王小丽只觉得大脑一麻，情绪顿时崩溃。她好想反击，但是对方这种无休无止、软磨硬泡、带着调戏的骚扰，让他感觉自己被钝刀割肉一般痛苦难耐。没几天，汪小丽放弃了挣扎，不得不再度辞职。12月9号是王母58岁生日，汪小丽拖着疲惫的身心回家给母亲过生日。你不要给我送什么礼物，带个男朋友回来就是最好的礼物，陈文丽笑着对女儿说。他见女儿一脸憔悴，又心疼道，小丽呀，你最近是不是工作很忙？现在的大学生是不是不好管呢？此时王小丽的表哥表嫂以及其他亲戚也轮流上阵，力劝她早点找个对象。王小丽不敢吭声，其实她很想倾诉自己这大半年来的痛苦遭遇，可是她已经感觉有理也说不清了，不得不沉默了。实际上，由于频频更换工作，汪小丽的积蓄已经花得差不多了，她最近2个月快连车贷都还不起了。但不论她怎么换工作换电话，钱玲的骂声都如影随形。陈文丽一直以为女儿还在大学当辅导员，殊不知汪小丽刚找到的新工作是在快递公司从事后台处理。他每天坐在如山的快递堆背后的小房间里，内心才终于有了一丝安全感。一天，王小丽无意间遇到了前来邮寄大件快递的初中同学曹江。曹江一眼认出她来，感慨她还是这么漂亮，说当年在学校里王小丽就跟女神一样高冷，笑问她最终花落哪家。见王小丽略显难堪，曹江连忙打住，自嘲说他还是单身。那天曹江主动要了王小丽的微信，还约她春节一起回老家。面对曹江的真诚，王小丽有些动心，但她在感情上已经有了强烈的阴影，面对邀约她内心很挣扎，既想接受又怕接受。于是她对曹江说，我考虑一下吧，到时联系。然而王小丽没等来与曹江的约会，宁静的生活又被鬼魅一般的追骂打破了。29岁的王小丽本是一名高校辅导员，却因为一场错爱丢了工作，果断离场。可小三的标签打上容易撕下难，深陷出轨后遗症的原配对她启动了直播代骂的暴击模式，最终她只能躲起来靠打零工度日。即便这样，他仍然发现自己躲无可躲。汪小丽驾驶一辆小汽车，踩满油门，疯狂地要结束这一切。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职业代骂如影随形。春节前，钱玲雇人整整耗时1个月，终于再次找到王小丽。得知王小丽落魄狼狈，居然在快

里站工作时，千灵心中大快，她随即就在代骂直播间向家人们报告了最新战况。后续消息如此激动人心，直播间人气再次推向了高潮。得知此事，主播竟然把这几个月的所有连线和骂人录音全部做了重新剪辑，做成系列，然后开了一个新号。没想到新号迅速吸粉，推上了热搜。春节很快到的，汪小丽最终还是无奈地拒绝了曹江的邀约。她不想再承受任何感情的伤，独自回了老家。她陪着母亲去亲戚家过年。在闲聊中，正读大学的表妹周涵说，看到有很多专门代骂的直播间，特别好玩。说者无意，汪小丽却心里一惊。难道自己也遭遇了直播代骂？汪小丽打开表妹推送的视频链接时，看到那些直播代骂的录音、评论和粉丝起哄，她彻底崩溃了。她之前从来不敢正面迎击，因为她见过舆论的恐怖，她只想躲，只想被放过。她知道自己有口难辩，没有人会相信她。可如果她遭遇的所有一切在另一个角落被无数人围观，那继续躲下去又有什么意义？这辈子都没有幸福的可能了。一想到这里，汪小丽所有的委屈都喷涌而出。我又不是故意当小三，难道我一辈子就要被他们整？我要去讨个说法，否则我这辈子就毁了。春节没过完，汪小丽就离开了老家。2026年2月23号上午，汪小丽驾驶自己的小车来到张勇住的小区门口蹲守。中午12点左右，他终于截住了走出小区的钱玲。汪小丽强压内心的悲愤，警告钱玲不要再找人代骂，并说：“我发誓，我和你老公早就没联系了。”哪知钱玲仿佛没听见这话，用尖酸刻薄的话对汪小丽：“哼，鬼才相信你！我就是要让人看看，谁敢娶你。”同时，他掏出手机对着汪小丽拍视频。家人们，你们看看，小三好嚣张啊，竟然找上门来了。汪小丽一把想抢过手机，钱玲手一挥，差点把他推倒。汪小丽带着哭腔喊道：我才是受害者，我是被你老公骗了，你再这样找人骂我，我会报警的。钱玲一听，仿佛一股热血直冲脑门，一把揪住汪小丽的头发，冲她怒吼：哼，你还敢报警啊？说完扬手就是一巴掌。汪小丽踢了钱玲一脚：你居然还敢踢我，臭婆娘。钱玲开始污言秽语不断，边骂边拉扯汪小丽往小区门口走。案发后，据汪小丽交代，她本来身体很瘦小，不想吃亏，跑回车上想走，哪知钱玲直接捡了一块石头举起来，站在车头捶砸车辆挡风玻璃，继续阻止他离开。看到钱玲站在车前一脸凶悍，他脑子里突然一片空白。汪小丽悲愤交加，想起自己像躲瘟神一样，尊严早已被践踏，如果钱玲继续不依不饶，自己未来的人生哪儿有幸福可言。埋藏在心中的怒火瞬间爆发出来，汪小丽突然之间丧失了理智，猛踩油门加速向左前方行驶，将钱玲撞飞，身体重重落到旁边一花台处，致钱玲当场死亡。经法医鉴定，钱玲系颅颈复合性损伤致蛛网膜下腔出血死亡。看到钱玲哼也没哼一声倒在花台处，汪小丽突然清醒了。他惊慌地下车，试图将躺在绿化带路沿上的钱玲抱起来，哪知周围很快围拢的群众，大家都阻止他破坏现场。当天下午3点左右，汪小丽被警方控制。到案后，汪小丽对其撞死钱玲的犯罪现场进行了指认。经审讯，汪小丽对撞死钱玲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当地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认为王小丽无视国家法律，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据此，判处王小丽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这起案件中，
遭遇出轨的原配是典型的出轨后遗。

遗症在失婚家庭中并不少见。如果原配在遭遇出轨后，能把这种经历当成重新发现和改变自己的契机，自我疗愈，好好活出自己，就能很好地走出敏感期。不论婚姻最终是否挽回，都有机会收获更丰沛的人生体验。而本案中，王小丽误以为自己被代骂骚扰，无从维权。其实网络与现实社会一样，代骂行为肯定是违法的。代骂服务中，购买服务者和商家承担的主要责任，轻则构成民事上的侵权行为，重则构成治安违法，触犯治安管理处罚法。情节如果更严重，则有可能构成侮辱罪和寻衅滋事罪。如果王小丽在被代骂骚扰时第一时间想到报警，悲剧可能会避免。愿这起案件能够给人们以警醒。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

0: 然后在屏幕最下面的对话框里边输入数字123123，然后点击发送，这样呢会弹出一个百姓会生活的二维码，您呢再扫描识别这个二维码，然后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1079百姓会生活听友群。加入这个听友群之后，您可以留言参与节目，或者您想要咨询相关政策方面的一些问题，还有想要有什么生活的小经验需要跟大家分享啊，遇到什么事儿想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有什么二手的物品需要和大家来交流置换，都可以在这个群里面呢来发布。好，下面时间我们先来连线市场监督管理局12315热线的孙明副主任。孙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
0: 请孙主任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周以来我市消费者朋友们拨打12315投诉问题的相关情况。
1: 好的，主持人。本周共接收投诉举报咨询2054件，其中投诉637件，举报110件，咨询1307件。投诉举报主要集中在食品安全100件，产品质量76件，不正当竞争38件。主持人。
0: 好，谢谢孙主任给我们的概括介绍，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0: 平常大家遇到了一些消费方面的问题，请您记住12315 12345，或者也可以拨打12345 12345，或者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里边留言反映，也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2061331和2061332。
2: 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3: 扣款成功，
4: 划船机到货，
3: 扣款成功。
4: 唉，定金一时爽，尾款苦断肠啊！
5: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贷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3: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6: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0: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我们来了解一下汽车噪音方面的规定问题。有时候我们坐车的时候啊，有声音响，我们觉得很吵啊，一路上如果是长途的话更是觉得吵得特别的烦。那现在国内首个汽车震动噪声领域的综合技术评价体系发布了，这样的话以后我们去买车用车就有一把权威的来考评汽车噪声的静谧的标尺。这个体系首次建立起了覆盖汽车静态动态品质三大维度的多场景测评体系，包括11项评价子项以及38类典型用户场景，能够对车辆的动力、底盘、车身等系统的震动噪声性能进行全方位的评价。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工程院董事长张志国表示，他们是基于数百款车型开发经验和20多年积累的开发体系，以及海量真实用户调研，为行业提供了权威的静谧舒适性评价依据。他们会为行业减震降噪技术攻关提供科学规范统一的标尺，促进整车静谧舒适性整体水平提升。专家表示啊，高速风噪、车内异响等等这些恼人的噪声问题近年来高居汽车质量投诉的前列。随着汽车震动噪声体系的落地，未来消费者选车购车将拥有更权威更专业的舒适性参考的依据。同时中汽中心会推动这一技术体系在研发测试等环节的应用，助力我国汽车产业加速从规模领跑向质量引领来跨越。我们来了解一下凤山区政府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反馈。一位宋女士反映是滨河预警环境脏乱差，三月份反映之后也没有人联系给予答复。东风街道反馈是社区第一时间把这个相关的情况反馈给了物业，已经督促物业对小区的环境卫生进行了清理，同时督促物业加大管理力度，

发现垃圾要及时安排人员进行清理。申先生反映，健身堂的淋浴间无人打扫。龙子湖景区管理处针对申先生的投诉召开了专题会议，诉求啊，当事人冬泳协会还有雨江物业相关人员都参加了会议，就具体的事项来进行充分的沟通，在景区管理运营交接完成之后，对这个诉求的事项进行了明确的答复。在反馈当中没有说这个答复是什么，当然我们也非常希望能够解决无人打扫这样的一个问题。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往往有一些城市当中的外来人口啊，如果又没有落户的情况下，那么这座城市的相关的有一些福利，或是有一些民生的一些设施啊，或者是政策啊，就不能享受到啊，没办法享受，只有在你的户口所在地，你可能才能够充分的享受。那最近呢，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印发了。这个意见主要是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提升均等化的水平。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大约有3/4的基本公共服务项目，持居住证的未落户常住人口都可以享有了。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或享有政府购买民办学校学位的比例提高到了97%。那这个实施意见呢，主要是回应了群众关切的六个方面的突出问题，一个是加强子女随迁教育保障，二是扩大公租房保障范围，三是健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制度，四是加强常住地基本医疗保障，五是强化就业基本公共服务，六是完善兜底性基本公共服务。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就介绍了这个实施意见的有关的情况啊。这个实施意见呢，有一定的标志性的意义，有四个方面的突出特点：公平便捷，着力优化服务供给方式；三是聚焦公共服务随人走，着力完善资源配置；公平便捷，着力优化服务供给方式；三是聚焦公共服务随人走，着力完善资源配置；四是聚焦因地制宜推进，着力分类有序实施。那在促进公平便捷方面，这个公平啊，应该是大家都非常非常关注的，我们都希望是能够公平的在这个社会当中工作生活。那促进公平享有呢，就是对于人口大量流入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供需矛盾突出的问题，规范梯度供给办法，明确要求逐步降低享有门槛，落实基本公共服务保基本兜底线的定位要求，不设置学历、职称、纳税贡献等条件，这是促进公平享有，降低门槛。还有就是提高便利性，推进公共服务共享共建，服务事项协同办理，促进基本公共服务的享有可接续，服务资源跨区域共享，让流动人口能够连续便捷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这个公共服务啊，实际上就是随人走，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常住年限或是常住积分转换等经验，当常住地发生变化的时候，在前一个城市的居住年限可以在当前所在城市以一定的方式累计或者是折算，从而继续享有公共服务。这些政策会逐步推广，不断扩大实施的范围。这个实施意见还充分考虑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带来的增量成本，落实落细人、钱、地、设施挂钩政策，让人口流入地政府接得住、担得起、办得好。财政方面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的支持。在用地方面，增加人口流入地民生建设用地指标，明确结构调整、用途转换等安排。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确保措施能够精准落地，让未落户常住人口看得见、摸得着、享受得到。这对于大家来说应该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啊。那要是想要能够做好的话，要做到三个强化，一个是强化协同联动，
就是部门之间的联动，强化政策实施的保障，优化财政、土地等各类要素的配置，统筹用好各类资金，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同时加强上下联动，推动各地科学有序、因地制宜抓好贯彻落实，指导人口流入城市，一城一策，建立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制度。同时要总结推广，还要强化跟踪问效，到底效果怎么样，也让群众实实在在的能够有获得感。那刚刚呢还说到了其中关系到公租房的供给，住建部的相关负责人说，从2008年到2025年这17年的时间，全国一共建设筹集大约是1600万套间的公租房，到去年底有140多万户的困难群众正在领取货币补贴，就是有实物的补贴也有货币补贴，就是房子不够的情况下可以给你发货币补贴，你可以自己去租房或者是买房。一部分有条件的市县结合自身需求和保障能力，把公租房保障范围扩大到了农民工等未落户常住人口，累计有300多万在城镇稳定就业居住的农民工获得了公租房的保障。住建部介绍呢，下一步会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的保障，提升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水平。还要细化政策举措，有序实施保障，就是对于符合条件的但是他一时半会儿的没有落户的常住人口家庭，也及时纳入到公租房的轮候库里面。只有纳入到轮候库里面呢，你才能有这个机会啊，依托轮候库他的需求，在尊重群众的意愿，通过刚刚说的实物配租、货币补贴这样的方式，在合理的轮候期内要实施保障，同时还要加强运营管理，要对这样的一些公租房引进专业的机构进行管理，完善公共基础设施，提升服务能力建设，也让大家能住得更加的安心舒心，更好的融入到城市的生活当中。这是住房方面。那还有看病方面呢，国家医保局也说了，要全面落实在哪儿常住、在哪儿参保、在哪儿享受保险。就是现在啊，我们城乡居民医保呢，你都要到户口所在地去交纳这个保险，对吧？你交纳完了，比如说你在蚌埠交了这个保险，可是呢你可能跑到外省去打工了，去务工去了，那你生病以后如果在那儿看的话，那你可能还要办理一个异地备案，这个备案呢还要是我们联网的结算的这个医院，再或者呢你就是自己掏这份钱，或者呢你就回来再看病再住院，这样的话你说很耽误事儿。如果说能够落实在哪儿常住、在哪儿参保、在哪儿享受保险的话，那就大大便利了这一部分的流动的在外地没有入户口的这些人口。在结算报销方面，跨省直接结算是有效减少参保群众跑腿垫资的负担。目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已经覆盖各类参保人群、各类就医场景，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率也达到了 90% 了。就是说实际上呢，这种异地就医服务基本上都打通了啊，最后一公里也不存在了，那就有效保障了参保群众的就医需求。在这个基础上，如果想要来实现在哪儿常住、在哪儿参保、在哪儿享受保险，那应该说就没有了技术上的这样的一种障碍。所以说这也是有些政策为什么会逐渐逐渐的在推行，那就是要等到很多的条件它要逐步成熟了之后才可以。那如果以前没有这个网络，那你想要异地就医那特别麻烦，是吧？你人要到当地的医保部门去备案，然后你的这些材料要从你外地住院的医院全部都打好，要么是寄给你，要么你就要把它全部的带回来，再跑腿，再跑到医保部门、人社部门去报销啊，报销。这样的情况下，你看就来来回回非常麻烦。那如果说能够当时在医院出院的时候就进行了结算，等于说你不需要额外的再去跑路、再去费这个神了啊。这个是医保结算方面。还有呢，就是保障外地户籍儿童在常住地参加基本养老保险。那有些孩子可能跟着父母在外地啊生活、入学，那现在如果是想要参加基本医保，是不是能够啊在他常住地参保？像大学生就是可以，当然还是你的户口要转移过去以后，
你可以在你的学校里参保。

如果户口没有转移过去，你还得在你的户口所在地参保。那现在如果说外地户籍的儿童能够在常住地参加基本医保的话，那对于这个家庭这个孩子来说也是更加的便捷。就是在办理的流程上，线上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的 APP、 全国政务服务小程序等渠道提交参保材料，线下可以在学校、社区医保服务站、政务服务大厅就近办理，材料齐全的情况下当场就可以完成参保登记，就不需要参保人再往返户籍地。你看这种参保就非常的便捷了。在保障的待遇上面呢，外地户籍儿童凭居住证在常住地参保之后，就会享受和常住地本地户籍参保儿童完全同等的医保待遇，涵盖普通门诊、住院、门诊慢特病等全部的保障范围，并且报销比例、起付标准、药品以及诊疗项目范围完全一致。那这样的话，你就不会有这种哎呀我是外来户，不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啊，就会到你的这个常住地来办理这些医保、享受医保服务的时候，你完完全全感觉到你已经在这方面和大家一样了，都是公平的、平等的，在这方面已经把你当成了我们本地人来看待了，是吧？那你这样的一种归宿感还有这种获得感不是就更强了吗？那所以下一步呢，国家医保局也会持续提升全民参保服务水平，全面落实在哪常住在哪参保在哪享受保险。这个呢是医疗方面。还有对于孩子大家关心的当然是教育问题，那教育部也表态了，就是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父母身边安心就学。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这方面将来会有哪样的一些办法。教育部的相关负责人在介绍保障随迁子女教育相关情况的时候表示，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父母身边安心就学。要简化流程，部署开展中小学阳光招生专项行动，督促指导各地全面落实两为主两纳入。两为主呢，就是以流入地政府为主，以公办学校为主。两纳入呢，就是指纳入流入地教育发展规划和财政保障范围啊。您看这样一来呢就有保障了啊，就不是说只是说一说了，到时候等到你真正去办理的时候又是这个不方便呀，没有学校呀，没有规划呀等等，有各种问题又出来了。那这些问题呢事先要全面落实，那再接下来您在办理的时候那就不会再有这样的一些阻隔或者是障碍。实际上呢也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啊实行随迁子女的仅凭居住证入学。这样的话呢就让随迁子女入学转学就更加的便捷顺畅了。不然的话可能办理过的朋友都知道，你要想办一个这种缩短学籍注册呀，还有跨省的转学啊，是多麻烦的一件事儿啊。下一步呢会开展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呢建立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和常住人口挂钩这个机制，逐步提升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减轻随迁子女家庭的教育负担，完善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推进机制，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不断满足随迁子女上好学的需求。另外一方面会加快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实施普通高中内涵建设和县中振兴行动，持续扩大普通高中资源，因地制宜放宽在流入地参加中考报名的条件，推动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连续接受基础教育。那这个呢对于孩子来说他也便利了，你比如说你可能在 A 地是你的户口所在地，但是爸爸妈妈在 B 地，那有可能是外省，他在那儿务工，你就跟着爸爸妈妈在 B 这个地方上学，上学完了之后你要是参加中考了，那我们知道这个中考的话呢他每个省他这个考试是不一样的，那如果说你跨省，你说你在这儿 B 这个地方接受的教育用的是他们的教材，完了以后呢你回到 A 再来考试，那是不是感觉到心里边就有点打鼓，是吧？但是现在呢就可以让随迁子女在你的常住地参加中考报名，那就不存在这样的一种负担了。我们也非常希望像这样的一些实施意见能够早一点的落实实施，真正的便利这一部分的群众。

0: 起床，上学要迟到了。
1: 我要吃煎鸡蛋。
2: 老板，俩包子，一杯豆浆。
1: 好嘞。
0: 经理，您看看我做的方案。
3: 做得好，加油。
4: 张总，下午我到您公司去聊如何？
2: 好，没问题。
3: 爸妈，我回来了。啥好吃的这么香？
5: 你最爱的红烧肉。
0: 小王子每天夜里都用玻璃罩子罩住他的花，而且他会把羊看管好的。
1: 明天还给我讲小王子吗？
0: 当然了，宝贝儿，赶紧睡吧，快。
1: 晚安，妈妈。
6: 一颗体味幸福的心，一扇通向美好的门。认真工作和生活，每天都是幸福的十二时辰。
7: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欢迎拨打20613312061332，或者呢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然后点击私信啊。如果您已经关注了的话呢，就是点击私信，在页面最下面的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123，点击发送，然后会得到百姓会生活的二维码，您呢识别关注这个二维码，就可以加入我们的1079百姓会生活的听友群。在群里您可以留言参与节目啊，有什么需要反映的问题，可以在群里面发留言，我们能够看得到。同时有一些什么新的政策，或者说您想要及时了解，想听听权威部门的声音，您也可以提出您的这个诉求，我们会尽力去联系相关的一些嘉宾，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为您呢来直接的解答。或者您有一些二手的物品想要交换，或者是想要和大家有一些分享生活的感悟、生活的小经验、小妙招，也欢迎啊在这个群里边来留言。如果说您这个小妙招，或者说您的特别有故事，也可以有机会参加我们的节目，或者是我们也会帮您来做一期专门的节目啊，欢迎大家呢加入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好，那最近呢，如果您关注的话呢，是不是又学到一个新词儿啊，叫碳水脸。碳水脸呢，就是有一位博主说啊，他有一张大圆脸，这个大圆脸就是每天吃馒头面条吃出来的，因为主食嘛碳水多，所以说主食吃多了就会变成这种大圆脸，碳水脸。其实压根儿没这回事儿，这种说法也没有任何科学的依据，碳水脸也是纯粹是网上造出来的词儿。专家解释啊，这种状态可能是指吃胖了，水肿导致面部状态不佳，短期面部饱满可能因为高升糖饮食引发的水分滞留或是轻微的炎症，而不是永久性的变圆。不过专家也表示啊，将复杂的营养健康问题简单粗暴地归结为碳水让人变丑，就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来制造焦虑，这不仅缺乏严谨的科研支撑，还把健康和外貌刻板地联系在了一起。所以说啊，这个碳水脸，如果您看到这个词儿啊，正好那么巧，您可能也认为您自己的这个脸啊又大又圆，那也要提醒您千万不要为此烦恼啊，因为我们要知道健康是第一位的。如果说你不吃碳水，就是说不吃这个米啊面啊这样的一些主食，那您可能就会失去了健康。那对于这个碳水脸，大家要正确的来认识。如果说您需要来控制一下您的摄入量，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但是也绝对不能不吃啊。因为不吃主食啊，戒断碳水化合物之后，说这个面部线条会变得清晰，这个也是流言。碳水脸它实际上是对碳水化合物的一种污名化啊。这种简单的归因的逻辑不仅缺乏严谨的依据，而且呢还容易误导大家，形成不理性不科学的饮食观念，引发焦虑。我们人的面部的轮廓主要是由遗传基因和骨骼结构决定的，所谓碳水戒了之后面部线条变清晰，那是因为你变瘦了的原因啊，并不是说你吃了这个米饭面条馒头以后所以才把脸就吃变形了啊，那是因为脂肪多了长胖了的缘故。日常生活当中，当然我们是要考虑碳水的质量和总量的双重平衡，不要无节制的去摄入精致的米面， 长期过量摄入高升糖指数的精致碳水以及添加糖，可能诱发胰岛素水平的波动，慢性轻微炎症。但是大脑发育离不开淀粉类食物提供的稳定葡萄糖，盲目追求断碳、极低碳水不可取，长期严重限制碳水摄入可能会导致注意力涣散、情绪不稳、女性这个生理期紊乱，甚至影响肝肾代谢。适量摄入全谷物、杂豆类、薯类等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营养元素的优质碳水，不仅有助于血糖平稳，还对肠道健康和抗氧化防御会产生积极的作用。所以您就要知道这个碳水脸啊，只是它的个别人的这种提法。好，听众朋友，又要结束我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了。那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听友群继续留言参与，您想要咨询一些什么问题啊，想要分享一些什么事儿啊，都可以在这个微信群里留言，这个呢是不受我们节目时间的限制的。您请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然后在弹出来的最下面的对话框里面呢就发数字123，然后点击发送，这时候会弹出一个二维码叫百姓会生活，您就识别这个二维码，然后就可以加入到1079百姓会生活的听友群了。好，节目最后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东北风转东南风，小于三级。今天最高气温27到28度，明晨最低气温18到19度，预计30号晴。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导播亚琼和我欢迎您在下午的5点半继续关注我们的重播。好，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走遍中国。
2: 什么是你眼中的中国速度？
3: 有小熊了。
2: 人类对于速度的追求从未停歇，从蒸汽火车到高铁动车，中国机车不断定义着世界轨道交通的速度准则。今天中国速度再次突破物理的极限，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交通系统横空出世，以举世瞩目的中国速度在世界版图上刻下崭新的坐标。

0: 知道知道。
1: 正式加载开始。
2: 中车青岛四方，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列车的测试正在紧张进行。此次试验成功，实现了数十吨磁浮列车的平稳悬浮，而这毫厘之间的悬浮精度背后，却是无数轨道交通人长达5年之久的心血付出。
3: 在我右边的呢，这就是时速600公里的高速磁浮列车，那么现在也是世界上速度最快的高速列车。那么它呢，可以填补高铁350公里和飞机800-900公里之间的一个速度级的空白，那么也是一个很好的城市化的工具，也是一个很好的新质生产力的引擎。
2: 2021年7月20日，由中车青岛四方承担研制的中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列车在青岛成功下线，成为中国“14五”规划中一项新的科技硬核成果。它代表着世界轨道交通领域的尖端技术，标志着中国掌握了高速磁浮成套技术和工程化能力。
3: 它是一个以速度为代表的全新的轨道交通系统，对于我们轨道交通的这个领跑地位，它是有战略制高点的。那么另一方面，就是它这个磁浮呢，它是包含了很多新结构、新技术、新材料，它对我们的新质生产力的培养，对于我们的这个产业的向更高级别的转型，它又是一个非常好的加速器。所以这个系统呢，就是对于我们说叫制造强国，对国家的战略的支撑，它的意义也是非常大的。
2: 高速磁浮技术的研发是中国在世界速度领域中制胜的关键所在，也是中国发展进程中的强力交通支撑。在中国约960万平方千米的土地，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能。然而广阔同样意味着距离，在如今通达的交通网络下，如何让人们进一步跨越地理尺度，缩短时空距离，提升联通效率，是中国轨道交通人奋斗的新目标。
3: 中国在高铁的网络8纵8横已经建立起来，在我们的航空飞机现在的这个网络也越来越完善，那么再往下的城际车、地铁、城市轨道这个体系越来越完善的情况下，我们在想它中间可能缺一个，就是从350到飞机这800-900之间有一个速度级的缺缓，所以呢600公里我们一直想它应该是一个补充，是一个速度级的补充。
2: 高速磁浮的基本原理是利用电磁吸引力使列车悬浮于轨道，实现无接触运行。高速磁浮作为一种新型轨道交通技术，研发难度极高，更是一项长期被少数发达国家垄断的国际尖端技术。2002年，上海浦东机场至市区的高速磁浮列车已经正式通车，线路全长30公里，速度最高可达每小时430公里。该高速磁浮线路采用德国技术建造，截止到2016年的10余年间，中国尚未形成高速磁浮列车的自主化、工程化能力。在国际对磁浮技术的森严封锁和中国交通亟待升级的双重压力下，2016年，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列车研制项目提上日程，而这一重任落在了中国中车首席科学家丁三三的肩上。
3: 从轨道学院毕业到汽车车辆厂，其实我个人也没想到这一干就干了快40年。
2: 在近40年的职业生涯中，丁三三先后参与了和谐号 CRH380A 与复兴号 CR400AF 等高速动车组的研制，助力中国高速列车实现了从追赶到领跑的跨越。然而面对高速磁浮这片技术无人区，丰富的轮轨经验虽是基石，但迎接它的 是一次截然不同的速度征程。
3: 从一开始就是干这个事儿，其实就很纠结。当时很多人都认为这个事儿可能不成功啊，因为风险太大。仔细的思考了，觉得它确实是人类的一个梦想，其实也是我们自身的一个梦想，所以还是义无反顾的，就是来做这件事儿。
2: 心里怀揣着对极致速度追寻的梦想，丁三三在质疑声中毅然承担起了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列车的研制工作。然而研发刚刚起步，如何组建一支磁浮攻坚队让丁三三一时犯了难。
3: 我们最早组建这个团队的时候，实际上人很少，只有十几个人，大部分人实际上都是从这个传统的能轨高铁这个领域转过来的，特别是我们搞工程的。
2: 面对这套全新的轨道交通系统，人员短缺、知识匮乏只是初步考验，更多艰巨的挑战正接踵而至，等待着丁三三和团队的每一位成员。
3: 在这个速度级的领域下，你所有传统的问题它都变成了无人区，这么高速度级的东西在世界上现在也没有人做工程上的这个实验性的或者实用性的这样的经验能够提供给他们，所以你都得在一套体系下你去摸索去探索，所以很多问题都从原来的经验感知的经验设计的这个区域一下就要跨到未知领域的探索上去，所以这个难度会更大。
2: 没有任何参考，没有任何经验，丁三三团队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在摸索中前行，从失败中总结经验。然而在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面前，之前在高铁动车总结出的成熟工作模式却一时没了用武之地。
3: 磁悬浮的这个系统就是它的牵引运控信号这些系统，它是一个经耦合的系统，因为我们原来搞能轨，我基本上就是在一个标准体系下，那么搞车的搞车，搞轨道的搞轨道，搞线路的搞线路，但这个系统不行，它必须几个系统同时来做，同时在一套定层指标的设计下同时开展工作，所以这个给我们带来的挑战确实就是不一样的。
2: 学术领域的巨大跨越，磁浮系统本身紧密耦合的复杂性，时速600公里的极速挑战，一系列难题相互交织，让丁三三团队向世界速度高地迈进步履维艰。为啃下磁浮这块硬骨头，每一位成员潜下心开始从头学习，恶补专业知识，努力将自己从专能变为全能。作为磁浮的基础，如何让列车浮起来浮得稳，是时速600公里磁浮高速列车研制工作首要攻克的技术难点。
3: 在实验室浮一个磁铁的感觉不一样，它是一个车，可能60-70吨然后起来了。第一次浮起来以后呢，我刚开始很高兴，但是很快就发现它那个震动非常厉害。
0: 好，下面我们进行600公里实验迭代。
4: 车辆请坐车。
5: 好，收到。
2: 首次试验未能达到预期，团队一时陷入困境，研发刻不容缓。
6: 这几个压力开关，你压力开关你是分档控制了，时序上有问题。
2: 一直负责该项目的副总工程师吴东华迅速调整心态，带领团队重振旗鼓，全力寻找让列车平稳浮于轨道之上的关键秘药。
6: 要保证在600公里的时速的条件下，无论是悬浮还是导向，我们都是以10毫米作为一个标准的间隙来控制。
2: 10毫米的悬浮间隙是安全、效率和经济性的综合最优解，既能避免轨道不平顺引起的车辆晃动，又能避免因间隙过大或者过小而导致的耗能增加和成本激增。可是要想让列车保持在与轨道毫米级间隙下安全运行，绝非易事。
6: 天气传感器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部件。
4: 嗯，
6: 它对整个的我的悬浮间隙的保持，那么它就相当于是人的眼睛，
4: 嗯，
6: 或者人的耳朵一样。
4: 嗯，
6: 那我们的控制器相当于人的大脑。
4: 嗯，
6: 那么我们的电磁铁相当于我们的四肢。
2: 要让磁浮列车始终悬浮在距离轨道约10毫米的位置，对传感器性能有着苛刻的要求。但这项核心部件的关键技术长期以来被国外牢牢掌握。为了在这场毫米级的较量中赢得主动，吴东华团队开始了自主研制传感器的征程。
6: 当你的间隙测量不准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你的控制就失去了一个基准。
5: 对，
6: 所以对传感器这一块我们要高度重视。而且它装在这个磁极上面，磁极又是一个逐渐升温的一个过程，那么对高温的这种影响其实我们要充分引起重视，对绝缘的影响啊，对舱数漂移的影响啊，那么这些都是我们要重点去关注的事情。
2: 传感器对于精度的要求极高，周边环境的微妙变化都会对测量数据的准确性造成影响。为了研制高性能的间隙传感器，吴东华带着团队扎根试验台。在经历了无数次的试验后，他们终于找到了高速磁浮列车电磁铁间隙传感器的准确测量方法。无论外在环境如何变化，它都能精确地测量列车与轨道之间的距离。然而，在高速磁浮列车车地协同的独特运控系统防护下，如何将列车数据实时准确传输到地面，成为吴东华团队面临的新挑战。
6: 通过我们车载的这个无线控制单元，那么通过车顶的这种黑色的收信天线，那么它发射到前面的这种接收装置，那么它接收到以后，那么再传输到我们的这个运控中心里头去。整个无线装置呢，它是建立了一个车和地之间的一个通道，那么把地面的指令发布给列车，指挥列车的这个运行。
2: 信号传输在常规情况下本是一个简单的过程，但在时速600公里高速行驶条件下，其难度大大增加。
6: 第一个是高速下的多普勒平移，特别是在600公里的速度情况下，这个从物理上它是有一个频率的一个平移的，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高速移动的一个物体。大家可能有经验，就是我们在350公里的高速动车组上，我们有时候大家接打电话的时候，其实有时候就感觉到有断续的这个问题，其实这个也是一种多普勒平移带来的一个这个不良的影响。
2: 要想实现信号高效实时传输，不仅要克服信号频率偏移，还要应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影响。
6: 所以你要在600公里的速度下，而且还要保持在一个5毫秒的低时延和1毫秒的低抖动的这么样的一个性能指标，其实挑战是非常大的。
2: 当时市面上的无线通信技术根本无法满足时速600公里磁浮列车的信号传输需求。为了克服这一难点，吴东华和研发团队扎根实验室，对器件、电路、控制策略等不断进行优化，通过多种分级技术提升了抗信道衰落能力，最终研发出自主化车地无线通信系统，实现了信号小于5毫秒的传输时延，构成了高速磁浮无懈可击的智能神经，为磁浮列车能够在600公里高时速下安全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撑。
6: 其实还有我们要考虑到这些控制器还有传感器，它这里头有都是要用到很多的芯片，特别是这些存储芯片和高性能的 FPGA 和 CPU， 我们通过自主的攻关，那么采用了这个国产化的这些芯片，现在也完成了我们整个控制器啊传感器的这个研发，那么在我们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列车上得到了应用，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现在已经不存在卡脖子的一个问题。
2: 通过不懈努力， 吴东华带领团队成功打破高精度控制器、传感器核心芯片只能用进口件的壁垒，为时速600公里磁浮列车的成功研制注入了一剂强心针。然而，在时速600公里的速度要求下，列车的每一项研发都是一次极限挑战。
3: 600公里的磁悬浮，速度从咱们的300公里这个区域一下就跨到了600，这个好像是说我就跨了一倍，但实际上它带来的，比方说空气动力学的挑战，比方说能轨关系的挑战，系统的强度、振动、噪声、能耗，包括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很多东西都是呈急速的这个难度增长的。
2: 时速600公里，时刻挑战着每一个参数的边界，如何设计出与之相匹配的车体，同样是一项不小的考验。
3: 为什么说有人很看的就是这么几根线？实际上它不是几根，它实际上是形成了一个一个的导流槽，它是在分流迎面来的气流。
4: 你
3: 们一方面把这个微气压波尽量的往下降，一个是把那个压力波本身也要往下降，就是它降低往顶上去的
4: 这个
3: 流动的强度，
4: 让
3: 它形成整个气流来流的这个梯度，它就特别缓。
2: 由于磁浮列车在时速600公里的高速情况下运行，产生的气流无论是对车辆平稳运行，还是人们乘坐感受，相比普通的动车、高铁，影响会更加剧烈。
3: 到了600公里，那气强度的标准你要差不多要大一倍，咱们原来大概只有6-7千帕，就是静态的，它这个静态的到10000多，那么车内外的压差它会导致这个波动，那么对人的耳朵啊，这些人的感受啊，会带来很大的影响。
2: 作为一种新型的地面高速轨道交通运载工具，安全、平稳和可靠的走行性能既是基本要求，也是充满技术挑战的艰巨任务。傅善强拥有20余年先进轨道交通装备研发经验，作为 CR400AF 型时速350公里复兴号动车组的总体主任设计师，他与团队凭借深厚的车体设计积淀，承担起列车研发的重要工作。
5: 大家知道啊，600公里高速运行啊，这个气动设计非常关键。除了我们像高铁一样要降低气动阻力、降低气动噪声，还要控制升力，因为磁浮车和我们轮轨不太一样，它是一个无接触的运行，那么升力会和我们的悬浮控制耦合，所以升力的控制很关键。升力控制要怎么做好，就是要把我们的这个导流做好。
2: 为了设计出满足时速600公里高速度的气动布局，傅善强团队对车体外形、导流结构等关键部位展开精细化设计。不仅如此，列车运行的环境变量同样是他们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
5: 高速磁浮列车600公里，尤其是在过隧道或者隧道内两个车交汇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个很大的交汇压力波。压力波呢会作用到我们车体上，像高铁350，我们磁浮600，它的整个交汇压力波会翻3倍，那么就是大约要最峰值要达到2万帕左右。
2: 高速磁浮在通过隧道特殊环境时，压力波数倍增长，不仅会为设计带来了难点，甚至还会伴有危险发生。
3: 那它这个车，它在隧道里呢，这么高的速度，所以它是往前走的时候是一个有一个活塞效应，前面的那个空气它会压缩膨胀，那么它以声波往外传，传到那个隧道口的时候，它会形成一个爆破音。那么这个爆破音如果速度特别高的时候，它会特别大。你看咱们350的时候大概只有180帕。那个稍微处理一下，大概降到50帕的标准没问题。但是，这个你要是不处理好，它会是上千帕。上千帕，那你可能对耳朵啊，对周围的玻璃啊，它不光是不舒适，它会把你的这个耳膜击穿。真的会击穿，包括那个玻璃是会真的会击碎。
2: 要想实现磁浮列车的高速运行，遵从车体轻量化是设计的前提。然而，当轻薄的车体在面临随速度倍增的空气压力波时，其结构稳定性和气密性将承受极大考验。 因此，如何在坚持轻量化的同时，有效抵御压力波冲击，是傅善强亟待解决的技术难点。
5: 轻量化对我们这个高速伺服来讲也是非常关键的。车重了之后，我们的惯量会大，惯量大了之后，调整起来难度会高。这样的话，轻量化更有利于我们的控制。同时，我们要600公里运行，要高加速，我们要达到1.0的加速度。这个1.0的加速度实际上是比我们高铁要高了3倍。这么高的加速度，那么重量又是我们对于牵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块。
2: 傅善强团队在一项项严苛的技术指标要求下，对每一张图纸、每一个部件进行反复推敲，争取做到精益求精。
5: 我们整个设计过程呢，实际上也是借鉴了我们高铁的整个气动外形的设计的一个方法。最初的从我们的概念设计，利用一些仿生做一些流线型的头型，然后把它做成模型做风洞实验，通过这反复的迭代，把我们刚才讲的这些阻力啊、升力啊、包括交付压力波啊、包括这些气动噪声啊，降低到一定程度，达到我们的预期的这个顶层技术指标。
2: 傅善强带领团队历经上百轮仿真试验与迭代优化，创新应用高强度铝合金与碳纤维复合材料等先进材质，实现较传统车体减重25%以上，整车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为中国轨道车辆轻量化发展积累了关键数据和宝贵经验。从人员的储备不足到学术领域的巨大跨度，丁三三这支攻坚队在面对高速磁浮这一技术高点并未退缩，他们以日夜倾注的汗水与智慧，通过5年持续攻关，最终将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系统从蓝图化为现实，向世界彰显着中国轨道交通的新高度。
3: 因为我们一直在往城市化的进程上发展，特别是特大型城市为中心，然后可能会有很多的卫星城市，最后我们的大部分人口要进城，那么它得跟我们的大趋势也是非常一致的，所以我想这个新型的交通工具是有它的生命力的。
2: 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交通系统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在超高速地面交通领域达到了领先地位。它不仅是技术的巅峰，更是重塑区域发展的关键引擎，其近乎飞机的时速将有力推动核心城市间同城化进程，让数百公里距离变为一小时生活圈，深刻改变着经济、地理与人口流动格局。
3: 就这样的一个系统，以速度、高速度、超高速度为特征的一个交通工具，它对于我们刚才说到的就中国的高铁从跟跑到领跑保持这样的这个态势，它是一个很好的战略性的工具。那么下一代的交通，下一代的制高点是什么？以速度为代表的，以智能化为代表的

0: 格局，让中国速度走向世界。
1: 大眼睛，

0: 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神舟22载人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太空出差近7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即将踏上回家之旅。
2: 1至4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超10%。
1: 筑牢幼儿食品安全防线，严控散装油盐糕点，幼儿园食品安全新规将实施。
2: 违规乘车拒不补票，将被限制购买火车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夏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夏收夏播夏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4: 现在都是搞表中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烂，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成熟一片抢走一片。
3: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5: 冷户买粮来，我们尽收尽收，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3: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6: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3: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夏播夏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7: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建议我在5月21号之前就完成这个第一批亲种，养龄呢控制在20多天左右。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3: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4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

0: 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1: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了，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新苗，能早撒禾蟹7到10天，禾蟹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到10%左右。另外啊，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0: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雨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2: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肥虱跟稻中卷叶螨迁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肥虱和稻中卷叶螨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雨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0: 仓廪实，天下安。15-5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 1.45 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
3: 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陈腐小麦收获量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勤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茬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4: 本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船、流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将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即将踏上回家之旅。今天19点起，中国之声将直播神舟21号乘组返回全过程，敬请收听。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1至4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结构不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物流需求稳健增长，高端制造成为核心增长动能，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特别是线上零售、即时配送等新模式呈现快速发展活力，即时零售交易额同比增长29.2%，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7: 今年1到4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6: 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基础设施网络布局日趋健全。1到4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8: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4: 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9: 今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型宽46.4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

0: 配备四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 17.4 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1: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0: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零下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1: 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航线，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2: 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从6月1号起正式实施，禁止幼儿园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贮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王义群报道。
3: 据统计，目前我国共有幼儿园25万多所，在园幼儿3580多万人。学龄前儿童自主辨识能力弱，是食源性疾病的易感人群。规定针对幼儿膳食特点和幼儿园食品安全风险防控重点，严于一般校园食品安全管理。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春介绍，
4: 幼儿园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如果确需要委托承包的，必须设定严格的遴选条件，确需从幼儿园外供餐的，必须综合评估供餐能力、运输距离等因素，要优先选择那些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等智慧化管理的供餐单位，做到不达标不进园。
3: 孙慧春表示，针对幼儿园食材采购不得突破负面清单，
4: 规定明确幼儿园的食材供应商应该在近3年内不得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者查实有食品安全舆情事件，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的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储存、使用散装食用油、散装食盐。
3: 新规明确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另外，对每餐次加工制作的每种食品成品都要进行留样，留样食品应当在专柜冷藏保存48小时以上。
5: 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今天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为了更好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从5月29号到6月30号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周中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9折票价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折上折优惠。国铁沈阳局大连站售票车间售票员拉婷婷介绍道，
7: 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的优惠。需要提醒大家的是，6月18日至22日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
6: 多项优惠也激发了银发族的消费热情。就在这个月，长三角之星京和号旅游列车换新上线，分别从上海、北京等地开启了新疆之旅。截至目前，国铁西安局已成功开行庙会、赏花、康养等不同主题、东北、港珠澳等不同方向的银发旅游专列19趟。为了帮助老年旅客追寻诗与远方，铁路的优惠范围也在不断升级。中铁渤海铁路轮渡有限责任公司客货营销中心营销员焦健说，
8: 即日起，凡购买十日内目的地或始发地为烟台或大连的火车票旅客，可享受除特等坐席外全价船票8折优惠。 此外，同步推出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船票7折、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坐席及三等B舱船票5折的惠民措施。
5: 另据报道，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正式实施，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限制购票规定。
2: 水利部今天表示，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进入主汛期后，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增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发生11次强降雨过程，其中4月发生7次强降雨过程，为1998年以来同期最多。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介绍，
10: 5月15号到20号发生同期海界的大范围强降雨过程，100毫米、50毫米以上降雨，笼盖面积分别为38.4万、161.6万平方公里。5月以来，全国已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
9: 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6月1号起，我国即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10: 预计6月份，长江中下游干流、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海江、太湖、浙江钱塘江节、福建闽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5: 最新预报显示，6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1: 6月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其中天津、河北南部、山西东南部、江苏西北部、安徽北部、山东、河南东北部等地气温偏高2摄氏度以上。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提醒公众，
12: 预计6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加强对高温预警的关注，防范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等地气象干旱。
11: 监测显示，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预计夏秋季将发展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针对厄尔尼诺对我国后续天气形势的影响，高荣表示，
12: 那么今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大气对海温演变有着显著的响应，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陆地区域。历史统计表明，厄尔尼诺发展的背景下，易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
1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6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薇。
14: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15: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14: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6年。 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16: 哎，啥子活？

0: 找的，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我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1: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2: 这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拿不十一点回来，我得看到十一点。
1: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下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3: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1: 今年，关屯乡麦克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4: 比如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微的故障，
5: 不管维修还是工人员，都该找我们。
1: 今年关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富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关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4: 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手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颗粒无糖。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
7: 新疆独库公路将于6月1号起开放通行。
6: 针对稻城亚丁景区摆渡车收费不合理、省道设卡等问题，四川省已组成省级调查指导组，启动调查及相关整改工作。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数据显示，日本防卫省的订单额在过去5年内增至3倍，地对空导弹、飞机等武器装备订单增加，推高订单总额。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政府高官在国际上大肆推销军火武器，企图把军工产业打造为国家经济支柱，这与日本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
9: 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政府预算被用于军事订单，本该制造家电的生产线造出杀伤性武器。日本是否要重蹈历史覆辙，走军国主义扩张的老路？包括日本民众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应该高度警惕。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28号透露，美国和伊朗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但伊朗称相关说法不属实。美国副总统万斯则表示，接近达成初步意向，仍有细节待敲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28号，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以延长停火和启动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批准该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也没有确认接受。据称，这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逐步解除。谅解备忘录还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以及在60天的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等问题。不过，伊朗谈判代表团28号表示，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向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人确认已批准该备忘录。此外，在与美国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另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9号消息，伊方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美国副总统万斯28号也称，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还有很多细节亟待敲定。
7: 法国国民议会28号正式废除黑人法典以及所有曾用于规范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律文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投票人数254人，有效。

0: 票数254票，多数票128票，赞成254，反对0。国民议会已通过该法案。
1: 随着法国国民议会副议长普西埃温斯巴克宣读投票数据，这场在法国国民议会堪称罕见的全体一致投票结果出炉，黑人法典被正式废除。这份将奴隶定义为动产，允许买卖、烙印甚至处决的黑人法典颁布于17世纪，曾主宰法国殖民地140万非洲奴隶的命运，直到1848年法国废除奴隶制才在实质意义上失效。法新社称，在法国竭力应对其殖民历史遗留问题之际，此举具有象征意义。来自法属西印度群岛的议员马克斯·马蒂亚桑表示，
2: 这份法案并不是要改写历史，也无法单凭一己之力抚平历史创伤。25年前，托比拉法认定奴隶贸易与奴隶制为反人类罪行。如今，我们再往前迈出一步，正式废除黑人法典及其衍生所有法令，以此铭记过往，伸张正义，正视历史。
1: 有观察人士认为，废除该法仍未触及系统性种族主义问题，比如海外省的存在被认为仍是某种形式的种族隔离状态。来自法属留尼汪岛的左翼社会党议员菲利普·奈莱特表示，
3: 下一步该推进赔偿相关工作，这件事没法一蹴而就，也不能靠简单强硬的表态了事，要倾听民众的声音。我们主张的并非金钱赔偿，而是从公共政策、教育层面做出弥补。
4: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理事会28号发表声明，决定对以色列相关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应该对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人遭受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负责。
5: 日本政府29号批准2025年度农业白皮书，披露日本米价飙升的原因，包括政府低估大米的供需形势以及没有及时投入储备米。去年日本大米类商品价格涨幅惊人，超市出售的5公斤装大米平均价格约合170元人民币以上。
4: 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总人口约为1.23亿，连续15年下降，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新低。
5: 冰岛议会28号通过一项决议，批准于8月29号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4: 国际足联宣布，从28号开始发售新一批美加墨世界杯门票。同日，阿根廷男足国家队公布世界杯26人大名单，38岁的梅西担任队长，他将迎来自己的第6届世界杯。巴西国家队决定暂时不会将有伤在身的内马尔排除出球队大名单，将给他一段时间恢复。
5: 法国网球公开赛28号继续进行，男单赛场爆出大冷门，头号种子世界排名第一的辛纳不敌阿根廷选手塞伦多洛，止步次轮。中国选手吴亦丙不敌意大利名将科伯利，无缘32强。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程慧、赵初南，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0: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2: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3: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2: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0: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1: 妈妈，这题我不会。
4: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3: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4: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0: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3: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4: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0: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3: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1: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0: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3: 哎，怎么又回来了？
4: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3: 好，
0: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1: 妈妈，我最爱你了。
4: 宝贝，妈妈也爱你。
3: 宝贝，妈妈也爱你。
5: 一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6: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秋子。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蚌埠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蚌埠广播”、“蚌埠新世界”进行全程同步直播。也欢迎各位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热线电话20613312、20613332、QQ 28582044335。官方微信蚌埠广播留言参与到节目中来。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5月26号与惠区人民政府上线时的热线反馈情况。王先生反映，东海三村的停车场被一商贩占用，还堆放了垃圾。那下线之后呢，综合执法队与观澜社区现场查看，并与该商户的老板进行沟通。该商户的老板表示，近期呢将会进行处理，后续我们也将会继续关注处理情况。周先生询问八里桥社区什么时候拆迁，答复是经了解，街道社区目前暂未收到上级征迁相关计划，后续若有通知将会第一时间张贴公示。以上呢就是与惠区人民政府上线时的热线反馈情况。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下面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各位上线嘉宾，他们是市人社局副局长魏兴。魏局长您好。
7: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6: 来到现场的还有市失业保险和就业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白露，市社会养老保险管理中心党支部书记、副主任沈维顺，市社会保险基金征缴中心副主任齐斌，欢迎各位。我们知道啊，人社工作紧贴我们的民生福祉和大家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尤其是我们的养老保险关系到我们每一位市民的晚年生活，所以一直以来备受市民朋友们的关注。党的二十大及二十届历次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快发展多层次多支柱的养老保险体系，所以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想请魏局长为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多层次多支柱的养老保险体系呢？
7: 好的，我给大家简要介绍一下，我国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主要有三大支柱，这三大支柱各司其职，互为补充，共同筑牢大家的养老保障防线。第一支柱是我们的基本养老保险，这是养老保障的压舱石，核心作用是保基本、广覆盖，也是大家最为熟悉的养老保险。具体包含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三大类，是最基础、最兜底的养老保障。这是第一支柱。第二支柱是我们的企业年金、职业年金，

0: 这是属于以单位主导的补充养老保障，由单位和职工共同缴费，计入个人账户，目的是在基础养老金之外，进一步提升大家的退休这个收入的待遇。
1: 这是第一个，是我们是自己非常熟悉的，就像您说的是一个压舱石哈。第二个，可能很多市民朋友们还不太熟悉，是由我们单位来主导补充的一个养老保障。好的，我们先来接听一路热线。杨先生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哎，您好，您请说。
2: 我要咨询一件事就是我们这个灵活就业人员这个4050社保补贴，我们是去年10月底发放的，到现在都5月底了，按讲，这个也已经超过半年了，怎么到现在目前还没发放？我们是与会去的。
1: 好的。
2: 对，什么原因？
0: 好的，这个问题请我们失业保险和就业服务中心的白主任解答一下。
1: 好的，白主任。
3: 你好，杨先生，你好，你是与会区的是吧？
2: 对。
3: 目前是这样的，这个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保补贴呢，是由这个县区负责发放的。那个线下我们会联系与会区政策局，了解一下你的具体情况。你可以把您的电话留给我们后台，好吧？
1: 好的，那这样也请杨先生将手机保持畅通的状态，下线之后，工作人员将会第一时间与您取得联系，帮助您解决问题。也感谢您的来电咨询。那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魏局长为我们介绍了我们主要是三大支柱，首先第一个是我们的基本养老保险，第二个就是我们职业年金、企业年金这种，那我们第三支柱是什么呢？
0: 我们的第三支柱主要是我们的个人养老金，属于个人自愿参与的养老补充保障，这个呢是完全由个人自主缴费，自主打理，也是帮助大家主动的积累养老资金，来进一步的丰富晚年的一个收入保障。按照目前中央和省级的部署，当前我们工作的重点是在持续健全基本养老保险的待遇调整的机制，同时扩大我们的年金制度的覆盖面，进一步规范个人养老金，让我们的养老保障从保基本到多层次到高品质升级，更好地适配群众多样化的养老保障需求。
1: 通过您的介绍，我们对三大支柱是有了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了解哈。我们第一个就是基本的一个养老保险，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接触的也很多。但是您刚刚介绍的第二、第三支柱的一个补充养老保险，很多市民朋友们还很陌生，能不能就相关方面为我们详细具体介绍一下？
0: 好的。这个基本养老保险呢是基础，而年金和个人养老金是重要的补充。这个呢我分别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介绍一下我们的第二支柱，也就是职业年金和企业年金。职业年金是针对机关事业单位在编在岗人员与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同步参保，缴费标准固定。缴费费率是单位承担8%，个人承担4%，所有的费用都计入个人的专属账户。工作人员退休以后可以按月领取年金待遇，也可以按规定兑换商业保险。企业年金是面向企业职工，由企业自主自愿建立，并非强制参保。缴费标准也是有明确的规定，单位缴费最高缴费比例不超过8%，单位和个人合计缴费比例不超过12%。这个账户资金会根据市场化的稳健投资，所产生的全部收益也是归入计入个人账户。对于这个企业而言，建立企业年金制度也是提升企业品质，帮助企业这个吸引留住优秀人才，增强企业的这个职工的一个归属感。对企业而言呢，这个对职工而言，企业年金相当于第二份养老金，在个人退休、出国定居或者是身故等法定情形下可以依规申领。近年来呢，我们市人社局也通过线上多媒体的宣传，以及线下进企业宣讲，走企这个访研，这个走企调研的时候，多种形式，全方位的普及我们的企业年金。

0: 政策，这个政策的知晓率和这个制度覆盖面也逐步得到有效的提升。目前全市已经有260多家企业单位建立了企业年金制度，整体的发展态势良好。
1: 所以不管是对于我们企业来说还是职工来说，对于我们的企业年金的一个知晓度和我们的接受度还是非常好的，整体的发展态势也很好。那我们想了解一下我们的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方面呢？
0: 好的。个人养老金是由国家政策支持个人自愿参加市场化运营的普惠性补充养老保险制度。从2024年12月份起，只要正常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个人，都可以自愿开户参保，不受职业户籍的限制。同时我们的参保开户也十分便捷，大家可以通过国家这个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我们的皖事通电子社保卡等平台线上渠道，选择任意合规的这个商业银行开设个人的养老金账户和这个资金账户。我们的缴费规则也很灵活，每年最高缴费额度是12000，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按月分期或者一次性按年度缴费，可以且这个缴费金额可以享受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的优惠政策。
1: 所以说我们的企业年金可以说是由单位统筹办理，非常的省心省力，而我们的这个个人的养老金是完全是由自主来操作的。但我们想询问一下哈，那我们个人养老金缴进去之后，哪些情况可以去领取，具体该如何去领取呢？
0: 这个呢，为了更贴合个人的实际需求，国家对于个人养老金的领取条件也这个是6个方面的情形。第一个就是达到法定的退休年龄，第二个是个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第三是个人出国定居，第四呢是本人配偶或者是未成年子女在12个月内医保的报销后，个人负担的这个医疗费用超过上一年度这个本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第五就是本人2年内累计领取失业保险金满12个月，第六就是本人在领取低保待遇的。在这个领取方式上呢，可以自由进行选择，按月分次或者是一次性领取。这个选择方式以后，后续还可以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变更领取方式。如果账户资金已经购买了养老金融产品，那将按照相应的规则进行兑付领取。同时办理渠道也十分便捷，大家可以通过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等线上渠道，银行线下的开户网点，或者是参保地的社保经办机构提交领取的申请即可。
1: 好的，我们来接听一路热线。宇先生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您请说。
2: 我想问一下人社局上线嘉宾，
1: 嗯，
2: 就是今年退休人员的那个养老金是否上涨？如果要上涨，那是不是上涨部分还像每年7月份补发多倍啊？这马上都6月份了，我就问这个问题。谢谢。
1: 好的，魏局长。
0: 这位先生关心的这个问题呢，我们目前是按照中央和省的部署进行这个养老金调整的安排，目前今年还未收到中央以省级的部署，下一步根据我们将根据中央和省里的这个规定来执行。
1: 好的，也感谢宇先生的来电咨询，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3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秋子。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3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热线电话20613312 20613312 ，QQ 28582044335，官方微信蚌埠广播留言参与到节目中来。那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魏局长为我们介绍了个人养老金的相关政策，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我们的政策是非常灵活的，并且便捷度也非常的高。我们想了解一下目前咱们蚌埠市的个人养老金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推广和参保的情况如何呢？

0: 个人养老金在我是落地1年多以来，我们人社局联合各大金融机构，持续的开展了多渠道、广覆盖的政策宣传，群众的知晓度、参与度不断提高。截止2025年，我市个人养老金开户数已经达到了36.5万户，缴存总额5800万元，参保的规模和资金的缴存额度均居全省的前列，也充分体现了群众对这项政策的认可。
1: 通过您的介绍，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我们的这个多层次、多支柱的养老保险体系带来的一个高度的便捷度哈。那现在呢，很多的即将退休的职工非常关心一个方面的问题，就是我们的一个退休办理的一个效率和一个便利度如何。我们也是了解到，我们在2023年的时候推出了企业职工退休一件事一次办的改革，口碑也非常的好。那相关方面的具体情况，能为我们介绍一下吗？
0: 好的。我们并不是企业退休一件事一次办，是我们人社系统落实全省高效办成一件事的重要部署。这个改革举措呢，也在省市两级取得了这个作为良好的服务标杆。这个大家知道，这个办退休要这个有个人的档案资料啊，以前职工办退休普遍存在这个档案资料多，流程比较长啊，比较繁琐。要让退休职工来回跑这些问题，企业和我们的退休职工普遍反映这个办事体验比较差，针对这个群众反映的堵点和难点问题，我们也是在我们人社档案电子化和信息化的基础上，来整合我们的档案系统，同时构建我们的退休审核的年办系统，这样呢就把我们的退休审核与医保的在职短退休和公积金提取，以及独生子女奖励这些申领多项业务，这个综合在一起，这样呢就是在退休一件事里面实现打包办理，也真正实现了这个线上线下这个一网通办，线下一窗受理，所有事项一次性办结。也是彻底重构了退休办理的服务模式，这项改革呢也收获了多项省市的一个荣誉，比如说2023年获评人社部的信息化便民服务创新典型案例，同时也是我们全市一改两违的十佳案例，2024年入选全省政务服务典型案例，是我们持续优化民生服务的亮点工作。
1: 能不能为我们展开介绍一下，我们这项改革具体采取了哪些创新的做法，便民的一些亮点呢？
0: 好的，我们的这项改革呢，首先是一个是主要是五个方面吧，一个就是我们推进档案数字化，这是我们改革的前提和基础。我们在全省率先实现人事退休档案的这个数字化，我们的存量档案，包括我们企业这个退休人员的档案，以及企业保管的这个没有退休人员的档案，我们都按照智能化管理的原则，完成了全市54万卷企业职工电子档案的录入归档。也彻底告别了传统纸质档案人工搬运、反复调取的麻烦，
1: 让我们的这个办理的过程更加的高效，也让我们的一个数字的核验更加的精准。
0: 是的，
1: 好的，我们来接听一路热线。陈女士，您好。
2: 你好。
1: 您好，您请说。
2: 我就是问一下，小孩不是2003年入伍的，2008年退伍的，含进这5年的公民，他是退休以后算公民，还是现在可以办理算公民假的？
1: 好的。魏局长，
0: 这个问题请我们养老保险管理中心的沈书记解答一下。
1: 好的，沈书记。
3: 陈女士您好啊，你家孩子入伍到退伍这个均龄是可以计算缴费年限的啊。在职的时候要计入单位的这个单位的就是在职时候的工资福利啊，要体现这段工龄。退休时候呢，会计算缴费年限计算啊。
1: 好的，也感谢沈女士的来电咨询，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

0: 是蚌埠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那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魏局长也为我们介绍了一下，我们要从五个方面进行发力。首先呢，就是推进我们的档案数字化，让我们的一个高效的一个办件的流程，包括我们的数据的核验更加的精准。那我们的第二个方面是什么呢？
1: 第二个方面是我们在档案数字化的基础上搭建了我们的年办系统，实现全程网办。这个我们依托专属的退休年办系统，率先实现退休业务全流程线上申报，审核办结，企业无需现场排队申报，工作人员无需翻阅海量纸质档案，业务流转全流程系统自动对接，真正实现企业退休办理零跑腿、不见面、无纸化。第三呢，是我们在以上的基础上实现了打破数据壁垒，实现多式年办。我们打通了人社、医保、公积金、以及卫健等多部门数据渠道，实现了退休审核、参保缴费等核心数据的实时共享。职工办理退休以后，这个职工的医保的退休、公积金的提取，包括独生子女奖励金申领等关联事项，无需群众再重复提取材料，可以同步集成审批联动办理。这是第三个方面。第四个方面是我们这个设立了专属的集成窗口，优化这个线下服务。在这个线上年办系统的基础上，我们在线下也打造了专门设立退休一件事集成服务窗口，配备专职工作人员，提供咨询、受理、办结一站式服务。这样呢，就形成了线上办理、线下兜底，形成双向互补的服务模式，兼顾不同人群的办事需求。
0: 这个确实是比较刚需，因为很多去办理退休的一些同事啊，他们可能对于线上办理的流程也不是很熟练。这样呢，就像您刚刚说的一样，我们线上办理，线下兜底，我们根据自己的需要来灵活的选择办理方式。那我们第五个方面是什么呢？
1: 第五个呢，是从基金安全的角度体现的，主要是构建智能监管体系，守护基金安全。我们依托数字化档案和大数据系统，建立申报、审核、发放、监督全流程的线上管控机制，业务就经办全程留痕可追溯。通过智能档案比对查验，也精准的能够甄别档案的信息真伪，从源头杜绝违规办件的风险，切实守护社保基金的安全。
0: 通过您的介绍，我们真切地感受到确实非常的便民利民。我们想了解一下，今年我们人社部门还推出了哪些优化服务、提升效能的一些新举措呢？
1: 今年我们坚持这个以群众和企业需求为导向，联合医保部门聚焦我们的社保参保以及高质量参保的一些高频业务，推行了社会保险参保一件事改革，落实减环节、减材料、减时限、减跑动的要求，通过优化办事流程、深化系统对接、打通数据共享、集成服务事项，打破养老、失业、工伤、医保等险种的办理壁垒，实现社会保险参保业务线上一网通办、线下一窗联办，也大幅降低了企业和群众的办事成本。
0: 那这项参保的改革覆盖面是很广的，我们想了解一下，那我们具体哪些人群和单位可以享受到这样的一个便民的服务呢？
1: 我们这次的社会保险参保一件事这个服务覆盖主要是全市的各类参保主体，主要是分为个人和企业两大类。在这个企业层面，我们涵盖全市的所有办理职工养老、医疗、工伤、失业业务的企业，以及办理我们机关事业单位一些业务的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在个人层面呢，主要涵盖所有以灵活就业形式参保办理缴费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医疗保险的市民朋友。
0: 范围可以说非常全面了。那我们具体可以办理哪些社保业务呢？
1: 这个针对我们用人单位，人社部门可以办理参保登记、人员增减以及单位职工。

0: 个人养老金的一些查询，嗯，个人参保缴费的查询，啊，对于医保部门来说，也是办理医疗保险的啊参保缴费啊停保续保以及啊个人医保信息的查询打印等相关业务。
1: 嗯，那我们的改革最终还是要去看实效。那我们在推行这个社保，参保的一件事之后，咱们的办事效率和服务体验方面有哪些实实在在的提升呢？
0: 我们的改革落地以后，应该讲我们的服务成效有了大幅的提升，主要是体现在这几个方面。
1: 嗯，
0: 一个是简环节，因为我们整合了原先的分散的办事流程，将原来这个多步骤的多环节的办理业务进行了大幅的简化。第二个是简实现，这个同时涉及人社和医保的医保的参保业务进行并行的审批，以及多部门同步办理，这样可以将我们的办理实现进行大幅有效的缩减。第三是简材料，有一套材料办理了整个社保和医保的业务，这样呢避免了群众反复多头的提交材料。第四是减跑动，也彻底解决了跨部门往返跑的问题，大部分业务可以全程网办，零跑动。对于需要线下办理的业务，也是让这个参保的群众最多跑一次，实现这个办理需求，
1: 真正实现了便民利民。好的，今天呢也非常感谢魏局长为我们带来的详细解答，谢谢您。也感谢各位嘉宾的积极参与。朋友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下周一，也就是6月1号，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中环水务有限公司。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朋友们，再见。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案联合出品。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生活里那些诚实善良、对自己要求严格的人，最容易陷入焦虑的泥潭。英国精神科医生蒂姆·坎托福博士用近40年的经验告诉你，情况远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绝望，焦虑只是一种可以被治愈的正常情绪。从日常小习惯的调整，到化解内心的执念，再到专业心理疗法的科学解读，为你铺好了每一步走出焦虑的台阶。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焦虑自救手册》，克服焦虑一点儿也不难。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在很久很久以前，当人类还生活在广袤的原始平原上时，每一次草丛的沙沙作响都可能意味着生死考验。那时一只剑齿虎的突袭，或者一个敌对部落的袭击，随时都有可能终结一个人的生命。在这样的环境下，那些能够迅速察觉危险、立刻做出反应的个体才更有可能活下来，并把这种能力传给了后代。这种能力在今天被称作战逃反应，它是焦虑最原始的模样。当身体感知到威胁，一种叫做肾上腺素的物质就会被快速释放，它让心跳加速，把更多的血液输送到四肢和关键的器官，让人跑得更快，打得更狠。同时出汗帮助身体散热，感官变得更加敏锐，甚至连肠胃都会排空内容物。这既能减轻体重帮助逃跑，也能用气味迷惑追踪者。肌肉紧绷，肩膀耸起，身体本能的蜷缩，试图让自己变成更小的目标。这套反应机制高效而古老，从低等灵长类动物到现代人类，它被一代代传承下来。对远古祖先来说，害怕蛇、蜘蛛或者空旷的野外都有明确的生存价值。那些见到蛇本能后退的人，比那些好奇凑上去的人活下来的几率更高。这种恐惧被刻进了基因，哪怕今天很少有人真正被毒蛇咬伤，看到那蜿蜒的身形依然会心头一紧。相比之下，电虽然更危险，但人类大规模接触电只有100多年，这种恐惧还没来得及写入我们的本能。问题在于，现代社会已经很少再有剑齿虎或者持刀的敌人随时出现，但我们的身体还停留在几百万年前的状态，这套报警系统仍然保持着高度的敏感。本该用来应对短时肉体威胁的反应，如今却在工作会议、社交场合或者仅仅是对未来的担忧中被一次次激活。更麻烦的是，人很难区分恐惧和愤怒， 两种情绪下身体的备战状态几乎一模一样，于是一个人可能在面对批评时心跳加速，肌肉紧绷，和面对真正的野兽时没什么两样。心理学上把这种身体和心理的激活状态称为唤醒，它是一条连续的线，从深沉的睡眠开始，经过放松、警觉、紧张，一直到极度的惊恐，焦虑就处在中间偏上的位置。研究发现，人的表现和唤醒水平之间呈现出一种倒 U 型的关系，适度的紧张能让人发挥出最佳的水平，但一旦过度，表现就会急剧下滑。就像是一根琴弦，绷得太松弹不出声音，绷得太紧就会断掉。当一个人处于最佳唤醒水平时，他思路清晰，动作敏捷，判断准确。可如果焦虑再往上走一点点，哪怕只是一点点，他就会从从容应对变成惊慌失措，明明会做的事情也做不好了，明明记得的东西也想不起来了。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学生平时成绩很好，可一到重要考试就发挥失常，不是他知识没有掌握，而是焦虑水平已经超越了那个峰值，掉进了断崖区。如果这种恐惧与你身处的场合完全不符，比如在绝对安全的环境里你也感到大祸临头，或者你的恐惧强烈到让你无法做想做的事，说想说的话，甚至反复经历那种突然从高处跌落的失控感，那你啊，可能已经不是偶尔的情绪波动，而是跨进了焦虑障碍的范畴。不过你绝对不是一个人，这个问题啊，远比人们想象的要普遍得多。大约每三位女性中就有一位，每五位男性中就有一位，在人生的某个阶段会表现出某些焦虑障碍的症状。每十个人里大概有一个会偶尔经历惊恐发作，或者对某种特定的事物场景有难以控制的恐惧。每七个人里就会有一个被社交焦虑困扰，每三十个人里就有一个害怕开阔的广场或公共空间。大约5%到10%的人因为持续的没有明确焦点的恐惧而难以正常生活，同样比例的人会因为过度担心自己的健康状况而饱受折磨。在医院的候诊室里，这个比例甚至高达1/5。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患上焦虑障碍，概率大约是男性的两倍。那些经历分居、离婚、失业的人，以及全职处理家务的人，相对更容易被焦虑盯上。还有那些因为各种原因被孤立、缺乏社交支持的人，人是需要同类陪伴的。当生活中缺少可以倾诉和依靠的对象时，焦虑就像野草遇到雨水一样疯长。值得注意的是，焦虑和抑郁常常同时出现，很多抑郁症患者也深受焦虑之苦，但反过来，大部分焦虑的人并没有严重的抑郁，只是比较容易情绪低落。如果你觉得自己最大的痛苦是那种沉重的、看不到光亮的抑郁，那么寻找专业的帮助是极其重要的一步。心慌、失眠、反复纠结、害怕失控，焦虑不是你的错。从认知行为到呼吸训练，每天15分钟小练习，把安全感一点点重建回来。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焦虑自救手册》，克服焦虑一点儿也不难，欢迎继续收听。

其实呢，焦虑的表现形式啊多种多样，有一种呢是持续性的恐惧，患者感觉灾难无处不在，仿佛只要一放下警惕，危险就会破门而入。于是呢，他们时刻保持戒备，眼睛不停地搜寻危险的迹象，即使想要放松，自己呢也做不到。他们的手臂、肩膀和腿上的肌肉永远紧绷着，这些擅长爆发式用力的肌群根本无法承受长时间的紧张，动不动就抽筋痉挛，心跳加快，呼吸急促，血压升高，腹泻和反胃也时常发生。这种人被肾上腺素持续支配着，睡不着，放松不了，容易受到惊吓，也容易发怒。另一种情况是，患者在大部分时间里其实没有那么焦虑，但是会在某个特定时刻，也许是某种触发条件出现时，突然就爆发出完整的战逃反应。呼吸急促，心跳得像打鼓，汗出个不停，反胃恶心，有一种强烈的逃跑冲动，有时甚至感觉快要昏过去或者快要死了。别担心，那真的只是一种感觉，并不是真实的身体危险。有的人甚至在睡梦中都会被这样的场景突然的惊醒。还有一类焦虑是由特定的东西或场景来引发的，比如某种动物或者被困在电梯这样的封闭空间当中。最难处理的一种也许是对健康的过度焦虑，患者持续不断地担心自己得了重病、致命病，他们可能确实有一些身体不适，也可能检查结果一切正常，但关键是焦虑带来的痛苦远远超过了实际的身体问题。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容易陷入这些困境呢？科学表明，容易焦虑的人有一些共同的特质，他们通常比较敏感，喜欢自省，对自己的要求很高，但评价却很低。可是这不也正是那些无私奉献的好人身上最常看到的品质吗？问题不在于把这些特质从性格中剔除，而在于如何防止他们走向极端。任何事情过了头都会出问题，性格也是一样。还有一点需要澄清，焦虑是可以被学会的。儿童通过几种方式来认识世界，大人告诉他们什么该怕，什么不该怕，他们观察别人的成功和失败，他们把两件本来没关系的事情联系在一起，比如曾经被猫抓过，于是看到所有的猫都害怕。他们从自己行为的结果中学习，如果躲开某个东西能让自己感到轻松，那他们就会一直躲下去。有趣的是，很多恐惧症患者其实并没有直接受过伤，恐高的人大多没有从高处摔下来过，而真正摔下来的人反而未必恐高。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啊，光靠想象就足以让人害怕。想象自己从高处坠落，引起一系列生理反应，这些反应本身又成了精神创伤，加深了恐惧。然后每当需要爬梯子或者站上阳台边缘时，身体提前就开始紧张，逃避之后又收获了轻松感，这种轻松感就是最好的奖励，让恐惧和逃避的习惯永远地保留下来。还有一种更隐蔽的学习方式，叫做习得性无助。如果一件事情的结果完全不可预测，有时候好，有时候坏，没有规律，没有逻辑，那么无论是人还是动物，最终都会学会一件事，我做什么都没用，我改变不了任何事情。到了这个地步，面对真正的危险时，他们甚至会呆呆地坐在原地，失去逃跑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反复无常、不可预测的成长环境对孩子伤害极大。不需要打骂，不需要虐待，仅仅是不一致、不稳定的回应，就足以让孩子学会无助和恐惧。这些负面的学习经历会扭曲一个人看待世界的方式，对自身的看法是负面的，对世界的看法是负面的，对未来的看法也是负面的。从最坏的假设出发，预想最糟糕的后果，把一个小问题看成大灾难。如果没有这份觉察和干预，他们就只能一直被这套扭曲的程序控制着。现实生活中，相互冲突。

促的需求也制造了大量焦虑。一个人既要做好繁重的工作，又要承担大部分家庭责任，时间、精力、体力都不够用，需求和需求之间在打架，压力不是翻倍，而是呈指数级增长。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现代女性患焦虑障碍的比例明显更高。她们常常被夹在两种期待之间，哪一边都不能放手，哪一边都做不好。回到那个最根本的问题，焦虑到底是什么？它是几百万年前帮助人类活下来的救命工具，只是这个世界变化太快，工具还没来得及更新换代。它是一个被童年经历和后天学习精心调教过的警报系统，敏感度可能调得太高了。它是一些可以被重写的神经回路，是一些可以被调整的化学信号。它不是性格缺陷，不是软弱的表现，更不是什么想开点就好了能打发的小情绪。读懂这些不是为了给痛苦找一个学术名词，而是为了明白一件事，你不需要一直这样扛下去。那些让你深夜辗转反侧，让你在人群中如坐针毡，让你反复检查门锁和身体症状的恐惧，他们有他们的来路，也就有他们的去路。读完《焦虑自救手册》《克服焦虑一点也不难》这本书，我明白了，原来焦虑不是自己的错，也不是性格缺陷，而是大脑在远古时期留下的过时警报。作者给所有在深夜辗转，在人群中手足无措的人一个温柔的答案：你并不孤单，也并非无药可救。改变可以从了解开始，从一个小小的行为调整开始。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焦虑自救手册：克服焦虑一点也不难》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停不下来的陀螺说，这本书像一位温和的教练，告诉我焦虑不是要消灭的敌人，而是要读懂的信号。读者盒子里的深呼吸说，书中的灾难化思维拆解表，把万一搞砸了怎么办写成白纸黑字，一个个的反驳，原来我担心的 90% 糟糕后果都从未发生。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您可以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幸福的方法，钝感力，自卑与超越，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读书小百科，永不消失的书，美苏尔人留下的粘土图书馆。在古代两河流域，美苏尔人发明了楔形文字，并不使用纸或皮革，而是将文字刻在湿粘土上，再将粘土板烧制成型。这种方法造就了最早的书籍。在尼尼微古城的废墟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座古代图书馆遗址，内藏超过20000块泥板书，由亚述帝国晚期的国王亚述巴尼拔所收集。这些书的内容包罗万象，涵盖医学

0: 占星、法律、祭祀、语言与诗歌。其中最著名的是《吉尔加美什史诗》，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学作品之一。由于泥板书是高温烧制，许多在地震、战火和时间侵蚀中仍保存完好，文字依然清晰可辨。这座图书馆可谓是人类文明最早的知识仓库之一，也证明了文字与书籍的力量能够超越时间的极限，真正实现永不消失。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直到他离开了，我才想，我还能为他做点什么呢？但我好像什么都做不了了。91岁，脑出血。一打电话就问有没有好好吃饭呀，经常偷偷给我买零食。过节的时候喜欢喝点小酒，喝多了就哭。我奶叫杨淑华，1932年出生，18岁就结婚了。她生了9个孩子，活下来7个。她目睹了日军侵华的残暴，也亲眼见证了腾飞的中国，是会把苦难经历当作故事讲给我们听的那种祖母。我们经常忽视她的付出，也忘了应该要常常回去看看她。
2: 当前我国70岁以上的老人接近2亿，他们历经了无数的苦难，用勤劳坚韧筑起了我们的今天。别让爱成了等待。
1: 现在就想靠在他的怀里说说话。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精编版。
1: 过去我们听广播，
2: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3: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
4: 过五一家人方先生。
1: 现在我们听广播，
0: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5: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6: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7: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8: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
5: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8: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新阳魂。
1: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带你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啊！同时呢，我们也要让年轻的朋友和中年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这个我们的生活。
9: 对，我们现在就发现了一个不一样的生活。这孩子真是，这爸妈太不容易了。
0: 嗯，
9: 这个汪助理说了，周一是儿童节，今天学校为花朵们开了一些活动。早晨两个娃让我给他们化妆，我不会，太难了。就是现在很多的学校啊，包括幼儿园啊，都会在六一儿童节的时候搞一些活动，尤其是孩子们喜欢 cosplay、让孩子们 cos 他们自己喜欢的一些动漫角色呀，电影影视剧当中的人物角色呀、你知道吗，我曾经我的邻居就找我借过眼影 一套化妆用品，你知道吗。然后我原来我的外甥小的时候啊，我姐说这个啥都不会要给他搞 cosplay， 结果到哪儿去给他弄奥特曼的演出服啊，他本来想租一套演出服就算了呗，对吧、问题是租不到啊，最后活生生自己给他做了一件奥特曼，还做了一个孙悟空的那个披风。然后我姐说当妈的真不容易，为了孩子活生生的把自己给逼成了裁缝啊。
0: 好，我们也看到汪助理发来的照片啊，然后这是给他家的二宝穿了一件应该是奥特曼的服装啊。
9: 孩子们都这么喜欢奥特曼吗？大家这孩子们都是你相信光吗？
0: 他说就随便搞了一下头发，哎呀已经很帅了，
9: 很帅了 啊尤其上面这个娃这带披风超人吗？
0: 好，然后呢还汪助理还说到，你看现在全蚌埠人都知道了汪助理喜提了一件防晒衣。
9: 这个是这样的，我觉得咱蚌埠人都要准备防晒衣啊。
0: 对，我们把这个汪助理的广告给他做足了，
9: 然后
0: 喜提防晒衣。
9: 渐行渐远说不会可以找孩子同学的妈妈呀，就是化妆这件事儿、真的就是很多孩子的妈妈到就是需要 cosplay 或者做活动那天可忙了，给好多孩子化妆，尤其是一些就是妈妈可能不在身边，就是或者妈妈不会化妆，就爸爸带来的，那确实难为了这些爸爸了，妈妈也不容易啊。
0: 哎呦，我跟你讲，这个孩子妈就是女超人，
9: 就是啥都得会。
0: 因为学校它会有各种各样的活动，然后这各种各样的活动呢，需要家委会去支持去干活的。
9: 对，
0: 有家委会的人呢。去做什么呢，比如说小到给孩子化妆服饰造型的打扮，大到呢整个教室的布置，这个爬梯子
9: 黑板。

0: 报什么的，
1: 黑板报是什么？这个妈妈都可以做得来，
0: 都得去干，
1: 对
0: 啊，
1: 对，
0: 这个对吧？尤其是学校经常会搞一些什么亲子时间什么的，就是一到亲子时间是妈妈最忙的时候啊。
1: 好，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群聊当中。今天呢，很多的学校、幼儿园都会举行六一的活动啊。那你们家的孩子、你们家的或者说你们家的小孙子、孙女儿有什么样的活动呢？也可以来分享一下。
0: 对，好，那继续我们的老蚌埠记忆啊，我们还是要说说咱蚌埠的老厂。这些厂子呢，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有记忆的。
1: 对，
0: 毕竟小的时候呢，有家里的长辈在这些厂子里工作，但是因为时代的变迁，这些厂子后来都一一关闭了，但是它依然留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就比如说咱们的蚌埠造纸厂，
1: 我们老朋友们有没有在这个厂子上过班的？
0: 早年前有
1: 分享一下。
0: 早年前有在这个造纸厂门口坐过板凳的啊。
1: 或者是您对这个厂子有什么样的记忆啊，也可以来分享一下。
0: 造纸厂呢，它的开端呢是在1954年。造纸厂的前身呢是建华造纸有限公司，是1954年底由南京、上海等多家私营纸店合资筹建的，落址就在凤阳东路，是安徽省的第一家机制纸厂。当年产出单面有光纸106吨，终结了蚌埠无机制纸的历史。
1: 1955年，公私合营，更名公私合营蚌埠建华造纸厂。
0: 1966年转为全民所有制，定名为蚌埠造纸厂，隶属于市一轻局，中型的国营企业。
1: 它的鼎盛时期，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厂区呢是，建地有3万平方米，建筑是4.6万平方米，职工有上千人，是蚌埠轻工支柱之一。它的鼎盛时期呢是在1970年到1980年这个时间段。
0: 它当时的核心产品，你看现在其实很多都是在用的，比如说白板纸啊、凹板纸、单胶
1: 凸版
0: 纸、单胶纸、书写纸、打字纸，还有卫生纸等等，覆盖了文化、包装、生活等等各种各个领域。它什么纸，只要你想用的，它都能生产。
1: 在1980年，它年产纸是1.09万吨。1985年达到了1.5万吨啊，产品供应完备，以及周边部分外销，配套也很完善。像厂办学校、宿舍、食堂、医务室，形成小社会，是当时令人羡慕的国营单位。
0: 你看咱们蚌埠，就是70、80年代、80、90年代那些大厂子，基本上都是有学校、宿舍、食堂、医务室的，
1: 对，
0: 都是上千人
1: 的，
0: 都是整整一体的啊。所以说当时的国营单位确实是很令人羡慕的，但是呢，他们也在9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的一段时间里面呢，也是遇到了这个体制之困和环保的压力。改革开放之后的民营纸厂是异军突起了，进口纸也是冲击着这个老厂的生产啊。再加上它的设备老化呀、污染严重啊、体制僵化呀、负担沉重、效益持续下滑。要知道，造纸厂其实当时的这个废水的排放对于环境的污染还是蛮大的。
1: 那么造纸呢，它是属于高污染行业，污水处理成本也比较高，超标排放被罚，生产受限。
0: 再加上后来的市场萎缩，因为文化用纸的需求下降了，包装纸等一些新材质逐渐替代了这些老的纸质，再加上价格上面也没有什么这个优势啊，资金链断裂是当时的一个最主要的困境。你看那时候贷款难，欠薪多，技术也停滞了，所以后来就慢慢的就是越产越亏，越亏越产，就进入到了一个死循环里面。
1: 2000年之后呢，就全面停产了，设备变卖，厂房闲置，职工分流下岗，大约在2005年前后正式破产注销，厂区荒废。同期呢，蚌埠另外有第二造纸厂、淮河造纸厂、板纸厂等，基本上是在2000年之后啊，陆续关停，吊销执照。
0: 大部分一个是产能不行，再一个就是价格不行，还有就是关键是他们污染环境，不得不关闭啊。那现在呢，这个地方已经被拆除了，现在都已经盖起了这个商业的小区店铺，而且你知道现在的凤阳路都已经拓宽了，以前的造纸厂可以说已经连影子都找不着了啊。虽然说啊，咱们这个造纸厂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红砖厂房也是曾经也是成千的人的一个青春啊，毕竟曾经洁白的纸张印刻过咱们这个城市的温度。当然时代更迭，机器停转，可是老蚌埠人记忆当中的那一股淡淡的纸浆气息依旧是在淮河之畔 轻轻飘散的。所以对于

蚌埠造纸厂大家有什么样的印象，也欢迎大家啊通过我们的群聊的方式来和我们聊一聊。好，再来看一下我们群里有朋友发来消息吗？汪助理说，因为渐行渐远，不是说下次可以找同学的妈妈吗？这个汪助理说，知道了，下次就有经验了，杨磊。

0: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 FM 107.9，你好，老朋友。
1: 刚才呢说到了造纸厂啊，渐行渐远，说造纸厂破产之后呢被三联木艺包装接管了、那个时候厂房改造装修，我还在那里干过活儿。再后来呢就拆迁了，现在呢盖成了御景汉苑小区
2: 哦，就是现在的凤阳东路那个地方，在师范附小旁边啊、就是那个位置啊，我大概是记得一个大概的位置，但是让具体的不印象不那么深刻了，因为它确实在我就是上学的时候它已经不行了、在我的印象当中，反正就是经常会有一群退休的老头老太太会坐到那个就造纸厂门口去要工资啥的、要退休工资啥的，就是那个年代啊、大概
1: 要账的啊，
2: 九十年代初期的时候、就九十年代中期，就是我差不多上初中高中那个阶段，中后期那个时候，这是我对造纸厂的一个印象啊。
1: 好，感谢渐行渐远的分享。刘健呢发来了一张照片，他说昨天刷抖音，一群六七十岁的老太太穿着裙子扎着红领巾在大马路上又蹦又跳，精神可嘉，但是不忍直视。
2: 这有啥的，我觉得他们其实挺好的，你看白是黑 T 恤
1: 底下是白裤子，
2: 白裤子、然后系上红领巾，他们可能也是
1: 还戴了白手套。
2: 对，我觉得他们可能也是在庆祝，怎么说呢，
1: 庆祝六一儿童节、
2: 可能是为小朋友在他们的这个可能哪个地方有演出啊什么的，对吧？这个爷爷奶奶们用他们的精气神去鼓舞我们的小朋友们，
1: 挺好的呀，
2: 也要有朝气，怎么能不忍直视，我觉得挺好看的呀。
1: 哎，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这两年呢非常流行在老年群体当中过儿童节。
2: 我们也过呀。
1: 他们但是我们过就是没有他们这样的仪式感。
2: 对，我们
1: 基本上会成群结队的，就是戴上红领巾，他们会有他们的这个比如说聚在一块吃饭呀，或者是有一些演出呀什么的，他们有这样的仪式感。
2: 哎，我车上还有红领巾和那个就是什么大队长小队长的标呢、要不下周一咱俩
1: 也带一下，
2: 带一下是吧？拍个照片纪念一下。
1: 哎，我觉得挺好的呀，刘健。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2: 我觉得其实挺看起来很有精气神而且你觉得老太太穿这样一身就好看。我也喜欢这一身，就是白配黑就显得
1: 很精神，
2: 很精神。
1: 好，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可以分享您的所见所闻，或者是传递路况到我们的群聊当中啊，或者是根据我们的这个话题、我们的播出内容说一说自己的看法都是可以的。
2: 哎，下周一就是六一儿童节了呀、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啊，这个跟自己的孩子啊、孙子孙女啊有没有一起过儿童节的这样一个打算啊、你为他们在儿童节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啊。
1: 好，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啊，就是关于减肥咖啡的事儿。
2: 对，
1: 我们俗话说一白遮三丑，一胖毁所有，对于许多女性朋友来说呢，瘦已经不是形容词，而是追求美丽的标配了。
2: 哎，前一段时间啊，这个网上有一款减肥咖啡，它宣称呢不用运动不用挨饿，轻轻松松的就能够掉几十斤，你听起来是不是觉得很有诱惑力，是不是很诱人？
1: 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我不了解这个新闻之前啊，如果跟我说有这么一款减肥咖啡，我肯定不敢喝。
2: 我也不敢喝，但是有人敢呀。
1: 四川峨眉山的宝妈小沈就在这款产品的帮助下，短时间内直接瘦了30斤，看着飞速下降的体重，哎呀，她还以为自己找到了变美的捷径，殊不知一场噩梦才刚刚开始。
3: 和正常咖啡一样，一天一包，
4: 不用运动不用挨饿，轻轻松松就能瘦下来，很多人呢被这一句宣传洗脑，结果狠狠的踩坑。四川峨眉山一位宝妈小沈产后啊，着急恢复身材，就网购了一款减肥咖啡，瘦下了30斤。
3: 我刚开始体重是140左右，然后喝了一两盒这减肥咖啡之后，瘦到了110左右。
4: 小沈喝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各种毛病是接踵而至，像频繁的心慌反胃，像不失眠，整夜整夜睡不着觉。更可怕的是啊，他的精神状态彻底崩了，
3: 就感觉有点心慌想吐啊那些，然后就是整晚睡不着觉，
5: 是轻度的抑郁，重度焦虑。
4: 直到民警找上门，真相才彻底曝光。 原来这款爆火的减肥咖啡就是妥妥的三无黑产品，里面违规添加了国家早已经明令禁止的西部曲明，专门破坏人体的中枢神经，长期饮用的话还会诱发各种心血管疾病，对身体的伤害极大。后来警方顺藤摸瓜，千里追查，最终呢在广东汕头端掉了这个非法产销黑窝点，当场查获了1000多千克问题咖啡。经过调查才知道，这款减肥咖啡一盒的成本仅仅20元，售价呢却是近200元。
5: 但是酒鬼的女人只能用霸王硬上弓来形容。
4: 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世上没有不劳而获的财富，更没有躺着就变瘦的好事，那些号称快速瘦身无痛减脂的产品全是陷阱，别被身材焦虑绑架，为了一时的美貌去透支健康。变美从无捷径，健康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1: 哎呀，这20元的咖啡卖到200啊，
2: 这确实暴利啊。关键是这个小沈啊，在他自己出现这个问题之前，他瘦了30斤，他还沾沾自喜，他觉得哎这东西好，所以呢他不仅自己喝，他还卖起了这款咖啡。因为呢就是他从140斤一下掉到了110斤，瘦身成功之后呢，这个小沈啊就在网上去分享他的减肥心得。那不少人啊就觉得哎呦，看来你是现身说法，你确实啊喝这咖啡有用，
1: 确实瘦得很快。
2: 对，有人向他咨询，于是呢他就开始这个干脆与其这样对吧，那我干脆卖吧，
1: 更高价卖了。
2: 对，他以每盒420块钱的价格卖给有减肥需求的肖先生三盒，他自己200多块钱买的，他400多块钱卖给别人，
1: 心也挺黑啊。
2: 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没过多久呢，他就因为涉嫌销售有毒有害食品被警方立案调查。
6: 自己觉得胖，就是自己认为要改变啊，身材啊之类的。

0: 家住四川省乐山市峨眉山市的32岁宝妈沈某红，产后对自己的身材非常不满，便网购减肥咖啡开始减肥。
1: 和正常咖啡一样，一天一包，是早上空腹服用的。喝了之后不想吃饭啊那些，然后就慢慢变瘦了。我刚开始体重是140左右，然后喝了一两盒这个减肥咖啡之后，瘦到了110左右。
0: 瘦身成功后，沈某红在网上分享减肥心得，不少人咨询求购同款减肥咖啡，他便以每盒420元的价格卖给有减肥需求的肖先生3盒。令他没想到的是，没过多久，他就因涉嫌销售有毒有害食品被警方立案调查。
1: 警察找我之后，我才意识到这咖啡有问题。
0: 看似普通的减肥咖啡，究竟暗藏哪些健康隐患？为何沈某红会被警方调查？事情还要从市场监管部门移交的一条案件线索说起。贵州的肖先生喝了沈某红售卖的减肥咖啡后，身体出现不适，怀疑其中添加有违禁成分西部曲明，于是向监管部门举报。
2: 峨眉山市市场监管局就把这个案子移交到我们公安机关。
3: 这里面的咖啡是这个样子的，是吧？
4: 对对，就这个，
3: 是吧？
4: 嗯。
3: 然后里面一盒是25袋，
4: 对，
3: 西部曲明成分，检验结果是2.62，也就是说是你提交的这个检验，样品当中含有西部曲明成分。
4: 对，
3: 你是从哪个地方知道他的这个，在卖这个减肥产品的？
4: 刚开始我不是在小红书上留言，我就说我想买点减肥药，然后他主动联系我的。
0: 警方很快锁定售卖人沈某红，民警在他的家中查获的同款产品中同样检测出含有西部曲明，然而调查发现他本身并不清楚这些产品存在问题，多次进货也大多用来自己减肥。
5: 沈某总共买了2次，第一次是买给他的一个同学然后好像是没有赚钱，第二次就是买给这个举报人，买了3盒。
0: 民警在和沈某红交谈时，察觉到他的情绪状态明显不对劲。据沈某红回忆，他的异常情况都是在饮用这款减肥咖啡后出现的。
1: 当时感觉有点心慌，想吐啊那些，然后就是整晚睡不着觉，有时候想哭啊那些。添加咖啡之后，就出现了心慌，然后胸闷啊那些，
0: 身体接连出现问题。沈某红曾到医院就诊，医生诊断的结果却让他始料未及。
1: 医生诊断出有，焦虑症跟那个抑郁症，
6: 那害怕不黑暗的地方？
1: 喜欢。
6: 那自己一个人呢？自己一个人独处，也喜欢。那睡眠如何？
1: 我睡眠不好会头痛，会
7: 不明显。做一个测评，测评结果出来是轻度的抑郁、中度的焦虑，抑郁、焦虑都可以引起躯体化，比如说头晕、头痛、心慌、气短、腹痛、腹泻，包括手脚发麻、发冷、出汗，躯体症状是非常明显的，所以说这个部分需要去调整。对他来说，现在药物治疗如果能缓解的情况下，就暂时不用做心理治疗。
0: 那么这款违法添加西部曲明的减肥咖啡为何会对沈某红造成如此大的身心伤害呢？
5: 西部曲明是广泛存在于早期的减肥食品药品的一种化学物质，它呢是一种中枢神经抑制剂在使用以后，它会让人产生很强的饱腹感抑制你的食欲，从而达到减肥的目的。但是在使用过程当中，它又被查明有高度的这个心血管疾病诱发的几率。
7: 它可能会破坏我们大脑，特别是我们的前额叶，这是对我们认知情感控制的一块区域。
0: 西部曲明虽能快速减重，却会严重损伤人体健康。早在2010年，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就下发通知，全面禁止其生产、销售与使用。
2: 在所有的食品里面，就严禁添加西部曲明成分，如果含有成分的话，那么就构成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对于食品类的犯罪我们公安机关零容忍，发现一起坚决予以打击一起。
8: 看起来只是普通的咖啡，没想到却诱发了多种疾病。警方顺藤摸瓜。

0: 靠这款减肥咖啡成功瘦至117斤后，杨某便萌生了借此牟利的想法。
1: 我就是一个带娃的宝妈噻，带三个娃，没得经济来源呢，当时这个咖啡的确有效果，所以我才介绍给身边朋友他们一吃。因为我吃我都熟了，我也没啥子不良的反应呢，所以我就很相信他没害到人或有毒的东西噻。如果说我当时不相信他，我真的把这个咖啡拿检测下，我也不至于发这个发噻。
2: 杨某从2022年开始就开始经营这个所谓的微商网店，就开始在网上购进并加价销售这个含有西部曲名的减肥咖啡，从不同的人手中这个进货，最终他选择了这个小胖不胖微信作为他长期稳定的供货商，每一盒他大概就赚取200块钱的利润。
0: 杨某的上线供货商微信昵称小胖不胖，然而警方查找该微信的时候发现小胖不胖已经将微信号申请注销，办案民警立即调整侦查方向，成功找到新的线索。
3: 我们根据杨某他的物流信息，他的收货的物流信息展开了侦查。他下单之后，对方通过蒋小姐秦先生的身份向他发货。
0: 警方顺着物流信息追查，发现寄件人蒋小姐秦先生均为虚构身份，预留电话也全部无法接通。而在快件始发地广东汕头潮南区的芦岗镇，以此虚构身份寄出的同类快递短短3个月就多达7000余件。
2: 这个就是不正常的，一般来说叫灰产，就是灰色产业链上的一些产品采用这种方式来发货。
0: 鉴于案情重大，涉案地域跨度广，警方立即组建专案组赶赴汕头继续追查。民警经过连日蹲点摸排，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的非法分装加工窝点以及寄件人真实身份及主犯张某某，警方随即展开抓捕行动。
3: 在现场抓获了正在进行包装产品的4人，张某某没在这个窝点。
2: 我们一共缴获的涉案的减肥咖啡是18箱，重量总共在1.5吨左右，然后还有各个机械设备，用于包装生产的机械设备8台。
3: 我们对窝点抓捕之后，迫于压力，犯罪嫌疑人张某某主动来投案自首。
2: 这个西部曲名是否是你添加在这个咖啡等这个饮料当中呢？
4: 就是去网上买那些散装的嘛，然后再买一些盒子自己装成品。
5: 然后你当时怎么想的，说是要做这个生意的？
4: 因为当时经济也比较紧张嘛，然后就想赚一点外快。
0: 据犯罪嫌疑人张某某供述，他从上游购入调配好违禁成分的半成品，组织家庭成员进行包装贴牌后层层分销，产品成本极低，经过多级代理加价售卖，形成一个完整黑色利益链条。
2: 他们的生产成本极低，低到一个无法想象的这个程度。一盒减肥咖啡成本不过就是区区的20元，到他们手中摇身一变就可以卖到150多元，甚至卖到200多元，900%的利润，只能用暴利两个字来形容。
0: 2025年12月16号，峨眉山市人民法院对该案开庭审理并当庭宣判。
6: 我们法院认定呢，这个张某和杨某他都是犯了这个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0: 被告人张某某获刑8年，并处罚金及公益损害赔偿。
6: 在本案当中呢，检察院是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然后我们法院考虑到张某的行为，他给众多不特定消费群体的身体健康带来了安全隐患，致使这个社会公共利益受损，所以呢，本院是依法判处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他是赔偿了这个社会公共损失，然后一共是有268万余元。这个杨某呢，我们是判处了有期徒刑1年2个月，然后缓刑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2000元。
0: 沈某红因涉案情节轻微，免予刑事处罚。
7: 我现在想起来挺后怕的，最后悔的就是，接触了这个减肥咖啡。
0: 案件判决生效之后，警方对全部查获的问题减肥产品分批次开展集中销毁工作，彻底消除安全隐患。
8: 这里是我。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1: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2: 您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1: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2: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1: 你好，
2: 你好，老朋友。
3: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持续收听，我是亚琼。
4: 大家好，我是宁宁。
3: 接下来呢，继续要跟大家做一些医学的科普啊。
4: 哎，我们要把卢医生请出来了。
3: 哎，我们大家每年都要去做体检，对不对？嗯、然后体检报告上面有很多的红箭头，
4: 不要慌。
3: 每次我看到红箭头的时候，说实话我都慌。
4: 有一些。

0: 箭头呢，它只是提醒你要关注一下现在的生活细节，改掉一些坏习惯。
1: 哎，有些箭头呢是需要重视的，咱们来听一听卢医生怎么说。
2: 体检报告上的箭头啊，哪些真的要重视，哪些呢不用慌，今天一条视频给大家讲透，让大家也去焦虑啊。先说说我们完全不用慌不用吃药靠生活习惯就能调好的一些箭头。第一呢，就是窦性心律不齐，年轻人是比较常见的，90%以上是属于生理性，或者呢和熬夜压力大有关。如果没有胸闷啊、心慌等症状，大概率呢没有问题，不用焦虑，也不是心脏有特别大的问题。第二，轻度脂肪肝，这个意思呢就可能你体重轻微有超标了，一般呢管住嘴迈开腿，坚持减脂清淡饮食，几个月就可能逆转了，不用过度担心。第三，尿酸轻微偏高，肚子呢稍微超标，平时没有关节红肿痛风发作没有关系，不用吃药，少喝啤酒，少吃一些海鲜啊肉汤啊，多喝水可能就已经降下来了。第四，血脂轻微偏高，胆固醇小幅上升，大概是因为你最近吃的太油腻造成的，调整我们的饮食，少荤多素，坚持日常的运动，不查基本就能恢复正常。第五，体内出现钙化灶、陈旧性病灶，不管是肺部还是肝脏，这都相当于身体愈合后留下的小疤痕，是愈合留下的斑痕，对健康呢没有任何的影响，不用焦虑。第六，白细胞、淋巴细胞轻微的波动，多半是近期啊有感冒啊，比如说上呼吸道感染啦、上火啦、嗓子发炎啦，引起的一些扁桃体炎，身体炎症一般消退之后，数值自动会回归正常。那么再来说说哪些需要重视的，出现这些箭头呢一定要重视，千万不要拖延。第一，空腹血糖、糖化血红蛋白明显升高，这是糖尿病的重要信号，长期不管呢会伤到我们人的血管，伤害到我们的肾脏啊、眼底等等，一定要及时的到内分泌科去控制我们的血糖，进行及时的复查。第二，血压数值持续偏高，长期高血压没有症状呢也会悄悄损害我们比如说心脏、大脑、肾脏等器官，必须尽早干预，需要吃药的一定要去吃药。其实现在高血压的患者也越来越年轻化了。第三，转氨酶大幅度升高，代表肝细胞已经受损，大概率呢可能是我们的喝酒、熬夜、脂肪肝加重，或者肝脏出现一些炎症，甚至有肝癌早期的情况，那必须进一步检查，进行一些护肝的处理。第四，肌酐明显升高，尿蛋白阳性，这是肾脏受损的典型信号了啊，说明肾脏代谢功能变差，再不重视容易发展成我们肾功能不全，甚至肾衰竭。第五，血红蛋白、血色素大幅度偏低，可能已经出现了重度的贫血，会出现一些比如说乏力、头晕、心慌等症状啊，严重影响身体的健康。这个时候呢，最关键的是查出贫血的病因是什么，如果真的有必要，那可能就要输血了。第六，肿瘤标志物数值成倍飙升，这个呢先不要特别恐慌啊，这个肿标高不代表你已经确认癌症，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但是呢它一定是一个提醒，你一定要进行一个肿瘤的全面的筛查。第七，幽门螺旋杆菌强阳性，这个呢容易反复引发我们的胃痛、胃炎、胃溃疡，一家人还能互相的传染啊，建议规范按照幽门螺旋杆菌的用药进行治疗。第八，肺部查出大于8毫米的结节、膜布粒结节，一定要遵医嘱定期的复查，最好到我们的胸外科、呼吸科进行门诊的防治。体检呢只是筛查，不一定是最后的结果，轻微的异常呢我们要放平心态，改掉我们生活当中的坏习惯，慢慢的把身体调养好，出现重度的异常啊，也不用过虑的害怕或者焦虑，盲目的寻医也是不对的，及时到我们正规医院啊进行专科的检查确诊，放平心态，理性的看待体检报告才是最健康的生活方式。
0: 卢医生呢说得很清楚了，看到体检报告上的红箭头也不要那么的害怕啊。
1: 但基本上是我只要看见了红箭头，我都要到医院去做2次体检，
0: 可以去先问一问。
1: 对啊、对，所以说大家也不要过分的慌张啊。那么现在问题又来了，体检的时候我们究竟要选择哪些项目呢？如果说只是说我们平时像比如说单位给我们做体检呢、项目都是选好的、那我们可能自己去加一些项目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说你自己去体检的话，
0: 是不是选项越多越好呢？
1: 不一定，我们再听一听卢医生怎么说。
2: 上期视频里啊，很多人来问我这个体检项目到底应该怎么选，那今天这条视频我就详细的和大家说道说道啊，男女老少全都有啊。先说一个误区啊，很多人觉得体检项目是不是越多越好啊，这肯定是不对的。有人身体没啥问题啊，听说 PET-CT 可以查肿瘤非常厉害，就去做这个项目。 PET-CT 确实啊在肿瘤方面是有作用，但是呢第一个它价格非常贵啊，第二个呢检查室还是有辐射的，对身体会有额外的伤害，本身我们没有肿瘤相关的风险啊，没有必要去做这个检查。所以呢体检我们就是从基础开始做啊。

0: 像血压、血糖、血常规、肝肾功能这些基础项目是必不可少的。不同的年龄段啊，体检项目的重点也是不一样的。首先呢，就是我们学龄前儿童和青少年啊，跟着学校安排体检基本上就 OK 了。这个阶段呢，孩子最主要是容易出现营养不良啊、近视啊、发育迟缓这些问题，所以重点呢可以查一些生长发育的状况和视力，像微量元素的检测、视力的检查、骨龄测试啊，都是比较重要的。18岁到30岁的年轻人啊，身体一般都比较好，1到2年我们体检一次就 OK 了啊，常规血压、血糖、血脂、肝肾功能啊。30到40岁的朋友啊，每年都要体检了。要是平时的饮食呢不太规律，不爱运动、抽烟喝酒都来了，那就增加心血管的健康的一些项目啊，包括甲状腺功能的检查，需要更加留意血压、血糖的这个水平了啊。40到60岁，每年体检啊，那当然不用说了。这个阶段我们要重点关注骨密度、肿瘤指标和消化系统健康。最好呢，做一次我们无痛的胃肠镜啊，能够及时发现我们消化道的一些癌前的病变。中年的男性的这个心血管系统的疾病啊，脂肪肝、前列腺疾病的风险还是比较高的。重点查血脂、肝功能、心电图和前列腺特异性抗原，也就是我们 PSA。 中年女性的乳腺癌、甲状腺疾病、骨质疏松比较常见，那么乳腺超声、钼靶、甲状腺功能和骨密度的检查啊，都得安排上啊。最后也就是我们60岁以上的老年人了啊，那么也是建议每年体检，除了刚才讲的一些基础项目，结合自己的一些既往史去重点的筛选。比如说你有心脑血管疾病，那就重点查心脑血管，肿瘤的筛查也是必不可少的。这个年龄段就是我们糖尿病啊、肿瘤的，包括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年龄了。颈动脉超声、糖化血红蛋白、低剂量的 CT 啊、胃肠镜都是可以安排上的。中老年人的癌症风险还是比较高的啊，相对于其他年龄组，早期的筛查是非常关键的。最后啊，提醒一下大家，体检我们一般我们去正规的啊大医院或者体检中心体检啊都没有问题。我们拿到体检报告后，绝大多数的医院或者体检单位都会给你出具体检相关的一些建议和指示。如果我们看不懂没有关系，可以去咨询啊医院医生。体检报告都会出现在我们手机 APP 里，非常的方便。但是你要去关注啊，不要我们体检完了我也不管它，哪怕有问题了我们不去看啊，这个是最糟糕的。体检就是为了守护我们的健康，早期的把一些疾病扼杀在萌芽状态啊。大家看了我的视频，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和年龄去选择合适的体检项目。
1: 你看这个体检项目也不是选的越多越好，咱们还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根据自己的年龄啊，来适当的去选择。毕竟说实话，体检有些项目还挺贵的，而且体检是不纳入医保的，你医保报不了销的哈。所以说大家在选择项目的时候呢，如果说实在是不太清楚，也可以到导医台啊，或者是找一些专业的这个医生啊
2: 去咨询一下。
1: 对，好。
2: 但是体检呢还是必要的。
1: 对，
2: 而且尤其是对于咱们这个老朋友来说，每年定期还是要体检一次的，
1: 千万不要讳疾忌医。因为有些老朋友我知道心里想的是，哎呀我不检我就什么事都没有，我一检一有事了我还是个性子、但是是这样的，如果讳疾忌医的话，真的就是对我们身体是不利的。千万不要等到发现的时候后悔莫及、
2: 对，可能有一些疾病当你发现的时候就迟了，
1: 就已经晚了。甚至我以前听说过一个疾病，就是从他发现到最后人离世就一周的时间。
2: 那很快，
1: 发展非常的快啊。有些甚至有些疾病它是属于比较低调的，你平时发现不了的，一旦发现它就是晚期，比如说胰腺，比如说我们的肠子之类的、
2: 对对对，
1: 包括胃部的疾病啊。
2: 所以体检还是有必要的啊。
1: 对啊。好，那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就是咱们就看看热闹的一个事啊、就是给咱们做一个科普，就是平时咱们看电视电影、就那个飞行救援的镜头，对不对？是不是特别酷？
2: 对，
1: 特别帅。那个救援人员啊，这个场面都很震撼的。
2: 而现实生活当中呢，直升机救援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1: 对急救人员又有哪些要求呢？卢医生为我们解密这条空中生命线的神秘面纱。
3: 大家好，今天我们请到急诊科普大咖卢潇主任，一起为我们揭秘空中生命线飞行救援的神秘面纱。那些震撼画面的背后藏着怎样的坚持与坚守？刚才视频里直升机从天而降，像天降奇兵一样，很多人觉得飞行救援非常酷，那它真正的优势其实是在哪些方面呢？
0: 这个大家很多时候都是看热闹，酷只是飞行救援的表象。

0: 么我们飞行救援的核心呢，就是抢时间啊，比如山区的车祸、海岛的一些急震，它能将我们到达现场的时间缩短3到5倍左右。那么相比我们地面的这个救援呢，飞行救援呢，它当然可以降低一部分患者的死亡率，那么到达我们医院急诊的时间会更短，总抢救的时间也会更短，响应的速度呢会更快啊，机动能力也很强。那么救援的范围非常广啊，这个海上啊这个山区都可以啊，所以我们接诊的患者大多像这样的患者都是急诊的非常紧急的情况，所以采用直升机的救援呢更加的高效，也更加的这个灵活。
1: 那陆主任，您之前有参加过飞行救援吗？
0: 我还真没有啊，但是这个是有原因的，我们医院刚开始开设直升机救援需要培训，那么那个时候呢直升机是个小直升机，像我这个体格太大上不去，所以就被排除在了这个救援队外面。
1: 普通人可能觉得坐直升机救人很刺激，但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那参与飞行任务的医务人员都有哪些要求呢？
0: 其实呢大多数的医院啊，如果开展了这个空中救援飞行，都会有我们的飞行医疗队，那么通过医院或者单位组织的培训才能参加救援任务。那么我们的医护人员呢，有要求掌握我们空中急救的相关内容才能去飞。
1: 陆主任，飞行救援主要适用于哪些类型的患者呢？
0: 那么我们主要是以下啊，个呢是远距离需要快速转移的重症患者，第二个就是紧急突发性的一些事故啊，或者重大伤情事故的一些伤员，那么第三个就刚才讲的受地理条件限制的患者啊，比如山区、海岛或者交通极为不便利的一些地区，第四个就是说病情呢相对稳定，但是路程非常远啊，比如说我们浙江省内丽水啊、台州啊，开车要4-5个小时，那这个距离太远的话，直升机过来还是能明显缩短它的时间的。
1: 转运过程中患者是需要用到固定担架的，那患者体位摆放有什么要求呢？
0: 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啊，直升机救援过程当中呢，我们的病人其实是有所颠簸的啊，所以固定非常重要，我们会用到脊柱板、真空担架或者全身的固定带进行固定，防止飞行过程的颠簸造成的二次损伤，尤其像我们医院外伤很多，脊柱颅脑外伤的骨折或者有呕吐风险的啊，叫患者将头偏到一侧，防止出现误吸。那么直升机起降时的噪音呢是非常大的啊，清醒患者还是需要戴我们的耳罩啊。
1: 那转运过程的时候，直升机一般要飞到多高啊？高度有限制吗？
0: 这个直升机的高度大家可能不是特别清楚啊，一般来讲我们是控制在2000米以下这个高度啊，那么在这个情况下血氧饱和度影响较小，那么在2000米左右它不会影响明显的氧饱和度，对于我们输液的压力也不会特别大啊，所以这个是比较合适的。
1: 那有哪些情况下是不适合飞行救援的吗？
0: 那不适合飞行的啊，今天这个雷雨天啊，这个明显是不适合的啊，我们飞机上的设施物资还有医务人员呢都是非常有限的啊，所以生命体征特别不平稳的患者是不适合转运的啊，比如说心跳刚停掉啊，你就让他转过来肯定是不适合，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高空的气压变化可能导致我们的这个胃肠道的胀气啊、颅内压的升高啊，所以呢近期内做过我们一些眼部或者腹部手术的会受到飞行环境影响的患者是不适合转运的，还有最重要的就刚才我讲的啊，你看现在这个暴雨天肯定不适合，天气和空域的限制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通常会受到我们恶劣天气或环境的影响，那么当然这个空中转运的费用也是比较高昂的啊，这个而且是不纳入医保的，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最后我想和大家讲的是呢，飞行救援从来不是炫酷的表演啊，也不是噱头，而是我们一条用技术和速度以及团队守护的空中生命线啊，每一次的起飞和降落呢都是我们生的希望，我为我们现在的患者有这么好的设备和技术感到很安心和欣慰
2: 啊。当然了，这个直升机救援呢离咱们是有点远啊，
3: 对，
2: 但是在别的城市别的地方是有的。
3: 对，飞行救援也不是想飞就飞，也是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的，甚至你看医务人员的身高可能都会受到救援飞机的机型的限制。
2: 我觉得他的身高包括体重应该都会有限制。
3: 对，因为飞机如果小一点的话，大高个大块头的医生他都不能去。
2: 对， 对，
3: 而且飞行救援的价格是相当高昂的，医保又不给用，对吧，不给报销。然后之前呢我不是也跟身边有一位就是做急诊的，咱有位朋友，我说聊天，我说电视剧里面那些救援又酷又帅的，我说你们是不是这样的？他说
2: 啥
3: 呀？那我们坏的狼狈的要死。

0: 那四郎不是邪就是孽、
1: 根本不是像那个电视剧当中演的那个白大褂那么干净，一尘不染的。
0: 对，他说都救援回来了，那个白大褂都一尘不染的，怎么可能、因为他们每次去现场救援的时候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要么就是比如说
1: 有病人吐的，
0: 对、有身上满身是血的，甚至在救援的过程当中都会喷血的，
1: 所以白大褂不可能那么干净。
0: 对、包括有一些这个女护士跟着去救援的时候、
1: 化着美美的妆，
0: 其实不是这样、现实生活当中很多的
1: 回来后都披头散发的
0: 对、就是其实真正的救援现实当中都是很残酷的，但是呢正是因为这种救援才让我们的生命在第一时间得到救治。其实这些急诊科的医生们他们是在跟死神抢时间。
1: 来听毛阿敏演唱的《生命》。

0: 把他们杀了，宋江知道信儿，那不得翻盆呢？
1: 哎，
0: 那就得急了眼了。要打破大名府，那还得了吗？谁都活不成啊！宋江发了誓了，梁中书胆敢对几个人下棋毒手，要踏平大明。梁中书也怕，留着他们几个人呢做后手，哎，得确保平安之后再杀不迟。哦，读书的人呢想的就是多，算了算了，管他呢，咱们吃好喝好比什么全强，吃饭吧。
1: 哎，准备吧。
0: 饭桌摆上了，酒菜刚端上来，咣咣咣咣咣咣，有人砸门。这菜夫也没多想，告诉老伴开门去，衙门里又有什么事儿呢？结果门一开，从外头进来几个陌生人，为首的这个主瞅着吧，好像见过，想不起来了。一看穿绸裹缎，拍着大皮袍，衣冠楚楚，白镜子，细眉朗目，稍微有点小黑胡，长得十分的精神。后边那几个长短不齐，二目圆睁，都虎着脸，把蔡夫的媳妇可吓得不轻。哎，你们找谁？
1: 哦，
0: 走在前面这个漂亮人物说话了：“大嫂，过年好啊！”啊啊，同喜同喜，咱们好像是我到你家来过呀。请问蔡阶级在家吗？蔡福就听见了，谁呀、啊？把鞋蹬上下了地了。等来到院里一看，妈呀，这不是梁山的小旋风柴进吗？上次到我家来过，给我蒜条金1000两啊。怎么又来了？坏了坏了，这回这个劫没法过了，他脑袋嗡嗡直响。

0: 又怕还又乐，怕之怕梁山的人一翻脸管他要钱，乐之乐他们又来了，大概又给我送钱来了，或许我还能发一笔横财。他心里特矛盾。这蔡福满面陪笑，哎呦呦，大官人，您是从天而降，您过年好啊，同喜同喜，我来给接济拜年来了。哎呦，您太客气了，这后边这都是我带来的弟兄啊啊，那就没外人了，里边请里边请。告诉他老婆赶紧把门关上，不经过允许不准开门。这蔡福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脸上也极其不自然，把几个人让到屋里头了。坐坐坐坐，一块吃点吧，我刚把饭摆上，多谢，我们用过了。他一看五个人，其中有一人特别眼熟，那人低着头不说话，他这眼光就不离开这个人了。柴进一看笑了，蔡姐姐，您认识这个主吧？
1: 我也瞅着眼熟。
0: 兄弟，你们见见面吧。再看低着头那个主，把帽子摘下来了，把脸上的灰尘擦了一擦，冲着蔡阶级蔡福就一笑。嘿嘿嘿，蔡福一笑，我的妈呀，这不是浪子燕青吗？卢员外的心腹人呢？不用问，他肯定是为卢俊义而来呀、他的府上都是我接待。
1: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哎呀，小乙哥分手多时，你挺好吗？
1: 挺好挺好的。
0: 这回拜会大哥得请你帮忙。
1: 应该的应该的。
0: 柴进给介绍，这位你没见过面，大概听说过吧。用手一指一个黑块头，这张大脸黑不溜秋啊，大抹子眉，大火眼，狮子鼻子，鲶鱼嘴，阔口咧腮，连崩科的胡子，长得这个结实劲儿跟个大铁筷子相似。
1: 我没见过。
0: 没见过你听说过梁山的好汉黑旋风李逵。
1: 卖
0: 这蔡姐姐好像没拉到裤子里头，那李逵的名太大了，杀人的祖宗。
1: 哎呦我的妈呀，够呛够呛够呛。
0: 知道。李逵站起了一抱拳，
2: 这下有理了，蔡姐姐咱们认识认识，我随着柴的官人来拜会你来了。
1: 不敢不敢，小人不敢呐、哎呀，李壮士声名远播呀，我耳朵磨出茧子来了，今日得见，三生有幸，欢迎到我家来，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柴进又给介绍，看着这两位妹，摸着天杜迁、云里金刚、宋万，都是我们梁山的好弟兄。
1: 哎呀，欢迎欢迎，我柴的官人，咱们弯弓射箭照直了崩吧，您来了有什么事儿？
0: 什么事儿我不说你也清楚，我们要拿大名府抓梁世杰，这回他可跑不了了。前者他转危为安，这回转安为危，我们大军云集要端掉大名啊。我们奉宋头领和军事所差，先一步进了城了。另外再告诉你，我们城里的便衣队老鼻子了，这回大名府可热闹了，不用举办上元节花灯盛会了，你就看火会吧，这战场多热闹啊。
1: 是啊、哎、好好啊，我知道老百姓啊都希望梁山的好汉攻打大明啊，我也是如此啊，梁山。

0: 行仁义之事，老百姓双手赞成，我也双手欢迎，那神佛保佑，我希望这样，希望这样。他是语无伦次，不知道怎么说好了。柴进说，蔡姐姐，给你出个难题，一会儿你把我们几个领到你的监狱里去。上监狱干嘛？要见我们梁山的几位弟兄通风报信。我不去，你把这哥几个带进去，他们进我那监狱，对，他们就等着攻打大明之时劫牢反狱，把我们里边人一块救出去。这个忙无论如何你得帮啊，你看怎么样？哎喂，蔡福一听要了命喽，这得担多大的风险呢？看来呀，我要遭灭顶之灾。要说不同意，顿时掉脑袋；要同意，一旦走漏了风声，我这一家人还活得了吗？
1: 这，
0: 怎么？你为难？哎呀，柴大官人，我确实为难呢。不错，我是提劳阶级，那块我说了算。但是也不光我一个人说了算，光当头的七八个呀，人多了嘴杂呀。我领几个生人进监狱，那监狱可是重地呀，没有一定的手续进不去的呀。特别是要见卢俊义和梁山的几位好汉，那得梁中书亲自批示，梁中书没有批文，谁也进不去呀。我怕一旦认出来，误了梁山的大事。李逵一听，把眼睛就瞪圆了。怎么回事？你啰嗦什么？你装他妈什么蒜？看这意思，你打算不干了？不，我没那意思。我是咱想一个万全之策。柴进拍拍他肩膀，我说蔡姐姐，你在大明多年了，手眼通天，我相信你会有主意的。我把这四位弟兄交给你，你要确保他们平安无事。你想想，一旦要出了事儿，你能好得了吗？是啊是啊，我明白。我那哪儿也不去，就住在你家，烦劳你呢给我找个方便的住处，你看好吗？
1: 行，
0: 到了蔡阶阶的里屋了，他老爹老妈孩子都在里屋呢。柴进一看挺好，就在外屋给我搭张床，我就住到这儿了。我静候佳音。咱书说简短吧，按着计划，逼得这蔡福没办法了，就得安排。蔡福心说，这帮人够狠的，那会儿一旦出事，我老爹我老妈孩子一个也活不了，拿他们做了人质了。哎呦，可苦了可苦了。这柴进逼得还挺紧，当天晚上就得行事。蔡福把牙一咬，心一横，去他妈的吧，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反正大明府也好不了了，大不了我也上梁山入伙，我也去当贼，这疲劳阶级我也不干了。想到这儿，心情就比较稳定了。柴大官人，您放心吧，把这几个人交给我了，但是这么近可不行，我现在就去，我找腰牌找工服，让他们化妆改扮呢。我就说我手下的人领着他们查监，这个嘛还能避免怀疑。那一切你看着办吧，你去吧。
1: 那我一个人走你们放心？
0: 放心呐，你一家人孩子老婆都在这儿，我有啥不放心的？
1: 说的可也是。
0: 蔡福走了，饭也没吃，酒也没喝，去了半个时辰，一会儿拎个包回来了，往这一放，四套工服，就是监狱当差的穿的那衣服。李逵、燕青、杜迁、宋万赶紧把衣服穿上，装束好了，加把身都带上锁。

0: 套子往袋子上一别，还真像真的。柴进满意的点点头，特别告诉李逵，我说李大哥，你性情刚烈，军师和宋头领要求的，你千千万万别惹事儿。
1: 我说你们怎么为我操心呢？我最老实不过了，哎，我都下了保证了，我肯定不能闹事儿，我听你们的，叫我打我就打，叫我杀我就杀，不叫打不叫杀，咱老老实实眯着不就得了吗？前者到大名府也是我来的，装聋作哑，那戏不演的跟真的一样。李大哥你真聪明，好好好，就依你。
0: 这蔡福就说，现在我把几个人就送进大牢，您在家里平信儿。小旋风柴进住到他们家里平信儿。那个说，柴进这么大胆子吗？啊，您放心，就在蔡福的周围有梁山好汉二三百，你看表面上都是看灯的，都是做小买卖的买卖人，其实暗藏利刃，身披细甲，确保柴进的安全，他怕什么？那么蔡福的老婆和家人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这家里头有个瘟神，能不害怕吗？哎，按下他们咱暂且不提，单说蔡福把这四个人带到监狱里了。监狱里他是一把，谁不听他的？一看当头的带着几个人来，谁敢查问呢？啊，哟，您怎么不歇着回来了？啊，回来了，我有点事儿，对你们我不太放心，我要查监
2: 十年了。
0: 他要查监谁敢拦着？然后领着人进了大牢，左拐右拐，最后把大铁门开开，他们到了里边了。李逵就一皱眉呀，他在江州也蹲监坐过狱，没这监狱厉害，这里边出来铁门就是铁门，监押犯人的笼子那铁条比鸭蛋还粗，那还有个出来吗？再看每个笼牢里头，那人都挤着，坐都没地方，铁锁哗楞哗楞直响。蔡福在前面引路，前面走的一个丁字街，一拐弯，这关押的都是死囚。卢俊义他们在井里边，卢俊义是一号，其他三个人压在一个屋里是二号。到了二号笼牢前，有俩禁子在这站着呢，哎，眼睛瞪得溜圆，在这值班。一看当头的来了，哟，姐姐您来了，姐姐您来了，啊，二位辛苦了，我不放心查查监，你们二位先歇歇吧，哎，我让这几个弟兄先换换班。
1: 哟，那感情好，哎呀，太好了，我家正好有点事儿。
0: 这俩人乖乖的走了。他们走了之后，钥匙留下了。这蔡福拿着钥匙，嘎嘣一声把大铁锁打开，把铁门拉开了。
1: 四位，你们看怎么办吧？嗯，行了，交给我们了。
0: 这李逵和宋万、杜迁仨人进去，燕青在外头跟蔡福把门，以防万一。三个人到里一看，不错呀。虽然是死囚牢，收拾的倍儿干净，三张床，往床上一看，嘿，石秀、杨雄、王英仨人俱在，弟兄才相见。黑旋风李逵、云里金刚宋万、摸着天杜迁，这仨人进了死牢了。杨雄、石秀、王英就大吃了一惊，
1: 怎么你们仨也来了？哎，怎么还穿着这样的衣服？
0: 简直是疑惑不解，刚要动问，这三个人把手一摆，低声低声，给你们报喜来了，接你们出狱。
1: 啊，真的？哟，这仨人可乐坏了，什么时候走？
0: 李逵一晃手，别着急，现在还没到时候，现在一走全局就乱了套了。咱宋大哥和军师有令，是这么回事。
1: 啊，太好了，不过还得等两天，谁知有什么变化。
0: 你放心，万无一失。

英雄好汉陆续的进了大名府啊，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一转眼吃不楞登。到了正月十五这天，这白天呢平安无事，城门都开着，老百姓陆陆续续进城逛灯做买卖串亲戚，街上是车水马龙，家家户户把灯全挂好了，五座灯山也摆好了，就等着晚上掌灯呢。等到了晚上的时候，华灯初上，再看大名府城楼上下城关内外到处是一片灯的海洋，人们都出来观灯，大街上人是拥挤不透啊，说说笑笑，车来人往。在此期间，这梁山的英雄好汉就夹杂在百姓当中，咱不必一一细说了，单说古上早时迁。这时迁负有特殊的使命，背着个兜子，拄着根杆，化妆成做小买卖的商贩。他来到大明已经两三天了，今儿个换个地儿，明儿个换个地儿，也许住到安观寺院的庙台上，也许在房顶上过夜。好不容易盼到正月十五的晚上了，他偷偷的来到翠云楼。这翠云楼是干嘛的？按现在新词儿说，好像一个大综合的商场。一楼分八个门，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底下是卖货的，你想吃什么东西你可以随便采买，货物十分齐全。二楼是饭馆，你吃吧，南北大菜应有尽有，煎炒烹炸咕嘟炖，只要你能想到的这就有卖的。三楼呢，三楼是个茶馆，你可以在这品茶，做做交易啊，亲友谈谈心呢、啊。那么四楼呢是仓库，再往上就没人了。在那个年月，三四层楼那就够高的了，尤其古代的建筑那一层顶现在两层啊，所以说翠云楼是高耸入云。这石谦一开始假装买货，转来转去转到二楼，转来转去转到三楼，又登上四楼，这人几乎就没有了。他回头看看没人，一拐弯到了房檐的底下，心说行了，我得上房顶顶上去，到那居高临下好放信炮啊。他把周身上下归着的锦衬利落小包斜背小片刀插好了，手上抹上点松香，鞋底儿也抹了点松香，他发把怕太滑失手再摔下去，一切都准备停当，那真跟狸猫那么快，一提气噌窜上柱子，三把两把一翻身上了房顶了，再一翻身到了尖儿上了。这个尖儿上有一个宝葫芦，就好像现在建筑物上的避雷针差不多，这没法再高了。石谦一只手跨住宝葫芦，两条腿一盘，盘到上面，这身子结结实实，以免发滑栽下去。石谦往下一看，底下就是灯海呀，吵嚷之声是不绝于耳。古上早一想还早呢，我先忍他一觉，到了二更天我好点信炮，现在城里城外的人都听我这一声响，这是至关重要，要耽误了，军师说了就得要我这颗脑袋。你说石谦是个高人不？抱着楼顶上的宝葫芦，把眼一闭，在这闭目养神。说这话呀，离着点信炮还能差一小时左右，他就觉着肩膀上有人拍了他一下。石谦没睁眼，琢磨琢磨，谁呀、啊？军师没派第二个人呢，这哪位明明拍了我一掌？想到这，他有点紧张，

0: 睁开眼睛扭回头一看，身后站着一个陌生人，正瞅着自己狞笑，那大牙呲呲着，把石谦吓得郝轩一松手从楼顶上摔下去。他一看就是个茬子，就见此人黑色的绢帕罩头，鬓角斜搓麻花扣，周身上下一身轻，腰里杀着板带勒着狮子畔，背后背着双刃的大宝剑。往脸上观瞧，黑惨惨的一张面皮，30左右岁吧，大抹子眉，三角眼，耙鼻子，鲶鱼嘴，留着两撇小黑胡，太阳穴鼓鼓着，腮帮子努努着，眼睛是倍儿亮，就说明人家功底深厚。还没等石谦说话呢，这个主用手一指石谦的鼻子，你选这地儿不错呀，你想干什么？哎，喂，快点！石谦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但是又不能不回答，说的是语无伦次。哎，底下太热了，我在这儿凉快凉快。现在正月15，冷的嘎巴嘎巴的，你还跑这儿凉快了？你瞪眼骗谁？你跟我说，你是不是梁山的贼寇？你鬼鬼祟祟要干些什么？你一进城我对你就注上意了，你走哪儿我跟着你哪儿啊？你要图谋不轨，你这兜子里装的什么？说。石谦一听坏了，犯案了，听这小子的语气肯定是官府的人，我要有个三长两短，全局就乱了套了。我不是实际的总指挥，也是总指挥，都听我的信炮一起动手呢。也罢，到了现在稳住气儿，已经豁出去了，好在还没到时候。古上早时期凭借经验和胆识把小脑瓜一拨了，嘿嘿嘿嘿，啊，朋友，你道个腕儿吧，难道说你是鹰爪孙不成？鹰爪孙是黑话，换句话说就是官人。你是官人吗？这个主点了点头。我告诉你，我是东京汴梁老太师蔡京派来的帮手，协助梁中书守卫大明，号称中州三杰之一。嘿嘿，我姓丁，我叫丁顺，江湖人称螳螂手。小子，这回你听明白没？识相的跟我走，到案打官司还能从轻发落，如果不听，我一脚把你踹到楼下，你就摔成了馅饼。两个人三说两说说茶了，石谦也豁出去了，一伸手把小片刀拽出来了。好的，小子，既然是冤家对头，你拿命来吧。那主往后一撤，把大宝剑拽出来了，一个小片刀，一个双刃剑，就在这楼金顶上他俩交了手了。好在天黑，尤其底下的人都关灯了，所以谁也不愿意抬头往上看，他俩伸手并没惊动其他人。那么高的楼顶上打仗谁知道，这两个人可就玩了命了。等一交手，石谦发现了这个自称叫丁顺的可是个茬子，功夫十分了得，比自己强的不是一点半点。这玩意儿一边打仗还得注意脚底下，那琉璃瓦多发滑，一脚蹬空呲溜就得下去，那么老高下去真就摔成馅饼了。因此双重的担心，石谦就冒了汗了，心说这可怎么办呢？军师啊，军师，你派我来应当给我派个帮手，一个人是死的，俩人是活的，你看这多被动多被动。正在丁顺发威的这个时候，突然举着宝剑不动，很 把石谦吓了一跳。石谦心说干嘛，这小子怎么不动了，这演的是哪出戏？他把小片刀晃了几晃，过来，哎，你过来，你哎，真不动了，怎么个茬儿？龙目光一看，从丁顺的背后出来个老头。开始那会儿这丁顺块头大，把这老头挡个溜烟，所以石谦没看见。现在看清了，这老者圆蓬脸儿，花白胡，笑眼儿，花白眉毛，也是绢帕罩头，周身上下一套黑色夜行衣，手里拎着一条拐棍。为什么丁顺不动了？这老头会点穴，点到丁顺背后的穴位上了，故此他不能动了。老头一转身出现在石谦的面前，你就是古上早石谦吗？
1: 哎呦，哎，老爷子，哈哈哈哈，没想到咱爷俩又见着面了，哪阵香风把您刮到这儿来了？老爷子请上，受我一拜吧。
0: 你认识老朽？不认识。废话，不认识说的这么近乎。咱俩见过面吧。
1: 我就那么一说吧，我无缘跟你老人家见面，没见过。
0: 小子，你就会耍贫嘴呀。今天晚上你遇上贵人了，要不是得遇老朽，焉有你的命在，就破坏了你们水泊梁山大事啊。
1: 石谦一听，这老头未卜先知啊，看这意思我们梁山伯的行动他了如指掌。老爷子您是？
0: 甭问甭问呐，小子，往后办事多加留神，别觉着你聪明，能人背后有能人，好汉背后有好汉。实不相瞒呢，有仨人盯着你，我制服了俩了，他是最后一个呀。
1: 哦，您都收拾俩了？
0: 对，还有一个叫张万年的，一个叫李勇的，中州三杰是仨人都跟着你的。那俩都被我点穴点住了，现在他是最后一个呀，我就怕你出事，故此暗中来帮忙。
1: 我说老爷子您真是活菩萨，您真是活神仙，请您留下大名，我一定报答。
0: 算了吧，我施恩不忘报，我在大明府一走一过，我办点事儿，我要赶奔东京汴梁啊！你记住我的模样长相也就是了，你该办什么办什么。
1: 老头说到这儿一转身夹起丁顺，
0: 三晃两晃是踪迹不见，飞檐走壁是如履平地，比那狸猫还快，把石谦给惊的舌头吐出来半天没缩回去啊！心说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
1: 这老头真是个世外的高人，他是谁呀？
0: 虽然不知道名姓，老头的模样长相他印到脑海里了。书中代言老者是谁，为什么不报名啊？有原因，这老头就是《水浒传》当中著名的江南十老之一，姓周，叫周同，周光祖啊。这周同可了不得，一生之中收了几个弟子，大徒弟就是卢员外卢俊义，二徒弟神枪史文恭，三徒弟豹子头林冲，最后闭门收个老徒弟，就是京中大帅岳飞岳鹏举，名师出高徒，那几个徒弟一个赛着一个。老头儿办点私人的事情路过大明府，遇上这个事儿了，他发现中州三杰怎么跑到大明府来了，鬼头鬼脑的跟着谁呢？哦，仔细一看跟着个小个儿。你看石谦不认得周大侠，老头可认识石谦。老头一看，哦，梁山的人，今天肯定有举动啊！我遇上了焉有不管之理，
1: 这才

伸手帮忙捉拿住中州三杰，但是没杀他们，日后都给放了。因为跟老头井水不犯河水，帮忙是帮忙，他绝不能杀人。将来咱还要说这位老头的周同，现在暂且不提。再说时迁是转危为安呐，脑门子上全是冷汗了，他把汗擦净了，长出了一口气，回忆方才发生的事儿，真好像一场噩梦。哎，我的妈呀，我这叫吉人天相，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啊，哈哈，冥冥之中真有菩萨保佑。又一琢磨，别胡思乱想了，办大事紧要，摘耳侧听，远处的桥楼上打过二更二点，那是报时的。哟，石谦儿想，好悬耽误我的大事，现在就准备吧，赶紧把身上背的包袱解开，硫磺焰硝火药全配置好了，把那信炮拿出来了，用火扇子点着了，往空中一扔，

三声信炮划破夜空，像人们头顶上打了三声雷响似，四面八方城内城外都能听得见。大伙儿一想，这怎么回事？这是，还没等老百姓反应过来，再看大名府四面八方，水泊梁山的马步三军，各朝兵刃，杀呀冲啊！咚咚咚咚咚咚，啪啪，杀呀！便衣队抢占城门，大刀关胜、双鞭将胡延硕等等众人，催动骑兵就冲进大明府。这下可乱了套了，街上那么多关灯的，老百姓一看，我娘哎，又要打仗了，跑吧，打仗了。哭爹叫娘，四散奔逃，往哪儿跑？哪儿都是梁山的军队了。眨眼之间，大明府的官军也出动了，就展开激烈的巷战。石谦这会儿从翠云楼上也下来了，迎面正好遇上花和尚鲁智深和行者武松。呀，二位，你们来了，来了，行行行，你这信炮点的真及时，来吧，跟我们一块干。我说各位啊，这么干可不行，咱得有点举动。这翠云楼给他留着没用，干脆一把火把他烧了就得了。鲁智深点点头，如此甚好，点火的事就交给你了。好嘞。石谦是专门放火呀，找到厨房，找着油了，这一泼，一把火给点着了。刹那之间是烈焰飞腾，火疙瘩乱飞，火球乱蹦，风借火势，火助风威，呼呼呼呼。中国这古代建筑都是木质结构的，沾火就着啊。这么高的翠云楼，这一着了不要紧，跟一座火山相似，把大明府照得通明啊。他一点火，义军纷纷效仿，把大佛寺、九天宫能点的地方全都点着了，大明府是陷入火海之中。话分两头，单说梁世杰这位梁中书，今天晚上啊，他是心忙意乱的，眼皮嘣嘣嘣嘣直跳。入夜之后，他带着仆人和保镖到了留守司衙门门外看了看登山，觉得挺满意，但他心里头有事儿啊，所以就走走形势，然后回到府中归坐。

他有什么事儿，他怕出事儿。梁中书心里默默的祷告，希望菩萨保佑今夜平安无事，要熬过今天去，就说明我们大明府没事儿了，也说明梁山的草寇不敢动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哎，他正默默祈祷的这功夫，街上乱了套了，有人撒脚如飞跑进来，报中书大人，可了不得了，梁山草寇杀进城来了，无计其数啊，也不知来了有多少，外头都打翻天了，请示中书大人怎么办啊？哎，怎么得了，怎么得了，快快快去找文达和文成。时间不大，赵大鹏、洪大力二将来到啊，一个个手中提着宝剑，是气喘吁吁。大人，大人，外面怎么回事？哎呀，大人可了不得了，梁山草寇乘虚而入，攻占了大明府，街上打乱了套了。中书大人呢、啊、看来留守司衙门保不住了，我二人保护大人，赶紧突围吧。哎呀呀呀呀，大明府守不住了，守不住了，城关都叫人家占领了，也只好如此了，快请夫人。夫人就是蔡京的女儿啊，他们惊慌慌上了马，想要突围。

0: 市渐渐褪去喧嚣，万家灯火自地熄灭。中波15577千赫，调频107.9兆赫，陪伴了你一天的蚌埠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期待着明天与你相约，祝你晚安，
1: 祝你晚安。

和保证和言辞，行动才是衡量标准。在对方采取行动之前，伊朗不会采取任何行动。卡利巴夫还强调，任何协议的赢家都是那些为第二天的战争做好更充分准备的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网信办、公安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广电总局联合公布《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示，规定旨在促进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规范健康发展，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良好网络生态。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月29号表示，针对罗马尼亚关闭俄罗斯驻康斯坦察总领馆并宣布俄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俄

0: 方将很快采取反制措施。罗马尼亚国防部当地时间29号发布新闻公报称，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在罗马尼亚一栋公寓楼坠毁并引发火灾，致两人受伤。罗马尼亚总统达恩当天宣布，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康斯坦察总领事被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俄罗斯驻康斯坦察总领事馆将被关闭。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5月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扎米尔称，以军的攻势给黎巴嫩真主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重创了数千名真主党成员以及大批中高级指挥官。黎巴嫩真主党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5月29号，土耳其外交部发表声明称，28号晚，一艘土耳其所有悬挂瓦努阿图国旗的干伞货船，在从乌克兰敖德萨港前往土耳其途中遭到无人机袭击，袭击导致船上两名土耳其籍船员受轻伤。土耳其驻敖德萨总领事馆目前正密切跟踪受伤公民状况。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29号呼吁各国政府加强监管与监督力度，为儿童打造更安全的网络环境。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当天发布题为《正确保障儿童网络安全的10项指导原则》，内容包括默认最大程度保护儿童数据隐私，禁止基于数字记录面向儿童开展商业目的的精准定向推送等。今天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阿拉贡站 World SSP 组别比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超级杆位赛第二名。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云南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2: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进，没进，回回郑钦文拿到了80后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3: 长球好了，赶紧拿下
4: 了。王振龙，世界有盘之天，
5: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6: China, you

0: 晚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今天我们会共同关注的话题有哪些呢？首先，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赛场今天传来好消息，中国金花王希雨是2-0战胜乌克兰选手晋级16强。中国足协公布了最新一期的国足集训名单，今天我们会共同关注一下这个名单当中的一些说法哈。此外呢，今天还是周五，有我们的共同体专栏会提供给大家。球员时刻，先来关注足球话题。中国足协呢公布了国足6月的集训大名单。为了备战2027年的亚洲杯呢，中国男足接下来将会进行局限啊，并且参加2场热身赛。今天就这个话题，我们连线一下体育评论员李哥。李老师，晚上好。
1: 哎，晚上好。
0: 这份名单呢其实还是颇有看点的哈，我们先跟大家简单来介绍一下。门将位置呢是4位门将。上海海港的严俊凌，还有这个成都龙城的刘殿座。天津的啊严炳良，还有这个青岛西海岸的李浩，就是 U23 的主力门将。然后后防线呢是蒋光泰重新回来，海港的中后卫。海港的魏震啊，以及这个上海海港的右边后卫杨希。还有是申花的中后卫朱晨杰，成都荣城的中后卫韩鹏飞，山东泰山的左边后卫刘洋，还有这个浙江的中后卫刘浩帆，大连英博的毛伟杰，他这也归到这个后卫位置了啊。天津金门虎的巴顿，中场呢是北京国安的啊塞尔吉尼奥，然后呢山东泰山的边锋谢文能，还有天津的黄家辉，浙江的程进，河南的王尚宇。

0: 员，深圳的戴文俊，然后是北京国安的林良铭，以及成都荣城的韦世豪。前锋呢是上海海港的吴磊啊，成都的拜赫拉姆，北京国安的张玉宁，浙江的王玉栋，以及大连宁波的高中锋朱鹏宇啊。
1: 对，
0: 这个名单其实整体看，我觉得昨天第一眼的感觉就是，现在邵佳一指导就现在的比赛任务来说，他没有说这个国家队要进行一个年龄的划层的一个更新换代，他基本希望在联赛当中啊，实力最靠前的、能力最靠前的、出场数量能够保证的运动员，在能力值这方面是能到接到这种感觉哈。
1: 对，
0: 嗯，
1: 我跟你的感觉是一样啊。看了这份26人组成的一个中国国家队的名单，我的第一个突出的感觉就是，邵佳一作为主教练，他选人的一个标准，基本上是以中超联赛啊，看你在联赛中的状态如何，而不是考虑你以往的这个名气啊、资历啊这些因素。所以他这个是这次选人标准之中啊，我觉得是放在第一位的一个标准啊。整个这26人名单中啊，你刚才都逐一介绍了，门将啊位置上是4个人，后卫这位置上是请了9个人，啊，中场的位置是8名国脚，然后前锋呢是5位前锋。那么整个选人的标准，我觉得就是按联赛来说啊，你比如说在今年联赛之中，我们到目前为止啊，这个比如像过去的国脚大户上海申花、山东泰山，那么在今年联赛这个前14轮的比赛中，他整个目前的状态和积分啊、排位啊都不是很理想。那么因此这一期的国家队中，来自于上海申花只有一个国脚，那就是朱晨杰啊。山东泰山呢只有2个人，刘洋和谢文能。而过去国家队中这两个人啊，这两支俱乐部那国脚基本都在3名、4名以上的这种人选。那么与此同时，我们看在联赛中表现比较出色的一些，无论是年轻队员像毛伟杰、王一栋，还是状态回暖的老将啊，比如像你刚才说的蒋光太、戴美俊啊，都得到了一个入选国家队的机会。所以从这方面来说，我觉得邵佳一指导注重联赛啊，既是一个看计时的一个计时的状态，同时呢，这个标准呢标杆啊立的也非常明确。大家对此，我觉得即便有一些省市的球迷可能啊不是那么的满意啊，比如说我们这儿呢，这个杨明阳为什么没入选呀、啊？是吧？哦，这个还有一个那个山东泰山的那位啊，这个也没入选啊，对吧？那么这可能有一些异议，但是总体来说，对于邵指导的这种评判选人的标准还是比较认可的。那么其中这26个人中，如果说我们点2个人啊作为亮点来说，我觉得一个是吴磊，一个就是李浩啊。吴磊呢，回归我们这，吴磊今年已经34岁了啊，从年龄来看，他应该是一个标准的老将，也是处于职业生涯的一个尾期了。那么从本赛季啊，他在海港这边的情况来看呢，他更多的是做一个替补，而不是首发队员来出场。但是我们看在有限的出场时间里，他还是表现出了吴磊特有的那种门前的那种灵敏的嗅觉和那种比较飘忽的跑位。我觉得从我个人的观点来看，到目前为止中超联赛还没有跟吴磊在这方面能够有媲美或者他超越他的这个队员。所以吴磊的回归，我觉得啊，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啊，这个邵指导认为是一个老将是吧，啊，今年的状态还可以，然后招回来再看一看，不是这样的一个考虑，还是从他的能力上来考虑的。另外一点，我们知道啊，在6月9号主场对阵泰国队的这场比赛，正好是吴磊代表国家队出场的第100场啊，这是一个职业生涯的一个高光时刻。那么从现在的信息来看，中国足协也有这个安排，在那场比赛中给他做一个仪式啊，以纪念这位老将为中国足球、为国家队所做出的贡献。我觉得这个是对他这么多年过去以来啊，我觉得是一个整个的职业生涯的一个高光时刻，也是一个啊对新一代运动员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传承啊，就是为国家队做出贡献的队员永远会被人们铭记着。另外一个亮点就是来自于啊 U23 的主力门将李浩啊，在今年的亚洲杯比赛中啊，他一直是作为首发的主力门将出场，而且表现令人非常的惊艳。那回到了中超联赛赛场上啊，我们看他在今年的西海岸中，他也是一个啊主力的门将啊，基本上是首发主力出场。因为去年联赛的时候，邵佳一曾经是西海岸的主教练，所以对于李浩的整个的能力特点等等也是比较了解、比较欣赏的，所以他的入选，我觉得也是顺理成章的。

0: 尽管我们看目前可能担任国足一门的还是来自于海港的闫建林啊，那么李浩的入选，我觉得代表着一个新生代的这个正式的上位，走上前台。尽管目前啊，在这两场热身赛中，是不是还会用李浩顶替闫建林，这个可能性我认为还是比较小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啊，在守门员这个位置上，闫建林、刘殿座这两位综合能力很强的门将，现在年龄都不小了，都是30多岁以上的这种门将了。所以呢，李浩的入选既是个人能力的一个体现，也是邵佳一在门将这个位置上开启了一个人员新老交替的这么一个进程啊。郝迪，这是我的感觉。
1: 嗯，闫俊凌、刘殿座，包括之前我们说一直的主力门将王大雷，他们的年龄都已经很大了，大雷比他们这个年龄还要再大一些，所以现在呢已经是退出了这个名单了。李浩呢，现在就是肯定是未来的中国男足的一门，但这个接棒是在哪个重大赛事，我们需要去关注，因为就是通过一届重大赛事，有可能这个接棒就完成了，对吧？
0: 对，
1: 所以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看点。包括这个名单当中呢，有很多的 U23 的球员，像杨曦，包括刘浩帆啊、毛伟杰，以及这个王玉栋、拜赫拉姆，还有这个朱鹏宇，虽然没有入选 U23， 但他应该是 U23 适龄，应该是。但是呢，这个 U23
0: 七个人，
1: 嗯，对，七个人，因为 U23 现在是这样，他是今年有这个亚运会的比赛任务，所以现在这一次呢，把他们征召过来啊，参加集训一系列的比赛啊，是整个的啊这个人员的啊排布方面，其实邵佳一指导已经有一个自己的想法了，就是现在应该进行一些新老的交替了，对吧？
0: 对，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知道2026年啊，从成年国家队来看，他今年没有特别重要的赛事啊，这个需要去打。但是呢，U23国奥队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他是9月份需要代表中国参加在名古屋举行的亚运会啊，这个也是中国男足国字号今年最重要的一个比赛的一个赛场啊，需要拿到好成绩的。特别是考虑到 U23 在亚洲杯上打入了决赛啊，最终还是拿到了一个亚军，也是开创了多少年以来这个年龄段在亚洲杯上的一个最好的成绩。所以现在无论是球迷也好，还是中国足协也好，对于 U23 国字号球队今年应该说是非常重视的啊。这种重视程度如果说不是超过成年国家队的话，至少是跟他持平的。所以我们看到了啊，在邵佳一公布了中国男足国家队的这个26人的集训名单的同时 ，U23 国家队的集训名单也基本上是同时公布了啊，这就反映出了今年以来中国足协对这两支国字号球队的这种重视程度。另外，从两个这个国字号球队的集训地点来看，最终是汇聚于大连啊，就是在大连的时候，两支球队有一个在同一城市的啊这个基地上进行训练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这个就是为两支球队之间在人员的交流，在两支球队的交流这方面会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窗口期啊，这个我觉得不是一个偶然的一个举措啊，是两个球队教练团队在中国足协的协调之下，这个故意做出这样一个安排。那么到的时候，我们看这次刚才你说到了邵佳一这支26人的国字号球队中，已经有7名 U23 适龄的球员，其中有大部分都是 U23。打亚洲杯的那个球员，那么这个占比已经占到了将近1/4的这个比例，这个比例在历届国家队中还是相当高的。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在国奥队这方面呢，剩余的这些队员应该说走了这7位之后，那么剩余的这些国内在 U23 这个年龄段的啊，基本上的好手都被安东尼奥收到了这一次 U23 的这种集训名单之中啊，这个就是在这个年龄段中，我觉得是达到了一个比较啊，基本上是所有的好手都纳入其中的这么一种情况。
1: 嗯，
0: 我们知道 U23 这一支球队，他的适龄球员的年龄都是出生在2003年以后的一个球员。那这样一个年龄段的球队，他不仅要参加今年的名古屋亚运会，同时也是200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一个适龄段啊。所以呢，这支球队现在从这两个方面来说，中国足协非常重视，也希望啊，在九月份打好亚运会的同时，那么在明年啊，这个当国家队去打亚洲杯的时候，能有更多的经受实战考验的 U23 的队员能够加入到国足之中。我觉得从邵佳一本人自从担任中国国家队主教练以来的选人的这个 频次上，就是在1、2、3的队员的频次上，它其实已经显露出了这样一种迹象和趋势啊。现在就是看看9月份，我们看看在亚洲杯打好之后，能不能在亚运会这个平台上继续有一个高光的表现，取得一个不错的成绩。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应该说国足的新老交替将会，未来将会是老人为辅啊 ,U23 的年龄为主的这么一种人员结构了。好，姐，
1: 再结合今年的 U17 的表现不错，所以我们可以说，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中国足球的一个中兴时代在未来3、4年或者4、5年，应该我们逐渐能看到一个雏形。当然这是需要给这个生涯一指导，乃至于 U23 啊 U19 U17 这些队伍的一个成长的时间和空间。
0: 对，
1: 我们现在各支队伍的打法不同，你比如说我们 U23 更多打的是一个532的阵型，然后生涯一指导之前打个4231，U17 这边打的阵型呢，傅道敏就是比较混乱啊，就是一会儿打这个一会儿打那个。你现在怎么看，就是现在我们在这个阵型安排上，生涯一指导现在通过啊这几支球队在一些不同年龄段的一些表现，能不能有一些借鉴的意味哈？
0: 我觉得你刚才提到的 U19 U23 还有成年国家队啊，这个三支球队起码是不同的主教练对于阵型的打法有不同的选择。我觉得大家不要为此感到担心啊，因为如果说是一名球员在不同的年龄段，在不同的教练员啊这个指导之下打一些不同的阵型啊，踢一些不同的位置，我觉得这个对于运动员未来职业的全面发展，它是好事而不是坏事。那么至于你到了哪个年龄段，在某一个教练员执教之下，你就应该有一个很好的适应能力。在这方面不会觉得 U19 是这么打， U23 是那么打，到了成年国家队邵佳一这边你是不是就不能适应了，我觉得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最明显的就是一个 U23 啊，这个边锋有一个叫毛伟杰啊，大连英博的这个队员，他一直出道以来一直是以这个边锋的这么一个位置来是他最习惯也是最能发挥他速度特长的一个位置。当然我们看到了今年联赛啊，在李国旭指导安排之下，他这个赛季他已经转到了一个边后卫的位置上，而且在这个位置上我们看毛伟杰也是打出了他相当不错的一个表现啊。从他现在的技术数据来看啊，他场均的抢断的次数能达到每场的4次，这个在抢断中超的排行榜上他能排在了前3位，而且在进攻端由于他是边锋出道的位置，所以他在由守转攻这方面那么他更是他的特长，所以他助攻的能力是非常强，助攻的意识也非常好，同时他还能够回过来，就是需要防守的时候丢球的时候由攻转守的时候他还能迅速的回防到位，所以这样的一种啊所谓的边翼位的这种能力，上得去也能回得来的能力，无论是在大连英博还是在国家队，我想无论是李国旭还是邵佳一都会特别喜欢毛伟杰的这种能力。所以呢我觉得无论是在俱乐部还是在国家队中啊，毛伟杰啊有如果有这样的能力的话，他就能很好的跟目前国家队的左边后卫刘洋啊有一个更好的竞争关系啊，包括比如说那个成都荣城的那个胡
1: 浩
0: 涛，如果这次没有入选，对，他受伤了，如果他回归之后，他因为习惯于踢左后卫或者左边后卫的，那么回来以后毛伟杰也能跟他形成一个很好的内部的竞争关系。所以这方面我觉得啊，你刚才说的这个三支男足国字号球队不同教练员的不同阵型安排，对于球员来说我觉得是一件好事。
1: 对，就整体说呢，就是毛伟杰这个位置的改变对于他来说呢是人挪活树挪死，换换位置
0: 对
1: 于安东尼奥 对于 U23 他的这个位置的选择，以至于就未来国家队的选择他多了一些可能性哈。好，今天非常感谢李格老师的连线。目光呢转向中超联赛，中超今天呢是第15轮比赛，辽宁铁人坐镇主场3-2啊，拿下上海海港，这个铁人这个比赛非常的不简单。我们来连线一下辽宁台的记者哈秋，哈秋晚上好。
2: 郝云老师晚上好，决胜时刻的听友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其实在今天比赛没有开始之前我们就定了这个题，就是怎么说呢，从6连败到2连胜我们就足以去聊一聊徐正元接手之后辽足的一个变化，但今天的这个变化呢进一步的加码啊，就是这场比赛3-2拿下上海海港。这个比赛是先进球被海港扳平，又进球又被海港逼平，然后呢最后是在86分钟时候 热费尼奥啊，这禁区前的兜了一个圆角，打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世界波，3-2拿下。这个比赛真的是挺棒的哈，对于这个辽宁铁人的球迷来说，当然对海埂球迷来说那是不太好接受。先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徐正元来了之后，就是你作为本地媒体，你的观察，他带给了这个球队什么哈？
2: 嗯，好的。首先呢，还是从本场比赛说起啊。这场比赛呢，就像刚刚郝军老师提到的，这个在本场比赛之前，在徐正元接手球队之后呢，球队近三轮，在本场比赛之前近三轮是2胜1平保持不败了。那么这样的一个成绩，其实已经是队史的一个中超的一个全新纪录了。而且呢，在过程当中还拿到了队史上的中超的首个客场的胜利，客场是这个5-0战胜了浙江队。那么在这场比赛赛前呢，其实很多球迷还是有点担心的，因为我们的对手是卫冕冠军海港。虽然说海港队这个赛季呢受困于罚分的困扰，包括一些球队的这个伤病的问题，成绩并不是特别理想，但是在本场比赛赛前，如果刨掉扣分情况的话，就不算扣分的话，实际拿分率的角度来说的话，在本场比赛之前呢，海港是刚好比铁人队多一个胜场，多3分。所以这场比赛其实对于双方来说呢，都是非常渴望能拿到胜利的。那徐正元呢，也希望用一波连胜来结束整个长。

0: 心著书之时，他的仕途却迎来了转机。汉武帝的一纸诏命让他一跃成为大汉的中书令，皇帝身边的近臣，似乎前方又变成了一片坦途。那么此时的司马迁会以什么样的心态面对汉武帝？专心著书与忠心执剑之间，他又会怎样抉择呢？中国人民大学张毅老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司马迁的历史时空》第11集《英雄晚景》。
1: 大家好，差不多在汉武帝的天汉四年到太史元年之间，也就是公元前97年到公元前96年这段时间，司马迁终于被释放出狱了。这时司马迁已经在50岁左右，进入了他人生的最后阶段。而与此同时呢，汉武帝也进入了人生的最后阶段。这两位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他们几乎是同代人。在这个阶段，汉武帝回忆起过去的事情，他大概对于自己在李陵事件当中的处置，尤其是在这个当中对司马迁的处置，大概是有所反省。表现在行动中，就是司马迁出狱没有多久，汉武帝就又任用了他，让他当了中书令。中书令是什么官呢？中书令是负责领赞上书、出入奏事，就是说负责把皇帝的命令传达给上书，把上书的奏事转呈给皇帝，同时呢负责收发皇帝的机密文件，包括负责起草和传达皇帝的诏令。两相比较，现在司马迁比以前有权势的多，离皇帝也更近得多。可能也说明，归根到底，汉武帝还是欣赏司马迁的才华，并且也信得过司马迁的人品。因此在世俗看来，这个时候的司马迁可以说是比以前有权了，算得上是春风得意。哎呀，对于这种评价，司马迁是没法认同啊。中书令这个官，由于伴随皇帝左右，经常的出入宫禁，所以他是专门由宦官来充任的官职。所以一个人担任了中书令，那就意味着他从一个士大夫变成了一位闺阁之臣，一位宦官。那么对他现在的官职，世人无非是尊重也好，是艳羡也罢，司马迁看来无非就是一个有身份的宦官。但是这一点就令司马迁

痛心疾首，感到无比羞耻。所以我们无法想象司马迁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度过了人生中最后这几年。一方面，他在汉武帝身边工作，这是他早年曾经忠心追随侍奉过的君主。汉武帝的天才，汉武帝的英明，司马迁在身边不是没有看见，他不是不欣赏他。司马迁对汉武帝曾经有着极大的热忱，有着赤诚的爱戴。用司马迁自己的话说，这叫款款之于泉泉之中。可是怎么样呢？他抱着这样的心情对汉武帝知无不言，但是换来的是汉武帝无端的猜疑和打击，把他投入监狱，让他遭受宫刑。这样的经历怎么能不让他心灰意冷呢？所以说，让他当这个中书令，在汉武帝来说，可能意味着信任，可能意味着恩宠，甚至可能表达着汉武帝的补偿和安慰。可是经历过这一切的司马迁，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对这位君主真正敞开心扉。他继续干着这个活，留在汉武帝的身边，原因很简单，无非是借着这个官位，他可以继续出入宫廷，调用宫廷当中的文书档案，查阅资料，来写作《史记》。所以无论如何，这个中书令对司马迁来说，只让他想到屈辱。这种屈辱感，时时刻刻都折磨着他。他自己讲，他说："我在这个位置上，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说每天跟丢了魂儿一样。同时，这种痛苦、这种愤怒也始终在胸中燃烧，在胸中激荡。他说："我经常每念四尺，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那种感觉时时刻刻折磨着他。可是呢？即便如此，矛盾的是，司马迁这个人又是一位正直坦荡的读书人。一个真正正直的人，只会以直报怨，绝不会不择手段。所以，司马迁依然忍受着耻辱感，忍受着痛苦和愤懑，但是他咬紧牙关，在汉武帝身边坚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这个中书令。同时呢，另一方面，经过了李陵事件的打击，司马迁对汉武帝、对朝廷、对朝政彻底的失去了热情。这也就是为什么千百年之后，我们看司马迁当中书令的这段历史好像出现了空白，我们在文献中很难找到有意义的陈述，司马迁到底做了什么，我们很难看到。这大概表明，在李陵事件之前和之后，司马迁在朝廷当中的行事风格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此之前，他是一个积极入仕的人，非常热情地愿意为朝廷效劳，所以我们看到他早年时间出使西南夷，主持立法改革，包括积极地替李陵说话，这些都是反应。可是在此之后，不管汉武帝对他信任也好，恩宠也罢，司马迁对于当时的朝政一概默不作声，冷眼旁观。因此我们才会看到，像司马迁这样一个有才华、有思想的人，在中书令这样一个接近天子、接近朝政的枢要的位置上一待就是这么多年，可是在历史上他做的任何事、说的任何话都没有保留下来。他好像引入了重重历史帷幕背后，成了一个隐身人。对此，我的理解是，此时的司马迁既没有了参与朝政的热情，也不想再给自己找麻烦。他自己付出沉重代价才保全下来的性命，他只想用在一件事情上，就是完成父亲的遗愿，写完《史记》。与这同时发生的一个变化呢？是司马迁随着政治热情的衰退，他大约从一个政治的参与者变成了一个文明的观察者和研究者。他退在一旁，仔细的观察和思考，思考人的命运，思考政治的本质，思考文明的走向。
因此，《史记》的写作。

0: 就具有了后世一般的史学著作所没有的高度，所没有的那样一种哲理深度。从这个角度考虑的话，司马迁晚年在汉武帝面前的沉默就显得既倔强又谨慎，同时呢，可能还带着一丝哲人的超脱。
1: 从二十余岁入朝为官，到年过不惑，获罪入狱，司马迁秉承着自己一贯的刚正不阿、正直客观，也曾想过成为一代名臣、青史留名。而当他步入自己人生的五十岁，他的内心已然有了知天命的感悟。此时的司马迁已经不执着于以一己之力劝谏帝王，从而改变甚至缔造一段历史，而是致力于一项千秋万代的事业，以一个文明观察者的身份记录着这个时代所发生的一切，进而去思考人的命运、政治的本质、文明的走向。那么晚年的司马迁面对帝王的过失会持以怎样的态度呢？
0: 随着政治热情的衰退呢，司马迁也开始更冷静地审视汉武帝这个人，包括审视他所面对的时代和政坛。汉武帝这个人呢，不可否认是一个天才，非常非常敏锐，有的时候几乎是明察秋毫。比如说汉武帝早年的时候曾经出台过一个政策，让天下各郡大户人家、富豪家庭迁居到关中的这个茂陵地区。一方面呢，是把新建的、新开发的茂陵地区充实起来，让这个地方繁荣；另一方面呢，更重要的考虑是把这些大户豪族把它从原来的土地上把它拔起来，让它斩断和原来社会乡土之间的关联，削弱他们的力量，这样把他们迁到一起之后也非常便于管理。因此呢，这些豪族大户其实是不愿意迁徙的。在这当中呢，就有一个人是当时的一位豪侠，叫做郭解，享有盛名，不但在家乡人望很高，而且全国知名，很多人愿意跟他结交。他呢，当然也在迁徙的名单当中，那么自然而然的他也不愿意迁徙。这个时候汉武帝身边的红人卫青，他有一天对汉武帝讲了，他说郭解那个人呢，其实家里是很贫穷的，他根本够不上这个迁徙的标准，他不算富户。当时呢，所谓的富户其实是有一个硬指标的，就是说家产超过300万钱就算富户。所以说卫青说他这个人呢，家里拿不出这么些钱来。他的意思呢，想暗示汉武帝，让汉武帝饶过这个郭解，让他不用迁徙了。这个时候汉武帝20多岁，从小生活在宫廷当中，养尊处优，也没有经历过民间的基层的生活，对于郭解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也不是很了解，具体情况他也不知道。但是就从卫青的这次进言，他一下子就抓住了关键点。他回了卫青一句话，他说布衣权制是将军为言，赐其家不贫。他说郭解就这么一个平民百姓，他能够让大将军替他说话，就从这一点他就不是普通人。哪怕他家里账面上没有300万，他能够调动的社会资源绝对不止300万，他不是穷人。此言一出，卫青什么都不敢说了。汉武帝就是这样的人，你几乎很难蒙蔽他。他一生当中的英明，他的敏锐时时流露，有的时候就被司马迁采录到史记当中，给他记录下来了。但是人呢，都是复杂的，这个优点呢，有的时候也是双刃剑。因为他非常敏锐，汉武帝自己对这点也很知道，所以呢，他也非常骄傲，他很得意，他觉得任何一个人只要在自己面前走两步，那么自己都能够立刻看出他什么样的人，他什么目的，能够一眼看穿他。可是这样一种想法随着他年纪越来越大，他就渐渐地刚愎自用。他 往往通过一两个细节、一两句话、一两件事儿，就迅速地论断一个人，那么他就难免偏颇苛刻，越到老年，这种情况越明显。你看，司马迁为李陵说几句真心的公道话，汉武帝立即就怀疑你是不是拐弯抹角的想要批评李广利，那么甚至通过批评李广利还在拐弯抹角的批评我。在这个时候发生这样的情况，能够应对的人都得是反应极快、非常机敏的能言善辩之人，像司马迁这样的老实人那就遭殃了，根本对付不了。因此越到汉武帝的晚年，他的身边老实人越来越少，大家为了安全全身远退，不再接近他。围绕在汉武帝身边能够得到重用的大多是能言善辩、巧舌如簧的人，这也是身为帝王的无奈。在汉武帝身边的最后几年，司马迁就亲眼见证了权力对这位天才君主的侵蚀，以及由此造成的悲剧性的后果。汉武帝晚年的时候宠信一个佞臣叫做江充，这个人呢和汉武帝的太子有矛盾，过去有嫌隙，所以随着汉武帝年老啊，他看见汉武帝岁数越来越大，身体也不好，他就非常担心，他就怕有一天汉武帝不在了，太子当上皇帝之后对自己不好，对自己不利。于是呢他就有一次利用汉武帝生病期间难受，他糊涂，他就造谣，他就陷害太子，跟汉武帝讲，他说现在这个病就是因为太子利用巫术进行诅咒导致汉武帝生病，企图用这个方法置太子于死地。那么太子非常想见到父亲，跟父亲解释一下，可是这个时候汉武帝在长安城外，在甘泉宫那里养病，消息不通，他周围被一群人所包围，跟儿子跟妻子见面的机会都不多了。那么他的妻子他的儿子想要见到他都有困难了，那么万般无奈之下，太子忍无可忍，就动手杀了江充。结果这样一来，江充的同伙都很害怕，他们立即栽赃说太子要造反。于是代表汉武帝的丞相一伙，那么太子是另一伙，双方在长安城展开激战，斗争的结果就是太子反抗失利，失败了，那么逃出了长安城，跑到长安东边的湖县那里，到那里之后呢还被穷追不舍，最后被逼无奈，太子在湖县自杀。等一切尘埃落定了，汉武帝也明白过来了，他也已经家破人亡了。这个时候汉武帝年近七旬，风烛残年，陷入了深深的孤独和沮丧。从时间上推算，这段时间司马迁应该就在汉武帝身边，他亲身经历目睹了全过程，他也目睹了汉武帝的悲哀落寞。可是呢对这件事情他好像缄默不言，什么话都没说。在史记当中他也只字未提这次大的动乱。如果说司马迁还有什么话想说的话，那么也不是对汉武帝，他有一肚子的话想对自己的好朋友任安说。这个时候任安也已经受牵连，生命将要走向尽头，司马迁觉得有些话再不说就没有机会说了。于是他提起笔来，闭上眼睛，深呼吸，平息他激动的心潮，写下了他平生当中除了史记之外最负盛名的作品，那就是《报任安书》。
1: 当司马迁接到好友任安的来信，心中必定是思绪万千。少年的他们都立志为大汉王朝倾注自己的一腔热血，而如今都已历尽沧桑的他们，也早已没有了曾经的少年意气。面对即将获罪身死的任安，司马迁将安慰的话语和埋藏已久的心事都写进了《报任安书》。那么，这封书信吐露了司马迁怎样的心境？好友任安又有

0: 样令人感慨的人生轨迹呢？请继续收看司马迁的历史时空第十一集《英雄晚景》。
1: 到任安书，它的字面意思啊，是给任安的回信。那么就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任安到底是谁，是什么样的人，还有一个给任安的回信，那么任安的来信说了些什么，他什么时候来的信。首先呢，任安字少卿，是司马迁的好友，这个人出身非常贫苦，从小早失父母，是个孤儿，所以呢他靠着替别人赶车才想办法辗转来到长安，在这里讨生活。可是呢这个人非常有才干，他来到长安最初呢是当一个编制外的小吏，后来一路摸爬滚打，最后当到北军使者，是非常了不起的。而在这期间呢，任安就一度短暂地进入宫廷，充当汉武帝的侍卫、郎中这样的官职。那么这个时候也就刚好赶上司马迁年轻时代出任郎官，这个时间两个人曾经做过同事，前人认为就是在这段短暂的时间里他们成为了朋友。关于任安的生平，司马迁没有给他立一篇传，那么对他介绍的不多。司马迁在史记当中写到任安，只写过一件令人印象深刻的事情，就是说呢，当年任安曾经在大将军卫青府中当门客。卫青是红极一时的人物，但是到了后来，到后期汉武帝的注意力转到霍去病身上去了，卫青也渐渐地遭到冷落。那么卫青身边的门客就发现，哎，原来现在跟着霍去病好像好处更多，于是他们纷纷转而去投靠霍去病。可是这个时候呢，司马迁轻描淡写说了五个字，说唯任安不肯，说这个时候唯独任安还坚持在卫青的门下不肯离去，就这么一件小事情。可是呢，这件小事就无意中透露了有可能的司马迁和任安能够成为朋友的真实的深层原因。任安和司马迁两个人在内心深处是有共同点的，他们都是那种重感情、重道义、轻势力、富有同情心的一种人，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之间能够建立深厚的友谊。也正因为这样一种基于灵魂相似的友谊，才有了《报任安书》这篇名作传世。《报任安书》一开头啊，说的是这样的话，说你曾经给我来过信，可是呢我还没有回给你。来过的信是什么呢？司马迁自己说了，说囊者汝赐书，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原来啊，就在司马迁出了监狱当上中书令不久的时候，任安给他写了这封信，在信中呢教导他，或者说告诫朋友，说从今以后你是皇帝的近臣了，在皇帝身边你要更加谨慎，待人接物要更有原则，也不要忘记随时利用你这个职务之便向皇帝推荐好的人，推荐贤才，这叫推贤进士，慎于接物。这表面上看来是朋友之间非常普通的一种勉励或者建议，但实际上要考虑到司马迁当上这个官是怎么当上的，司马迁是受了冤屈才受了宫刑，是受了宫刑才当了中书令，所以这个中书令对司马迁来说是一种痛苦啊。可是呢，任安在这个时候却若无其事地跟他说，让你一上任就拿出积极的心态，当一个合格的中书令，当一个合格的宦官，这合情理吗？好像非常的不近人情。但是你仔细想来，也许这个建议里包含着任安的关切和安慰。任安就是这样，好像不考虑你的私人的痛苦，我若无其事的跟你讲，哎，这个官呢还是大有可为，劝你去好好当这个官，其实就是希望司马迁不要一直盯住过去所遭受的耻辱，他不希望司马迁觉得自己从此这一辈子完了，从此自暴自弃。

他照样鼓励他。其实他也侧面向司马迁暗示了，说虽然你经历了牢狱之灾，虽然你从一个士大夫变成一个宦官，可是在我心里，我们依然是朋友，跟以前没什么不同。那么，而且我对你的期待依然很高，我觉得你做得到。既然提出了如此高的期待，那他也就是告诉司马迁，过去你所遭受的那些耻辱不是问题，他们不能辱没你的人格，不能降低你的人格。所以说这个话的背后恰恰可能代表了任安对司马迁的希望，希望他振作起来。可是面对这封信，司马迁却报以久久的沉默，他没有回信。表面上他的解释是，哎呀，我很忙，跟在皇帝身边一点闲也得不到，来不及写信。实际上背后是他的想法太复杂，他有一肚子话要说，写一封信三言两语说不明白。任安的确是说，这种现实当中的屈辱可以在精神上予以超越，可是在精神上哪有那么容易超越呢？司马迁在牢里足足关了2年多，在这个中间受到的精神和肉体的摧残不能忘掉啊。在这个过程中被汉武帝所辜负的委屈，在这个过程中被家人亲人朋友所遗弃的绝望，在这个过程中他的焦虑，他的盼望，以至于后面的失望，对于朝廷，对于汉武帝的心灰意冷，这些东西千言万语都说不尽呢。司马迁觉得用信根本没有办法说清楚，他在盼望一个能够面对面促膝相谈的机会。可是古代的交通通信那么落后，时间又是如此飞逝，世事又是如此多变，人生又是如此艰难，司马迁一拖再拖，没有赶上和朋友见面，反而拖到了太子和丞相在城中激战，太子势单力弱，他就主动来到北军的军门，拿出太子的兵符，想要调任安的军队。面对这种情况，当时非常混乱，是非也不清楚，任安能怎么办呢？任安一边好好的接下了太子的兵符，试图稳住太子，一方面呢他又不发兵，他安抚住北军，不要再把北军拿去参加这次动乱了。所以呢他的想法其实是相对比较稳妥，也比较负责任的，就是说我既不参与这个混乱，让混乱加剧，我也不带人去抓太子，我也不能伤害楚军。按理说任安的这个处置应该说不算特别不当，但是汉武帝这个时候年岁大了，又生着病难受，他在盛怒之下赶回长安，他就听信了其他人的谗言，他认为任安这样做就是一个老官僚在耍滑头。他说任安不就是想看一看我和太子哪方能胜利吗？最后呢他选边站，看见谁已经胜券在握，他就站在谁那一边，于是把任安抓起来投入监狱判了死罪。结果呀，司马迁就发现时隔不到10年，好友任安就遭遇了和自己在李陵事件当中几乎一模一样的情况，因为忠心而获罪，因为皇帝的猜疑而被判了死刑。到这个时候司马迁蓦然回首，想起还有一封信没有给老朋友回复，而老朋友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司马迁每天跟在汉武帝身边，任安被关在死牢里头，两个人再想见面一叙是没有可能了。于是司马迁满怀着悲伤、歉疚、同情和义愤，抓紧时间回复了老朋友多年前的来信。古今一致认为呢，报任安书是司马迁对自己的生平思想的一个自白，也是对自己多年来压抑的心事情感的一次倾泻，这当然是毋庸置疑的，也不需要我们过多的赘述。我想说的呢，是报任安书它还有另一层的意义，那就是它首先是司马迁写给自己老朋友的诀别信。

是一个多年前死里逃生的人，要写给一个将要死去的人的信。所以说，司马迁他讲述他自己是有特定目的的，他要用自己的讲述送自己的朋友一程。今天呢，我们可以从这样一个特定的角度，再来分析体会一下《报任安书》的内容。首先，司马迁回顾了自己的经历。他向任安讲述了自己如何蒙冤入狱，如何他的全权忠心不被汉武帝所接纳，他的委屈。他讲了自己在长达2年多的牢狱生活当中受到的折磨和屈辱，他也讲了自己在这个过程中被亲朋好友所遗忘，他的辛酸和绝望。这些东西他都讲了，过了这么多年，这件事依然没有淡忘。重新讲起来的时候，还是如此的痛苦。但是司马迁不惜把这个伤疤揭下来，给自己的老朋友看，其实他也是在向任安表示：你看一看，你所经历的一切，我也经历过，所以你现在的心情，我非常理解。他要跟他共情。而且尤其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司马迁写了自己这段经历，他的冤屈。那么将心比心，他用自己的冤屈将心比心，也无异于向任安暗示：我知道，我明白，你在这件事情里是冤枉的。正义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但是是人生的刚需。一个人哪怕他要死了，你给他一个公正的判断，对他来说也是很有意义的。同样是死，一个人舍生取义的死和一个人罪有应得的死，他的感受怎么可能是一样的呢？所以说，司马迁在这个时候讲述自己的冤屈，共情任安的冤屈，就是在告诉任安，你所遭遇的一切是你的不幸，但不是你的过错。这对于任安来说是莫大的支持。这是司马迁安慰任安的第一点。第二点是在任安面前，司马迁直言不讳地谈论了生死问题。他说：“今少卿抱不测之罪，涉旬月，破冀东。”他说：“你现在被判了死刑了，是死罪呀，没有10天半月，顶多到了冬末年末，你肯定死了。”你看，司马迁说的话句句扎心，但是句句属实啊。司马迁这样的话，其实是有丰富的内容的。他表达了很多东西。第一，他就是通过这个直白的通告，告诉任安，告诉好朋友，你现在在监狱里的经历，我时刻都关注着呢，我关注你的处境。第二点，他告诉任安，你现在就要死了，那么隐隐约约的，也许也是在向他通风报信。实际上，也许是告诉任安，哎呀，我实在是已经帮不了你了，情况已经成为定局。在这个时候，他所能做的就是分享自己作为经历过生死考验的过来人，对于死亡的深入的思考。所以就留下了那句振奋人心、激励人的千古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就是说，人固有一死，死亡是不可回避的事情，但是决定一个人死亡意义的，不是死亡本身，而是这个人怎么活着，以及他怎么面对死亡。既然任安不能够摆脱死刑，那么好好的、严肃的跟他谈一谈死亡的问题，就是最能够安慰他、最能够激发他勇气的，对他最好的交代。那么最后，作为被判过死刑的人，司马迁毕竟活了下来，他又多活了这9年，他也向任安披露了他苟且偷生的这些年，他内心真实的感受。他说：“我偷生这么些年呢，是以常一日而久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思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他就是说，这9年的偷生，那是生不如死啊。可是，既然生不如死，为什么我还能活这9年呢？

0: 于是他不免向朋友透露了他内心深处埋藏最深的那个秘密。他说：“仆妾不逊，尽自托于无能之词，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形势，终其终始，及其成败兴坏之际，上记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意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一句话，我有一个重大的创造，我要把它完成了。我忍辱负重活到今天，就是要完成这部巨著。而且我们从司马迁的语气看，大概猜测在任安读到这封信的时刻，大概这部旷世巨著已经写得基本完成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司马迁对于生死才表现出了那样的豁达和超脱。他对任安讲：“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义大度，则仆常潜辱之责，虽万倍禄，岂有悔哉？”他说：“我只要完成了这部巨著，我忍辱负重，生不如死的九年值了。哪怕现在你再杀我一万次，我都值得了。”也就是说，我痛苦的多活这九年，无非是想让我的死更加有意义。从这封信的语气上看来，司马迁几乎是充满着期待，在等着死亡降临。所以司马迁在这封信的最后，
1: 到了那棵香樟树，它已经高过屋顶了，树干粗的一个人都抱不过来，树冠也极其浓密。香樟树下，父亲老了，背驼了，走路也不利索了，但精神还好。他指着香樟树对我说：“你看，他长得比你高多了。”我仰头望着，阳光透过叶缝洒下来，光影斑驳。恍惚间，我好像又看见当年培土种树的父亲，看见那个背着行囊远行的青年。我抚摸着香樟树粗糙的树皮，心里感慨万千。香樟树从不问自己长在哪里，只管向下扎根，向上生长。它站在那里，不挪不移，却承载着一位父亲对儿子深沉的爱与期望。故乡的香樟树啊，你不只是一棵树，你是父亲种下的思念，是儿子在远方军营里的不舍牵挂。你的根扎在故乡的泥土里，你的枝叶却伸向了我的军旅梦里。无论我走到哪里，只要想起你，我就知道故乡还在，根还在，那些朴素而坚韧的品格还在我的血液里流淌。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北京晴，35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积极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
2: 开局起步“十五五”

0: 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0: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20万亿元。
1: 2026电影总票房破155亿，暑期档超50部影片定档。

0: 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夏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夏收夏播夏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2: 现在都是搞表种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烂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成熟一片抢走一片。
1: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3: 农户买粮来，我们尽收尽收，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150吨。
1: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4: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1: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夏播夏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5: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1: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4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6: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了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新苗，能早撒禾蟹7-10天，禾蟹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高10%左右。另外啊，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150斤左右。
1: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雨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7: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肥虱跟稻中卷叶螟潜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肥虱和稻中卷叶螟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雨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1: 仓廪实，天下安。15-5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 1.45 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8: 广东、贵州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宗

0: 何报道。
1: 15/57，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广东省省长孟凡丽。
2: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1: 未来五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8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15/57，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七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贵州省省长李炳军。
3: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15/5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六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6: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7: 常常报告违反分离，
8: 违反分离。
6: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7: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8: 推返分离。
6: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8: 返回舱着陆。
6: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9: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8: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

0: 3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1: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2: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1: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3: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1: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4: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1: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5: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做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其中，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1到4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1到4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8: 今年1到4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7: 1到4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新型基建同步配套落地，信息传输业投资增长29.2%。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9: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10: 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1: 昨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配备4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 17.4 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12: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力是从98%提升到了98.5%。
11: 装载率从 98% 提升到 98.5%， 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

0: 低于零下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1: 它的适航性非常强，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航线，然后它的适配性非常强，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2: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5月28号到31号在天津举行，全景展现人工智能加速与社会生活经济发展相融合，赋能千行百业的强劲动能与光明前景。总台记者杨玉报道。
3: 本届智博会展览总面积13万平方米，规模创历届之最，设置一个综合展区和6个主题展馆，共有740多家企业与机构参展。在展会现场，一款新发布的智能眼镜吸引了不少参展者的目光。这款智能眼镜内置大模型和智能算法，能够实现纯动捕捉、实时翻译、信息处理等功能。参展商董斌，
4: 它可以支持中文和122种语言实时翻译，它通过混动识别多模态的算法解决方案，可以实现在嘈杂环境下精准的识别，大幅提升跨国语言沟通的精准性。
3: 国际客商在展会现场深度体验各类智慧产品，共同探讨智能产业发展新模式，寻求发展新机会。德国采购商严斯德布尔，
5: 这里科技感满满，让人看到了无限希望，人们真的很需要这样的交流平台，将会带来更多进步。
3: 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研究室主任沈毛毛介绍，展会期间还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智能终端等多个领域的200多项创新成果。
6: 很多呢都是国内乃至全球首发，让这些智能科技的产品技术从实验室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促进呢科研人员迸发更多的灵感，实现零到一的突破，同时呢促进企业之间加强交流合作，实现更多一到 N 的场景转化和应用落地。
7: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8: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9: 安吉天子湖镇梁鹏村的田野上，麦浪流金，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先是踩踩地里的土，时不时低头去摸麦穗上还有没有水，转身又跟农机手李务荣叮嘱收割的注意事项。
10: 没槽了，脚龙转弯的地方容易堵死。
11: 你槽割起来都免力了呢。
9: 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10: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伏了，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9: 3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卸粮刚完成，胡伟就迫不及待爬上。
10: 今天麦子确实品质很干净，还有保密度啊，它颗粒还是比较可以的。
9: 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集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10: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40亩，大概2个多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收完了。
9: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0: 小麦秸秆用了热电厂，用来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神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1: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收完了麦子，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0: 接下来嘛，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
2: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14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的565亿元提升到2025年的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 12.76 亿元，跻身年度票房第四，并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2026年暑期档也即将开启，目前已有50多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
2: 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昨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联调联试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左右压缩到半小时以内。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声明提及霍尔木兹海峡，强调伊朗和阿曼作为沿岸国的管理责任。美国东部时间29号上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谈判立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以一名伊方知情人士为消息源，反驳了特朗普关于美伊协议内容的最新说法。据美国媒体29号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与此同时，美军表示仍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美军29号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当天表示，伊朗将迫使美国结束海上封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9号表示，随着以色列在黎巴嫩全境加大空袭力度，过去一周内，黎巴嫩平均每24小时就有11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
3: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过去7天，俄防空系统共击落超过26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针对俄罗斯关键能源设施实施了精准打击。
2: 日本防卫大臣29号表示，日本防卫省自卫队将首次向北约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4名自卫官。日本外务省当天还宣布，已向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框架出资约22亿日元，这是日本首次向该框架提供资金。
3: 约1万名日本民众29号晚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预计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将举行联动抗议活动。
2: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报告称，截至29号，刚果金及乌干达两国共报告134例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确诊病例，确诊死亡病例18例。该组织此前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非常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是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活动的主题为奋进十五五科技谱新篇。围绕十周年这一重要节点，今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将聚焦建功十五五、弘扬科学家精神等重点内容。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西班牙阿拉贡站30号举行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张雪机车继续冲击冠军。2026中超联赛第15轮今晚打响，川超、苏超、楚超等多个足球赛事今天都将开战。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潘荣，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1: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这里是 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本土要闻，民生资讯。

0: 以客观态度说新闻，本土要闻，民生资讯，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蚌埠。1079早新闻，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1079早新闻，我是戴光玉。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今天的1079早新闻，您将听到马军到与会区马城镇开展带案下访工作，李波在怀远县群众来访接待中心开门接访，安徽白果洲食品有限公司精耕食品制造赛道，赋能传统产业升级，从保基本到高品质，蚌埠养老保障全面升级。以下是详细报道。5月28号，市委书记马军到与会区马城镇带案下访，研究解决有关信访事项。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高仁宝、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瑞华参加。当天上午，马军共接待了3批信访群众，面对面倾听群众反映的征迁补偿、工资待遇等问题，详细了解信访事项的问题根源、处置进点和难点堵点，与与会区马城镇和市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现场会商研判，认真研究解决方法，对群众诉求逐一给予明确答复。他指出，要依法依规依纪处理相关信访事项，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公平公正、实事求是地解决群众诉求，切实维护好群众合法权益，努力实现案结事了、事心双解。在接访中，马军认真听取了与会区信访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从人民利益的出发去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要坚持从政治上看，从政治上抓，更好地统筹发展和安全，突出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工作，以信访积案化解带动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切实扛牢富一方百姓、保一方平安、正一方风气的政治责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信访工作的全面领导，压实包保责任、属地责任、部门责任，构建齐抓共管、合力化解的信访工作格局，打造高素质专业化信访工作队伍，推动信访问题实质性解决。要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进一步提高工作能力，把握工作主动，强化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努力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来听下一条。5月28号，市委常委、县委书记李波在怀远县群众来访接待中心接待信访群众。本次接访共接待2批3人次，涉及了开发商占地补偿、村集体用地权属争议等民生领域信访事项。在接访中，李波认真倾听群众诉求，详细询问问题缘由，与属地部门负责同志以及法律顾问共同分析症结，逐一回应群众关切。李波表示，信访工作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是检验干部作风的试金石。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压实责任，勇于担当，以正确政绩观指导推动信访积案化解。要坚持民生为大，做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妥善化解矛盾纠纷，依法依规解决群众合理诉求，做到事实清楚、定性准确、处理到位，推动信访事项案结事了，信访群众事心双解。来听下一条。 安徽白果洲食品有限公司深耕饮品研发与生产领域，以制造赋能。

0: 传统产业迭代，深挖本土特色资源，助力我市绿色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在位于蚌埠经开区长淮卫镇的安徽白果洲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条条全自动无菌冷灌装生产线高速运转， PET 塑料瓶有序完成灌装、封口、贴标、装箱。公司厂长李帅涛：
2: 就是夏天也已经来临，是我们饮料的生产旺季，产能达到了24000瓶每小时，目前订单已经排到了10月份以后了。现在生产线是每天都在加班加点，24小时不停的运转。
1: 这家公司成立于2024年，经过2年的建设，于今年5月正式投产。企业引进德国先进设备及全国头部上市公司百冠无菌冷灌生产线，创新采用 PET 材料塑料瓶无菌冷灌装技术，搭配瞬时超高温自动杀菌系统，在实现产品外观整洁卫生的同时，锁住饮品原生风味。目前企业可生产5大品类产品，年产各类饮品1100万箱。安徽白果洲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建新：
3: 下一步呢，我们将入马力，然后呢把我们的企业的产能拉高，把我们的产品布局到全国市场，全年产值我们今年预计在8000万以上，明年我们应立足2亿。
1: 目前白果洲已与国内知名食品品牌达成深度合作，产品入驻大型连锁渠道。安徽白果洲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建新：
3: 我们将立足于地方资源产品，跟油管院校进行深度合作，重点是开发我们怀远的16产品，一定把我们蚌埠的特色产品打出来，走向全国。
1: 记者王道报道。
0: 记者何佩报道。近日，蚌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知识产权促进智能传感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并于5月正式实施。政策聚焦智能传感产业链关键环节与重点领域，从知识产权的创造、转化、运用、保护、服务等方面推出了20多条的务实举措，以全链条知识产权赋能加速培育新智生产力，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政策实施高价值专利培育项目，重点支持原创型、基础型的高价值专利布局，推动知识产权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我市将健全知识产权转化运用服务体系，搭建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专利供需对接平台，鼓励企业参与路演推介、交易撮合、专利拍卖等活动，推动创新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计划培育专利密集型产品40个。全市依法严厉打击知识产权侵权、假冒、恶意抢注等违法行为，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推进智能传感产业商业秘密保护机制建设，提升重点企业核心技术保护水平。政策完善知识产权运营中心功能，规范服务流程，提升产业的知识产权市场化运营水平，开展重点领域专利导航，推进产业专利数据库建设，为企业研发创新以及市场布局提供数据支撑。目前，我市正在加大政策宣传与案例的推广力度，营造尊重知识产权、崇尚创新的良好氛围，以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助力蚌埠智能传感产业做大做强，加快建设国内领先、国际知名的智能传感器产业创新高地。再来一起回顾一下昨天蚌埠新闻传媒中心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主要内容。在昨天的节目当中，蚌埠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我市养老保险体系建设情况，并就市民关心的4050社保补贴问题进行了在线回复。
4: 市人社局副局长魏鑫介绍，近年来我市持续健全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调整机制，扩大年金制度覆盖面，规范发展个人养老金，让养老保障从保基本向多层次高品质升级，更好适配群众多样化的养老需求。
5: 个人养老金在我市落地1年多以来，我们人社局联合各大金融机构持续地开展了多渠道广覆盖的政策宣传，群众的知晓度、参与度不断提高。截止2025年，我市个人养老金开户数已经达到了36.5万户，缴存总额5800万元，参保的规模和资金的缴存额度均具全省的前列，也充分体现了群众对这项政策

0: 的认可。
1: 节目中，市民杨先生咨询，
2: 就是我们这个灵活就业人员这个4050社保补贴，去年10月底发放的，到现在都5月底了，按讲已经超过半年了，怎么到现在目前还没发放？我们是与会区的。
1: 市失业保险和就业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柏露回复。
3: 目前是这样的，这个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保补贴呢，是由这个县区负责发放的。那个线下我们会联系与会区政策局，了解一下你的具体情况。
1: 记者张端宇报道。
4: 欢迎各位听众继续来收听1079早新闻。我市推动技工教育与产业需求深度融合，将企业岗位标准融入课程教学，为培育高素质技术人才、技能人才筑牢根基，为地方产业发展留住人才。
5: 在安徽蚌埠技师学院的工业机器人实训中心，学生正在进行工业机器人实操训练。在编程指令的控制下，机械臂灵活舞动，精准地在纸上书写出“大国工匠”四个字。作为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紧扣我市硅基、高端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将企业真实生产场景搬进校园，让学生在校期间就能掌握核心工序。学院机电工程系副主任田景新，
6: 把每个生产的项目、每一个工作的内容拆分成项目教学啊，工学一体，让学生呢在我们在课堂中就能模拟生产线上生产的翻转、搬运、码垛，还有相应的雕刻的内容。这样的话呢，使我们更能够技能要求贴近于岗位要求，使学生呢就业啊能够更一步贴近生产实际。
5: 在学院卯焊实训中心，机器人正在精准执行焊接指令，无人机应用专业的学生为市级展示大会紧张排练。在专业围着产业转的办学理念下，校方不仅把生产线搬进教学楼，更通过订单班、现代学徒制等模式，与本地龙头企业共建实训基地，把技能大赛的成果转化为就业竞争力。学院机电工程系学生梅一范，
7: 通过在学校的系统学习，我的专业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2025年获得了安徽省中职技能大赛数字孪生项目一等奖。通过学习和比赛，练就了过硬的专业本领。
5: 从课堂到车间，从技能到匠心，我市技工教育正以更贴近产业的姿态、更高质量的供给，锻造着新时代的晚工徽匠队伍，为高质量发展夯实人才基石。记者丁波涛、洪吉庆报道。
4: 今年以来，蚌山区深入落实消费品以旧换新惠民政策，聚焦智能家电、数码产品等重点消费领域，加大补贴力度，释放消费潜力，激活市场活力。
5: 市民沈玲在商场看中了一台智能空调，吸引她的不仅是智能家电带来的舒适体验，更在于以旧换新政策带来的实惠。沈玲，
8: 原价2600多的空调，经过以旧换新和国补，现在只需要1900多，便宜了700多，而且还是10年包修，感觉非常划算。
5: 小米之家蚌埠银泰城店店长巴小雪，
9: 以旧换新的政策极大的带动了我们数码产品还有智能家电的销售增长，那销售同比也是提升显著的，大概有50%到60%。目前我们预估月度的销售额可以达到120万左右。
5: 在我市各大商超、家电数码卖场，前来咨询选购以旧换新产品的市民络绎不绝。本轮以旧换新政策兼顾惠民利民与市场提质，既让消费者花更少的钱享受高品质智能化的新产品，淘汰高耗能老旧破损的旧设备，同时推动家电数码消费向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升级。蚌山区商务万事局办公室主任汪启佳，
10: 今年以来我们积极落实国家两新政策，全面提升智能家电、数码产品的补贴力度。截至目前，我们累计销售智能家电、数码产品2万余台，补贴资金超2000万元，拉动消费近2亿元。
5: 记者陈学峰、梁新亚、洪吉庆报道。
4: 怀远县171万亩小麦即将迎来集中收割，农业农村部门对全县123座秸秆标准化收储中心和48个露天堆场进行了安全生产专项体检，筑牢秸秆收储安全生产防线。
5: 在怀远县河六镇莲花秸秆收储中心，工作人员聚焦秸秆收储核心安全风险点，逐项核查把关，对排查发现的薄弱环节和安全隐患。

0: 换，现场建立工作台账，实行发现、登记、整改、消耗、闭环管理。河六镇莲花标准化秸秆收储中心负责人姚登归：
1: 我们收储中心有6800平方，能存放20000余捆，我有18000亩地，正好够用。在这之前，我们针对秸秆存储的特性，完善厂内安全管理制度，配备补全了各类消防器材。接下来，我们将规范化开展秸秆回收、打捆、堆放、转运各项工作。
0: 怀远县农业农村部门6个秸秆综合利用指导组面对面指导各收储中心规范日常作业流程，宣讲秸秆储存防火、防自燃、防用电事故安全知识，要求各点位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日常巡查、干湿分区堆放等制度，从源头杜绝安全事故发生。安徽顺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程乃上：
2: 我们对每一个环节的人员都进行了培训，同时我们也采购了一些的新的这个消防设备。我们对这个我们的消防的水管、这个抽水机都进行了重新的检修。
0: 下收秸秆收储具有堆放集中、存量大、风干易燃、作业密集等特点，是夏季安全生产的重点防控领域。怀远县农机化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顾敏：
3: 我们将持续紧盯下收关键节点，常态化开展秸秆收储安全生产督导检查、安全宣传培训和警示教育工作，在保障秸秆高效回收、规范储存、综合利用的基础上，全方位筑牢下收安全生产防线。
0: 怀远荣媒记者肖新宇报道。
4: 下面请听简讯。6.1儿童节和端午节即将到来，为传承传统民俗，陪伴孩子欢乐过节，由中共蚌埠市委统战部、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传媒集团主办，中国银行蚌埠分行协办的诸城粽香同心向阳2026我们的节日端午蚌埠市第四届包粽子主题活动，将于明天上午8:30在淮河文化广场东广场暖心开启，沉浸式民俗文化体验，精彩少儿展演，超多的暖心福利将一应俱全，既有文化底蕴，又有亲子温情。昨天2026年全国中学生游泳锦标赛在蚌埠市游泳跳水馆火热开赛，本次赛事由中国学生体育联合会、国家体育总局游泳运动管理中心主办，以深化体教融合为宗旨，展示校园游泳教学成果，选拔优秀青少年游泳后备人才，助力青少年强健体魄、磨练意志。全国各省市以及港澳地区1000余名中学生游泳健儿齐聚诸城，同台角逐。开赛首日，在男子高中200米蛙泳的比赛当中，浙江杭州高级中学的徐玉成夺取冠军，福建福州的格致中学徐子涵斩获亚军，两位选手双双刷新了赛会纪录。
5: 今日提醒，
4: 来听今日提醒。当下即将进入淮河主汛期，蚌埠闸作为淮河干流重要的水利工程，肩负保障沿淮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责任。为了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防汛工作顺利开展，根据实际情况，我市将对蚌埠闸交通桥实施分时段交通管制。交通管制时间是6月1日至9月30日，期间每天的21点至次日的凌晨5:30。交通管制范围是蚌埠闸防汛交通桥的路面，交通管制区域和时段内禁止一切与防汛无关的社会车辆以及人员通行，执行防汛抢险、应急救援、工程巡查等任务的车辆凭证通行。在节目最后再了解一下今天蚌埠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晴天，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明晨的最低气温19到20度。预计31号是阴天到多云。以上就是今天1079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洽斌、江。

日杰，总监制李杰，由戴光玉为您主持播报，感谢您收听。稍后请您收听更多的精彩节目，请您收听的是法治故事会。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连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3: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啊？
4: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5: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们名字的来历。
1: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6: 弓，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弓圆梦，突破极限。
7: 3、2、1，点火！
8: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6: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9: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0: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10: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3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11: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6: 弓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

0: 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3: 最痛苦的是我不愿意。
2: 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4: 阿边，
5: 小边子。
1: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大别墅上演亲情杀。2025年12月，别墅区内发生一起惨案，死者是一对夫妻，报案者是女死者的母亲。警方侦查发现，别墅的门窗都没有被撬动的痕迹，怀疑是熟人作案。随着进一步侦查，警方很快锁定了嫌疑人，年仅19岁的邹小宁。让人震惊的是，邹小宁是女死者的亲外甥。是什么样的深仇大恨让他痛下杀手呢？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大别墅上演亲情杀。2024年的新年是邹小宁过得最糟糕的一个新年。尽管他们全家被邀请去了大姨新办的别墅，但回到家里，父母又是一场恶仗。哪怕躲在自己狭小的书房里戴着耳机，邹小宁仍能听到那些比刀子还戳人的言语。邹小宁2005年10月出生，父亲邹志涛和母亲顾婉容都在当地一家大型钢厂上班。由于爷爷奶奶身体不好，他从小都是外公外婆照顾。邹小宁很小就知道大姨顾婉华和妈妈是双胞胎姐妹，但在邹小宁的成长岁月里，顾婉华一家很少与他们来往，就连过年过节都是他们一家三口和外公外婆一起过。外婆也经常感叹顾婉华不如顾婉容。在他们的讲述里，邹小宁也知道了那些过往。顾婉华和顾婉容不仅是双胞胎，而且考的也是同一所大学，但就读不同的专业。顾婉容性格活泼，嘴巴甜，走到哪儿都招人喜欢。大学期间，她和比自己大2届的邹志涛恋爱，毕业后顺利进入钢厂，之后与邹志涛结婚生子，日子过得顺顺当当。不仅如此，顾婉容因表现出色，在厂里也是骨干。而顾婉华从小就不善言辞，性格也比较孤僻，毕业后几经周折才进入一家小私企做文员，亲戚朋友给他介绍对象他都看不中。几年后却找了一个比自己大5岁的离异男薛涛。父母不同意，顾婉华却很执着，最后还偷拿户口本瞒着父母和薛涛领证了。为此父母很伤心，还撂下狠话说就当没这个女儿。因此顾婉华和薛涛很少回来，与顾婉容之间的走动也少了。之后顾婉华和薛涛生下了女儿薛小琪，可没过几年他们就双双辞了工作，开了家建材加工厂。顾婉华的父母知道后很生气，越发为女儿的将来担忧。幸好小女儿安稳顺遂，多少给了老人一丝安慰。2019年的一天，顾婉华哭着跑回家，说自己的工厂资金周转困难，需要20万，如果没有这笔钱，他不仅会破产，还会欠供货商一大笔钱。尽管父母唉声叹气，但还是拿出了全部积蓄，可还是不够。彼时顾婉容站出来，不够的我来凑，姐，你看你都老成什么样了，真不值啊。说完借了10万块给顾婉华。也许是有了这笔钱的支撑，也许是顾

周小宁和顾婉容提着牛奶和生日蛋糕去给外婆过生日时，外婆却嚷道：买这些东西干什么？万华给我买的进口牛奶和蛋白粉我都吃不完。顾婉容没说什么，放下东西就拉着邹小宁离开了。但回到家后，顾婉容就对着邹志涛抱怨：不就是嫌我拿去的东西档次差了，看不上？邹志涛也煽风点火。之后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顾婉容也经常当着邹小宁的面诋毁和讽刺顾婉华，说顾婉华一直混得不如自己，现在有钱了就是想在自己面前显摆一番，还说顾婉华看着内向，其实多的是心眼儿。时间长了，邹小宁也慢慢觉得母亲说的不无道理。2021年中秋，顾婉华在当地一家很贵的海鲜酒楼订了包间，邀请全家人吃饭赏月。那天顾小宁吃到了很多他从来没吃过的海鲜，很是满足。可刚进家门，就听顾婉容不屑地说：你看他那显摆的样，这个很贵的一定要尝尝，那个稀有的我提前订了好久才预订到，也不想想是谁当初穷的找我们借钱。邹志涛却讽刺道：那还不是你慷慨拿自家的血汗钱帮别人发财。也许是邹志涛的嘲讽惹怒了顾婉容，两人吵了起来。只听顾婉容冷嘲道：还是我姐有眼光，找了个会赚钱的男人。邹志涛也不甘示弱：那你也去找个二婚老男人。两人越吵越凶，最后直接摔盘子掀桌子。邹小宁闷闷地坐在书桌边，一个字儿都看不进去。此后每次家庭聚会回来，父母就像钉了发条的闹钟一样大吵一通。好几次吵到最后，邹志涛负气离家，而顾婉容则一个人坐在客厅哭泣。这样的次数多了，邹小宁心里很是厌烦。在当顾婉华组织家庭聚会时，他都提出不想参与，可父母却不允许。没多久，顾婉容和邹志涛所在的单位效益下滑，这期间两口子都只拿最低工资，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因为生活中的各种琐碎之事，两口子时常在家争吵，而且从来不避讳邹小宁。长此以往，邹小宁心里充满了戾气。2022年，邹志涛和顾婉容所在的单位大面积裁员，要求双职工夫妻只能留一个。邹志涛选择离开，成了下岗人员。心高气傲的顾婉容只好拉下脸去求顾婉华，希望他能把邹志涛弄到厂里上班。顾婉华是那种做事儿一板一眼的人，他觉得邹志涛并不适合自己的工厂，想拒绝，但父母给他施压，让他无论如何都要妥善安排。无奈下，顾婉华将邹志涛安排到了厂里做品管，工作清闲，但工资不高。他还叮嘱邹志涛，让他千万不要在厂里透露彼此的亲戚关系。对此，邹志涛很是不满，他多次跟顾婉容抱怨，说自己在厂里的地位还不如一个生产线上的小组长，不管是谁都能命令他，还说顾婉华完全不尊重他，在厂里碰到也装作不认识。刚开始顾婉容还安慰邹志涛，说有个工作就不错了，可邹志涛却说：你姐就是靠我们当初那笔钱才翻身的，如果没有我们，她早就完了。我们好歹也算个股东吧，但她什么时候给我们分红过？她现在有钱了，除了在你面前显摆炫耀还有什么？邹志涛的话让顾婉容心里的天平渐渐失衡了。从小到大，所有人都觉得他比顾婉华强，就连父母也经常说顾婉华有他一半灵光就放心了。可如今这个处处不如自己的姐姐竟然成了大家艳羡的对象，就连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大家都只会把顾婉华敬如上宾，自己则成了小透明。父母更是一口一个婉华买的，婉华掏的钱。这样的落差让顾婉容心里很不爽，夫妻俩也在家里毫无顾忌地当着儿子的面诋毁和数落顾婉华夫妻，说他们如何不近人情，如何虚伪，如何喜欢显摆。长此以往，这些印象深深地刻在了儿子邹小宁的心上，他甚至觉得父母不和睦，家庭不幸福，都是拜这个大姨所赐。
2025年12月。

别墅区内发生一起惨案，死者是一对夫妻，报案者是女死者的母亲。警方侦查发现，别墅的门窗都没有被撬动的痕迹，怀疑是熟人作案。随着进一步侦查，警方很快锁定了嫌疑人，年仅19岁的邹小宁。让人震惊的是，邹小宁是女死者的亲外甥。是什么样的深仇大恨让他痛下杀手呢？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大别墅上演亲情杀。2024年，顾婉华一家搬到了多年前购买的一套别墅里。由于别墅是几年前装修的，并没有安装密码锁，此时顾婉华夫妻将女儿薛小琪送到了全市最好的私立初中。因为住校，薛小琪一个星期才回家一次，顾婉华觉得太冷清，就邀请父母过去住，还特意给父母一把别墅的钥匙。可老两口怕自己年纪大，万一哪天把钥匙掉了进不了门，就让邹小宁帮自己配了一把备用。哪知邹小宁暗中多配了一把。转眼邹小宁升入高三，但他的成绩并不理想，父母很着急。邹志涛总是言语狠厉地对他说，你不像人家薛小琪，成绩不好可以出国，反正有家产可以继承，你老子我除了穷没什么可以让你继承的，所以你自己要争气，否则就跟我们一样给人当牛马。不仅如此，每当寒暑假，顾婉容就会让邹小宁住到顾婉华的别墅里。邹小宁不想去，顾婉容就告诉他，你去那边住，天天有保姆伺候，而且夏天有空调，冬天有暖气，不比家里舒服？我们也是为你好啊。无奈邹小宁只能硬着头皮去，但每每看到顾婉华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的模样，他心里就有种寄人篱下的感觉。有时顾婉华安慰他说，读不下去就不要强求的时候，敏感的他觉得顾婉华是别有意味，甚至在心里嘀咕，你怎么不让你女儿放弃读书？2025年，邹小宁高考没有考上心仪的大学，他选择了复读。邹小宁的高考失利让父母恨铁不成钢，天天在家唉声叹气，邹小宁很是烦闷。为了解压，他偶尔会偷偷跑到网咖玩游戏。2025年8月的一天，邹小宁在网咖和几个社会青年发生争执，厮打中他用板凳将其中一个社会青年刘波的头给打破了。邹小宁很害怕，央求网咖老板不要报警，也不要告诉学校，表示愿意承担所有费用。网咖老板看邹小宁是个学生，同意了，但刘波的医疗费要10000多，邹小宁害怕父母责骂，就第一时间联系了顾婉华。顾婉华虽然批评了邹小宁，但还是赶到医院付了医药费。邹小宁央求顾婉华不要把这件事告诉父母，顾婉华答应了。可没几天，顾婉容还是知道了此事，把邹小宁骂了个狗血淋头。邹小宁质问顾婉华为何出尔反尔，顾婉华说，小宁，大姨虽然答应了你，可事后想想，这事儿还是得让你爸妈知道，毕竟你是他们的儿子。那一刻，邹小宁心里恨透了这个伪善的女人，之后她好久都没有再踏进顾婉华的家门。2025年11月23号是顾婉华的生日，这天薛涛订了家高档餐厅，邀请全家吃饭。邹小宁本不愿意去，可架不住父母的逼迫，宴席中薛涛当着全家人的面给顾婉华送了一个限量版的名牌包包。邹小宁却看到了顾婉容羡慕且愤怒的眼神。回到家，顾婉容一股脑地把自己的包都扔了出来，对着邹志涛哭着咆哮，我所有的包加起来都没有人家一个包贵，我当初怎么就看上你了呢？看着妻子又发疯，邹志涛也瞬间被激怒，你一天到晚拿我撒气，你怎么不去骂你那个白眼狼姐姐？父母的争吵再次传进邹小宁的耳朵里，而这次父母竟然提到了离婚。邹小宁想到母亲一辈子都没用过一个名牌包，
而顾婉华家里有多的数不过来的名牌包和首饰，她却从来没有送一个给母亲。想到顾婉华的虚伪，邹小宁怒不可遏，一个大胆的想法涌上心头。几天后，邹小宁联系上之前因为打架认识的刘波，问他想不想搞点钱花，随即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了对方，没想到刘波爽快答应。2025年12月4号，邹小宁从外婆那里得知，顾婉华家的保姆请假回了老家，就把自己当初多配的那把钥匙给了刘波。据案发后刘波交代，当邹小宁告诉他顾婉华家很有钱时，他就心动了。之后他找到社会青年张勇，许诺将赃款的三分之一分给对方。此后两人多次来到别墅区踩点，摸清了小区内摄像头的分布情况。12月5号凌晨2点左右，刘波和张勇用邹小宁给的钥匙打开了顾婉华的别墅大门。他早已从邹小宁口中得知别墅内没有安装监控，但让刘波他们想不到的是，正当他们在翻找东西时，顾婉华被惊醒，而且吓得惊叫起来。情急下，他们用随身携带的刀将其杀死，而薛涛因为失眠，当晚服用了安眠药，睡得比较沉。两人一不做二不休，把薛涛也杀死了。由于别墅地处偏僻，而且房子与房子之间相隔比较远，响动并没有惊扰到其他住户，随后两人仓皇逃跑。第二天中午，顾婉华的母亲张德芬来别墅送东西，看到女儿女婿倒在血泊里，第一时间报了警。一开始警方并没有把视线瞄准刚成年的邹小宁，可随着逐一排除，最终还是锁定邹小宁为犯罪嫌疑人。在警方的讯问下，邹小宁承认是自己找人去顾婉华家偷窃，钥匙也是他给的，但他的初衷并不是杀人，只是想出口气儿而已。没想到刘波他们竟然把顾婉华夫妇给杀了，邹小宁痛哭不已，表示自己知道错了。很快警方根据邹小宁提供的线索，在临县一个小旅馆里抓捕了正在潜逃的刘波和同案犯张勇。刘波和张勇对入室偷窃且杀人的事实供认不讳。得知真相的顾婉容和邹志涛既震惊又悔恨，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在家的争吵以及负面情绪的宣泄全都灌输到儿子心里，让儿子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导致悲剧发生。母亲也因为目睹惨案现场一病不起。当地中级人民法院以犯故意杀人罪判处刘波和张勇无期徒刑，邹小宁虽未直接参与，但以犯教唆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父母的嫉妒与争吵会不知不觉在孩子心中埋下仇恨的种子。作为父母，我们应该警醒，家庭不该是情绪垃圾桶，家长的情绪管理与正向引导才是守护孩子心智、使其健康成长的关键。希望每位父母都能管理好自己的情绪，为孩子做出榜样。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2中、3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0: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谱习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2: 《史记》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是怎样的？《史记》在司马迁身后又有着怎样的遭遇？敬请关注司马迁的历史时空第12集《名山事业》。

《史记》一书记录了从上古传说中黄帝时期到汉武帝时期共3000多年的历史，除了记载各个朝代的帝王政绩、诸侯国的兴亡，还记载了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各种典章制度和文化现象。这部巨著不仅成就了千秋太史公司马迁，还开创了中国历代传承的纪传体史书体制，更造就了中华儿女的归属感，成为了中华民族的记忆之根、文化之本。司马迁甘愿忍受人生巨大的痛苦与耻辱，也要完成《史记》的写作，而这部著作最终没有辜负他的心血，后人怀着虔诚和敬仰，将这份名山事业一代代地传承了下去，文明的成果被精心地保存，文化的命脉被郑重地延续，历史还在继续，记录历史的笔也没有停止。也许这就是《史记》最独特的贡献，它留下了一页空白，交给后世。